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

0: 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恩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真言诗篇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真言诗篇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真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自己看，我自己看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了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台的节目。今天呢是8月2号，哇，这个暑假呢刚好剩下一半。8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小龙在空中呢继续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龙今天一样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历史上的8月2号有什么重要的有趣的事情啊，要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做一个分享哦。其实我觉得日子一年一年的在过，一天一天的在走哦，其实没应该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其实历史上的很多事件每一天都在发生一些事情，对不对？有些值得被记录，有些呢可能随着时间只存留在你我的记忆里面。所以其实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事情，有时候大家一起聊一聊，拿出来一起分享一下，也是个不错的一个调剂了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再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历史上的8月2号有很多被记录下来的事项。首先啊，小龙找一个比较早的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也可以跟现在做一个比对啊。在1790年，西元1790年的8月2号，美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正式完成，统计全国的居住人口为噔噔噔噔，要不要猜一下？现在的美国人口，我相信大家这个随便上网呢都能够查得到，但是当时在1790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口究竟有多少人？统计出来的这个数字其实蛮精确的哦，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392万9214人，392万9214人。听起来真的不多哦，在1790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哇，现在可多了哦。美国现在的总人口呢，大概是这个 3.4 亿到 3.5 亿左右哦，就是3亿4000万到3亿5000万人左右，是全球人口第三多的国家。为什么现在的这个人口普查反而没有以前那么精准了呢？第一个啊，因为以前的人口少。第二个，那我刚刚也说了，那是美国的人口第一次普查嘛。第一次普查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标准比较严格，而且当时呢可能也比较多的所谓的人工操作啊，不像现在可能大多数是依照估算啊跟电脑的一个统计。统计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所谓的黑数啊，或是有一些来不及登录嘛，就是例如说人刚走，对不对，来不及撤销，或者是说人刚进来还没来得及登录系统，对不对。对，所以其实现在呢，这个不确定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呢，现在大约的估算大概是3亿4200万到3亿4900万人左右哦。其实他们的人口增长还是蛮多的，因为一来就是移民比较多，很多人还是怀有着这个美国梦啊，毕竟是目前世界上经济最大的体系，对不对？就是美国的一个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上经济最大的一个体系。所以其实很多人呢还是很希望到美国去的啊，所以其实美国的人口呢绝大多数的这个成长动能来自于国际的一个移民。所以这1790年的8月2号，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正式完成，当时也才392万人，其实可以算393万人左右啊。到现在你看这393万到这个3亿5000万，哇、哦、这个成长了100倍哦，也是蛮惊人的，对吧？差不多就将近100倍了啊，这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啊。好，这个1790年过后，我们一下子过了100多年。100多年过后呢，这个中国气象局的有一个统计，20世纪十大气象灾害之首，就是1922年的汕头台风，吹袭了汕头，大概死了哇5到10万人哦。一个台风死5到10万人，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据统计，非常恐怖。其实你看看，这么多年来，台湾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台风。如果今天一个台风过来，

死了5万人，别说死5万人，死个500人不得了了，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灾害啊！当然，我们这个也不是要讲对岸的事情，既然讲到这个汕头台风，我们就来聊一聊台湾的风灾。台湾的这个台风哦，如果你以这个经济损失最大的这个数字来排名的话啊，来，我们这个有盘点一下经济损失的台风，分别是1996年的赫伯台风，它的财损超过300亿元；再来是1986年的维恩台风，财损也超过200亿元；1977年的塞洛马是第三名，2001年的娜莉台风是第四名。然而，在我们南部地区，大家都这个很清楚的莫拉克台风是第五名，损失大约在100亿到200亿元之间。然而，莫拉克台风呢，这个最恐怖的，其实我倒觉得还不是不一定是财损，对吧？而是我们的小林村整个灭村了。其实，在这个人员的死伤上面呢，莫拉克台风可以算是近年来这个死伤非常惨重的台风之一。好，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如果是看历年的纯农业产物及设施，就是农业损失了。农损方面呢，赫伯台风还是第一名，双料冠军。2016年的梅基台风啊，还有莫拉克台风，都是农损非常严重啊，排名在前列的台风哦。所以其实，在我们台湾这样的海岛上面，台风可以算是我们会面临的最强烈的台风了哦。至于刚刚讲到的这个赫伯台风呢，这个是在1996年的时候，小龙也有经历到。其实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当初这个损失最大的一个台风啊，不管是农损还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啊，都是在台湾的这个台风榜上面排名第一名。当然，当时的降雨量，其实它在那个时候，1996年的降雨量哦，已经是逼近当时的世界纪录，尤其是24小时内曾经降雨1748公里，至今仍为台湾连续24小时的降雨纪录。但是你要说这个整体的一个降雨记录呢，是被后来的娜莉台风以及莫拉克台风等连续突破了哦。目前它的这个累计降雨记录是排在台湾有记录的台风的第四名，第一名是哪一个台风呢？当然就是莫拉克台风。当时多么疯狂的降雨量哦！它的降雨量来到了3060公里，排名第四的赫伯台风才1987公里，是断崖式的一个领先。所以莫拉克台风当时能造成我们高雄地区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小林村甚至整个都不见了，其实它是有它的一个天气天候的一个来由。当然，现在的台风还是陆陆续续出现了几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像2024年的山陀儿，对吧？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啊。2年前的一个台风，对我们高屏地区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危害。它的累计降雨记录呢，排名在台风的降雨记录第8名，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台风。2024年的凯米则是排名在第五名，也都是这个2024年，然后跟山陀儿一样，凯米跟山陀儿都是我们这个近年来哦排名排在前列的一个台风了哦。讲到这个，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是8月份，对吧？现在8月份正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台风季，所以请大家不管是规划旅游也好啦，暑假有规划什么行程，都还是要特别留意我们的天气预报，及时避开台风哦。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台的节目，我是小龙。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久不见的读者杂志啊。读者杂志这个八月这一刊里面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文章，小龙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哦。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景色》这篇文章。其实《景色》呢是唐朝的大诗人李商隐的名作。李商隐有哪些这个有名的词句呢？哎，像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哇，这个流传千年，非常的深情哦。作者呢是从李商隐曲折的一生分析他写出景色的背景缘由，哇，这篇文章真的很棒，让人窥探哦。再来还有什么文章呢？就是汉朝的环境保护法。汉朝有环境保护法吗？不能说当时叫做环境保护法。

护法，但是一定也有的。来，当时是怎么一回事？是东汉的王莽啊，虽然他留下了负面的历史评价，但是他在上任之初，有这个下诏规定，这个叫悬权制。悬权制这一部法令被形容是2000年前的环保法哦，从保护林木跟保护动物，学到这个跟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中国呢，也是在千年不断的这个教诲中，让环境保护得到了一个传承。所以汉朝的环境保护法也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还有什么呢？还有《地球的生存指南》。这个就比较大的一个环境，比较大的一个层面了哦。它述说的是地球的生态正在被人类逐一的破坏，说得很直接，但是没有错。好啦，文中还举出了地球最古老的生物啊，像是蟑螂啦等等之类的。他用反讽的口吻来指出，要在地球生存下来的生物，活的呢就别太挑剔了，像蟑螂一样。不要过度消耗自己，懂得如何保命，能适应不同的环境，以及远离人类。这篇文章其实大致上写的都是一些反讽哦。你说人类现在是这个万物之灵，是地球的霸主，但是同时呢，地球的生态真的也是不断的在被人类不断发展的科技、不断的追求来慢慢的在破坏当中。所以其实，地球真的只有一个，也是要好好的保护哦。这个读者的杂志呢，这个摘文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作家跟媒体，兼容并蓄的多元题材跟国际视野，同时也要跟大家广告一下，每本是80元，在大型的书店和网络书店订购，订阅一年12期是960元，加赠一期哦。想要订购的好朋友们，可以上网搜寻《读者》杂志，可以上网搜寻《读者》杂志哦。

好了，各位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边，时间也差不多了，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咯。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拜拜。

0: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周休二日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哈？我想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蛮扫兴的哈。本来那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预期到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居然呢这个又是刮风又是下雨，还有地方呢是淹水了哈。虽然大家可能知道说这个白海豚呢对台湾有一些影响，但没想到影响那么大，所以很多人的周末是泡汤了。我还有朋友呢不仅是周末泡汤结果呢他的飞机这个因为他是从厦门回台湾结果呢他都说已经看到101跟圆山大饭店，但是呢对不起，就是他就是没办法降落，又折回到这个厦门，然后呢又飞到广州去非常折腾就是了哈。不过呢这个台风已经远离了，今天开始呢又恢复炎热的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防晒要多补充水分咯。好，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马上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5: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大家都知道这个下半年一开始呢7月份全球的股市呢刮风又下雨震荡的幅度非常的大所以呢本来在上半年啦这个很多人这个投资都赚的这个口袋满满，可是7月份有点猪羊变色。那不晓得你的基金在7月份呢到底影响有多大呢？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动单元又来到我们跟每个月诚心合作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早安。
6: 基副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4: 是来这个我刚讲没有错七月份的这个整个股市的震荡很大就对了所以七月份的绩效我看了一下你给我的资料我也吓了一跳来这个到底怎么吓一跳，我们就先从股票型基金开始讲起表现最好的前10类的基金是哪些呢？
6: 好，其实整体七月份呢就像继父刚刚在前面一段提的很像我们这两天的天气。
4: 真的
6: 有没有昨天
4: 变化非常大。
6: 对。那个前天的时候是突然下阵雨然后风刮一刮，然后昨天呢我昨天出门觉得雨伞都被吹花了。
4: 真的啊，你还要出门
6: 对对，昨天刚好有事情出门一下雨伞都被吹花，可是你看今天早上起来这个天气又挺好。
4: 是。
6: 对。所以其实我刚才在想我们现在在看七月份大家会觉得因为上礼拜的局势稍微稳定了一些对吧，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回2个礼拜前可能大家就觉得天哪，这几天

0: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0: 对，就像刚刚基夫提的，感觉上好像你跟上半年比起来，你突然觉得怎么一到六月的状况跟七月份我历经的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对，
1: 是，
0: 对。那即使是这样子，可是整体台湾合备销售的股票型基金在七月份呢，美元的报酬是-5.33%。那其实整体是负数，那表示
1: 整体负数呢？
0: 对，就表示
1: -5%，其实有点多哈、
0: 对，那表示什么？表示那个跌的顶多的
1: 啊，
0: 那一定有涨的。对，但是因为呢，刚刚讲到猪羊变色嘛，
1: 是，
0: 所以有些就从下面上来了，对吧、所以我们刚刚其实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几乎就说，哇，这个第一名什么呢？印尼。
1: 大家如果有长期的这个听我们这个单元就知道哈，过去这一年多以来哈，我们报榜的时候，印尼常常都是在我们后半段才要提到这个表现非常差的基金里面哈。
0: 对，
1: 双印，印度跟印尼哈。
0: 对，
1: 就是这个表现很，所以我这次看到榜单，它居然跳到七月份的第一名，不可思议耶。
0: 对，但是你看哦，如果你看表格，你看哦，七月份它的美元报酬是正的-9.6%。
1: 对，
0: 你往右边看，三个月是-9.6%，
1: 是不是之前都是一直负报酬嘛？
0: 对
1: 不对？
0: 然后六个月是-24%，一年是-22%。
1: 那请问一下，以方，为什么他七月份可以在这么多股市，像台湾、韩国之前都那么夯的股市哦，都在下跌的情况下，可以这个稳稳的上涨，而且还有那么好的报酬率呢？
0: 其实应该讲说，这个要分，主要是他的这个报酬率呢，其实台湾合备销售的档数只有三档
1: 啊，不多、哦、
0: 对，不多、所以呢，只要稍微呢这三档呢表现不差哦、那当然三档表现很差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minus 在前面也很可怕，对吧？
1: 是是，
0: 对，所以其实最主要第一个它档数不多，然后再来是因为在过去就我们刚刚提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前面它都很糟、
1: 对，
0: 所以在七月份市场修正的时候它也没修正，他只要撑在那里站在那里就赢了，
1: 是
0: 讲穿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所有的多数的股市，如果像尤其是我们等一下看到表现比较差的，其实听众朋友应该也猜得出来，就跟科技相关的，对不对、这几个国家的股市还有科技类型，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他们涨幅都很大了，
1: 是，
0: 所以在市场震荡的时候涨越多的肯定基本上就会跟着震荡回档嘛，而且如果大家把那个思绪拉回去，其实他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些的涨势是在很短的时间突然涨很多，
1: 是没错。
0: 那在修正的时候，肯定它当初怎么涨上去的，它修正的时候就会震荡下来。对，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其实导师讲，就是当然最后说，印尼不是没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坏消息，加上它过去它本来就是一个潜跌市场。
1: 对，
0: 那整个市场上，大家波动很大的时候，它就像刚刚提的，它其实没做什么事，然后只要有稍微好一点点的讯息，那边的资金就会留在那里，不会退，甚至于可能有些人还会觉得他过去基期很低，是不是过布局一些些，对，我觉得这个都是让他在七月份没有受到这个市场震荡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1: 好，那的确蛮意外的哈，第一名居然是印尼，那第二名呢？
0: 第二名是欧洲的灵活型股票，他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8.43%，但是三个月是-7.22%，所以其实老实讲就是涨在七月份。
1: 对，因为我们过去报档、也是这个欧洲的基金永远、不能讲永远、就常常也是在后半段、后半班的学生就是了、
0: 对，
1: 没想到七月份呢跟印尼一样、也是这个有点异军突起、反而是这个还拿到不错的成绩、尤其是一个月有8%的涨幅，算是不错。你刚刚说是欧洲灵活基金，对，所谓灵活基金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再解释一下什么叫灵活基金、
0: 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像因为 Morningstar 呢对这个投资的标的是有分群组的，比如说小型、中型、大型、价值、混合、成长，对，那个按照它的这个营收的一些属性还有公司本身的这些属性会做一些分类。那所谓灵活就是我们一般要达成，比如说它被我们归类在价值型或成长型，它比如说持股都要达到一个比重、但这个灵活型就是它基本上就常常很分散，
1: 是
0: 它就是呢小中大呢价值混合成长全部都混着一起来，所以它没有一个类型，它没有达到我们可以、
1: 没有特别说锁定在中小型或中大型这样子，
0: 对，也没有锁定说我是一定要价值或成长、所以呢它基本上呢所有的东西它都投一些，所以它不足以到我们我们把它放在中型啊或者是大型这样的类型，那变成而且我们观察它每一次的可能投资标的，可能它一段时间，那我听众朋友我讲的一段时间不是几天几周哦，它可能是持续半年啊一年，它的风格都是维持同样的，就是这里转来这里转去，但是它永远那个类型都不会超过我们要把它放到那个分类的这个比重，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把它归类在这个零。

0: 活型里面、
1: 哦、是好，那所以这是第二名，那第三名呢？
0: 第三名是产业股票的能源
1: 哦，能源又回来了、
0: 嗯、对，但是它其实老实讲就是七月份是有7% 的美元报酬，
1: 是，
0: 但就像季副刚刚提的，其实我们前一段阵子它都在修正嘛，
1: 对，
0: 所以它过去三个月是负的 3.2， 然后半年呢有 14%， 也就是说最近的状况又让它稍微稳定了一些些、
1: 啊、能源这一块我们

0: 月它的美元报酬是-22%，
1: 是
0: 因为一个月已经差到可以拖累三个月，所以你看三个月是-0.77%
1: 啊，真的很可怕，
0: 很可怕。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表现最差的第二名是台湾的中小型，那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20%，三个月是-13.44%。
1: 我如果没有记错，上个月我们报的是前半年的上半年的绩效，台湾中小型基金表现的比大型基金都要好，而且是名列，我记得是前三名，对不对？
0: 是的，没错，那时候就是韩国跟台湾中小型排在前面、啊、
1: 对对对对，没想到这个七月份完全、到了下半年，这个完全猪羊变色了。
0: 是，
1: 好，那接下来呢，
0: 第三名是产业股票的科技，是-16%、
1: 哦、
0: 然后再是台湾大型股票-15.58%，
1: 是，
0: 然后中国股票 A -14%，然后大中华-12%，然后亚太区是-11.8%，然后再来是全球新兴市场的中小型是-9.97%、
1: oh.
0: 然后工业物料-9.45%，替代能源-8.63%。
1: 所以表现最差的是韩国基金，它一个月跌了20%以上，那表现比较不好的第十名也都还是跌了8.63%、哦、刚刚有讲平均的股票型基金的跌幅是大概5.33%左右嘛，
0: 5点多。
1: 对，所以表现好的你看这个印尼还有9点多、哦、可表现差的韩国有22点多，是负的、哦、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真的差蛮多的、哦、
0: 没错。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现比较差就是刚刚讲的嘛，可能跟科技类比较有关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大中华啦、啊、好，还有韩国跟台湾啦、啊、好、哦，它表现就相对来比较差一点点，对不对？
0: 啊、哦，
1: 所以这个大家也应该可以猜得到了啦，哈、哦。
0: 对，
1: 好，那股票型基金表现的并不是这样，那债券基金呢？有因为股票的震荡，然后稍微发挥一点避风港的效果吗？
0: 当然跌幅一定是股票比股票型基金小嘛、
1: 嗯、
0: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它的涨幅其实本来也就没有股票型基金这么大。 对，
1: 对，那整体来讲是
0: 涨还是跌？整体的话、如果我们用美元来看，整体是-0.67%、
1: 哎、所以股债都跌了。
0: 对，但是如果我们用元币来看，那是-0.63%、
1: 哦、
0: 所以其实基本上还是下跌的一个局面。对，那下跌的话，如果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每次债券我们都用元币来看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表现其实最差的应该讲是表现好的呢大概会交出一个0点多的报酬率、
1: 啊、
0: 那差的大概就前面就有一杠了，大概就负数了。
1: 是，
0: 对，那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当然是可转换的其他债券、
1: 嗯、
0: 那但是这个其他呢基本上就是它也没办法归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在归类的时候的一个原则、
1: 嗯、
0: 然后表现比较好的第二名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对，但是亚洲债券呢就 0.87% 的报酬率其实也非常少。
1: 对
0: 对，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下它一整年其实都还是负值哦。
1: 是，
0: 对，然后再是日元债券，那这个在投资人就更少了，因为它没利息嘛。
1: 对，
0: 所以它一个月是 0.79%， 然后再是定期债券的 0.45%， 然后再来呢可能台湾投资人会稍微比较关注的就亚洲的高收益，就是我们讲的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1: 嗯，
0: 那大概在七月份呢它的元币报酬是正的0.26%。
1: 是，
0: 那这个组别呢其实老实讲就像刚刚基夫提债券有没有发挥它一点点功用，其实以这个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来讲，它七月份是正的0.26%，
1: 嗯，
0: 三个月是正的1.5%，六个月有正的0.94%，然后一年有7%。所以相对上来讲，当然说它的比例没有办法跟股票型的标的去做比较。
1: 是，
0: 但如果以债券型来讲，就算是稳当的一个。如果你看一年的话，7%的报酬其实是还 OK 的。
1: 对，好，所以这个整体的债券看起来七月份表现也不是太理想。那台湾人比较爱买的像这个新市场债跟高收益债的部分的话，
0: 对，
1: 好像这个相对来讲表现好那么一点点啦，好，但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就是能够维持在平盘，大概就是债券七月份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没错，我们刚刚讲亚高收是正0.26%，
1: 对，
0: 全高收只有正的0.09%。
1: 是，
0: 那如果全球新兴市场本地货币大概是正的0.03%。
1: 嗯 ，OK， 好，那这个是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型基金跟这个债券型类型的。基金的比较好，还有比较差的啦齁。那待会呢我们就来看看齁个别基金的表现又是如何。那当然现在呢在市场上 ETF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待会我们要一并看一下在台湾挂牌的 ETF 在7月份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呢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请以往呢来跟我们揭晓七月份的基金的绩效榜单。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股票型基金跟这个债券型基金在七月份的表现哈，那接下来呢就要来问一下这个个别基金的表现。我们先从这个国内投信，也就是台湾的基金公司所发行的个别基金的表现来看。来，一方跟我们揭晓一下个别的榜单在七月份谁拿到了比较好的成绩呢？
2: 对，其实在七月份呢我们就其实跟我们刚刚组别很相像，大家就可能会看到这个东南亚啊、印尼啊这些标的。
1: 是。
2: 对。然后我们其实七月份，但七月份表现比较好的第一名是永丰的沪深300的红利指数。
1: 嗯。
2: 它是一个就是中国的 A 股，然后它的新台币报酬是 15.7。
1: 是。
2: 然后再是台新的恒生科技，那它的报酬率是 12.5、
1: 嗯、
2: 然后再是元大的印尼 12.39。
1: 刚刚我们也讲印尼在

0: 整体的类别里面表现低，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就对了。
1: 是没错、嗯、然后再来是玉山的全球资源，这天然类的、嗯、就 10.76 不是 0.76， 是，然后再来是第一金的 AI FinTech 这个金融科技有 8.76、嗯、然后再来是第一金的亚洲新兴市场日本除外的 8.55， 然后再来是元大的亚太优质 高股息的100指数、嗯、那是 8.08，然后富兰克林华美的中国消费是 7.37， 还有巴西的指数 7.21， 然后还有第一金的量化日本 6.91。 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很分散？
0: 对，
1: 因为七月份，
0: 我这样问你，
1: 对，因为七月份我们刚刚在报板单的时候大家就发现其实这些族群就不是在过去不要说一年了，半年大家都觉得很冷的组别、
0: 嗯、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七月份其实单一的这个标的的分就很分散，
0: 是
1: 不太像我们之前就是哎好的时候我们都会很集中，对吧？我们一直念到同一家公司，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在讲那个投资团队，
0: 对，
1: 团队的力量嘛，
0: 没错，
1: 对对。
0: 而且你刚刚也讲嘛，就是说你报的榜单里面有很多都是境外的齁，这跟过去我们报单一个别基金表现好的有蛮明显差别。过去报大概都是以台股基金为主，
1: 没错没错。
0: 这次的都是你看是印尼然后跟全球有关啊， FinTech 啊这个齁。不过 FinTech 可以表现那么好也蛮让我意外，因为大家都知道七月份的科技类股震荡幅度蛮
1: 大，不过它这个是偏金融，记得我们刚刚在讲、就是金融服务类，我觉得它
0: 是
1: 偏金融，
0: 金融科技，但是它
1: 是
0: 偏金融，
1: 对，它是偏金融，
0: 所以跟科技的关联比较没有那么连结直接哈，所以表现相对来讲就没有受到科技类股的拖累就是了哈。
1: 对，
0: 好，那在这个表现比较好的个别基金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以国外的基金为主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境外基金的部分，就是境外的基金公司引进到台湾来销售的这些基金在个别基金表现又是如何呢？
1: 那其实表现最好的是第一名是富达的中国聚焦、
0: 哦、
1: 那它是中国类，
0: 中
1: 国，对，那它一个月的台币报酬是 11.97、
0: 哦、
1: 然后再来是贝莱德的世界能源 11.33，
0: 这个我们刚刚也报了，在能源的类股本来就是在七月份表现比较好、嗯、可是你刚刚讲的这个第一名是中国聚焦，这个就让大家比较意外。不管刚刚我们报的好的或比较不好的这个基金员都没有特别提到中国哈，但是在比较不好有包括大中华，不过因为大中华会表现不好，应该台湾是这个罪魁祸首，被台湾拖累了。可是中国没有报到，反而这档中国基金可以表现不错，这表示说经理人在这个市场波动的这个情况之下，风雨飘摇之中选到的标的还蛮抗震的哈。
1: 对，因为中国聚焦它这个标的其实它已经蛮资深的，其实它是一个资深的基金、
0: 嗯、
1: 那其实它基本上我觉得它基本上会投资在某些比较明显的，因为它就其实我觉得它这档的风格跟它自己本身的名声很像，它、
0: 嗯、
1: 就聚焦在某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标的上面，
0: 是，
1: 对，所以它基本上我觉得它开的，因为以整体上状况来讲，其实中国的标的可以在就是在七月份跳出来，其实这绩效表现来讲应该是相对的蛮厉害的，
0: 嗯，
1: 对，然后在第三名就回到又是印尼了，就汉雅的印尼，它其实是 11.25、
0: 嗯、
1: 对，然后再来是施罗德的这个环球收益，然后它基本上也是有 11%， 然后再来是贝莱德的世界能源 11.2， 然后再来是像富达的印尼也有 9.98、
0: 嗯、
1: 对，然后还有施罗德的欧洲价值基本上也有 9% 的报酬，
0: 是，
1: 然后像这个再来是晋达的环球天然资源、
0: 嗯、
1: 有 9.84，
0: 是，
1: 然后再施罗德的环球股息 9.81， 所以我们发现基本上都是不太出现在我们平常会看到的这些榜单上面的一些标的、
0: 嗯、
1: 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偏重在全球布局的，然后偏重在比较偏能源类型的布局的、
0: 嗯、
1: 那可能就会在七月份就比较跳一些，
0: 是是是。好，那刚刚是表现比较好的个别基金关于这个境外基金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ETF。

0: 我希望这个一方呢，把淡阳线的 ETF 的表现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段期间我发现啊、哦，周边呢有很多的朋友哈、哦，开始在玩这个正二的这个 ETF 了哈，因为台股表现很好嘛，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哎，买正二赚更多，赚更快啊，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呢、哦，过去都不碰这种淡阳线 ETF 啊，最近也开始在碰啊，可是呢，碰的时机真的不好，七月份就碰到大震荡，所以很多人都哀哀叫，哎，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报榜单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杠杆型的 ETF 在七月份的表现，好不好？
1: 好，那其实刚刚我们在组别的时候回顾的时候就有讲嘛，其实今年七月份能源类股表现得不错，对吧？
0: 是，
1: 所以如果它正二，你看它就也厉害咯，对不对？但是当然还是没有我们之前台股正二的厉害啦。
0: 是啊，
1: 不过就是接口的标普、高盛、布兰特原油这个单日正向，它呢新台币的报酬是33%，
0: 哇，
1: 但是看右边，
0: 好来。
1: 看右边，
0: 但书啊，来
1: 三个月-39%，
0: 所以你看
1: 一个月正33%，三个月-39%，
0: 所以还是要强调一下，虽然呢这个两倍的这个正向在上涨的时候让你赚得很开心，可是赔的时候也很可怕、哦、所以你看啊、哦，这个原油的价格最近的确波动也很大哈、哦，一来一往之间，一个-39%，一个正33%，这个。心脏要很强才玩得起啦，
1: 没错。
0: 好，那表现第二好的这个 ETF 的是哪一档？
1: 第二好的是富邦的恒生国企，然后基本上它也是单日正向两倍，是32.66%，
0: 哇，也是三成以上的报酬。
1: 没错，然后第三名是、啊、也是富华的恒生单日正向两倍，
0: 是
1: 29.77%，
0: 是。
1: 对，然后再来是中国信托的 MSCI， 它是单日正向两倍 ETF，、啊、就 是
0: 中国嘛，
1: 中国的，
0: 也是中国嘛，
1: 就是 MSCI 中国外资自由投资50，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投资标的大概就是50档，控制在50档上下。
0: 所以如果以杠杆型的这个 ETF 来看的话，大概就是跟原油还有跟中国相关的 ETF，
1: 对，
0: 正向两倍，在七月份表现都很突出，就对了哈。
1: 对，没错。
0: 我刚刚讲很多身旁很多人去买台股正二的那个，大概在你们的榜单就排得非常后面，因为那个跌幅应该是蛮深的，就是
1: 了。对，没错，
0: 是哈。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正向的两倍的 ETF 表现不错之外、来，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比较正常啊，不是正常啦，应该说一般圆形的 ETF 啦。
1: 好，那就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这些两倍之后，再来就是像富邦恒生的国企，它是圆形嘛，
0: 是，
1: 那大概就是18.67%，然后还有一样，像中国信托，刚刚我们提到 MSCI 的中国的外资自由投资50，它有两倍有正向圆形的，它圆形就是报酬率大概16.89%，你看，
0: 是，
1: 刚刚我们讲它两倍的报酬是20几。然后呢，原型就是16%，所以就很明显的落差。然后再是元大的标普高盛原油，这个是原型，就是16.85%。好，那再下面的都是原型的这个 ETF 了，就譬如说像台新的 MSCI 中国是正的13.76%，然后野村的全球航运那个龙头股息那12%，然后中国信托的日经高股息。50.72%，然后野村的日本价值动能10.62%，中国信托的日本商社10.45%，然后中国信托的恒生中国高股息是9.32%，还有中国信托的特选金融，哇，我发现，你有发现中国信托一直出现，
0: 是是是，
1: 而且这是它的原型标的嘛，
0: 对
1: 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一直往下念就全部原型，但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像我们最就前二十名的第20是国泰的美国债券的20年期的公债指数反向一倍、
0: 这个、反向哦，
1: 反向，
0: 为什么？因为债券市场最近表现非常疲弱，所以反向就是买它不好了，讲白一点，对不对？
1: 反向，
0: 所以反向的这个债券的 ETF， 尤其是这种长债的部分的话，
1: 对，
0: 在七月份就比较弱势一点点，对不对？
1: 是，
0: 比较买反向是好一点点，但是如果买正向的话就比较差了，对不对？
1: 好，
0: 好，有时候这个头脑要转一下，卖，你到底要做空还是做多？买 ETF 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哈。所以我们这一次报的这个榜单 ETF 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中国跟一些国外的 ETF 啊，比如说像日本啊，
1: 对，
0: ETF 表现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点了哈，所以这七月份呢、啊，好坏差很多哈。不过我们刚刚也讲说七月份的 整个市场的波动很大，其实不是只有股市债市之外，其实汇市的波动也很大，对不对？
1: 就是、
0: 我们看到个日元啊、嗯、哎本来这个。

0: 一直都很弱势，突然间啊，这个莫名其妙又开始这个升值起来哈，所以刚好这个也是到了下半年，我知道像以凡你们也会做一些市场展望的分析，对下半年的这个整个市场，包括股市跟汇市，还有这个债市的话，你们会怎么看呢？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讲说下半年的股市啊，肯定。我觉得跟应该不会输给上半年这个精彩程度
0: 啊，真的吗？
1: 对，因为基本上来讲，你的因为上半年，刚刚我们前面第一段有提到，其实上半年我们的市场其实是很快的往上拉升，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所以七月份的这个修正，但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看，觉得七月份的修正其实时间算是算短的哦。
0: 哎，怎么说呢？
1: 因为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在这个周五的那一天，周四周五修正，然后
0: 是
1: 这，然后连跌了几天之后，再次一个礼拜，其实就稍微有点平缓，然后呢，到有一点点讯息，然后往上又拉了一段，然后休息。嗯、但可是大家回头去看一下，如果譬如说大家有观察，就是不要看什么，你光看那个台湾加权股价指数，你从你涨到四万的那个瞬间是急拉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很快的拉上去，在很短的时间拉上去。其实年初的时候，我们才那个时候才刚上三万呢、欸。
0: 是啊，
1: 对不对？年初的时候还刚上三万，但是像我们现在是八月份哦，但我们往前推，那时候七月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指数大家已经喊多少了？
0: 有人喊了五万啦，
1: 五万啦，
0: 对啊，
1: 所以那时候已经是四万多，接近五万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看，哎，我们过去的多少时间，我们走到三万呢、欸？但是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冲上，不是冲上四万，我们冲上了四万五，哎，
0: 是、嗯，
1: 所以其实这个中间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对，所以其实修正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很凌厉的，它也会往下修正，
0: 没错，
1: 对，所以现在就是高档会比较震荡一些，
0: 嗯哼，
1: 对，但是整体的趋势我们要看市场的资金，你譬如说刚刚继父提到一个重点，七月份汇市很精彩，对不对、
0: 嗯？
1: 不是只有日元升值精彩，台币贬值也很精彩啊！
0: 啊，对，台币贬到一度破32.5哦，很多人认为说32.5，哎，可能没办法守，哎，没想到呢，还是守住了，就是。
1: 对，但是你像你知道我的脑袋的印象本来都是，就是我知道台币不怎么强，但我觉得都是31.8左右上下。
0: 你还在31，
1: 对，结果有一天我同事在算那个，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外商，我们报台美国给我们价钱都美元嘛，
0: 是
1: 我们在算。算价钱的时候，我同事跟我说：“伊旺，你算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我说：“天哪，我们现在是那一……我真的有碰到32.5那天，我正在算钱。
0: 欸”哎，那如果你们是从美元换回台币来算吗？还是台币换回美元？
1: 我觉得就看客户当初跟我们，因为有些客户他就说：“哦，没关系，你用美元报价，我们用美元付。”
0: 哇！
1: 但有些客户就说：“不行，我要预算，我要固定一个台币，他就我一定要用台币。”
0: 哇！那用台币付的人就亏大了。
1: 可是你怎么这样想？那升贬值的时候呢？
0: 是啊，
1: 对不对？就是没有一个单向的嘛，基本上升贬值大家都会受到影响。
0: 你讲到这个，我想到，哎，最近很多人不是去日本玩嘛？
1: 哈，
0: 这个上礼拜就有朋友在哀嚎说：“哎。”本来想等一等看能不能再贬更多，没想到这个没等到贬发一下给升，所以呢他这个少吃了好几碗拉面的这样。对，所以哎，这个汇市的部分很难预料就
1: 对
0: 了。对，
1: 汇市真的，而且你看我们那时候台股修正下来，我们汇率为什么贬这么多？因为大外资开始换钱嘛。
0: 啊，对。
1: 所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股汇的状况有时候是被联动的。
0: 联动没错，
1: 有时候是被联动。
0: 台湾的股市如果被外资当作提款机的时候呢，哇，那个台币就很明显的这个贬值的幅度就很快，
1: 很快，
0: 这个幅度也很大，
1: 没错，
0: 对。
1: 其实这一，我觉得那个礼拜，我们应该都大家都见识到了，这个股汇全部都下来啊。
0: 是，好，那最后一点时间问一下你方，好，我们知道这个联储会的主席华许已经上任了，好，那他也开了两次会议，那这一次七月份会议他是按兵不动，可是好像会议里面比较偏鹰派的声音出来，那你们对于今年美国升息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1: 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我觉得现在他们都在看一些市场指标，大家之前会觉得他很这次。就觉得他鹰派是因为之前感觉比较割一点，对吧？因为觉得这个好像因为年初的时候就业数据啊，还有 inflation， 大家都觉得好像看似比较往正面的方向去走，
0: 是
1: 对。但是事实上，我们过了上半年之后，会发现好像状况没有办法很持续。
0: 嗯，
1: 就是说有一段时间你会看到数据很不错，但是呢，突然你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比较杂沓的讯息就出来。 就让这个市场又变波动。那我觉得下半年还是会维持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很平稳的。我觉得基本上的到了今年这个状况，我觉得上半年跟下半年一样，都会出现很波动的状况。就投资人就是要想，就是稍微要居高思维一下。

0: 假，就是有时候面对一些市场急杀或急跌，可能稍微要冷静判断。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到最后都会全面性的来看，就好像我们台股下挫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台股，韩股也跌得很惨。
1: 没错。
0: 对不对？而且白帆都出现在青瓦台了，不是吗？
1: 你也信这个？好了，这个也就是下半年的波动，以旺的说法就是还是会比较剧烈一点点，就是大家要小心了。好，今天非常谢谢以旺来帮我们分享了七月份的基金的表现，谢谢以旺，
0: 谢谢。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正声调频台。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经理曾彦泽。彦泽早安。
4: 继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3: 好，那个我们知道从七月份开始一直以来呢，整个市场的波动都蛮大，上个礼拜波动还是很大，来跟我们大概这个整理一下上个礼拜整个全球股市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4: 好的，那上个礼拜的股市其实还是算是比较震荡，不过至少都是呈现收红的一个

0: 大部分都是呈现一个收红格局啦。那美股的部分包含斯坦普500指数或者是道琼工业指数都是创新高价位这样的一个表现哦。嗯、那主要的一个利多是来自于，首先就是在于中东的一个地缘政治情势哦。其实在周初的时候，上半周啊，其实是市场有比较乐观预期，可能美伊可能会达成聚焦在开放荷默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协议哦。那虽然说后面还是有蛮多变数的，不过整体而言，中东地缘政治的一个紧张情势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温。
1: 是。
0: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在于财报的一个部分哦。那虽然说财报已经比较接近尾声了，不过过去一周公布的一个企业财报，包括科技股的这个喷嚏啊，或者是工业股的开拓重工的部分，其实财报或财测展望都有优于预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激励到相对应的股价的一个表现哦。那再来最后就是上礼拜五公布的这个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哦，是有点爆冷哦，就是相较于市场预期增加，是上个礼拜反而是减少2.3万人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反而是有点利空是利多的一个消息，有降低了市场投资人对于联准会后续升息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啦，所以其实也激励到市场的一个信心，那推动以美股为主的一个全球股市哦，就是有呈现收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哦。
1: 是为什么非农数是突然间爆冷，出现比较少的这个数字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看到很多数字，比如说每个礼拜会公布的初次申请就业金的人数什么，就业市场表现一直都还不错，为什么反而非农的这个数字突然间这个降下来呢？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0: 好的，那我们其实可以分成几个因素来看啊。首先就是在于七月份这个公布，主要其实是公部门的这个就业人数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这个教育的一个就业数据，其实在夏季会波动比较大。那他们往往就是在七月份的一个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有许多的一个教师哦，在暑假期间他是暂时不列入这个受薪的就业人数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有比较明显的介绍，就是老师的部分在七月份是大幅的一个下滑。那另外一方面，在民间部门这个部分，主要是受到这个休闲娱乐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就业人数的一个放缓的影响。那主要是在于这个六七月份是的这个世足赛的一个举办哦，那蛮多休闲娱乐产业，比如说酒店啊，这个服务业的部分有临时增聘了蛮多的一个就业人数，但是世足赛一结束之后，这些新增的就业人数马上就是直接就砍掉，就是减少这样的一个雇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确实对整体的就业状况就是有比较负面的影响。不过我们整体来看的话，民营企业的一个就业的一个状况其实是上升的、哦、那可能就是没有表面上的数据这么的一个糟糕啦，其实包含制造业啦，或者是建筑业，特别是社会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资料中心的一个建设的部分，这个制造业跟营建业的部分其实还算是就业人数都还是有增加这样的一个趋势哦。
1: 这样听起来这个非农这一次公布的数字就不准啦、啊、你看有这个临时的因为世足赛而这个产生变化的这个人数 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未来观察这个数据，因为我们知道联准会对于就业市场数据也是蛮敏感的嘛，
0: 哈。
1: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刚才讲了财报的部分，那现在这个财报公布的差不多了嘛？因为我们其实台湾投资人最关注还是科技类的相关的财报。那在上个礼拜有什么重量级的科技公司公布的财报，还有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上礼拜主要比较重要的科技股的一个财报是 Palantir， 就是这一家是一个软体服务跟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公司。
1: Oh.
0: 那它的一个财报的状况其实算是获利是有大幅，就是获利有大幅的一个营收的部分是有成长了 93% 啊，几乎是有点翻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而且同时也上修了财测的一个部分了、啊。那在股价的部分是全周是大涨了接近40%左右。
1: 那另外就不错啊，
0: 对啊，那另外就是在于开拓重工，这是过往的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景气的金丝雀这样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一个效果。那其实开拓重工它其实虽然说是说是它是属于工业类股，不过它也受惠在 AI 资料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这个热潮啊，所以财报甚至也有上调财测这样的状况。所以整体来看的话，企业财报其实已经接近尾声。那过去一周主要就是这两家的一个企业的公布财报。那我们统计 S&P 500指数到最新啊，其实大概已经有 89%， 九成的企业都已经陆续公布完财报。那其中大概是有接近 87% 的企业的 EPS 是优于预期的状况，所以其实整体的一个表现算是相当的强劲，那这也是推升股价可以创新高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基本面哦。
1: 嗯，好，那我们讲的是股市，那债市的部分呢？最近的波动一样是非常的大，上个礼拜表现如何？
0: 上个礼拜哦，主要还是在受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油价跟殖利率整体都有明显的一个下来，那

0: 为他们一方面就是礼拜五的这个公布了就业数据转弱，那是让市场对于后续央行联准会不会这么积极的马上九月就要升息的这样的一个疑虑是有些降温哦，所以其实在殖利率是有回落的这样的状况，推升包含美国啊或者是全球的一个债市，其实反而都是呈现收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哦。
1: 嗯，是，好，那这个是债市的部分。那回到股市啊，我们这个离开美国来看一下其他市场。我发现最近香港股市表现好像不错，为什么呢？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0: 港股表现其实有一点跟其他的东北亚市场股市有点跷跷板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今年上半年特别是第二季的一个部分主要还是受惠在资金大幅的青睐这个 AI 基础建设的股票，就是相关的一个半导体啊硬体的股票，那在东北亚市场的部分包含南韩日本以及我们台湾的一个部分，甚至在中国的一个内地 A 股的一个市场的部分，其实这些AI 半导体的一个硬体题材的股票，其实相对而言是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其实也吸引了蛮大的资金的一个投入、哦。所以其实，在其他的一个这些市场以外的市场，都有一些资金排挤的效应哦，包括在港股或者是东南亚市场，甚至南亚的一个印度市场的一个部分，都受到资金排挤效应的一个拖累哦。不过在过去一个礼拜或者是过去一个月来看的话，其实 AI 相关股票其实题材是比较震荡片哦，市场投资人可能担心说，这个股价可能大幅反映了对未来的一个获利的预期哦，那是有资金有流出这些 AI 股票，那就流入到其他的一个相对而言基期比较低的一个市场。那港股的部分反而就是这样一个非 AI 的一个受惠股，近期是有受惠到资金回流带动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哦。
1: 你的意思是说，最近 AI 跌得太凶了，资金先找一个地方。先玩玩，先放下。
0: 是没错，就是像港股的部分，或者是在印度股市，印度股市最近一个月表现也都很好。它上半年有受到 AI 的一个题材的一个排挤啊，那下半年随着这个刚好也是油价的回落，那有推升到印度股市的表现。那基富哥刚刚提到，在港股的市场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啊，那这样听起来就这种涨势蛮虚的、哦。既然讲这个，
0: 其实应该也不会啊，只是因为。上半年的时候是因为资金排挤效应太过明显了，所有资金都集中在 AI 相关股票，那其他地方的股市即便它有基本面，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题材，反而就是受到资金的冷落。那现阶段其实刚好 AI 题材股有一些回档的修正，那看起来资金就是往其他的一个也是有基本面，但是因为它股价就是上半年有受到排挤，那评价面是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资金有流入，所以其实反而这样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资金轮动效应来取代整体的股市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风险、对对对。
1: 是，好，既然讲到这个，我们就回到 AI 哈。那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一波的这个小股灾哦，很多人呢把矛头都指向韩国哈、哦，因为韩国这个杠杆操作呢，搅乱了市场的一池春水啊、哦，从韩国一直拖累到了美国到台湾哦。那上礼拜的韩国股市基本上也还是蛮震荡的。我想问一下这个燕子哦，那韩国股市这一波的去杠杆的波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吗？还是会持续在进行这个去杠杆的情况？就我说的是他们的这个影响还在吗？
0: 好的，那其实韩股市场其实在到上礼拜都还蛮震荡的，都还有触发这个熔断机制哦。那韩股也是上个礼拜少数是收黑的一个市场、哦、其实上礼拜其他的包含日股或者是台股的部分也都还它有勉励的一个，就是它有收红的这样状况，只有韩股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两大的一个集体大厂，这个全职股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部分还是有承受到一个卖压，不过他们距离他们的今年一两个月前的一个历史新高价位，其实大部分都有一个股价都有一个腰斩的格局啊。其实我们评估哦，现阶段这个韩股的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趋势，应该已经有机会走到比较渐渐的开始有机会可以收敛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卖压了。那后续可能还是最重要还是观察这两只股票的一个走势是不是可以比较持稳的一个状况。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基本面来讲的话，其实他们的基本面都还是非常的一个良好，尤其是股价本益比的部分都很偏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主要都是还是在于市场的一个涨多的一个卖压，可能还是在需要做一个观察，不过我们认为最坏情况应该是已经过去了、哦、那这样的他们的一个溢出的一个效应、哦、这个风险的部分应该也是有机会大就是持续的一个降低了、哦、
1: 那所以这个台股的部分呢，那是不是要看韩股的脸色呢？这个波动可以这个随着韩股的波动变少，然后我们就比较回归正常的走势呢？
0: 对，应该是有机会。
1: 是是是，好，那这个我想哦，这个上礼拜呢市场还是蛮震荡啊，现在到了八月份了，当然大家希望八月份呢就可以稍微恢复一点平静就是了哈。好，那 那回到讲台股好了，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台股基本上过去这一两年来当然就是 AI 主导，对不对？那最近在 AI 市场的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讯息会影响到未来台股的一个走势呢？是不是请彦哲也帮我们做分析一下？
0: 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个礼拜的一个盘势哦，就是在不论是台股或者是韩国或者甚至日股的部分，在大型股的部分可能你的股价走势没有这么表现得这么好，反而是中小型股的一个走势开始有一点就是活蹦乱跳的感觉，其实真的像台股或者是韩股或者是日股的部分大型全职股 AI 相关股票可能还有一点点卖压的一个存在，那资金都跑其他的，我看其他各产业类股其实都很呈现一个明显的收红的一个格局啦。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盘势的状况，如同刚刚提到，其实这样大型股票的一个吸金的一个效应没有这么强的话，反而是留给其他的一个相关的股票更多的一个各个产业或者是中小型股有更好的一个表现的空间，这样的一个资金轮动对整体的盘势来说也会比较正面一点点。
1: 嗯，好，那上个礼拜依然是波动，那这礼拜呢在投资上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请彦哲帮我们整理分析一下。
0: 好的，那未来一周我们首先还是在关注经济数据的一个部分，那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在美国的七月份的 CPI 跟 PPI 这个通膨的一个数据，那还是牵动到未来联准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动向。那以现在的联准会的主席 Wash 他的一个基本面，他基本上他的态度就是希望不要释出太多的一个讯息来扰乱市场，希望市场投资人可以更聚焦于经济数据的一个部分。所以下个礼拜这个礼拜的七月份的 CPI 跟 PPI 这个数据就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那在于企业财报的部分的话，其实刚有提到，其实 S&P 500指数大概九成的企业都已经公布完财报，所以其实后续财报公布的状况比较少一点点，那主要关注的就是在于美超微电脑、思科以及应用材料，这个半导体设备上应用材料这三档主要重要的一个个股。那另外就是在于央行利率会议的部分，未来包含八月十一号澳洲央行会举行利率会议，那就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那另外八月十号日本央行会公布他们的会议的一个会议记录那另外最重要的一个还是观察在于中东形势的一个变化。那过去一个礼拜，其实我们刚先前有提到，就是伊朗跟阿曼的部分，他们其实已经有点谈判好开放荷莫兹海峡的部分，那可能当然还有一些收费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美国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协议可能就是还是要持续的做一个观察。那中东地缘政治真的还是消息真的还是非常反复就是在于即将快要达成协议，但是冲突又开始升温这样一个反复的一个持续那我觉得其实不要全面爆发，每一代再继续全面爆发的一个战争的话，其实对于市场的影响可能会是比较逐渐的一个淡化。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彦哲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彦哲，
0: 谢谢。
1: 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今天的走势哈，台股今天呢，表现算是不错目前呢涨了925点，来到45151点，回到45000点了，那就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守住45000点如果能守住的话呢，也许哈，我们暂时可以度过七月份的这个震荡的风波继续往前迈进，看有没有机会再更上一层楼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了哦。哇，这个周末两天呢，白海豚方台风肆虐哦，所以风大雨大哦。我想很多人也大概跟张老师一样，都躲在家里面哦。只有到昨天下午的时候哦，稍微放晴了哦，这个天气才转好哦。所以呢，这个台风在这个假期里面呢，让大家没有赚到台风假，这个也是大家没办法预料到的齁。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在这个一个礼拜的开始，也算是一个新月份的开始的时候呢，都会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文青总编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房网杂志当月份最新出炉的精彩内容咯。哎，这个清亮兄早安。
2: 新闻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哎，这一期的好房网呢，又是一个非常这个美丽的封面女郎阿诺哈哦，待会我们会请这个文青总编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这个艺人阿诺呢，如何全家总动员呐、啊，打造完美的奶油仔，哇，特别有奶油仔哦。好，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当然是应景的哈、哦，在这个夏天里面呢，我们总编呢这个帮大家。疗愈一下哈，去旅行有六条夏季的慢活旅游路线哦。那待会也会请我们的总编呢，跟大家好好的一一来分享。那这一期我看到占的篇幅最多的是台东哦，因为我们这个总编辑有带大家，待会要带家去小旅行啊，到台东哦，有九种享宴一次的来尝鲜哦。好，那这个我们就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哈，请总编辑从话题新鲜事，哎，话题新鲜事又有看到台东，就跟大家来分享了。哎，总编。
2: 好，我们第一个话题新鲜事哈，就是那个台东、跟台东有关的哈，就是、台东博览会哈，2026台东博览会已经登场了哈。
1: 对，
2: 虽然它到8月20号就
1: 结束
2: 了哈、还有
1: 几天，
2: 有10天哈。
1: 对对对，
2: 有机会你还是来得去去看。
1: 对，我觉得蛮值得去看的。对，
2: 这一次真的，其实台东你会发现台东真的好丰富哈。
1: 嗯，没错，
2: 除了漂亮，然后除了那个天空蓝，除了海很蓝之外，
1: 对，天空蓝，对，在台人家。叫做台东蓝，
2: 对，他现在的那个老县长也做了不少的这种文化方面的这种投入哈，
1: 对，
2: 所以这个台东
1: 响宴文化响宴，
2: 没错。那这次的台东博览会呢，是有四大主题嘛哈，包括慢经济啦、台东蓝等等哈，还有永续城乡的发展哈，
1: 对，
2: 所以这次有很多很多的免费活动哈，融合哪些？融合棒球
1: 哦，对对对，
2: 热气球，
1: 对，
2: 文化艺术，
1: 对，热气球也是现在这时候上场这样，
2: 还有原住民文化嘛哈，那这次有好几个亮点，我们大概整理出了七个亮点，我们挑个两三个来说好了。
1: 好
2: 、第一个是活的学校哈，
1: 对，
2: 就是台东县立体育馆哈，现在改造成了一个主场馆，就是这一次博览会的主场馆哈、
1: 哦，
2: 所以很多的活动都在这个
1: 主场馆里面
2: 和这个周边的地方哈，主场馆其实就在鲤鱼山的下面啊，这个
1: 对
2: 对好。 然后第一个也另外一个亮点是这个热气球嘛，就是热气球是在这个275仓库的展区哈、哦，对，那边就是以前的台铁的旧的厂库房那边，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台东的热气球嘛，就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已经办了15年了哈、
1: 哦。对，这个已经变成它的招牌了。
2: 对，那这一次一样有这个
1: 在这个博览会上面、
2: 有一个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哈、哦。
2: 然后过来呢，比方说还有一个，比方

0: 有个微光流金戏院齁。
1: 哦，微光流金戏院。
0: 对啊，里面就是在一个戏院里面播放了跟东漂有关的一些故事。
1: 哦，是是是是。
0: 所以这次整个的，因为它的展馆大概活动都在展馆附近为主嘛，所以你大概用 walking, 用走的。
1: 走路就可以到这样。
0: 就可以到很多地方。嗯，尤其是它现在大概比方说它大概在那个旧站，台东旧火车站特区这一边齁。
1: 是。
0: 连同我们刚刚讲那个台东体育馆这边哈，
1: 嗯，
0: 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嗯嗯，对，所以这个是今夏最夯的2026台东博览会
0: 啊，哦，
1: 在台东登场了哦，所以呢，大家啊可以去免费参观哈，免费参观哈，那到8月20号截止哈，所以可以利用时间赶快去哈。好，这个我觉得都是很难得的一个这个知识飨宴跟啊这个文化飨宴的。好，那我们再回到台北喽。
0: 好，我们这个我们最近已经
1: 花莲新
0: 鲜事，我们这一个是在景丁嘛，就是以前在这个绍兴南街到这个杭州南路这一大片，当初就是在那个中华电信的金正南路的那个
1: 哦，对对对，
0: 那一带已经好多好多的老房子，
1: 对，日式老房子，
0: 那现在都已经拆掉了，
1: 经
0: 过重新的那个，包括到以前是台北监狱的那个原台北刑务所官舍哈，已经变成了荣景时光生活园区，还有在师大旁边是还有那个总督府三林客的宿舍群哈，
1: 嗯嗯，
0: 那现在呢，新的一个新的一个日式老宅的亮点又出现了哈，
1: 嗯，
0: 这个是在那个它叫光在景丁生活园区，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光在景丁这边它主要是在哪里？在金华街，
1: 哦，
0: 就是在我们大家熟悉的廖家牛肉面的旁边，
1: 哦，
0: 就是这个地方，
1: 是是是是是。
0: 那这一批呢是这个日据时代的一些官舍嘛，以前是什么，以前是那个台湾总督府的资产局林务科的技术员他们住的地方，
1: 对，就是一些宿舍的
0: 宿舍哈，对，所以这个很标准的一些日式
1: 房子哦，要保存的很完整。
0: 那谁去接手呢？
1: 对，
0: 就是那个莱德集团。
1: 莱德集团，哇，
0: 莱德哈，大家知道他们是生产那个黑胶唱片，从三重起家的哈，
1: 是，
0: 对，黑胶唱片啊，哈 ，CD、DVD 啊，还蓝光光碟片这些啊，他们是以这个闻名哈，
1: 嗯。对，
0: 那他们这几年呢，就投入了很多的努力哈，在这个文创的方面哈，所以包括这个这美军俱乐部，阳明山上面那个美军俱乐部，
1: 嗯，
0: 还有光在草山哈，
1: 对，
0: 这些哈，好几个哈，
1: 嗯，
0: 包括最近他也收购了一刻咖啡哈，
1: 哦，
0: 那就是他们来接手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一群的日据时期的宿舍，
1: 对对对
0: 对，那他们去锁定了四个主题嘛，咖啡呀，啊，选物啊，设计啊，还有一个是设计，还有一个是选物，还有一个甜点，这几项哈，
1: 哦，是
0: 啊，这个是他们现在，尤其他们现在比较令人瞩目的是，除了这些之外，它还有一个是结合音乐跟餐饮的另外有一个品牌哈，
1: 嗯嗯，
0: 它叫酸甜哈，酸甜三号店哈，
1: 哦，
0: 其实有酸甜一号店、酸甜二号店，它这个是酸甜三号店，
1: 是是是，
0: 那这里在附近哈，
1: 就是，都在这附近这样子，
0: 对对对，嗯，好，这个可以来看一下。
1: 对，莱德集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CD DVD 了
0: 哈，
1: 那因为这个大家都是说认为说 CD DVD 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
0: 嗯，
1: 很多人都就是说，哎，这家公司。这个企业应该是慢慢走到一个相对的啊，这个没落的状态，可是呢他这几年在文创上面琢磨非常多，
0: 是没错，
1: 嗯嗯嗯，也是在台北市区里面，
0: 是
1: 杭州南路二段这边呢，值得大家去逛一逛走一走，因为都在市区里面，交通非常的方便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趟小旅行哦。小旅行呢，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总编啊，带大家到台东哈，刚才提到的台东博览会。那台东呢，我们总编辑呢也收罗了非常多新的一些景点跟这个值得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好地方。那因为刚好我们在上个月底哦，国家建筑金奖的这个评审团呐，也特别拉到了到花莲跟台东哦，其中有一站呢，就是待会我们总编要跟大家介绍的哈，哦。好，来总编，我们来小旅行来到台东吧。待会我有些地方再补充一下。
0: 好，我们来到第一站哈，第一站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其实已经有预约了哈，
1: 嗯，
0: 那个时候有预告了，
1: 嗯，
0: 预告哈，
1: 对，
0: 那时候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图书馆会出现，
1: 台中县。 县立图书馆。
0: 台湾县立图书馆。
1: 对，真的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县立图书馆有什么特别的？
0: 是，
1: 感觉上好像哎，就是地方的一个图书馆。
0: 嗯，
1: 可是这个图书馆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哈。它

0: 是在原建筑的旁边哈、哦嗯嗯，另外弄了一个新建的一个新建筑哈、
1: 哦。是，
0: 那这个它中间两个中间还是有一个还是有传承，还是有连接嘛？
1: 连接。对。
0: 我们刚讲传承就是旧建筑是吴明修建筑师的作品。
1: 吴明修、哦、非常知名的这个建筑师。
0: 对。嗯、对那新建筑是张叔建筑师。
1: 张叔建筑师。建筑师。对。
0: 刚好他们也是一个世代交替
1: 哈、哦。对对，这个世代交替的。嗯。
0: 对，那这个台东县立

0: 的设计上面、嗯啊、所以两边看到很多的书
1: 对
0: 堆起来
1: 书墙、嗯、
0: 然后中间呢这个就中间就有鹅卵石、嗯、那鹅卵石的造的那个
1: 意象
0: 的意象、哦、
1: 就是类似一个那个山谷这样子、哦、
0: 没错对、嗯、这是空间融入山南意象、嗯、
1: 山南意象 对， 对
0: 然后过来呢是西京的纵谷阅读空间、嗯哦、就是我们刚讲纵谷阅读馆嘛
1: 对、哦、
0: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嗯、很多的跟台东有关的书啊还有一些文学类财经类的等等的书籍嗯另外呢就是温馨亲子共读空间这个刚刚上节目前还跟思明大哥聊到他的亲子空间、嗯、这个是很小的小朋友他就可以自己去借书
1: 没错
0: 自己还书、嗯、
1: 自己借书、哦、自己还书他有一个机器人
0: 是、哦、对
1: 那就是你可以去借书然后自己哎自己按一下一些那个啊键盘齁、哦、那就可以借书然后而、啊、你的看完书之后就可以去还书这样子
0: 是、嗯、而且他还引进了这个减菌的设备齁
1: 对、
0: 就是、细菌齁、哦、可以变得比较少齁、
1: 哦、对
0: 嗯嗯另外比较值得一提就是这里面除了说这个空间设计上面你有做一个传承齁、哦、然后有更这个进化之外呢他在进书的时间齁、哦嗯、就是书籍进来他每个月大概可以进500本书齁、哦嗯、这个速度以台北以整个台湾的图书馆来讲都算是很快的、哦、嗯这是他的特点齁、
1: 哦、对对
0: 对台东县立图书馆除了建筑漂亮除了里面的空间设计很有概念之外他在这个部分齁、哦、也做到了进化的一个期待、
1: 哦、是是是因为我们这一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呢举办27年来第一次有这个参展的这个报名的业者齁、哦、跟单位是在花莲跟台东所以我们28号、嗯、7月28号就安排了一天第一站到花莲那花莲就有去看那个佛光山的月光寺齁、哦、那也是盖得非常的简约而且非常的漂亮齁、哦、有机会我也建议我们的总编可以去做个采访、嗯、或是去观光一下齁、哦嗯、那第二站我们就来到了台东台东呢就是这个国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哦嗯、就是由张书建筑师规划的、哦、它真的非常的现代感、哦、充满了现代感而且又有在地的一个特色、嗯、那我们第一次进入到这个图书馆我们看到总编拍的都是照片都是空空如也、哦嗯哦、就是把这个建筑的外观跟内部把它拍出来、嗯、可是我们进去就看到里面都是人
0: 哇、
1: 啊哦、每个位置啊都是有大朋友小朋友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感觉上我们印象中啦都会觉得说啊台东花莲啊是一个比较这个乡下的地方齁文化气息相对可能没办法像大都会这样子齁当然是我们刻板的印象齁啊这个绝对是错误的我进到这个地方看到哇这么会上班是上班时间哦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嗯、有这么多的家长齁、哦、在那边看书这样子在借书齁、哦嗯、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哦、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说不管是在大都会或是六都应该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齁、哦、应该大家很少去借书像我自己、嗯、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借书了齁、哦嗯哦、可是真的是看到我都觉得很感动这样子对
0: 真的读书跟读电子设备是不一样的、
1: 嗯、对真的不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来聊聊这个台东的小旅行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温清总编及杨清亮杨总编啊，再度带来8月号的精彩内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更重要的是每个月呢他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们待会会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呢来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这个漂亮的精彩内容的这个杂志让大家可以带回去看。那我们只有三本的机会，所以待会大家手脚要快。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我们这个今天这一期的这个好房网的小旅行呢，我们总编辑就做了一个台东之旅啦，等于是带大家到台东去逛一逛他们新的一些景点啊，这个好吃 好玩的地方。那刚好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在7月28号也去参观了台东花莲的一些这个公共工程还有一些建案那这个台东就来到了台东县立图书馆那这里面这个诚如我刚才跟总编分享的我们一进去看到里面都是人都在看书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家人都在看书，这个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就刚才总编也提到说网络时代这个我认为说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很少在看书了，可是总编认为说看实体书跟网络看书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2: 还是有差别、
1: 这个文青总编还是不一样
2: 对，有书香还是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而且有时候那个翻书的感觉对不对？
2: 对，要手感，读书我觉得还是要有手感
1: 要手感
2: 对对对
1: 对，
2: 才会去触动你心里面的一些东西。
1: 对，所以那个图书馆还是会存在的我本来我想说图书馆可能未来会变成装饰品而已，可是呢从这一次的台东的县立图书馆我自己的经验就觉得说哇，竟然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在这边看这个书真的是书香永远不会永远不昧啦
2: 是
1: 应该是都会。而且他这边还有一个台东的书海选集，就是可能他们是比较在地的那种书籍他们会特别有一个专区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这一次总编的这个小旅行激发起我刚好我们的这个去台东图书馆的实地上去参观那这个部分真的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可能如果说真的是趁着暑假的这段时间有到台东去然后呢去看这个台东博览会然后到台东去一些小景点去玩一玩，然后可以再到现在金正花开了
2: 是
1: 刺客山16弹山都可以去看好，来总编我们再看看台东的小旅行。
2: 好，我们刚刚讲这个读书嘛，读书读这个读实体书的手感还是这个不是读这个电子阅读器可以去取代的。
1: 对，
2: 就跟这个泡咖啡那么多的这种即溶咖啡，对不对？可是它没办法取代我们手工的咖啡嘛。
1: 真的耶，所以而且实体的那个咖啡店一家一家的开
2: 是
1: 好像都没有那个被淘汰的那种感觉
2: 对，我们台东这边也是很多种也是很多很棒的咖啡那这一次我们的第二站就到了野市咖啡
1: 野市咖啡。
2: 原野的野
1: 室
2: 内的室野市咖啡。它这个在台东美术馆园区这里那这个台东美术馆园区里面那
1: 浙江路
2: 上面那外面就是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坪还有一些艺术装置这边它是用大面的落地窗引进了室外的这个光在里面那最主要除了咖啡之外呢它里面呢还是跟在地做结合，
1: 对，
2: 就是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取代，
1: 很有特色，很有在地特色。
2: 对，比方说它的红乌龙鲜奶茶，就是用鹿野的在地的重烘焙的发酵的红乌龙去做的，
1: 在地的
2: 那黑糖牛奶呢，是用台东长滨 的阿贵伯黑糖，
1: 阿贵伯黑糖，哦，这也是在地很
2: 在地
1: 的
2: 哈、哦，长滨，长滨这里也小时候我住过的地方哈、哦。
1: 嗯嗯嗯。
2: 那另外呢，像在餐饮部分，它有的招牌的马告鸡腿排啊，马告这是原住民的、哦、
1: 原住民的那个
2: 的食材嘛，对。还有鬼头刀鱼排，
1: 鬼头刀鱼排，哇，这个也是这个当地的特产。
2: 还有最近还有那个烟熏飞鱼
1: 哈，哦，烟熏
2: 这个我从我们小时候就有这种烟熏飞鱼，哇，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有台东味的一些美食，
1: 非常道地的，
2: 所以在这个。对，在这个台东美术馆里面的也是咖啡里面，你都可以品尝得到。
1: 嗯、对，真的，哎，很有在地特色哈、
2: 哦，没错，
1: 里面有很多那个摆饰哈、哦，
2: 对，
1: 也都是在地的特色这样子哈、
2: 哦。
1: 好，这个是也是咖啡，再来
2: 另外一个有在地特色的就是希拉海，它、嗯、有好几个，对，希拉海是谁的店呢？
1: 嗯，
2: 张惠妹的店啊、哦，
1: 啊，张惠妹的店
2: 是
1: 吗？真的、哦、
2: 是对，哦、张惠妹跟她的男朋友 Sam、嗯、他们在
1: 当地
2: 在当地开
1: 经营的，
2: 在经营叫希拉海哈，
1: 希拉海
2: 这个白天是咖啡馆，那晚上呢、嗯、是酒吧，
1: 酒吧
2: 就
1: 啊、哦、酒吧
2: 就日咖夜吧，希、嗯、拉
1: 就会有人唱歌了，
2: 对、嗯、在这个铁花村的旁边，
1: 在铁花村哦，在铁花路253号
2: 、哦、
1: 所以这个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铁花村，
2: 是没错、嗯、对，那这个而且它刚好是面对那个台东的秀泰广场，还有个台东转运站、
1: 嗯哦、秀泰广场，
2: 所以这个是 location 是非常好的，
1: 对对 对。
2: 那它店址本来是一个闲置很多年的火车的修缮的一个库房，占、
1: 嗯、
2: 地200坪、
1: 嗯、哦，那很大耶，
2: 那、嗯、其实真的那个以前我有印象，那时候已经其实闲置好一阵子了，
1: 嗯，
2: 那现在重新就阿妹把它接下来做这个希拉海、
1: 哦、
2: 所以它阿妹在台北还有经营好几个品牌嘛，什么 A8 咖啡啊这些，他现在都把它融到这个里面去，让这个老仓库呢有这个满满的潮味哈。
1: 对，
2: 而且是阿妹的店哈，
1: 嗯嗯，
2: 可以去看一下
1: 希拉海，
2: 希拉海，
1: 希拉海，
2: 对，很多的部落元素在里面哈。
1: 嗯嗯，日咖夜吧，
2: 日咖夜吧，
1: 对对对，好，这个也是介绍给大家。
2: 是，
1: 再来，
2: 另外一家咖啡馆哈，咖啡小美，
1: 咖啡小美，
2: 这个是一个，反正这个它就是一个路边店哈，它。这个路边的街屋，
1: 光明路上面，
2: 对，光明路上面哈，那、嗯、这个路边这个街屋是老房子，就两层楼哈，
1: 哦，两层楼，
2: 它的那个栏杆哈，它上面的栏杆那个窗花真的很漂亮，
1: 嗯嗯嗯，
2: 但是它就是你，但是你如果走过去，你可能你开车过去你会看不到，
1: 你会觉得它不起眼，
2: 对，不起眼，但是里面其实有一个叫咖啡小美哈、哦，这个店，
1: 咖啡小美，
2: 对，它这个店里面有很多的装饰哈，都是很老派的哈，
1: 啊，
2: 吊灯啊，
1: 是
2: 老式的，尤其是那个磨石子哈，
1: 对，
2: 它那磨石子是
1: 对。
2: 是圆的哈，圆的磨石子的一个阶梯、嗯、那个很、哦、那个不好做，
1: 对，真的很不好做，
2: 不好做，
1: 现在搞不好都没有师傅可以做了。
2: 对，嗯、还有藤编的桌椅啦，
1: 嗯、
2: 还有他那个哈利那屏风，
1: 嗯、
2: 他的屏风也是用木架做的，
1: 嗯、
2: 做的很有特色。
1: 是、
2: 嗯、咖啡也不错，咖啡是很不错的东西。
1: 对 对，所以叫咖啡小美，
2: 是咖啡小美哈、哦。
1: 对，在这个光明路上面哈，好，大家可以去顺路去逛一逛，喝喝咖啡，再来哎。
2: 啊，稻米与月桃花哦、啊，这个店一定要讲一下哈。
1: 对对对，这个光名字就非常的吸引的、
2: 嗯。是，那这个店好多可以讲了哈。
1: 好、嗯
2: 啊，我们先从它的地点，它并不在台东市里面哦。
1: 对，
2: 在台东市要再往台斗线继续往前走哈、
1: 嗯，
2: 再往南边走哈。
1: 对，
2: 那就是他要去利家部落那边
1: 哈。利、哦、家村，
2: 他 其实就在利家村的利民路的一巷16号哈。
1: 嗯嗯嗯。
2: 对，那。它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它就是一个前面有稻埕的那种老房子
1: 哦，是、
2: 它稻埕不是光稻埕，它真的会晒稻、哦，
1: 真的会晒稻谷，
2: 对，会晒谷，就是它有时候它就旁附近的农民的谷哈、哦、会在这边晒哈、哦，
1: 嗯嗯，
2: 对，那所以呢，它也跟附近的农民有做一些这种joint venture 就合作了，
1: 对，合作哈、
2: 哦，合作、嗯，所以里面很多的美食哈、哦、都是他们这个就是附近农民他们自家耕种的这种自然农法的日晒米哈、
1: 嗯嗯哦，对，
2: 来做什么？做很多他的米饭啊，他所以因此弄的套餐包括到什么鸡肉刺葱奶油咖喱哈、
1: 嗯，
2: 然后什么猪肉丸子优格咖喱哈，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比方说他们当地的树豆，
1: 嗯嗯，
2: 还有附近的、
1: 哦、当地的树豆，
2: 那刺葱呢是来自于附近的一个剑河部落哈、
1: 嗯哦，
2: 对，而且也顺便恭喜一下老板最近考上了那个丙级哦。 丙级厨师的证照。
1: 哦，
2: 对，这个，
1: 那所以稻米跟月桃花，那所以它算是咖啡跟餐点嘛？
2: 咖啡跟餐点，
1: 好好好，是，
2: 而且它就在山下，刚好在山山的底下，所以禅声哦，禅声不绝哈。这个我们的记者回来有大概讲哈，就是你，就是都是禅声，然后就是
1: 你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很吵，可是有这真的是夏天的特有的特色这样子。
2: 而且天气好的时候，从这里。从他这边可以看到，同时看到绿岛跟蓝屿。
1: 嗯，
2: 天气好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稻米与月桃花。
1: 对，稻米与月桃花，哈，非常迷人的一个名字啊。好，再来，
2: 哎，又是一个咖啡馆，
1: 又是一个咖啡馆，叫千
2: 千
1: 咖
2: 啡，哈，这个是在东河，哈，
1: 东河啊，东河非常有名的，
2: 这东河
1: 东河包子，我也想到东河包子，
2: 因为东河包子我也写过一个故事，哈，
1: 真的，
2: 早年在周刊的时候，
1: 哦，大家讲一下，讲一下，不讲，
2: 就是东河包子，其实
1: 他为什么有名
2: 啊？非常有名，他因为他爸爸早这东他们。很早就住在这里嘛，杨先生嘛，他们刚好早年的那个东河包子的店刚好在那个分驻所的对面，派出所的对面，
1: 派出所对，
2: 对，所以从他爸爸开始就有做包子哈，做馒头，然后这些东西，然后被后来变成他接手，当他接手之后，后来有一些这个我想也还好，因为很多人都写过了，就是兄弟之间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想法嘛，
1: 理
2: 念嘛，那妈妈比较支持弟弟，所以另外他们又开了另外一家，好，也是东河包子，叫禅记哈，禅是那个禅族的那个禅哈，叫禅记哈，妈妈也是妈妈的名字嘛，对，
1: 所以就有两个分号，
2: 两个分号，对，那现在最早这个哥哥的这个东河的包子，现在是开在台九线上，好大一家，
1: 好
2: 大
1: 一
2: 家，这个是我采访过后好几年，他们就搬出来，
1: 越做越大，
2: 越做越大，那弟弟的也还好，弟弟后来做到台北来了哈，
1: 啊，讲实话，你吃过之后觉得呢？
2: 我觉得很好吃，
1: 很好吃，
2: 我真的觉得很好吃。东河的包子就是我们那种，我们就是很好吃的包子。
1: 可是我吃过哈，我自己也是讲实话，我吃过很多有名的包子，包括我们鹿港的啊，包括这个花莲的啊，哈啊，还有东河我是没有吃过，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些非常有名的这种包子哈。大部分都会觉得让我感觉上好像是同一个厨房做出来的。
2: OK， 他还好，他不会，我觉得他有他的特色，他还有很多，他有很多种口味，
1: 是
2: 是
1: 是，
2: 这是他。好，那现在
1: 我们还是回到
2: 千千咖啡呢？啊，千千咖啡在
1: 东河。

0: 河村，
1: 东河村
0: 三号。
1: 大概号在东河包子的老店哈，就是分驻所，再往前走哈，往前走一个、
0: 哦，所以算是在同一个商圈
1: 同一个商圈里面、嗯，就是东河的算 downtown 嘛，对、嗯、这一边哈。
0: 对，
1: 前田咖啡它本来是一个两层楼的老房子，刚好在那个东河的那个清洁队的旁边哈、
0: 嗯，
1: 对，那一个老房子后来就现在做了改造了嘛，哈，叫前田咖啡。那上面楼上是东河老宿舍哈，是一个民宿。
0: 哦，嗯、哦是当民宿
1: 呀。哦，那楼下就是这个前田咖啡哈。
0: 嗯
1: 哼，前田咖啡里面的。这个餐饮哦，也是重头戏哦，很多很多哦。比方说，他现在最有名的，就我们记者说的，他是自热肉食拼盘
0: 哦。哦，看那个拼盘好丰富哦。
1: 对，他这个有肋排啊，猪五花、鸡翅、白虾哈、哦，沙拉、水果哈、
0: 哦。是，
1: 还有一个叫东西叫阿拜哈、
0: 哦。阿拜是什么？
1: 什么叫阿拜哈、哦？它是像就是卢凯族跟这个排湾族他们原住民会去吃的一种米食，
0: 哦、
1: 外表看起来像那小米粽一样哈、
0: 哦。
1: 哦，那他会包是是包一些月台。月桃叶哈、
0: 嗯嗯，
1: 这个东西哈，那其实他们现在就把这个东西结合在里面。
0: 嗯，
1: 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自热肉食拼盘之外，所以大家都会点他的这个部落
0: 阿拜沙拉
1: 餐，好、嗯，这个是很不错的。
0: 嗯嗯 嗯，所以这个是千千咖啡，
1: 千千咖啡。
0: 好，再来，
1: 好，再来这个二二咖啡哈，
0: 二二咖啡。嗯，
1: 这个其实是在
0: 卑南乡了，
1: 卑南乡了哈，
0: 卑南乡了。
1: 对，卑南乡要过那个石鼓绿色的隧道。
0: 嗯嗯。
1: 其实还没过，就在旁边哈。
0: 哦，
1: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一个饭店哈，叫做斐丽
0: 大饭店，
1: 斐丽大饭店，
0: 斐丽大饭店。
1: 那个丽字我们就不特别解释了，它就是哈，它就是一个舒爽的那种感觉。
0: 哦、斐丽大饭店哈、
1: 嗯，那它是在斐丽大饭店里面附设的一个咖啡馆。
0: 哦，它的那个建筑辨识度很高啊，哈、哦。
1: 斐丽大饭店本身那个建筑还好，就是白色的一栋比较普通。那这个它里面的这个咖啡馆是旁边的这一栋
0: 哈、哦，旁边这一栋，
1: 对、嗯，它这个就好像欧洲的森林里面的小屋一样，
0: 小屋那种感觉。
1: 对，那除了咖啡、轻食、甜点之外，还有一个烘焙坊
0: 哈、嗯，
1: 而且它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的后面哈，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就后面那边就是一大片的这个落羽松林
0: 哦，
1: 还有落羽松步道
0: 哦，对对对对、哦，
1: 这个就好像这个喝咖啡，就好像有些季节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哦，好像在欧洲的枫叶开的时候，那种欧洲森林的那种
0: 感觉。可是你们拍的时候是它绿叶盎然，
1: 是绿叶盎然，
0: 也是蛮有另外一方风味的，
1: 没错，
0: 嗯嗯嗯，哦，所以这个是。在这个
1: 斐
0: 南乡哈，斐南乡，
1: 槟榔路，
0: 槟榔路
1: 哈、哦，这边是算
0: 槟榔二二咖啡，
1: 对，刚好在反正就找石鼓哦，绿色隧道哈、哦，
0: 对对对，
1: 旁
0: 边，嗯嗯嗯，好，那再来呢？这个是和风系的、
1: 嗯，好，这个是台中市的中，回到台中市哈，叫木字哈，这个字哈，
0: 沐浴的沐，
1: 沐浴的沐哈，字、哦，这个字
0: 草字头，
1: 草字头，对，这个字大概是。大麻的一个某一种东西啦、
0: 嗯、
1: 对啊、哦、这是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嗯、待会再回来再请总编辑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和风系的这个餐厅哈、哦、那我们待会一开始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就要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好玩网8月号的精彩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金亮杨总编哦，再度带来这个当月热腾腾刚出炉的杂志哈，把这个精彩的内容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每个月呢，我们总编也都是非常贴心的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所以呢，我们照惯例呢在这个第三段的开始呢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23712920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哦。那手脚要快哦，只有三本的机会，23712920。那我们的游戏规则，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非常清楚了哈。你一定要亲自哈，你可以亲自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来索取的听众，你才打电话哈。或者的话，你还是把机会留给别人哈。如果特别你是在外县市交通不方便的话。那这个部分还是留给其他的有缘人打电话进来 23712920， 那我们每次几乎都是秒杀啦齁。那我们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接电话，我们还是请总编跟大家来这一趟小旅行，来到了这个是台东市咯，又回到了台东市了齁，中华路二段，来这一个叫木志。
2: 好，我们刚讲木志嘛齁，这是一个这个算是围绕着这个昭和年代氛围的一个咖啡馆
1: 哈，哦，
2: 对，那这里面呢，
1: 是是是，
2: 就是说，还有很多老派家具啊，
1: 嗯嗯，
2: 然后就很日本这种昭和年代的那种氛围哈，
1: 对，
2: 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是一个蛮好的老派。

0: 约会的地方。对，所以你到这边来可以，比方可以去点他的，我们记者说可以去点他的昭和硬布丁，
1: 嗯，
0: 还有这个吃茶店的法式吐司等等甜点，然后点一些饮料这些东西哈。
1: 其实它也就有一点像那个我们公司附近的那个明星咖啡，
0: 哦，对，没错，
1: 蛮类似的，就让你讲啊，以前的老一辈的大哥那个约会啦，喝咖啡啊，都会到这种所谓的非常老派的这种咖啡店。哦，
0: 是我刚从城隍庙出来，我在，也在明星咖啡厅前面站了好一阵子。你去看他的那个建筑，对，那个老味道。
1: 对对对，
0: 有机会我们再走进去吧。
1: 对，因为它里面的那些装饰啊，桌椅啊，都是在那个非常非常旧的这样子。
0: 真的要把握这种可能不久会不见的这个
1: 那以前有一些要拍比较旧的那种爱情片，好像也都是在这种地方取景这样子。所以这个木质就有一点像是台北的明星咖啡了。好，那再来，我们再来。
0: 好，下一个是北挺动饭屋哈，
1: 也是在台东市区里面，
0: 而且它是在那个台东女中的斜对面哈。
1: 哦，台东女中。
0: 对，那以前这个北挺这个北挺动饭屋哈，它的原址呢是台东市北挺日式建筑宿舍群。
1: 哦，
0: 那这个宿舍群呢，主要也是给这个台东女中，当时叫做台东那个叫
1: 中学校，
0: 日据时代的台东女子学校吧，教职员的宿舍了，因为在斜对面嘛，它总共有17到20栋，有的，很
1: 多
0: 都有保存下来，包括到里面现在已经有叫宝赏亭屋哈，这是一个转旅宿的一个是云南观光去经营的。那现在这边还有一个
1: 云南观光，
0: 他们取得经营权。那除了说这个宝商丁屋之外呢，那云南观光另外也弄了另外有一栋，里面他把规划成北挺洞饭屋。那这个洞饭屋里面你可以去吃那个富冈渔港每天上岸的这个太平洋的生猛海鲜。
1: 对，超新鲜的。对，
0: 然后他的米是的芋头香的直上米。
1: 时尚米真的是让人家垂涎三尺。
0: 对，那这个因为它这个房子都是那种黑瓦，这种黑瓦的屋顶的那个，而且还有那种南京雨林版那种很标准的日式建筑物。
1: 对，
0: 那你到这边来，除了吃东饭之外，也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当年的这个台东女中老师他们住的宿舍。
1: 对，因为刚才提到的饭哈，因为我们这个吃饭吃这么多年了哈，数十年哈，后来我也慢慢才觉得说什么样的饭好吃
0: 啊，
1: 原来跟米有关系。
0: 当然，对，时尚米真的不一样。对，
1: 这真的是那个好的米哈，煮出来的饭就是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1: 就不一样，这样
0: 是
1: 真的。那如果说像我们有时候像高中、大学时代去吃那种自助餐，他那个米哦，就是吃了就是让你觉得说怎么嚼之无味，弃之可惜这样子。
0: 尤其我们出国哈，到美国常常吃的米都是泰国长米哈。真的吃起来你真的不习惯，
1: 对，你真的也是觉得说没有什么那个味道，
0: 就好怀念台湾的这种蓬莱米。
1: 对，好，那我们小旅行到台东去逛了一圈之后呢，来特别企划来的我们总编呢要带大家来走6条夏季的慢旅路线让大家疗愈一下。来，请总编。
0: 这个6条每一条都可以讲很久嘛，但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每一个我们都尽量
1: 哎，没关系啊，能讲多少算多少。
0: 好，讲好。第一个是第一条是南回艺术季，
1: 又到台东了，
0: 又到台东了。
1: 对，所以我说这一期的台东的那个分量很重啊。
0: 是这个南回艺术季是在这个早年有东海岸大地艺术季嘛，还有纵谷大地艺术季哈，这个10年前就有了。那这个是这个南回艺术季是在2021年开始才
1: 2021年才开始，
0: 台东县文化局才去做的哈。那今年的这个南回艺术季呢，是民间哈，就是在地的团队自主来执行哈，文化局来辅导哈。那这次的执行人是叫吴沙恩哈，吴沙恩是这个原住民的名字，他的那个汉人的名字叫林志豪哈。他本身早年也在做这个酒店的营运经理，他都做过，而且他现在自己在金轮。去经营他自己经营一个算金轮最漂亮的民宿叫打个蛋打个蛋 海旅、哦、
1: 打个探、啊、
0: 好，那这次对，那这次由他来当策展人、嗯、所以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规划、哦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最重要的是以四条台东的流

0: 的河川的流域为旅行的这个重点、包括泰马里溪、资本溪、然后大竹高溪到金伦溪、
1: 是，
0: 那就让旅人顺着河流的方向探访土地、去听听艺术家讲的故事哈，
1: 是，
0: 所以他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艺术家来做结合
1: 哈，哇，
0: 对，然后这一次呢，有每个月有一场这个策展人巴士流域旅行哈、就是他会由他亲自带着你哈，一天之内去吃里面的流域餐桌，去吃东西啊，艺术导览，然后地方手作跟文化的体验，
1: 是，
0: 去好好认识这个台东这块土地，然后顺便做你的夏天的疗愈，
1: 真的很值得哦，看起来都会让人家
0: 非
1: 常向往，对
0: 对对，
1: 很棒很棒，我就看到你们的文字的这个介绍，还有这个图面哈，画这个都是非常的漂亮，
0: 是，
1: 好，来再来第二弹，又来到了东河，
0: 然后到东河，这个我们之前有上次在节目里面有介绍过那个Kurora Aqua这个浪前水海洋区海洋园区里面那上次已经有提到，那这一次呢，我们一样是推荐它哈，它里面有一个东河 Sub 哈，东河 Sub 叫老屋送波的体验对，那就是说你可以在海中去操控力桨，
1: 对对，操纵力桨
0: 都会有专业的海洋达人来协助你，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所以在安全上也是 OK 的，
1: 对
0: 对，然后你可以在海中操作力桨哈，可是海中操纵跟在一般在湖泊操纵是不一样的，参与者你哈，你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哈，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这是他还安排了一个幸福食堂，这是一家在路旁边的一个店哈，这是得到联合报的这个台湾500碗的肯定哈，这里面呢就是用东他这个点是在刚好东河豆花的对面哈，一个房子里面哈，他是无菜单料理哈，那我看过好几个这个YouTuber 去哈，那个
1: 去分享开箱，
0: 就啊布洛克哈去分享，他们觉得说就好像在家里面吃饭的那种美味的感觉还不错啊。另外呢，他有个在三合院的老屋里面会进行这个岛屿 lab， 就是一个送波的疗愈体验。
1: 对，我觉得这个好特别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送波的体验。
0: 好，这个送波它是一个乐器哈，但大家
1: 就是一个我们大家知道
0: 一个波一样嘛，
1: 那个老和尚在那个敲的那个
0: 叮一声，那个声音那个音波呢，有时候
1: 可是它大大小小的波都有。
0: 对对对，会传很久，看你的波是大大或小，会有不一样的那个，所以你闭上眼睛，打开你的感官哈，去接受这个音波徐徐的。向你冲来的那种震动跟回响哈、
1: 对，那个就是一种洗礼啊哈、
0: 对，就像一股我们的记者是形容一股无形的温柔会、的氛围会环绕在你旁边，跟老屋一同的去深深的吸土哈、那个感觉是很棒的哈、
1: 对，哇，这个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好特别哦，这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波在你周遭这样子，
0: 对，是，所以有吃好、也有可以做疗愈好，可以去玩这个比较有趣的历程，
1: 对对对对，好，也是在东河，来再来，
0: 好，再一个这个明日厨房哈，
1: 明日厨房
0: 我们也讲过好几次，
1: 台铁的
0: 莒光号改造了明日号嘛，对，当然明日号他自己有旅程，但是呢他每个月只有一般这个明日厨房、我记得是一般吧的，希望我没有讲错哈，
1: 是，
0: 好，这个明日厨房呢它又不一样了
1: 哈，对，
0: 它的重点是在于就是一般的明日号的重点是在你的地面的旅行嘛，哈，就是好像到一个站，然后你去旅行，然后再回到这个，就像游轮一样，哈。那可是明日厨房呢，它是把这是在列车上打造了行动厨房，它经过哪一个地方，哦，那边就有以那个地方为主的那个美食，哈，会送上来，
1: 是，
0: 好，比方说。比方说他然后还会有一些小提琴各方面齁、然后我最推荐的是他会去一个地方叫做朝阳社区。朝阳社区在南澳。在这个
1: 南澳，
0: 在这个宜兰南澳这边的，这个是我以前每次我们回花莲去扫墓的时候，一定会经过的地方，我都会转进去。我想说这个它是一个渔村，
1: 对，
0: 可是它并不热闹，可是你觉得它这个，
1: 它也很少人会特别转进去，
0: 它的氛围非常好的渔村哈。结果现在果然有人来做
1: 经营，
0: 对哈、这个渔村是唯一的，海洋他是客家人
1: 哦，
0: 这个渔村是客家人，非常不一样，所以这个明日厨房会带你们到这个地方来。到一个海洋客家村落来旅行。
1: OK， 好，这个是明 明日厨房哈。
0: 对，
1: 那因为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赶快跳到这个名人会客室哈。阿诺哈，艺人阿诺呢，他们全家总动员打造完美的奶油坊，也请总编跟大家来讲一讲他怎么样打造。那什么又是奶油坊？
0: 好，OK， 是2019年，其实。

0: 2019年我们就采访过他哈、嗯，那时候他在新店买了一个新房子哈，预售屋嘛，三十四坪哈。那现在后来他预售屋盖好，他搬进去了哈，搬进去三年了。那我们想说，哎、欸，来了，我们要不要再来请他聊一下？他很爽快就答应了，跟我们聊这个他的新房子哈。嗯，他现在住进去三年的感觉哈。
1: 是，
0: 最主要是这个新房子在买的时候，这个之前有讲过。那这次我要讲的是这个我们全家总动员这一点哈，
1: 对，
0: 非常非常感动。对，为什么全家总动员？
1: 对呀、啊，
0: 对哈，这个里面在做规划的时候，他当然也有请设计师了哈、嗯，然后也来做一些这个一些基本的设计跟装潢。嗯，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爸爸本身就是水电师傅
1: 啊、
0: 对，所以呢，爸爸本身水电师傅就来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嗯，包括里面的重拉水电这一块
1: 钱，
0: 这块他就是爸爸
1: 可以省下很多钱、
0: 欸、哦，爸爸亲自来做哈。对，而且他也还有一堵是可旋转的电视墙哈、哦，那是爸爸来帮他磨出来的、嗯，而且因为磨那个电视墙很不容易，
1: 对，
0: 要旋转哦，要是圆的哈、哦嗯，所以说他说爸爸，为了这个电视墙哈、哦，就是这个非常的辛苦帮他做哈、哦，这是一点哈、
1: 哦。对，
0: 另外呢，哥哥也帮了他很多的忙
1: 哈、哦哦，
0: 对，哥哥自己也有做一些这个，也给他一些很好的建议
1: 哈、哦，
0: 对，然后这个。像那个像他们家的新风系统，像他家是有新风系统，大家知道新风系统就是一种室内跟室外的空气的去交换的一个系统
1: 哈、哦，
0: 这个是哥哥好、哦、去帮他忙的，
1: 嗯
0: 那妈妈也来帮了忙哈、哦，所以妈妈呢就带着她的好姐妹来帮他来做，跪在地上擦地板，
1: 那就是真的贵妇了，
0: 变成贵妇，然后站在这个椅子上亲窗户，这、哦、个、阿诺说、啊、当我打开家门哈、哦，看到四个年近70岁的长辈，一边拌嘴，一边汗流浃背的帮我拖地、擦窗户的时候，那一刻啊，说眼睛都快流下来。
1: 对啊，这个画面很感人呢。
0: 是，对。那也就是说这一点，那就刚刚我为什么讲是这个奶油社嘛？对，
1: 对啊，为什么
0: 完美奶油宅？主要是因为，他其实以前因为是艺人嘛，所以在服装上面总是比较喜欢缤纷的色彩哈。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所以当初在做装潢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希望说有缤纷的色彩可以那个，但是后来其实他哥哥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过于鲜艳的色彩很容易让你的视觉疲劳、
1: 嗯、哦，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接受哥哥的建议呢，就把这个墙面呢就变了，就通通涂上这种大地色哈、跟奶油色系，这个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如果只有大地色的这个墙面哈，好像他说住久了空无一物，然后也会觉得冰冷
1: 单调，
0: 对，所以他也挂上了很多的画，包括他的女儿的画作也在上面哈、对，
1: 哦，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点缀之后，让这个奶油宅呢就更有一些温暖，更趋近于他自己心里面的完美的住宅的这个
1: 是是是是，哦，哎，他这个阿诺他是学历是国立暨南大学土木工程学系，
0: 所以、
1: 我觉得好诧异、
0: 他自己也是本科系的，
1: 对、
0: 所以这一家人哈都是专家哈，专家，所以他对啊，以前做国光帮忙嘛，以前助理主持人出道的哈，那因为他这个很有观众缘哈，慢慢的也拍了很多广告跟 MV
1: 哈、
0: 是，
1: 是阿诺。这个是这一期呢《好房网》杂志啊的精彩内容，里面呢真的精彩内容非常多了，只是受限于时间，我没办法一一的都跟大家分享哦。那恭喜三位打电话进来的幸运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呢，你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杂志拿回去看了。今天非常感谢金亮兄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是这个星期一的早上，好，那刚度过了一个周末，那尤其这个周末呢，经历了一个台风叫做白海豚。那我今天一上班的时候就问旁边的同事说，哎，你觉得就是你在周末的时候，你有觉得白海豚台风很大吗？他就说好像还好吧，他还有外出，因为没有放台风假嘛，然后他还有外出，他外出的时候是没有遇到什么风雨的。那我的话呢，就是没有外出，但是你就听着窗外在下雨，然后的确是有点台风的那种风声，但是看到一些网络上，的确有些地方是传出灾情，有些是什么东西掉下来啦，然后砸下来啦，然后就有一些东西的损害哈啊，不管如何啦哈，白海豚现在远离我们了哈，这个是我们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远离台湾了，好，强度减弱，然后远离台湾，然后呢就跑到对岸的浙江去，好，跑到对岸的浙江去，但是不表示说天气会立刻转晴，未来几天仍然会受到水汽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容易出现阵雨，北部还有东半部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整体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好，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新闻，好，是那个白海豚跑到对岸去，好，然后跑到对岸去的时候，哦，有些那个房子，好，好像是类似民宿之类的，盖得很漂亮，然后玻璃屋，好，啊，整个那个海岸线在旁边，然后那个海浪打上去，哦，看到一些神奇的画面，就是那个海浪翻上去的时候，那个翻得很大，结果后来顿时就有那个鱼啊，就从那个你就是在玻璃屋里面，他看到那个画面是那个鱼就这样飞过去，然后还有那个小章鱼黏在玻璃上面，好神奇的画面。好啦，每次台风经过都会觉得就是还好，就是没有造成灾害，都很棒啦，大家顺利的度过。好，那接下来呢一样，天气不稳定，还是会有降雨的机会，但是呢有些地方甚至还是会有高温的，像是台东县就会发布橙色高温灯号，白天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基本上台东出现那种橙色高温的灯好，我们好像不会觉得很压抑，因为就觉得台东很热。我还记得之前公司有一些员工活动的时候，我们先到了屏东，然后隔天我们要到台东，然后到屏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屏东好热好热，因为就觉得南台湾嘛，最南部尾端，就觉得屏东应该很热，结果后来呢朋友就说，我跟你讲，明天去台东会更热，所以台东可能会比屏东更热。好，那所以台东有橙色警报，高温警报，我们不会觉得讶异，但是呢其实这几天白天会有连续出现高温的几率，包括台北、新北、桃园、花莲也是有高温资讯的，同时有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好，那所以呢大家也是要注意这个不要中暑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维里安所带来的作品 We Will Never Know， 一起来欣赏。

0: 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维里汉所演唱的 We Will Never Know。 好，那讲到这个白海豚就是过了，好，那我们台湾算是 OK 的。好，那整个周末在过去之后呢，大家接下来就是有投资的朋友就比较关心台股的情形。那今天呢，台股开盘的时候表现还不错，那主要是周末没有所谓的鬼故事，好，甚至都是好新闻，好，包括有些数据很不错，然后美股开得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升息的疑虑降低，好，所以今天整个大盘的表现好是早盘涨超过800点，冲破了45000的大关，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最近在投资上面前一阵子比较训练大家投资人的心脏，好，因为突然瞬间跌了4000-5000点，好，那还好现在又慢慢的爬回来。那美国上周五公布的7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的减少，所以变成市场对于联准会 FED 升息的预期降低，激励了美股上扬。那台北股市今天盘中也大涨有将近1000点，重新站上45000点的大关。好，那当然还没收盘啦，好，还是会变动啦，好，那起码呢今天一开始没有承压的感觉。好，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就是也是8月10号，所以呢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台股的处置新制度，好，那今天也是开始的。那简单讲就是如果今天开始大家看到盘中有股票是被处置的，好，很多就是两分钟撮合，然后也不会关这么久，好像关5天就可以了，好，所以如果有遇到处置的，好，大家也稍微留意一下下。好，那另外呢就是大家股票可能一直在上涨，好，然后外面的物价也一直在上涨，然后所以大家也很怕会通膨。那经济部将在9月召开下半年的电价费率审议会，并且要在10月拍板电价。那目前台电上半年亏损达到了257亿元，累计亏损仍然达到了3764亿元，是否要调涨电价因应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10号在立法院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电价费率尊重电价费率审议会的决定，但是经济部强调要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也会让审议会了解，且强调没有选举考量。好，那所以呢接下来答案还没有出来啦，只是告诉你说就是那个现在还是亏损啦。好，那台电跟中油因为因应中东战争稳定民生物价，所以呢亏损成本增加。好，坦白说就是那个油价有上涨，那他们进货原料是价格有上升的，那按照公式计算也应该是价格要提升的，好，但是为了稳定物价，所以暂时好没有调涨的这么的凶，所以就造成了亏损，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等待一下哈最后的结果。那很多人都会讲啊，每次电价涨了之后哈，就会开始外面东西就会通膨哈，那也没办法啦。好，那就是大家就开源节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萧敬腾还有之前李安他们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如果时间剩一秒，一起来欣赏。
1: 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

0: 家庭安亲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 ，Man 曹桓，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还有李玟所演唱的《如果时间剩一秒》，哇，非常气势磅礴的一首歌，然后带着一点点的哀伤。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最近有一个消息刚看到，我觉得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下，前阵子大家就开始有那个健康意识，可能是因为现在媒体在不断的推播，然后大家对于健康也特别的留意啊，所以呢就很风行所谓的超慢跑齁啊，就觉得说啊超慢跑真的很方便，因为有很多的数值啦齁，还有一些就是人跑了之后齁就觉得有很多很棒的帮助齁，那另外呢就是大家在家里很容易操作齁，然后就非常的方便啊。不过齁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值得大家来警惕一下下齁，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超慢跑齁。那为了养生每天狂做超慢跑到底是强健身体呢齁还是会影响你的视力齁，那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的眼睛是超过500度以上的朋友齁，可能你就不适合做超慢跑。好，这个台大医院眼科教授分享了一个残酷的临床现场，有患者刚骑完25公里的单车，隔天视网膜就原地剥离。好，那真相就是如果你的近视超过500度，你以为在燃烧脂肪的跳跃跟震动，其实是疯狂的在撕扯你眼底的神经。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标准，只要近视达到500度就算是高度近视齁。我不知道你大家对于高度近视那个range在哪里齁，那个以前在班上啊齁，班上同学你知道很奇怪就是那个台湾跟香港的人齁很多人都近视齁，那台湾的小朋友们齁大家当然就是现在有发什么护眼护照啦齁，然后每个学期检查啦，然后现在甚至还有点散瞳啦，然后散瞳有健保给付啊，有的是要自费不管啦，反正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在点散瞳齁啊，但是呢还是在近视的状态齁，而且我觉得大家所有人齁不管是家长啊老师啊学生啊或者是医师齁，那个感觉态度都是说啊迟早都会近视，只是希望齁稍微把它压住齁，让它度数不要升得这么的快齁。好，那说实话齁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都没有没近视的齁啊，如果万一齁那个万中选一没戴眼镜的，他一定是有去开刀过齁。好，那以前念书的时候齁身边超过500度的齁比比皆是齁，基本上齁就是像我的话，我的度数大概我大概是一两百度吧齁，然后一两百度别人听到就说哎呦一两百度哦你度数很浅耶齁，所以感觉上以前500度是很平常的事情齁，但是要跟大家讲现在世界卫生组织齁最新的标准达到500度就算是高度近视。好，那但是因为反正戴个眼镜就好了嘛齁，那说实话可能有一些人只是觉得说啊那个镜片重了一点点齁啊，如果又戴隐形眼镜可能没有什么很大差别，差别其实只有在于你眼镜拿下来就是看不到这样子齁，那但是呢其实你的这个眼睛的构造就已经有点不一样了那像台大医院视网膜科何子昌教授就解释这个超过500度这一类的人眼球为了适应长时间看近处早就被拉长成一颗过度吹大的气球这个眼球壁变得非常的薄弱，里面原本像果冻般的玻璃体也提早退化成像水一样的稀薄那如果变成这样的状态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结果就是当你在进行超慢跑跳绳马拉松这一类的因为会震动嘛而且是算是对你的眼球来讲算是强烈的震动，那眼球里面的水就会像地震一样剧烈的晃动直接拉扯脆弱的这个视网膜，那轻则就会扯出破洞，重则整片就会像壁纸一样剥落，那不只是震动连用眼习惯都会出事那这个何教授曾经收治一位法律工作者，那因为他长时间用3C 快速扫描文字研究频繁的转动的拉扯力道，居然把掌管中心视力的黄斑部扯出一个洞直接看一些东西都变成扭曲的所以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我们就是
以为的那种理所当然的跑步跟运动，而且人家不是说超慢跑很好吗？齁，啊，其实对脆弱的眼球来说根本就是极限运动。好，那一旦你发现眼前的飞蚊突然暴增，然后伴随散光感或者是视野边缘出现像窗帘拉上一样的暗影，好，这不是单纯的眼睛过劳，而是视网膜正在崩塌的急症前兆，如果不马上处理，视力可能就此毕业。好，所以有以上征兆的赶快去看医生。好，那当然啦，好，这不代表说高度近视的人只能躺着不动。好，那要运动可以，好，你可以像是举哑铃啊、拉单杠啊、棒式撑体啦，好，这种没有震动的等张力训练。好，然后另外用眼睛的时候20分钟一定要闭眼休息，让眼球真正停止转动。那如果说你或你的家人近视超过500度，好，务必把散瞳眼底检查与黄斑部扫描列入每年基本代办清单当中。好，那包括这个散瞳检查，有些人懒得点散瞳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有点过就知道齁，那个点散瞳之后他就跟你讲说，哎，有开车是不是啊，哦，不行哦齁，因为那个视力就会变得怪怪的齁。好啊，有些人就会觉得没有那个时间啦齁，不想在那边点，在那边等，然后再等恢复这样子齁。好，但是就跟一般的健康检查一样啦齁，总是要就是花点时间齁。所以如果你身边也有那种沉迷超慢跑啦或整天快速滑手机的高近视族群齁，赶快告诉他不可以这样齁，要守住视力。好，那当然呢，就是常常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这种健康新闻齁。那为什么今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他就是最近开始为了身体健康在超慢跑。好，然后跑着跑着有一天呢，他就觉得他眼睛不太对劲，好啊，真的去看医生。好，那他原本以为说啊，是不是老化啦，好，还是怎么样，诶，没有，一去之后就说，哦，我给你看着咧，哦，有一个破洞咧，我给你补一下。好，那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破掉。好，然后就是反正也补起来了。好，那有点类似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说，诶，觉得好像有点问题，有点状况，然后直接去给眼科医生看。好，那他这个是对的，好，有任何不对的状况就赶快去看医生。那医生看了只是淡淡说，啊，破了一个洞，好，然后，啊，来我帮你处理一下。好啊，所以也是当下就处理完了。好啊，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还好嘛，对不对？反正处理完了嘛。好，那后来这篇文章就出来啦，好，一切都符合。好啊，如果这篇文章就是没有出来，那你不知道这件事，可能接下来他就是继续给他跑下去。好，所以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会造成眼睛破洞，不然可能之前也是觉得莫名其妙啊，知道之后可能就要修正一下你的行为模式，好，以免就是后面又会再度发生啦。好，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好，那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You Will Be OK， 一起来欣赏。

I will be okay.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好，那小小的广告时间，就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夜习班即将要开班了。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6到10人的小班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出来走路不到5分钟就到了。好，那整个广播研习班在学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如果你有个广播梦，想要自己做一个广播节目，那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十堂的课程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访问专家好歌手，然后另外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啊。如果说你做的节目单元很好的话，还有机会在正声广播公司真正的广播频道当中空中播出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报名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

0: 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TS 所演唱的 Swing。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接下来提醒大家哦，就是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其实就是防空演习，将在这个两个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像8月10号可能就是中部一些县市，然后呢台北这边是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那演习期间会实施防空警报发放、疏散避难还有交通这些必要的管制，所以呼吁大家呢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宣导，共同落实演练。好，那这一次的演练跟之前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大家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很多人说，哎呦，这次演练齁，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哈，降速是怎样？是断网吗？齁啊，演习之后手机是不是不能上网啊？如果不能上网怎么样齁？好，那可能大家最不熟悉的是这个啦齁。好，那其实国外也有一些演练，他们也会包括演练这一块。那演练期间行动上网服务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速或者是无法使用的状况，那影响范畴包括了影音串流、视讯通话、照片传送、行动支付还有云端服务等等。但是一般语音通话、简讯还有室内固网，也就是室内的 WiFi 仍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好，那针对演练期间的通讯品质， NCC 说明这次的演练只有调降行动网络传输速度，语音通话功能完全正常，包括你要打119啊、110啊这些紧急救难电话都不受到影响。那另外简讯发送、接送、灾防的这个警告，齁，这些简讯都不受到影响，都是可以正常接收的。好，所以简单来讲，齁，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段时间之内，齁，就是那个演习时间2点半到这个3点，齁，好，也不过就半小时的时间嘛，你就不要在这个时间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齁，不要做一些什么线上交易支付啦，好，买东西之类的东事情啊齁。好，那演练期间呢，如果你是行动网路齁，就 WiFi 没有齁， WiFi 是正常的，行动网路齁，传输速度会明显降低，好，传输速度会明显降低，好，减少非必要的上网，改用 WiFi 之类的有线网路。好，那如果是线上交易，这个时间容易连线逾时就失败了，所以麻烦大家提前或者是延后办理，好，然后预先完成重要的资料下载还有交易。好，那如果是像一些什么电子票券地图之类的啊，好，开启会变成缓慢或者是没有办法载入，好，所以大家可以预先截图保存下载离线地图或者是领取纸本票券。好，那紧急通讯的部分，不管是语音、简讯、 CBS 都是正常的，好，就是那种119、110都是正常的。好，那演练之后复原这件事情呢，如果网速没有自动恢复的话，好，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开启飞行模式再关闭，好，或者是说把手机重新开机，好，所以大家那一天可以看看说你的手机是什么样的状态啦。好，好，那在避难原则上呢，警局建议民众遵循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远离门窗、

避开危险物品，切勿在街道上观望或者是拍摄演习过程。那交通及人员管制方面，除了医疗急救、消防救灾，好，都要依法执行的，就是依法执行，好，哎，就是简单讲啦，很紧急的哈啊，因为我们是演练嘛，所以如果说该救灾的、该救人的，好，就继续去救啦。那如果是一般行人或车辆啊，拜托就配合管制的方式避难。好啊，如果是坐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呢，诶，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啊，包括像机场、港口、铁路、高铁、捷运、公路运输都会维持正常运作，好，就是它动的时候还是正常，好，但是下车的人，好，下车的人你就依照现场人员指示配合相关避难规定。好，那如果防空演习可不可以出门，好啊，如果不配合会罚多少，好，其实这都是为了自己啦，好，但是的确是有法条的，好，就是根据这个法条，好，就简单讲就是先劝导的方式啊，劝导之后如果还是没有配合的，好，就可以依照民防法第25条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好，也不过就是30分钟的事情，而且已经宣导了这么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好，所以就尽量在那30分钟不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好，然后因为降速的关系，好，如果你又要使用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好，那个电子支付什么的，麻烦用 WiFi, 好，不要用会被降速的东西，好。好，那所以呢就是8月10号中部的县市，好，先来做演练，好，包括像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好，然后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那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就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好，所以中部是10号。然后北部地区是13号，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 SHE 早年的作品，然后非常的有古典风味，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长相思》。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E 所演唱的《长相思》。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除了呢新闻当中最近有听到说啊，这个新冠流行起来了哈，尤其可能就是放暑假啊、出国啊，大家啪啪照哈啊。其实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可能跟以前比起来哈，现在还是正常的活动啊、交流啊，很多地方都很多人。那其实，在网络上很多人都会交换灾情哈，不只是新冠哈，还有 A 流。好，那小朋友还有腺病毒哈，然后所以呢就是最近真的大家反正就是防病毒的方式都差不多嘛，好，就是口罩，好，多洗手，那如果自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哈，那可能就少去一些公共场合，那多做一些防护措施保护自己，那也祝大家都健健康康，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4: 心内一句话，
5: 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6: 请你
5: 山林中留着有那
6: 么。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4: 清泉的感叹天际，老鬼没注意向林间发
7: 出哈。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前面的几周哦，新阳有陆陆续续分享了三集跟迷思星球剧团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国内知名的女高音许玉珍老师共同制作的歌剧轻旅行的系列节目。这个系列节目的制作呢，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帮大家破除心中对于歌剧艺术那一股隐形的高墙，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它，去听它。之前新阳分享的是用声种，就是男声女声的声音来去找那些经典的乐段给大家，那今天就是要以歌剧的类型来做介绍。大家可能会看电影嘛，电影会有爱情片、动作片，然后惊悚片之类的分别，可能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其实歌剧也是一样哦，歌剧有分成很多不同的主题类型，大家在听完这一系列节目之后，或许也可以试试看从你比较感兴趣的风格去寻找一些经典的歌剧作品，相信会有不同的收获哦。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歌剧轻旅行咯。歌剧是什么？
9: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8: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轻旅行。欢迎大家来到歌剧轻旅行，我是新阳，
9: 我是玉珍老师。
8: 之前我们讲完了用声种分类之后，我们这一集开始用什么主题来切入，可以让大家比较容易的接触它呢？
9: 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看电影其实有每个人喜欢

0: 看的类型不一样的。我们的歌剧其实也有一点点这个意味，它其实是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可以用很粗浅的方式来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歌剧大概分成有哪些的类型，或者是说它演进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1: OK， 那这样有很多个类型，那我们的起点应该设在什么地方？
0: 问欣赏一个问题好了，如果讲到歌剧，你会第一个想到的国家是哪里？
1: 意大利。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你看，我们一般人你就算不听很多歌剧，可是人家问你歌剧会起源在哪里，欧洲的歌剧，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意大利，我唱意大利文。 对，那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开始。就是我们所谓的歌剧比较早期的发展其实就是从意大利开始。它可以说我们如果不是从最早的那些很早的希腊悲剧这些
1: 很早
0: 的那种西元前讲过来的话，大概在17世纪1600年差不多是意大利歌剧确立的这个时代，大概是所谓的正歌剧。
1: 正歌
0: 剧就是对立正在
1: 就是我们这个正有点正统的感觉，是不是？
0: 对，有一点类似这样。它的题材可能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比较正经。
1: 跟我们说的严肃歌剧是一样的吗？
0: 其实它原文翻译其实翻译过来其实可以是相同的。
1: 哦，
0: 对，那它的题材原则上很多也是取材自于希腊的神话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历史题材。对，那就是说在这样的题材之下制作的歌剧，那其实就是所谓的正歌剧这样子。
1: 正歌剧的部分。
0: 对，那这个正歌剧很有趣，是说其实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在听一个或是看一个表演艺术的时候，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新鲜有趣，就像你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你第一次吃它觉得很棒。可是如果我连续一个月都给你吃同一个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对不对？那在早期这些所谓的歌剧的演出啊，它其实是蛮多是给这些贵族啊，
1: 对，
0: 他们来看，
1: 就是上流社会的休闲娱乐。
0: 对，那你就想想，现在如果你是一个贵族，然后在你家演歌剧的话，你会每一次都演一样的，然后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服装，
1: 不行啊，这样子我在伙伴面前会抬不起头。是不是？既然是贵族，就是在我家上演的东西当然就是每次都要有新鲜事。
0: 所以其实歌剧它的发展在这样，我们也不能说是历史的潮流啦，就是说其实人性或是对于一些渴望本来就是这样子。它就会开始出现了蛮多比较夸张的夸饰的，不管是音乐上面的装饰啊，演唱的技巧啊，整个呈现方式我们讲比较嘻花啦，就是比较浮夸一些。所以一直发展到了大概是刚进入古典时期的时候，歌剧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点像是革命。
1: 革命这么严重？
0: 对，所谓的革命哦，就是我们会对于之前的事情有不满意的、不满足的、不喜欢的地方，然后你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或者是说想要把旧的你不喜欢的东西拿掉，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改革的状态。那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歌剧改革家，叫做格鲁克这个这位先生。对，那你会好奇他做什么改革吗？
1: 对啊，到底差在哪里？
0: 那你刚刚有没有仔细听我讲歌剧到底发展出了什么问题？
1: 就是说后来就是越来越华丽，
0: 对，无限上纲的加花腔啊这些啊。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是说，其实那个过度渲染的效果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很让人家觉得很华彩的东西，那其实是有点疲倦了
1: 啊，听久会听觉疲劳。
0: 对，你就看很多很厉害的东西，然后一直看一直看，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你一直吃一个好吃的东西，连续吃一个月都不要换，可是你就会觉得好像缺少一点什么。所以格鲁克先生呢，他就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过度的渲染这些所谓的技术的东西，我们既然有歌有剧，应该好好的结合，然后应该好好的回归到艺术的本质，音乐的本质，
1: 纯粹一点。
0: 对，然后剧本的本质这些东西上面去。所以呢，在他这个歌剧改革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 Orfeo e Euridice， 就是我们也是取材自希腊神话的原著应该是有 Orfeo 奥菲欧
1: 尤利迪茜、尤利蒂茜、尤利蒂采，很多的翻译，因为它是艺名嘛。
0: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看，那就是出现了这个很重要的作品。

0: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个歌剧的独唱曲目呢，是 Che varrò senza Euridice。如果我失去了我的爱妻 Euridice， 我会有多痛苦？就是 Orfeo 唱出来的这个独唱曲。
1: 对啊，刚刚我们前面玉珍老师有提到那个所谓的歌剧的改革嘛，他就是觉得越来越华丽了，想要有点回归比较单纯一点的音乐，
0: 单纯的美好。
1: 对，其实就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好了，就是讲料理，最早人类已知用火就把肉烤熟就觉得很好吃，但是后来又发现了调味料，越调味就是越来越繁复越来越华丽，之后到了近代开始又回归我们要什么原型食材，
0: 对，
1: 要吃到食物最原本的味道，就类似这种感觉，
0: 类似这个感觉，是的，讲得非常好哎、欸。
1: 对，歌剧改革跟美食改革一样。那所以刚刚提到，它就是我们传统所谓的正歌剧，也就是严肃歌剧的部分。
0: 到了歌剧改革，嗯，是
1: 好。那讲到正歌剧，因为我们现在要以我们所谓的歌剧的剧种来分嘛，对不对？那在这个剧种的分类里面呢，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
0: 嗯，
1: 好像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有所谓的有个叫喜歌剧，
0: 对
1: 这种类型。
0: 我们如果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都可以从字面上面来看，
1: 嗯，
0: 那当然喜歌剧其实就是开心的。对啊、
1: 很开心的歌剧，
0: 对啊，他的题材啊或是他的一些安排，他场景啊就会比较欢乐一些，
1: 嗯，
0: 所以呢我想接下来就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喜歌剧。那喜歌剧呢，他之所以顾名思义，当然就是他的题材比较欢乐，然后呢他、比较亲民，因为我们之前讲这些贵族看的东西，他就可能会比较要显示一些知识水平啊，或是他的身份地位啊，所以他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那么欢喜的场面。
1: 嗯，
0: 不过呢，这个喜歌剧原则上它其实它的起源，就是本来是放在正歌剧他演出的休息的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
1: 哦，
0: 哎，那你看一个很严肃的东西，你可能会需要怎么样？放松一下，
1: 对，也需要放松。
0: 对，就觉得说，好像我不用每一分钟坐到那么正，都不用立正站好，
1: 就是不用那种没有中场休息，连看三个小时。
0: 对，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所以其实以前的刚开始发展的样子是，这喜歌剧是非常非常短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它就是放在整个剧中间，然后轻松一点啊，然后好笑一点，
1: 调剂心情用的。
0: 对，那这个喜歌剧最早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曲目，中文应该是翻管家女仆，是一个作曲家叫 Bergolesi 他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就是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女管家，她想留在那边继续工作，可是她用她的那个机智啊，就是我的男主人，你知道，你如果不继续聘请我，我就要去结婚了，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结果这男主就意识到啊，原来我这么需要我这个女仆，于是男主人就把她娶走了，这样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小的故事，这样，所以这算是喜歌剧蛮经典的起源的代表的一个节目，
1: 就是早期最早喜歌剧其实穿插在
0: 正
1: 歌剧之
0: 间
1: 的中场休息，所以它跟正歌剧是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的，
0: 没有题材是不连续的。
1: 所以就如果大家在近几年还有去看，例如说有时候迪士尼或是一些动画片。他们甚至在所谓的正片开始之前都会有一段那种几分钟的短动画，
0: 对，有点类似调剂一下你的那个听觉啊视觉啊这些刺激，
1: 对，但是刚刚讲说是早期的时候是在正歌剧之间嘛，
0: 对，没错。
1: 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乎都可以是成片
0: 是独立的了，因为整个历史的发展啊，社会结构的发展，其实歌剧它已经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了，那一般大众的人就不会喜欢看这么高高在上啊严肃的题材，所以这些比较所谓的亲民的题材跟亲民

0: 好，刚刚的这一个乐段呢，来自非常经典的我们说罗西尼的歌剧《塞维亚理发师》，然后里面的算主角嘛，就是我们的男中音费加洛，
1: 没错，费加洛的最重要他的进场歌，然后他就是这个城里面的大总管，我觉得很有趣。那个理发师这个职业啊，就是理发店嘛，你看现在其实也是一样，哎，波波妈妈到那个理发店去，其实就是
0: 讯息交换站，
1: 对，就是左邻右舍啊，王妈妈她儿子怎么样啊，林妈妈她女儿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在那边得到交换。其实这个理发师他也是这样子，他就掌管了这个城里面大大小小的资讯，所以在这里面他唱，大家如果听到的话会很多Figaro, Figaro, Figaro, 大家都在叫
0: 他的名字，什么都需要他的。
1: 全世界都在呼唤他，那他也乐此不疲，这就是很著名的费加洛的进场的这个主题曲。
0: 所以就是比较欢乐。我们刚刚讲说喜歌剧它的重点就是它这个题材故事音乐就是非常欢乐的部分。
1: 是的，但是呢玉正老师在刚

进大学的时候接触歌剧的认识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作品，名字是董卓巴尼，就是莫扎特的乔凡尼先生、那他竟然也是被归类在戏歌剧，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困惑。

0: 我们刚刚前面讲说喜歌剧的归类，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欢心、
1: 啊、
0: 比较开心、比较轻松。
1: 嗯，
0: 刚刚的这个乐段是来自《Don Giovanni》里面的，
1: 是
0: 他听不出开心的感觉，
1: 是不是？你是不是就是经历了当年玉珍老师的困惑？我觉得喜歌剧不是应该要很欢乐吗？
0: 他听起来有点恐怖，
1: 对，然后他听起来有一点这样子阴暗，然后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欢欣的感觉。
0: 对，
1: 后来呢，我才发现哦，原来《Don Giovanni》这个歌剧呢，它的结局是《Don Giovanni》就是邪恶的这一方，他下了地狱，所以其实是坏人受到了惩罚，所以这样的结局呢也可以叫做喜歌剧。
0: 太夸张了，坏人受到惩罚，正义得以伸张，所以是令人很开心。所以它的重点不是音乐的本身是不是开心，而是让看的人可以感到开心，就叫喜歌剧。
1: 是的，所以这个是当初我遇到《Don Giovanni》的时候就是头上充满了问号的一部作品。不过在音乐史上面其实还是可以把它归类在喜歌剧的范畴。
0: 好，
1: 这样
0: 似喜非喜。所以刚刚的这一个乐段是《Don Giovanni》里面的
1: 石像，就是
0: 石头。
1: 对，我们是把它翻译成很像地狱来的使者。
0: 哦，
1: 然后它就是跟《Don Giovanni》帮你打赌，你敢不敢跟我握手？然后你知道吗？通常，越邪恶的人胆子其实很小，所以石像其实用了蛮多讽刺的方式。那董秋帮你为了显示自己不害怕，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手握住了，接受石像的邀请，说：“好，我到你的地狱去做客。”这样子，所以就被石像带下去地狱了。
0: 好，这是这一部歌剧的故事。
1: 是，
0: 那刚提到喜歌剧，那我觉得比较直觉性的想到喜，就会想到它的相对叫做悲嘛。有喜歌剧，所以就会有悲歌剧咯。
1: 题材比较悲伤的，结局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然后通常啦，我们悲歌剧里面就是一定会有人死亡这样子，
0: 所以真的是有悲歌剧这个分类。
1: 对，就是有它的题材，真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悲伤的。然后其实从音乐的层面上面来讲，你就可以听出它其实是比较相较于喜歌剧来讲就没有那么轻松愉快，然后它的整个旋律线条或是角色呈现的它做的音乐的风格，就你很明显就知道它是一个悲伤的作品。

0: 感觉得到这个气氛比较低迷， 是比较沉重的，但这个音乐也蛮耳熟的。
1: 应该是说在我们讲悲剧的歌剧，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对歌剧有一点点喜欢的人，都会知道有一部歌剧叫做茶花女。
0: 有，
1: 对，那它是很著名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迪的作品，那它就是蛮典型的一个所谓的悲剧作品的代表。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最后是死于肺痨
0: 啊，因病而过。
1: 对，那个年代就是在19世纪啊，很多其实就是在写实主义啊，这个时候的女主角她那个时候其实很难治愈的病就是肺痨。所以其实蛮多女主角都死于肺病。就像那个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歌剧作曲家的那个普契尼，他写了一个波西米亚人，或是翻作艺术家的生涯，里面女主角也是肺病死掉了，这样子。就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不治之症，对，所以就是这些在里面女主角因病过世，然后爱情没有办法圆满的题材是蛮常见的，所谓的悲剧的题材。
0: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提悲歌剧的话，我相信代表作也蛮多的。如果只是要列几个作品的名称的话，玉珍老师你大概会举出哪几个让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呢？
1: 应该是说蛮好入门的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茶花女，因为她很容易懂她的背景啊，然后她的演唱的里面很包含很多丰富的元素。然后还有蝴蝶夫人，蝴蝶夫人其实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电影有一个艺伎回忆录，对，其实是一样的故事的结构，结构是一样的，就是异国的恋情这样子。然后还有刚刚讲的普契尼的艺术家的生涯，就是波西米亚人，这几个都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你要接触歌剧非常非常好入门的剧码，
0: 尤其是悲歌剧的部分是经典的代表作品。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呢，也会花几集的时间来以剧种来跟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分类。
1: 是的，
0: 就像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看电影种类，或许你可以在歌剧的分类里面找到我可能相对这个会比较有兴趣接触当入门。
1: 我还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期，那是我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就是在那个学期的一个月，我因为我的声音出了点问题，我练唱练太多了，然后其实声带蛮红肿的，那医生就跟我说其实你应该要好好的休息。于是那个月呢，我就每天去图书馆，然后我就看了我人生第一部完整看的影音的歌剧，其实就是

0: 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也就是艺术家的生涯。我怎么说它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呢？我从来不知道一个我听不懂的语言，然后我光是看这个影片，然后配上简单的字幕，我连续看了一个月，每天晚上去图书馆看，每天晚上都哭得稀里哗啦回家。这是真的故事。我的同学坐在我隔壁，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有个女生每天晚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们到了第二个礼拜才探头说，诶，怎么是你？你在看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些悲歌剧集它是很动人的小故事，然后很好听的旋律。那我相信大家都会跟年轻的玉珍老师一样，如果你喜欢有点浪漫的情怀，然后喜欢看一些好看的故事，听好听的音乐，我相信这些歌剧都会是很好的入门。
1: OK， 好，今天只讲了我们的正歌剧、严肃歌剧嘛，就是同一个
0: 对
1: 喜歌剧、
0: 歌剧改革，然后到了戏歌剧，然后到了
1: 悲
0: 歌
1: 剧，对。但是歌剧的种类还有好几种，
0: 还有很多，
1: 对，那就是在之后的节目再跟大家好好的做分享咯。
0: 好呀，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剩下的我们就
2: 下次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市公所将于9月5日举办三万解谜幸福无敌东方再起单身联谊活动，即日起至8月11日受理报名，招募20至40岁未婚男女共80人参加，希望透过创新体验，让青年在自然互动中建立情感连结。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今年活动结合实境解谜、户外探索及团队合作，由专业团队设计互动关卡，让参加者透过共同完成任务培养默契。活动地点选在今年整治完成、拥有辽阔草坪景观的香山步道东方公园，并且保留总额30,000元解谜奖金，让交友过程兼具趣味与挑战。
3: 配对成功了呀，吼啊，有结婚了，吼啊，不但在办活动中构成有30,000块的奖金之外啊，吼结婚的话，我们还送50寸的大电视啦，吼。
2: 活动也首度串联彰化在地特色品牌，安排参加者前往知名蔬食园区，享用丰富的自助飨宴，希望借由健康饮食、慢食文化与轻松自在的用餐氛围，让彼此有深入交流的机会，同时体验彰化丰富的农业资源与蔬食文化，展现城市的魅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市报道。
1: 本台消息，为掌握独居长者生活状况与服务需求，彰化县政府将举办敲敲门让爱传进门彰化县独居老人访查作业，预计花费2年时间进行地毯式访查，希望从中发现独居老人，透过主动访视与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让独居长辈获得及时且温暖的关心。前天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社会处长王兰心表示，截至6月底，彰化县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万人，占全县人口 20.84%，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了解全县独居长者资讯以及扩大关怀服务，县府结合公所、社区、民间团体、警政及民政进行全面访查作业，主动针对户籍资料65岁以上单独居住的长者进行访查。访查内容包括长者生活状况、亲友邻居互动情形及居家安全等，主动发掘需要关怀的对象，并且依照风险等级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建立更完善的在地关怀网络。
4: 我们希望从中能发现真正的独居老人，我们就是怕担心独居老人在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也要特别谢谢各乡镇市公所，还有我们10个我们的 NGO 团体，还有129个社区的志工，一共有720位的访员，这些都经过训练过，会花2年的时间来访视这些长辈。
2: 王处长表示，为了避免诈骗猖獗，影响长者接受访查的意愿，访查人员都会遵守二会三不的规定，会佩戴访员证，会主动出示公文，不泄露个资给任何人，不要求提供账户存折印章，不询问跟访查无关的资料，让所有长辈都能够安心受访。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 为配合政府实施2026城镇韧性演习，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点30分至3点，演习期间将同步发放紧急警报，并实施人车疏散避难、交通管制等必要管制作为，同时也会进行行动网络降速。当您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时，请不要惊慌，请依警察、民防人员引导，或就近进入地下室、防空避难设施等安全场所避难。若附近没有避难设施，也请利用地形、地物就地掩蔽，切勿在街道上逗留。演习期间，机关、学校、公司、工厂及各场所应配合演习管制，商家及民营工厂可正常营运，但请关闭门窗并落实人员管理。医疗院所、大众运输、教育、宗教及休闲场所也请依相关防空疏散指引协助民众避难。另外，机场、港口、铁路、高铁、公路及捷运等交通工具仍维持正常运作，但旅客接送亲友、民众及行经演习区域的车辆听到警报后，仍需依规定就近疏散避难，也请各大楼、社区管理单位主动开放地下室或防空避难空间，提供周边民众就近避难。提醒民众，未依规定配合演习管制及疏散措施者，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如演习期间发生真实空袭状况，演习将立即停止，并依实际状况发布紧急警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感谢大家的配合，共同提升城市韧性与全民防空应变能力。本台消息，为提升青少年对烟害防治议题的关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举办2026烟烟诱惑 Out 青春更 Pro 拒烟短影音创意竞赛，即日起至9月18日开放征件，邀请国中、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发挥创意，以短影音传递拒绝烟害的健康理念。此次竞赛寄出总奖金25万元，鼓励青少年以影像展现拒烟态度，发挥影响同侪的正向力量。卫生局表示，此次竞赛鼓励参赛者结合生活经验与故事情境，创作兼具创意及教育意义的短影音作品，主题可聚焦于拒绝电子烟、加热烟及传统纸烟等烟品诱惑，透过年轻世代的视角与创意表达，提升大众对烟害防治议题的重视，建立正确拒烟观念。卫生局提醒，近年电子烟及加热烟以新颖外观、多元口味及网络行销吸引青少年，但不论是电子烟、加热烟或传统纸烟，都会危害健康，且容易造成尼古丁成瘾。希望透过此次短影音竞赛，引导青少年以创意结合健康议题，让拒烟不只是口号，更能借由影像传递正确观念，影响身边更多人共同拒绝烟害，打造健康无烟的生活环境。卫生局欢迎台中市热爱影像创作的在学学生踊跃参与，用创意短影音传递拒烟理念。详细参赛办法及报名资讯可至官方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宏光科技大学外语暨全英教学中心今年办理的暑期英语密集班，透过为期19天密集英语训练，80%学生的成绩明显进步，学生多益测验分数平均提升 75.67 分， 大三升大四的学生杜新廷第三度参加英语密集班，今年考出935分，全班最高分，达到多益金色证书等级。结训典礼中，宏观科大校长苏宏毅、英语教学顾问林茂松教授非常肯定学生利用暑假在酷暑中到校上课的学习精神。外语暨全英教学中心主任梁义平表示，宏观英语密集班已经连续举办14年，每周一至周五安排密集英语课程，透过密集英语训练，并以多益测验进行前测后测，检视学生学习成效，协助学生持续提升英语能力。国际沟通英语系学生杜新廷今年是第三度参加英语密集班，后测以935分荣登本届最高分。杜新廷分享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步调，只要持续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即使每年进步一点点都是值得肯定的成果。他也不忘鼓励学弟妹善用学校资源，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成长。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课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2: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0: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0: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5: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这集节目呢又到我们医药健康的单元，特别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现代医疗科技的进步哦，真的是超乎想象哦。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人的生命韧性有多坚强，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怎么说呢，这是一名64岁的科技业高薪主管，他是高雄人，非常的热爱爬山，人生功龄百岳只剩下两座，也就是他已经完成了98座了哦。没想到老天爷却跟他开了个玩笑，在攀爬马伯横断时不慎衰落，导致脊髓病变跟四肢肌力受损，当时呢还出动了黑鹰直升机紧急救援。那经过直升机紧急下山送医抢救，并在他院完成了颈椎减压跟内固定手术。术后呢为了进一步复原呢，高先生是转到台中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来接受后续的治疗，也因此开启了一段跟时间赛跑的复健之路。那凭着他呢强大的意志力跟科技的辅助，历经5个月努力，终于能够独自行走。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高先生来分享他的生命经历。
1: 那受伤的当下其实我是昏昏迷迷呢，结果那一纵拖了3天3夜才被吊挂成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清醒的时间并不长，所以都是同伴陪伴我在那边度过。我们整个团队有12人，那有9位直接就按行程下山，那有2位陪伴我在那边度过那3天。那

0: 因为我跌倒的地点没办法吊挂，所以我在吊挂的过程连续移动了三个吊挂点，最后才吊挂成功。那我在摔倒的这段时间，他的最近的通讯地点必须往回再往高山回爬，大概一个多小时，所以都靠这位两位同伴哦，一个照顾我，那一个就来来回回的通讯跟救难大队跟家属报平安，大概这样就这样撑过。那感谢就同伴了，因为 我在那边摔倒之后都完全没办法移动，所以同伴就把所有的可以的留下来的补给跟保暖衣物都全部留给我。那我们就在这种客难的状况下，用天幕也没有帐篷，一直撑过了三天三夜，然后最后由救难大队直升机帮我们吊挂到花莲实际，然后再辗转到台北国泰开刀。那最终是因为家人的一些推荐，中山这边的复健的整个量能跟制度设备都非常好，所以再来台中这边做复健。那到现在已经有四个多月，这次受伤是绕了大半个台湾，就我是从那个南投的东埔这边进，然后八天之后预计从花莲下山，结果在中途就受伤，就是一吊挂，然后再一路北上，从花莲慈济到汐止国泰，然后再辗转到台中中山医这边做复健。那目前复健的状况其实对我来讲是蛮意外的，因为在刚到这边的前两个月，我们还在家人还在讨论我回家之后，大概复健这边的时间大概六个月嘛，回家之后是应该一楼要怎么改造，是不是要买病床啦、都是蛮保守的一些讨论啦。可是经过这几个月的复健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远超出我们原来讨论的范围，所以我们原来要在一楼设置就比较肾脏空间的这种打算，这样我们就把它调整到回到接近我原来生活的状况，就爬楼梯回到楼上，那家里面就目前只在改造简单的一些上下楼梯的扶手跟浴室的扶手，确保说其他的部分基本上都以恢复原来的生活状态为目标。
1: 好，其实在住院的期间呢，高先生首先是由复健医学部的林弘毅主治医师来进行会诊跟完整评估，在专业的复健团队规划下转介到智慧赋能中心神经重塑赋能团队来接受更进阶的加速复原训练，由刘汉平物理治疗师依据他神经受损的程度跟恢复的潜力，为他量身设计个别化的训练计划，希望呢在复原的黄金期中尽可能的帮他恢复最大化的功能哦。其实呢在治疗过程当中，智慧赋能中心是导入非常多项的高科技设备，其中呢包括了超颅刺激治疗仪、坐到站深蹲椅、全部态末梢感测机器人以及气压式悬吊跑步机等等，透过科技辅助及和专业指导，逐步提升患者的肌力、平衡跟步行能力。那么经过约三个月的密集训练，高先生已经能够进行上下阶梯练习，行动能力明显改善，距离重返山林的目标更进一步。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看他虽然呢他走路的步调还是非常缓慢，但是他已经可以恢复到说旁人不用去协助他的情况下自己站起来慢慢走。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呢大家知道吗，在当时他发生这个山难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完全瘫痪不能动的，你可以想象吗？那还好是他神经还有一些可塑性所以呢医师呢非常尽心尽力的帮忙他，再加上有这些高科技设备的辅助，另外就是他很强大的意志力，就是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才有办法有这么良好的成果。其实坦白说连医院都非常讶异，说高先生竟然能够恢复得如此之快，完全是在意料之外的好，那么另外 高先生也特别提到说，中山附一的智慧赋能中心先进设备跟医疗团队哦，不仅帮助自己恢复身体功能，也让自己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希望透过分享自身的经验，能够鼓舞更多病友勇敢的面对复健挑战，即便再怎么艰难，但是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
0: 其实每天都很辛苦啊，我们每天几乎下课之后都贴酸痛贴布啦，如果消发炎严重会请那个林医师这边帮忙提供消炎止痛的药，所以复健过程其实都辛苦的，但这个辛苦是必经过程啦，不会因为说有比较好的设备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达成复健。在我的这几个月的复健过程，我觉得最主要的部分还是要自己的参与了，等于说老师教的可能只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但是自己要重复练习的时间都要远掉大于他哦，不然你这个被动式的这种复健的设备过程基本上对肌力的恢复还是相当有限哦，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一些缓护练习啦。
1: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刘汉平物理治疗师针对高先生的病况，为他设计什么样的个别化训练计划呢？
2: 那我们这位复联中心呢，就是就是很特别，我们是一个比较就是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呢，就是能够一对一来做治疗。来服务这样子哈，对，然后我们在这个社会赋能中心跟就是除了让高大哥去做一般的传统复健团队的治疗之外呢，我们也推出一个脊髓神经损伤的初期赋能加速方案这个概念就像是我们带小孩子去补习一样，我去加课，去给他加强去做训练这样子哈，对，那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黄金时期让高大哥能够把握能够帮助他那个脑神经或者是神经作为重新学习重新来训练这样子。对，那我们这位赋能中心的优势呢有两个，就是我们有医疗机器人的介入然后我们主要是这个高科技的一个机械介入之外还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回馈系统，所以我们复健不是单靠感觉靠病人去感觉这样子，我们还有一个数据的回馈让病人知道说他这样子的动作这样的一个治疗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方向，更好的动作。对，然后我们有 AI 精准重力的辅助，对，然后我也可以因为这个重力辅助我也可以知道高大哥他身体的状况，我们就会做调整，如果他身体好的话我们就给他多一点挑战，让这个复健呢不是单调的，变成更有挑战性，更有趣味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加速方案的核心策略是希望说，初期的时候我们就诱发高大哥的一些病患的一些的动作让他能够不要有一个自发性的一个伤害。就像你手本来有动作，然后没去诱发的话，没去做训练的话，久了之后呢，那个手的角度肌力都会萎缩角度会受限这样子，我们就防止这个自发性的伤害发生。然后之后呢，我们有动作的话，要加强动作的一个训练跟控制。对，让这个动作他的动作呢变更有力，还有变得耐力更好。然后再来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动作的训练。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复健医学部林弘毅医师他的说明。
3: 我们这个赋能中心它有一些磁场的这个治疗，那磁场的治疗有什么好处？我们以前国中有学过一个物理的定律叫法拉第定律，那法拉第定律是基本上它是一个电磁感应，那这个电磁感应它可以透过一些外在磁场的变化去隔空去对一些神经的一些电位讯号去做一些调节，因为我们人讲话是靠语言在讲话，那神经他们互相之间沟通是靠这个电流的变化，电位的变化。那我们这种外在的磁场，它其实是可以让这个内部我们把受伤之后想象成这个电池没电，它可以靠一个外部的充电，把里面的电池再蓄电，再把它唤醒。那汉平治疗师他其实还会搭配，所以像这样超磁场的治疗，他其实会搭配的还有机器人的复健。好，我们现在只是很希望，现在复健的领域就是最希望说，除了一些传统的复健，一些传统的我们人在做的一些复健，那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有些机器人复健，它是可以帮助做一些高频率然后高强度的一个重复性的动作训练。
1: 好，这是中山附一智慧赋能中心林志峰主任就指出，急性神经损伤的治疗关键在于把握黄金复原期，透过结合智慧医疗科技跟跨专业团队的加速复健方案，能够显著提升治疗成效。 未来中心将持续深化智慧医疗赋能复健整合模式，协助患者从基本生活能力恢复进一步。

步迈向更高品质跟自主的生活。好，透过今天案例哦，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因为其实高先生，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他64岁了，原本其实在一年他就要退休了，好，但是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意外哦，所以他也在今年3月提前退休。那他的公司其实也非常希望说他能够再回来担任顾问的角色哦，所以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啊，永远我们不晓得说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道路上会不会踢到石头然后就绊倒了。尤其高先生，你看他本身又是非常的热爱爬山跟户外运动，那可是呢受伤之后他忍受身体的疼痛，凭借着意志力支撑复健过程，一步一脚印的努力，在强大的意志力加上科技的辅助下，经过3个月的密集训练，行动能力明显改善，那最后终于能够微笑的走下仪器，恢复这个独自的一个行走的能力哦，那也不用旁人去扶啊。虽然说呢，还是要持续复健呢、啊，但是你看哦，从去年12月里发生到现在，才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有这样的成果，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喽，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环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的好轮药局，欧的中分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加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窗，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待会是由台北地检署陈品瑜检察官呢夏庭要来跟大家聊聊现在家中的宠物啊，就像我们的宝哦。那么当然呢，现在还有大宝、二宝、三宝、小宝宝宝。好，养宠物呢，你一定要知道有一些呢跟我们生活中有相关的法律责任哦。尤其是养宠物，不只是要爱它，你要了解怎么样来去保护它，就要了解法律这个法字。那毛小孩也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我们的饲主呢其实责任也不小哦。所以呢，从捡到毛小孩啦，或者是你要带它外出去散步要牵绳啦，一直到哦常听到一些这个虐待这个毛小孩啦，或弃养啦，或者是你的毛小孩不小心咬到人啦。好，所以我们要来了解，就是饲主到底懂不懂，这些都跟我们的生活法律是有相关的。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就会由这个品瑜检察官夏庭来跟大家聊聊。不管是狗狗猫。

我们啊，兔子啦，鸟儿，甚至还有人呢，其实他就是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哦。这个尤其是年纪越大呢，就很像我们在照顾这个大宝宝，好，家有三宝哈。我常在讲，好，那当然这里面你会牵扯到，譬如说你的宠物是捡到的，甚至呢，如果你的宠物不小心咬伤人家了，甚至呢，在动物保护法里面哦，这个饲主呢，他本身他就是一个保护饲主的应该是说保护动物。那我们就像人一样，我们是他的监护人，我用这样形容会比较恰当一点。所以呢，这时候就要了解说，我们养这些宠物的同时呢，有一些这些法律责任也要很清楚，包含了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养下去了该怎么办？甚至呢，如果你真的弃养它的话，这是有法律责任的哦。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带大家聊一聊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要一起来聊聊哦，我们在讲到这个养宠物哦，一定要知道的法律责任。那养宠物不只是要爱它，还要懂法律哦，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我们饲主呢就像我们它的监护人一样哦。所以不管呢做任何的这个养宠物的事物哦，要提醒大家，养宠物除了有爱，就还是要了解一些法律问题，因为呢，饲主很可能不是故意违法，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说，原来有一些行为呀，是有法律责任的。譬如说好了，我们路上看到一只好可爱的狗狗哦，你觉得它很可怜，你要带它回家，可是你都没有了解说它身上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常常会讲到，我们可能会有装什么，就是扫描器啊，就是晶片。那你这样子带它回家，那它的主人如果也在找它怎么办？好，那还有一些人是真的养不下去了，想要弃养，然后又不知道可不可以弃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让这个刚下庭呢陪伴大家，也是陈品瑜检察官，我们的品瑜检察官，从法律的角度哦，把这个养宠物呢看似很像生活中日常的小事，我们就一题一题的说清楚。因为爱它不是只是喂它吃饭哦，还要带它散步，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合法，怎么样来负责照顾它，好，就像照顾家人一样。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了解之外，也让我们品瑜检察官哦下庭来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辛苦我们品瑜检察官了哦。我们常在讲到，现在好像这个养毛小孩很重点，而且呢，重点是每一家家家户户都有那个养毛小孩哦，可能那个宠物的类别也蛮多的哈、哦，不管是猫猫，对，猫猫狗狗、兔子、鸟类，什么都有啦，连乌龟都有啦。好，不过呢，我们享受那个陪伴的同时，我们常常也会忽略到说，哎，不能乱弃养，哎，不能乱打它，哈，我们有时候呢，哎呀，这个，譬如说，哎，我这个东西可能是捡来的，哈，因为看它好像都没有人要捡。本来好像这个也有法律责任等等，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请教一下品瑜检察官了。我们要从哪里说起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品瑜检察官了。
2: 嗯，好的。因为近年来大家其实每个家庭有毛小孩的情形是越来越多，不论是猫跟狗啊，甚至有人养兔子啊、鸟，那甚至这个毛小孩啊，大家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人哦，不太是就是像我们传统会认为它只是动物。所以要在这边呢提醒大家一些法律上面饲主应该要负的责任以及可能会伴随的法律问题。那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捡到一个走失的宠物嘛、嗯、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带回家养嘛，因为路上我们常有时候看到好像有流浪猫啊、流浪狗啊，那大家就是其实都很有爱心，会想说诶给它一个家，然后救救它这样子。
1: 嗯，
2: 那这边可能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在就宠物的饲养上面呢有做晶片的管理嘛，那有些我们看起来它是流浪猫流浪狗，可是说不定是人家走失的猫跟狗，所以在要把它带回去养之前啊，提醒大家说我们可以先带它到动物医院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政府的收容单位去做扫描晶片的动作。那扫描晶片呢，假设说它是有主人的，那它晶片就会跳出它饲主的资讯，那我们就这边就是可能要协助联络一下饲主，因为毕竟可能是人之前是人家有养有打晶片的宠物。那假设说你知道它有饲主的状况之下，你还是把它带走而且甚至拒绝返还的话，就可能会涉及到刑法第337条侵占遗失物的问题啊，甚至有些如果是偷猫或偷狗的，那就会有窃盗罪的问题。
1: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我们常在路上看到，好可爱哟、哦，好可怜哦，还是要这个到我们的动物医院去扫一下，看它是不是身上有晶片，对不对？
2: 没错。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养宠物啊，就像狗，我们会带它去散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因为狗啊，它有的时候有些狗它是比较活泼的。那假设说饲主他没有使用牵绳，或者是没有对它，就是有些比较它的性格是比较凶的，比较会对陌生人有攻击性的狗，那假设说没有去佩戴口罩，那导致它突然冲出去，有可能咬伤路人，也有可能造成人家机车骑士摔车。那这些受伤的情况可能在我们实务上来看都是会比较偏严重的。那除了你要民事当然是要赔钱嘛，要给人家损害赔偿之外，自己可能饲主的部分也有涉及到过失伤害的问题。所以在带宠物去外出啊的时候，要一定要使用牵绳哦，这不仅是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的毛小孩。
1: 嗯，哎，这真的要听哦，这不能开玩笑哦，哈，因为有时候呢，你只是想说让他方便去上个厕所，然后你觉得说他不是大型犬，但是呢，有时候狗狗有时候也会失控嘛，对不对？哦，不要认为说我的狗狗很乖哦，然后就突然造成人家的受伤。哎，林小姐说，真的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其他的狗狗啊，突然冲出来，然后也造成他的狗狗受伤，别人的狗狗也受伤。她说，请问一下，这个刑事责任要怎么判？
2: 如果是造成别人的狗受伤，那就要看这个饲主他的故意的程度啦，就是因为。如果是狗受伤，我们在法律上的评价就是毁损罪。那毁损罪的话，就是以故意危险。那如果是对人造成受伤的话，因为人也是有处罚过失伤害，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构成过失伤害的刑事责任。
1: 嗯，好，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特别小心了，对不对？因为
2: 没错没错，
1: 你不要认为它很乖，可是呢，法律上。没有所谓的免责哦，好，就是说牵绳的部分主要还是保护你跟毛小孩，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
2: 对，
1: 对吧？
2: 没错。
1: 嗯，是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狗狗只是把人吓到，没有真的咬伤的话，饲主是不是不用负责任？
2: 就要看把人吓到有没有进一步造成受伤的结果，因为有时候吓到就是像我们骑机车被狗吓到，那可能那个机车骑士就有摔伤，或者是我们实务上有看到更严重的，可能有直接死亡或者是变成植物人，那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认为跟狗的行为有因果关系，还是会负过失伤害甚至重伤害还有致死的责任。
1: 嗯，所以还是不能开玩笑，对不对？
2: 对对对，是请大家就是带狗出去一定要使用牵绳，然后这也是保护我们猫小孩的一个安全。

0: 然后拍影片照片在网络啊，然后呢他看到他希望大家齁一起来公审，就是来抓这个坏人拍影片的，他说请问一下他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有法律责任？
1: 就是如果说只是针对这个虐待动物的行为，然后去做请大家做合理的评论的话，那本身没有涉及到
0: 热搜啊，
1: 对，或者是人的个人资料的话，这个部分是比较没有法律的问题。但是还是要注意，可能在用语上面，然后避免就是可能会有公然侮辱啊，或者是可能泄露他人个人资料的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问题。
0: 就是要那个用词上面啦，你可以记录一下那个他的那个影片是在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搜证哦，不要在网络上邀请大家搜证，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可以给警察这些来处理也可以啦，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他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就说有没有虐待啦。好，那你千万不要把那个人家的名字啦、电话公布，因为这样的话基本上好像就，留下你是要求大家来热搜。
1: 对，就是如果泄露到个人资料，那还是会有个资法保护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发现这样虐待动物的情形，要记得就是我们就走正规的检举的管道，就是像我们如果说认为有涉及到刑事责任，可以跟地检署或者是警察机关去提出告发，那也可以拨打1959全国动保的专线，请专业的动保机构的人员来负责处理这样。
0: 嗯，是。诶，涂小姐说如果她看到有人虐待动物，到底什么情况是涉及刑事责任啊？然后如果以这样的话，她那种刑事责任有多重？
1: 嗯，好，那这边就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国家针对动物的保护是定有这个动物保护法，那大家都常讲的那个动保法。那动保法它保护的动物的范围，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说，就是它是包含啊犬就是狗、猫或是其他人为饲养或管理的，它只限于这个脊椎动物。所以有一些像是虾子、水母，好，有些人还是会把它当成宠物，也会帮他们取名字，但是在这一类的无脊椎动物就不是我们动保法保护的动物的范围。那这个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动物保护法第五条有规定说，动物的饲主啊，那基本上就是以成年人为限，如果未成年人去养动物，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是饲主。所以如果说有家里有未成年的小朋友，他们有养动物，那他的法定代理人通常是爸爸妈妈或是监护人，他们就是这个动物的饲主。那另外说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法动保法有规定说，饲主对于他们饲养管理的动物啊，应该要依照这个下面有提到，就是说第一个要提供一个适当干净而且无害的食物，以及24小时充足的干净跟饮水，充足干净的饮水。那再来就是也要提供一个安全、干净、通风，然后有适当遮蔽的一个生活环境。那再来要帮这个动物呢，如果说它有一些法定动物传染病呢，要做必要的防治，也不可以去让这个动物被骚扰、虐待或伤害。那假设说我们有用笼子养宠物的话，要提供这个空间，我们要求这个宠物的笼内的空间要让这个宠物是可以充分的伸展，那也可以提供它有一些在笼子外面活动的时间。那假如我们有用绳圈或者是链圈去把动物绑起来，那本身也要让这个动物它可以充分的伸展跟活动，然后这个项圈的这个松紧度也不可以太紧，也不要太松，这样保持一个适当的松紧度。那再来就是法律有规定说其实是不能用汽机车去牵引宠物的。
0: 嗯，
1: 那再来就是说有发生危害的时候要把这个宠物要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要给他们这个逃生的机会，然后以及要给予这个就是在留置在密闭空间要有一些让它呼吸的孔洞，然后提供它妥善的照顾。那除了绝育之外也不可以对这个宠物有施以非必要或不具医疗目的的手术。那另外 这个动保法第六条也有规定说，任何人是不可

0: 可以骚扰虐待跟伤害动物的。那假设说我们有违反上面的规定，就是说你故意去宰杀伤害或让这个动物受伤，那这边有个要触犯刑责的要件，就是这个动物的肢体要严重的残缺或重要器官功能要丧失，就会依照动保法第25条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金。那如果说你是用药物或者是强血或是有导致复数的动物死亡的这种情节比较重大，是可以处到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主管机关是可以公布这个行为人的姓名、照片跟违法的事实。
1: 嗯，
0: 那此外如果说你一样是故意伤害或让这个动物遭受伤害，只是说它的严重的程度没有到让动物的肢体严重的残缺或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或者是你是因为过失而导致动物的肢体残缺然后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这种过失犯的情况，我们也是有要科处行政罚。行政罚就是罚款啊，就是主要是罚钱的部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故意伤害的动物是别人的宠物，那别人的宠物也是法律上有可能是别人的物品，那也有可能会涉及到354条的毁损罪的刑事责任。啊，主要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就会看啦，它是不是会有没有造成动物它的肢体严重残缺或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假设有这么比较这种严重的情节，都是会用刑事责任去处罚的。所以民众如果一旦有发现说，有动物正在被虐待啊，就是麻烦大家热心一点，或是勇于收证，那就去可以向我们，如果认为有刑事犯罪，可以向检警机关去提告发，或者是拨打1959的动保专线，那有联系这个动保机构的专责人员就可以去处理。
1: 嗯，
0: 那最后想提醒大家，就是有关于弃养宠物啊，它的法律责任，就是如果一旦饲主养了这个动物啊，它是不可以随便的，今天不想养就弃养。哦，这个在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3项都有明定，你是要把它送交到动物的收容所或主管机关指定的场所，进行所谓的收容处理，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不是你今天不想养了，你就把它放在收容所门口，这个也不行。好，你要按照人家的收容处理的程序进行这个收容，好，不是今天随便不想养就不要养。那如果说有违反，我们这边也是依照动保法29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好，会处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你因为弃养这个动物，你一样导致这个动物可能它受伤了，然后它导致它的肢体有严重的残缺、重要器官功能的丧失，也一样会有检察官刚刚所说的那个刑事责任的问题。
1: 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白先生，双小请教一下，如果真的养不下去，然后因为是经济困难或搬家或家庭因素，把宠物放在路边，让它自己找人照顾，可以吗？你有病啊！这叫遗弃。对啊，
0: 对，这个已经是不行的哈，就是如同刚刚有跟大家分享，
1: 对啊，怎么会？
0: 我们遗弃宠物是有法律责任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送交到动物收容所，或者我们地方政府也会指定一些场所，然后进行正式的收容处理，就是至少你要把它确保交接到动物收容所，那动物收容所这边也允许说你这边可以进行
1: 他可以接手啊，对啊，
0: 他可以接手，对，不然就是你只要任何的任意的弃养吼，都会有刚刚提到的动保法的财罚的问题。
1: 这个很严重哦，哈！你不要以为把它放在纸箱啦，哈，放在公园啦，哈，把它这个里面的衣服什么都装，我看过啊，嚯，整套啊，啊，那个，你这样子是很不负责任的哦，真的。好，这个请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因为你捡到它， 的人，他还要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还要再去扫晶片，对不对？然后呢，也不知道他去他身上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生病啊。

0: 好，等等，所以呢，请大家麻烦注意一下这些法律的小细节，就是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过可以让那个我们品瑜检察官最后哦来提醒大家啦，真的发现这个虐狗或者是弃养哦，在被我们发现哈，你真的是该打屁股了哈。这个第一时间该怎么做，要怎么注意啊？有没有那个倾向啊？哈，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就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说，就是刚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就是比较严重的责任，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宠物好，虽然在路上看起来是走失的，但只要它是有饲主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先去找到它原本的饲主，或者去扫晶片。那如果私下把这个宠物据为己有，就可能会涉及到刑法上的侵占遗失罪，那虽然说这个不是一定会成立，但是就是会有这个法律的风险，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再来就是说，你放任宠物，如果说有冲上马路、咬伤路人、造成车祸，那这些都可能让你身为一个饲主，你没有尽到你的管理责任，而因此会涉犯到过失伤害、重伤或者是过失致死的一些责任。那再来就是说故意伤害动物，那用动物的肢体严重的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死亡等等等的情况，都可能会涉及到动保法的这个刑事责任，就是可以刚有提到说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部分。对，那这边就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有关刑事责任的部分。那至于说我们如果说发现有虐待动物的情势，那你可以先把它拍下来录影存证，那把这个证据呢可能看是去报警或者是交给1959的动保专线，由这个动保人员的专责机构的人员去做处理。那我们就收到之后呢，我们就会调查说这个饲主是不是真的有违反动保法的情势。那假设有涉及到刑事责任，那就会有警察机关跟检察官这边呢会做处理。那动保专责人员他们也会依照就是这个刑事上的、行政上的一些处置啊，去对这个动物做必要的保护。
0: 嗯，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跟我们生活中有这个息息相关我们的这个宠物哦，就像我们的家有现在齁、哦、不管是大宝、二宝、三宝都一样啊齁、哦、就是个宝。好，所以呢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品瑜检察官呢来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知道养宠物呢一定要知道的这些法律责任。这个当然呢也不能直接把别人的宠物占为己有的，再次提醒大家齁、哦、一定要找一个合法的安置点，或者是你想要收容它，让它有一个安全的家，这都很重要。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台北地检署陈品瑜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次见，拜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k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欢迎大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好，在今年的2026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在企业野宴场呢首次开放哦，这个选品市集呀、啊。整个活动期间呢，入住我们指定的旅宿就有优惠哦，啊，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到哦，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部落石乐园，那么是从8月20号到23号哦，在我们的罗山游客中心。那因为今年的主题叫原酿，那么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世代流传酿出的一个文化出发，所以有把这个土地作物时间共享这样的一个哲学呢，转换成一个饮食艺术跟文化。除了呢，我们结合了这个花东部落的一个部落特色料理，我们还把我们整个文化的展演哦，包含我们的选品市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升级我们整个活动场域的设计，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大型的艺术哦，艺术哦哦串联哦，把整个空间撞自己，然后呢，来让大家呢一进场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那么的大，真的！而且我们把限定的野宴全面升级哦，叫做企业野宴场，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去年三顶增加到五顶，好，就那个一顶、两顶、三顶那个，我们整个的一个包，把它做成的一个餐桌，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更贴近，等于是呢四边我们围绕我们整个山林，然后当夜幕呢降临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满天的星光，还有山谷的微风。那除了呢可以吃到了我们的部落的这个美食料理之外，我们还有规划，就是譬如说扩香瓶酒酿的体验、植物染，然后呢你就可以用你的双手，用你五感的体验去感受，好，认识我们整个在部落里面这些族人，还有这些耆老他们的一个生活哦，在生活中呢他们怎么样来去创造一些文化美学。所以你可以从你的味觉，一直到嗅觉，一直到视觉，好，可以全方位的就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原酿。那20、21号的企业场，我们呢选物市集里面的选品市集呢，就是把我们在地的美食，然后还有特色的农特产品、文创的品牌，还有没有人订购野宴的游客，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当然呢，这个呢是企业野宴场哦，本来就是以这个预先购票制。那当天我们有剩下的席次呢，我们会视状况，刚好你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就可以一起enjoy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那我们这四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有限定的气球拍贴。嗯，而且每天呢是限定150名。好，只要呢在我们的会场呢拍照打卡，然后你就可以把你最喜欢的角落，好，在任何的一个角落，然后加入我们指定的在我们的服务台去做一个贴文，然后你就可以来去跟我们换那个拍贴代币，然后你就可以呢跟我们的气球来做拍贴。那个呢是限定版的哦，哈。那另外呢，今年我们还有一个酒瓮迎宾啊，好，是我们这个传统酒瓮的设计，打造一个很大型的酒瓮，哈，你绝对没有看过的。好，那这个酒瓮呢，不是只是酒意哦，呵呵呵，它里面有我们的记忆，好，有我们的祝福，还有我们的世代传承的文化记忆，好。所以呢，你进入我们那个酒瓮入口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美酒班，好，怎么样来去酿出那个浑厚的那个酒酿。然后呢沿着我们的步行往前走，今年呢我们有一个装置艺术叫做稻浪共识，好，这个作品很有意义的，是用稻穗，好，那当然呢一株株高低交错的那个稻穗，我们把它变成步道， 然后呢，在现场有金黄色的稻浪，当风一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那种，哇，好美啊，整个大丰收，好，你就是深入其境的感觉。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哦，你在走的那个其中，你就会一直想要拍照，好，这是我的走过，好，一定要必留痕迹感。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呢，我们从那个九瓮到稻田，然后再到山谷的舞台，然后再走到星空的野宴，才会到我们的纵谷园游会的现场。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这个整个走的动线啊，跟以往不大一样，有艺术，然后你会看到饮食文化，再看到那个景观的交错，然后有温度的哈，然后有食物的香气，你有没有觉得很赞？然后整个活动期间，如果你入住呢，我们有一些呢跟我们合作的旅宿哦，我们有八折的优惠哦。今年呢，我们有携手在地的旅宿，那包含像牛澳华哈，我们的这个温泉山庄、虎爷的温泉度假庄园，哈，还有这个原兰素等等。好，你只要入住的话，就有纵谷园游会指定的八折券。好，鼓励大家两天一夜以上的行程，白天呢可以看看我们纵谷的山水，晚上呢再到我们的部落石乐园。整个活动呢，我们还有跟旅行社合作，像雄狮旅游、可乐、大岛、易游网，好，他们自己也有推出，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20号到8月23号。好的，好，你可以上我们的这个脸书粉专啊，还有包含了纵谷园游会的脸书粉专就可以了。那也顺便预告，我们在今年的11月份有山谷音乐节暨地景艺术创作。好，这个呢是在11月的花莲同门，好，登场，由金曲音乐人他们要齐聚在山谷，谱写出跨世代的声音，好，让大家感受到山林的文化艺术。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好，卖关子的同时呢，先来看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这个西南风影响延续哦，这个今天起一直到周三啊，西南部都要防的是大雨。好，最新的这个讲到了台风哦，虽然远离了，但是呢还是会有雷雨跟较大的雨势，尤其是在东南部有极高温，大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午后是雷阵雨，各地大概北部23到36，中部24到35，南部呢是25到35，东部是23到38度。礼拜四，也就是13号到下个礼拜三19号，虽然它减弱，但是它送南海水汽的形态一直在持续，所以整个大气是不稳定的。所以这段时间呢，无敌小折伞还是要带着哟，有听到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趟旅行玩三个观光圈，厉害吧，带大家回到了北海岸及观音山了。
2: Oh boy.

0: 悠悠告示牌。
1: 再一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一趟旅行玩三个观光圈，无厉害不？好的，带你从我们的北台湾呢，我们的这个黄金旅游地带哦，有这个山海港湾离岛，我们要一次让大家收藏之外呢，还很厉害的就是我们这三个观光圈有大东北角，有皇冠海岸，有马祖。好，那整个就变北区咯，最大的特色灯亮点哦、来来来，灯不点不亮，现在点了亮灯，就是要告诉你到底有多亮。那么当然也要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更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美少女来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啦。 Hello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呢，对大家来讲，灯不点不亮，现在等到灯亮。
2: 没错，皇冠海岸，
1: 真的，
2: 真的是
1: 把这个最大的亮点哈，过去具有的特色哈，都把它点起来。哇，把三个呢串起来，就变成是北区观光圈了，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呢北区观光圈呢整合了大东北角观光圈、皇冠海岸观光圈还有马祖观光圈的三个观光圈，成立为一个北区的观光圈。那我们其实是结合了串接了山海啊、港湾还有离岛的北部旅游廊带。那我们希望不只是把景点串起来，而且是希望透过跨区的合作，让游客能一次体验北台湾更有趣的旅游魅力。
1: 嗯，真的，而且呢到底如何去玩也很重要。以往我们可能就是以点对点了，不然就是区对区了。不过现在以这个北区观光圈来讲哦，怎么串，我觉得齁、哦、这个既然要一次玩三个观光圈，我觉得那个不是一天两天哦，齁、哦、这样子可以讲完、对吧？
2: 对，没错，我们北区观光圈非常的大，刚刚有提到说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马祖，那其实每一区都有不同的特色。例如说我们皇冠海岸就是北台湾的国际门户，那有地质公园的特色啊，有海湾的景色。那东北角呢则是以山海景观啊、铁道跟永续旅游。那像妈祖呢，大家熟悉的就是战地文化还有岛屿慢生活为主，所以其实我们三区各有特色，那让旅客呢可以实现呢一趟旅游玩三大观光圈的特点哦。
1: 哎呀，更重要的是齁、哦、林小姐在问说啊，你这样子的话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啊、那个旅游规划是一天两天三天啊，他在请教你这个问题啊。
2: 真的，一天两天三天都可以，我们非常推荐4到6天的北台湾深度旅游，住好住满，玩好忙玩满，然后吃好吃满。
1: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真的要这么多天，另外两天还不能算在里面，是离岛。
2: 对，没错，这肯定是要搭配马祖来做一趟就是北台湾整个的轻旅行这样子。
1: 哎、欸，真的，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听听哦，这个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怎么讲了哦。因为呢以往我们大家哦，这个在推荐规划对吧，好，规划很重要了。北区观光圈哦，这个基本上怎么结合在地跟文化、啊、然后怎么样怎么做这个体验啊，然后又不能错过啊，赶快来请教一下了。嗯，
2: 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其实我们推荐整个三大观光区4到6天的北台湾是非常值得推荐了。例如说可以从我们台北的皇冠海岸到野柳、白沙湾、富贵角灯塔，然后还有吃美食的金山老街，那体会我们北海岸就是不一样的特色美食还有自然的景观。那除此之外呢，接着你可以前往我们的大东北角，例如说有非常有特色的永续旅游的旧草岭自行车道啦、鼻头角的步道还有村落等等，就是体验了山海交织的人文气息。那最后呢，当然推荐给各位就是马祖的部分，非常有特色的战地文化、闽东的建筑还有 世界知名的蓝眼泪，所以呢让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一次玩三大观光圈，非常的值得推荐哦。
1: 哎呦，所以有想到了，不过我们先从北海岸开始好了。
2: 对，
1: 因为我们最近呢要安排这个北海岸小旅行哦。哎呀，野柳金山、白沙湾这些经典的齁，有一些比较新鲜的，然后有一些呢比较亲子的，有一些呢还有这个网美的，我们要先帮大家整合一下对吧？
2: 没错，我们皇冠港湾观光圈呢现在暑假时间呢其实非常适合来我们海边来玩水戏水。那例如我们白沙湾就是戏水的天堂，那如果你喜欢冲浪的话呢，中角湾也是个冲浪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夏天呢有值得推荐在地的石花洞啦，还有我们金山老街一些地瓜的一些伴手礼等等，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另外呢，今年呢也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六的早上10点呢，我们在浅水湾有办了一个仲夏音乐季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浅水湾赏夕阳、听音乐、吃美食。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
2: 有没有很心动啊？
1: 真的，而且呢，整个都就是一个玩翻了哈！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就是你要先把这个房间先搞定。
2: 没错，真的，我们北海岸其实住宿的话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其实来泡温泉可以走一个疗愈的路线，然后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而且我觉得啊，很重点的是，就是我们既然在旅行中认识北海岸，大家就会很期待，好，有美食小吃，好，有旅游的玩的方式，然后有可以体验的，然后交通又不会呢很麻烦的，对不对？
2: 对，没错，其实我们北海岸呢也有很多就是自行车啊、 U-bike 等等的，可以来一趟自行车的小旅行。那另外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台湾好行也是非常的便利，可以一直从淡水捷运站一直到野柳地质公园，那沿线的景点都是北海岸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旅游的特色点这样子。
1: 嗯，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秘书告诉大家哦，就是说很多朋友想知道，就是到底呢北海还有哪一些在这个时节不可以错过的美食，一路吃一路玩，然后秘书要怎么推荐？吴先生再问您。
2: 哦，北海岸呢夏天呢最值得推荐当然是可以到我们的沿线，我们非常多的海岸的咖啡厅非常适合坐在那边来吃下午茶，然后赏美景。那我们夏天呢就是石花洞的部分是在地特色的，就是非常清凉的饮料，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嗯，真的。然后他说请问一下，你刚刚讲那三个活动的日期然后特色可以讲一下吗？
2: 哦，我刚刚推荐的是我们就是北海岸呢今年的暑假也非常的精彩哦。那从这个礼拜六呢8月15号在我们浅水湾有个仲夏音乐季。

0: 的活动。那当天呢，我们有邀请了就是知名的歌手啊，搭配阳光沙滩，那还有美食的部分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是在下个礼拜，就是8月22号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也有办就是海湾生活节的活动。那其实在三芝游客中心，我们是有结合了在地的美食文创，还有一些就是职人体验的部分，文青手作 DIY 等等，就是让民众可以透过五感来亲近大自然，就非常推荐给就是现在暑假期间就是亲子的旅客们一起来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来体验一下生态教育的最佳的选择。
1: 嗯，真的。而且呢，刚刚这个美少女秘书讲到了8月15是仲夏音乐，对不对？然后呢822呢是浪一下浪一下，
0: 是浪一下海湾节，
1: 对，不一样哦，完全是不大同的哦。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个都是属于在水域活动，地点都一样吗？
0: 地点不一样，就是这个礼拜六的音乐季是在浅水湾来办理，那下个礼拜是浪一下，就是海湾生活节是在我们三芝游客中心，就是两个，一个在靠海边，一个靠山边，所以氛围不太一样哦。
1: 好，所以完全是完全不同的哦。
0: 对对，没错。
1: 楚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个地方进去要门票吗？
0: 当然是不用啊，我们就是开放给各位民众来一起体验北海岸的夏日风情。
1: 好、哦，免钱啦。他说请问一下是几点到几点？真的？
0: 真的，他活动时间都是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所以活动非常的精彩。就是你来参加活动之后呢，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北海岸来一些餐厅啦、啊，来吃美食啊，吃海鲜等等，都是非常赞的哦。
1: 嗯，而且大家要记得，在我们的北区观光圈哦，玩北海岸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基本哦，就是有海景，好、哦，有美食，有慢旅行，有拍照，有就是享受住的方式。然后因为它这里面又涵盖野柳、万里、金山、石门、三芝、淡金、白沙湾、富贵角跟大东北角，齁、哦、它都是串起来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哦，我去到哪齁、哦、会不会齁、哦、那个跟这个是没有搭在一起的，不会，对吧？
0: 对，没错，其实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除了刚刚推荐的我们北海岸之外，其实大东北角也是串联我们北海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的廊带，那它有渔村的文化啊，还有铁道资源等等。那刚刚有提到说马祖的部分，当然是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想要有离岛的就是风光啊，其实妈祖的战地风情啊，还有一些文化啊，高粱酒啊，蓝眼泪等等，就是非常的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大家有听到？朱先生说，如果不想开车的话，如果北海岸加大东北角的话哦，怎么安排交通？
0: 交通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有皇冠海岸，就是我们有台湾好行的部分。那我们其实每个站点都有 U-bike 的部分，然后公车大众运具也非常方便。那东北角的部分呢，当然也是有就是铁道旅游的部分。其实，在芙蓉车站，其实他们的交通运具铁路的部分非常的便利。那当然呢，在马祖，当然你就是要坐飞机过去啦，呵呵，或者是他有那个台马轮之类，其实也都是这样的方便这样子。对，
1: 嗯，真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好，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以公共运输加步行自行车来讲，在我们的北海岸观光圈这边是最方便，因为它可以串到大东北角，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中间你对你中间至少你还可以接驳，多好。
0: 对，没错，
1: 对吧？我觉得、这个、
0: 对它的交通其实非常的方便这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假期哦、嗯、你自己可能就是要用切断式的。好、哦、
0: 没错。
1: 对，你离岛的部分哦，你可能就是要把它归离岛啊，然后北海岸及东北角的话你是可以串。好，但是如果串的话，四到五天我会觉得会比较够，因为两边玩的东西不大一样。你看哦，像这个月我们主打就是水域，对吧？然后呢，对，然后东北角那边可能主打的就是跟山海有关系的，
0: 嗯，对对对，
1: 我们不会把它串在一起的。 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说哦，这会不会大家都一样，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年哦，在我们的北海岸的浪一下哦，它这个海湾跟音乐

0: 乐季哦，现场哦，它就已经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文创跟市集，对吧？
1: 对，没错，我们这次呢，北韩就是刚提到音乐季的部分呢，我们有结合了在地，例如说，其实我们三芝那边很多手作啊、DIY、染染等等之类的部分，然后呢，可以让游客来亲自不一样，利用五感的部分来亲近大自然。所以喜欢手作 DIY 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假日时光，那趁暑假还没结束之前，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一趟轻旅行哦。
0: 嗯，是哦，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说，既然把三个串起来，是不是连北北基桃都有把它做起来？
1: 没错的。那其实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个北区观光圈又是包含了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马祖的部分。那其实我们皇冠海岸呢，还有包含了桃园的地区，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些游程的部分也有串接到桃园的珍珠海岸的部分。所以呢，其实整个北台湾的旅游就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多元，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徐先生说有把它做这种美食啊，或者是住的啦，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吗？
1: 有，其实我们的官网跟粉丝团呢，我们有一专区叫做北区观光圈以及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专区跟专业，那里面有包含很丰富的就是食宿游购行，那还有游程的资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跟观光圈的粉丝专业。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最后呢，我们也让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邱玉婷美少女运输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刚刚提到说我们北区观光圈呢，整合了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妈祖，那是结合成一个串接山海港湾跟离岛的旅游的廊带，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串接这几个观光圈一起来旅游。另外呢，最后推荐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六的8月15号上午10点在我们浅水湾有办理仲夏音乐季的活动，那下礼拜8月22呢，也是礼拜六的早上10点在三芝游客中心有北韩海湾生活节，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播放一起来体验北海岸的夏日之美哦。
0: 嗯，详细的部分我们再来跟大家好的介绍。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雨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秘书相约在北海岸见面咯。
1: 相约北海岸见咯。
0: 嗯，
1: 拜
0: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五哥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五哥。
0: 今天是五哥的生日。
1: 是的。
0: 所以呢我要在这里特别祝福五哥生日快乐。嗯。长命百岁。才能够让任友琪还有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
1: 长长久久。
0: 他们永远把善奉献给这个社会。好。
1: 是的。
0: 所以说五哥。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天天开心，好，事事如意哦。

0: 让大家快乐
1: 直到永远
0: 永远永远。好，不只是生日的人，没有生日的人听午后两点一定要快乐，
1: 真的。
0: 昨天我真的很快乐，
1: 我觉得秋华姐很难天天不快乐。
0: 昨天到了下午才出门，你就下雨了
1: 啊？对，下大雨，
0: 下雨终于了。哎，到下雨到下下午已经慢慢没有雨了，我就开始了招兵买马，然后就这个淑华也打电话来，秋华姐可以出门了，要出去吗？我说当然要出去。我说走，那我们就去我说要去哪里呢？结果来接我的时候，他说好，那我们往南港走。去哪里你知道吗？
1: 南港 City Link， 对不对？
0: 不是 City Link。
1: 那还有别的地方吗？
0: 当然，
1: 不晓得
0: 南港的这个展览馆。
1: 哦，
0: 昨天呢刚好就是这个，哎呀，都是年轻人，全部年轻人。
1: 是什么展览呢？
0: 是文创。
1: 哦，
0: 文创。所以呢，这个 Richard 跟他的女朋友他们的作品也是在这个现场在展出。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还有一些小饰品。哦，我也跟着你们，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我也买一堆。哇，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好厉害，人有够多，真的有够多，真的没骗你，实在多到不行。结果呢进去逛完之后，更让我开心的事情在哪里你知道吗？
1: 在哪里？
0: 是出来的时候居然遇到一个警卫，这位警卫居然认出我来
1: 了。哎呦，
0: 你是秋华姐对不对？
1: 太厉害了。
0: 我说，他说
1: 他见过你吗？
0: 我妈没有，我妈妈是你的听众。
1: 那他怎么认出你来？
0: 他刚看到我坐轮椅。
1: 坐轮椅的人很多啊。
0: 因为他妈妈说我要看看秋华姐长什么样子，他跟我讲的。所以我就赶快进去你的脸书跟那个 LINE 里面找，结果呢找到你的照片。
1: 找到照片了。
0: 对，给妈妈看这样子。
1: 哇，那真的开心了。
0: 哎，
1: 秋华姐
0: 叫做林子祥。林子强。
1: 林子强。
0: 我有个朋友叫明星叫林子祥嘛，然后我有个朋友叫林子超，他叫林子强，很好记。
1: 有，所以他现在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呢？
0: 妈妈应该有在听。
1: OK， 那我们向他们问好啊。
0: 特别在这里问候你，同时呢，问候你的妈妈特别请这个真的好孝顺，就因为妈妈的喜欢，他就跟着妈妈一起听不有没有听我不知道。妈妈每当听完节目等晚上他回家，他现在在上班应该然后回家他就会把我们的节目的过程都会讲给他听。所以他说，所以我对你很熟悉。
1: 真好真好。
0: 他没有时间看没有时间听但是他在工作，所以呢哎呀，我真的好感动，
1: 值得开心呢。
0: 昨天被他这样子拦下来然后跟他合照我现在找不到这张照片，我们这个Mindy不晓得把我放在哪里还特别一定要跟我拍照。
1: 所以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让秋华姐高兴就是说人家都说你年轻嘛比你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
0: 有吗？真的吗？
1: 从这件事情就证实了因为他没有见过你，
0: 是，
1: 然后呢他是从脸书
0: 是
1: 上面看到你的照片，
0: 是，
1: 然后你的照片那个时候是哪一年照的你还记得吗？
0: 我不晓得他看的是哪一张，如果是我的大头照，我们的 LINE 的大头照，
1: 请问哪一年照？
0: 跟我们的节目的那个大头照。
1: 哎，
0: 每当你节目做完之后我们会整个都全部录下来，
1: 是，
0: 工程部会给我们，给我们之后我们放在 LINE 上面
1: 啊。
0: 如果是那个你点来听点来看的时候的大头照，那一张大概六年前。
1: 你看看是不是值得开心，就代表说六年前你照这张照片的时候你可能还有化一点妆可是你现在几乎在外面你很少化妆你几乎都自然系的对不对？那跟六年前的照片完全
0: 擦口红
1: 完全没有改变，
0: 那我口红就擦得很淡了
1: 这就等于时间冻结了你知道吗？
0: 谢谢啦，
1: 这值得开心呢
0: 真的要感谢的是我们的产品呐
1: 对对对对，
0: 真的，
1: 当然
0: 我们的爱迪士系列然后特别在这里特别向这位陈太太，我不能叫你陈妈妈因为你的儿子还这么年轻，
1: 是
0: 你的年龄应该比我小但是听说你身体不是很舒服，说脊椎有受伤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不是能够自己行动等等所以说所以说每天呢就听午后两点，
1: 是，
0: 我希望我们节目真的能够带给你快乐。
1: 对对，
0: 你的儿子好孝顺从他的动作 一直一定要跟我拍照，然后说我要带你的照片跟我合拍，拿回去给我妈妈看。
1: 嗯，
0: 哇，拍好多张。
1: 哎呀，
0: 真有礼貌，
1: 真好，
0: 真有礼貌。
1: 他大概多大年纪？这个林先生，
0: 我看起来40岁吧。
1: 哦，那年轻啊，
0: 顶多
1: 很年轻啊。嗯、
0: 对。那妈妈再大70几岁就最多了，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哦，顶多70岁，
1: 哦，
0: 是不是？哦，我不晓得了，
1: 是，
0: 但是我看她差不多40岁左右了，
1: 嗯嗯，
0: 啊，后来呢，跟她在一起的所谓的警卫啊等等，在维护这个整个展览馆的外围啊等等，有一个女生
1: 是
0: 也过来了，
1: 嗯，
0: 过来问她说，她是啊。他就介绍，你知道吗？他就是广播电台的秋华小姐。哎呦，昨天我真的实在是很不好意思，真的啊。过去当然也有这样的现象，有的人甚至于来到电台的楼下等着我们。
1: 有，在哪里都会碰到我们听众。
0: 对，
1: 有一次吃饭在餐厅也是碰到，隔壁桌就是一对老夫妻，然后呢聊着聊着，他不知道我们旁边就是秋华姐哦，他就聊起，就直接讲了秋华姐的名字。说啊，秋华姐讲了，这个不能吃啊，那个要少吃哦。他在节目中讲的，结果秋华姐一听吓一跳，
0: 怎么会讲我名字？
1: 我们那次好像是不是录音还干嘛？就是四个人
0: ，
1: 你和 Mindy，
0: 对，
1: 我和宇飞，
0: 对，
1: 我们四个人一小桌嘛，在一个好像你们巷子里面附近的一个小馆，
0: 对，
1: 我忘记是哪一家。
0: 对啊，真的是这种情形啊，过去常常有，
1: 常常有哎，
0: 真的常常有，
1: 嗯，
0: 好，
1: 太好，
0: 真的。从昨天我开心到现在，
1: 哎，
0: 没有办法形容的喜悦哈、
1: 嗯。
0: 再加上今天是五哥的
1: 生
0: 日，
1: 哎，
0: 所以呢，本来就要切蛋糕，为什么呢？点阅率简直太吓死人了，
1: 竟然几十万点阅率啊！
0: 真的已经快20万了。
1: 天哪，这个流量太高了。
0: 礼拜六，
1: 嗯，
0: 已经到14万多了。那我想只有一天哦，
1: 嗯嗯，
0: 礼拜五才13万不到
1: 啊，
0: 礼拜六就已经到14万多了。
1: 哎呦，
0: 我相信到今天礼拜一都已经20万有了，
1: 不得了，
0: 真的是，
1: 嗯，
0: 一个属于是公益节目，
1: 嗯嗯，
0: 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你说五哥是不是一个鬼才？
1: 当然，
0: 真的是，
1: 哎，
0: 他的想象力跟他的构想跟他的那种灵感，
1: 嗯。
0: 真的我不晓得从哪里来，
1: 你看没有人这样做过啊，
0: 对，没有，
1: 对不对？
0: 公益节目怎么可能做成这样子、
1: 啊、他首创，
0: 真的，
1: 你看看
0: 像一个综艺节目一样，
1: 哎，好厉害、啊、
0: 真的厉害、嗯、我真的是很佩服他，
1: 恭喜恭喜啊，
0: 真的
1: 双喜，
0: 真的我沾光了沾光
1: 大家都沾光、啊、
0: 谢谢听众朋友对午后两点这么的捧场，
1: 对对对，
0: 尤其是你妈妈啊，你真的有一个这么孝顺的儿子，
1: 嗯，
0: 我真的替你开心，
1: 真的
0: 啊，因为妈妈喜欢的，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合拍照片，
1: 是，
0: 拿回去给妈妈看，
1: 哎，
0: 你看这有多重要，
1: 真好，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嗯，好，
0: 先听第一首歌，
1: 来第一首歌曲，西洋歌曲好吗？
0: 好吧，
1: 哎，
0: 好，安排这一首，那就是叫做 Delilah，
1: 对，是汤姆琼斯
0: 所
1: 演唱的，哎，
0: 对。

0: 哎呀，好听
1: 李
0: 啊，
1: 来
0: 李
1: 了，
0: 来了呀！
1: Tom Jones 唱的哈，
0: 是是是，
1: 来，阿姆赶
0: 好，
1: 快看，我刚刚干脆就传给你好
0: 对对对，看
1: 了，
0: 到了
1: 有
0: 看到
1: 听
0: 了，
1: 众朋友传真到公司来，
0: 啊，
1: 大概是传赖，那要问阿富的问题，
0: 好，
1: 我
0: 秋
1: 直
0: 华
1: 接
0: 姐
1: 传给你。
0: 好，我和同事是午后2点的忠实听众，
1: 谢
0: 哎
1: 谢，
0: 呦，感谢感谢，
1: 跟同事
0: 那就代表在公司听，确保没有问题吗？
1: 以前
0: 万一被老板知道，你说干嘛
1: 我
0: 啊？
1: 真的没有骗你，真的以前的工厂都在听我们节目，
0: 当然当
1: 太
0: 然，
1: 多了，
0: 哇，所有的工业区，我们的听众那真是遍布各地耶，真
1: 真的非常
0: 的，
1: 感恩。
0: 哎，不错不错，蛮好的。好，他说，我和同事都是忠实听众，之前在节目中听到主持人阿富分享他去星光医院做大肠镜的事，说做大肠镜并不会感觉不舒服，可以帮忙请问。他看的是哪一位医师？非常感恩。另外，午后2点是一个优质的节目，
1: 不敢
0: 秋
1: 当，
0: 华姐的热情、旺盛的生命力让人佩服，
1: 不敢
0: 每
1: 当，
0: 个主持人都很棒啊！好，
1: 不敢
0: 谢
1: 当，
0: 谢谢谢，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台北的李小姐，
1: 是的，谢谢
0: 好，
1: 你，李小
0: 那
1: 姐，
0: 对，
1: 谢谢，
0: 好，
1: 好，
0: 通常啊，大肠镜是看个人的感受，
1: 是，
0: 有人是没做过，所以害怕。那我之前没做过，我也害怕。这还在考虑说，到底要不要用无痛的方式花3000块，然后呢让你睡着，他就帮你做完了。那也有人建议说，那你如果要做大肠镜，要用无痛的，干脆连胃镜一起安排，你就不用花2次钱了，你就等于多花3000块，胃镜也做，大肠镜也做，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恐惧的状况。
1: 是，
0: 我也尊重这种选择，但是
1: 连胃
0: 我。
1: 镜都可以帮忙做，
0: 对，都可以，
1: 才
0: 但是
1: 三
0: 呢，
1: 千块
0: 我
1: 而已。
0: 做胃镜还有做大肠镜，我通通都不会选择无痛，因为一来要多花钱，二来我是想让我的身体去感受一下这些器械侵入我身体里面的感受，听起来有点变态啊，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要克服这种恐惧嘛。结果呢，我第一次做胃镜我是吐得要命，但是第二次做还带有一点恐惧，慢慢适应。他跟你讲说，你要吸气啊，然后你要吞咽呐、啊，在你吞咽喉咙往下滑的那一瞬间，他就直接把那个内视镜的管子直接就缩进去
1: 缩
0: 了，
1: 进去。
0: 所以要配合你的吞咽。然后呢，大肠镜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他就是慢慢的，你碰到的医生如果稍微温柔一点，他说，我在刚刚要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但进去之后就没问题了。这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医生啊，帮我做大肠镜的时候跟我讲的话。那他说你要不要打这个麻醉啊？我说不用。他说是可以帮你止痛，有些人怕痛。我说会很痛吗？他说看个人。我说我能不能先不要打，我要尝试看看。结果后来他就直接没有打麻醉、打止痛的情况底下帮我做，你只要放松，基本上没有问题。我告诉各位，我是这样的觉得了。那你们可能会紧张，那你们可以或许打一点止痛，或许选择刚刚我讲的无痛都没有关系。星光医院肝胆肠胃科，我看的这个医生呢，他的病人并不多，他比较年轻，大概差不多40来岁，可是呢，他非常的动作轻柔，非常的好的一个医
1: 这
0: 生，
1: 么好，
0: 他叫徐维谦。双人徐，维持的维，
1: 维持着维，
0: 谦谦君子的谦，哎，所以说你可以去找这位医生，
1: 是，
0: 他是相当不错的。
1: 真的，
0: 可是他病人并不多，我觉得哈，
1: 年
0: 有
1: 轻
0: 一个
1: 嘛，刚从
0: 迷
1: 学校
0: 思。
1: 出来不久，
0: 我
1: 也
0: 顺
1: 许，
0: 便可以跟，没有，他是主治大夫，他已
1: 主
0: 经
1: 治大夫了，
0: 大概40出头了或许，但是我们通常不好意思把人家年纪会估得太大嘛，
1: 是，
0: 那我就说他大概40来岁，那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在看病的过程，他是对待病人视病如亲啊。那如果说你要选择名医或者选择主任，我以前就找主任呢、后来我发现实际在做检查的多半不是主任呢、因为他忙不过来嘛，
1: 是啊，
0: 而且主任的技术就一定会比那些下面的大夫好吗？我觉得不一定，所以说呢，看个人选择了。你也可以去选择主任，但是有的时候排队，病人很多，你。

0: 就要等很久，好不好？这是回答李小姐的问题，谢谢。
1: 好，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常常在吃我们过去在我们政生所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同事离职之后，我们继续还在来往啊，所以呢常常在吃他们的寄来的东西啊。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一个菊芬，
0: 记得啊，
1: 记得啊。哦，你很厉害耶。
0: 我怎么不记得？
1: 哦，好，你分菊芬哦，又记得一大盒这个很好吃的芒果来。
0: 后来好像去做保险，对不对？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保险，现在在台中。
0: 可能好像是。
1: 是哈、哦。嗯。好，那每一年都帮我寄，哎呦，我真的都不好意思。那我呢，最不好意思的还有呢，我寄给人家的一定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哦。很好啊。
1: 我没有办法再去买东西了，因为不是省钱，而是没有时间，这是第一。第二，我真的也没有比我们的胶原蛋白更好的礼物了、
0: 啊、
1: 真的是。
0: 大家用不会后悔。
1: 我自己敢这么说，你知道吧？所以呢，我最希望方便的就是带着我们这个胶原蛋白啊，今天呢我也带去给这个李主任吃哦。
0: 哎、
1: 李主任好久没有跟这个。他跑到那个
0: 蒙古
1: 去当，
0: 我觉得好有爱心哦，
1: 好厉害，真的很佩服他。
0: 去一个月，在那种地方，
1: 对，待一个月哦，你知道吧？
0: 对呀、
1: 啊。那我为什么要找他？我每半年都是七月份，我一定会做一个身体检查，
0: 哎，
1: 轻微的检查，就是简单的检查了。
0: 嗯。
1: 所谓的检查，因为我胰脏不是有一个小水泡吗？
0: 是啊。
1: 所以我要追踪啊，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半年了，所以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在蒙古，他没有回我，当时没有回我。那后来呢？他就回我，我没有接，我电话不响的耶、
0: 嗯、
1: 啊，真的很奇怪。
0: 为什么？
1: 我这个电话就这样子啊，不响啊。
0: 哦。
1: 太大客满嘛，不响。好，他就打给我，我没接，他就给我写说，我人在蒙古义诊，
0: 嗯哼，
1: 在当义诊一个月。
0: 天哪！
1: 哇，我真的好佩服哦。
0: 嗯。
1: 看起来就是很有福气。
0: 是。
1: 回来了，已经回来了。
0: 嗯。
1: 所以呢，礼拜六回来，今天呢，我就去给他做检查，身体检查，几样检查，他跟我讲是 OK 的，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
0: 嗯。
1: 好，所以呢，听了就自己就很安心。
0: 安心了啊。
1: 有在保养有差了。
0: 哎。
1: 每天不停的就是，优康宁，优宁氏。
0: 嗯。
1: 被夸奖哎，我在景美看了一个医生，眼科医生。我现在不去那个了，
0: 不去张正忠那边了。
1: 张正忠那边，因为人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他收你是挂号费是800，
0: 800，
1: 我是收100。
0: 为什么？
1: 我年纪大了。
0: 那我们年纪也不轻了，我们马上就要领老人证了，你知道吗？
1: 对，毕竟还没啊。
0: 嗯。
1: 但是呢，挂号费800真的有点贵，他人真的多。现在不是他本人在看，
0: 没有，我去看他下面的一些年轻医师。
1: 嗯，
0: 通常我不见得会去找那些所谓的名医了，这是我的个性。
1: 嗯，
0: 因为找他们的人太多了，什么政商名流啊，我们不去凑这个热闹。那我们找下面的年轻的医生也不错。
1: 所
0: 以
1: 张树林介绍了一个就是景美的医生嘛，他不帮人家开刀，但是他会告诉你的眼睛怎么样怎么样
0: 啊，
1: 他被夸奖的。
0: 嗯哼，
1: 没有看过你这个年纪的，我进去的时候，大家重看一下我的病历
0: 啊，
1: 再注意看一下我的年纪啊，然后跟我讲说我没有看过你这个看完我的眼睛之后
0: 啊，
1: 他说我没有看过你的年，像你的年龄眼睛还保持得这么好。
0: 嗯，
1: 哇，这句话对我很大的安慰，
0: 真的
1: 耶。我特别向我们的幽灵室
0: 致敬
1: 致敬。
0: 嗯，
1: 鞠个躬，
0: 太棒了。两个月份，各位知道多少钱吗？2800，意思就是平均一个月你只要花1400块钱，你得到的是专利叶黄素，它的剂量是完全符合、
1: 最先研发出来的，
0: 符合标准的，
1: 对，真正金盏花萃取的。
0: 然后你知道以前那个、
1: 多贵，你知道吗？
0: 那个卫生署啊，
1: 对，
0: 一直到现在卫福部他们大概都有做一些抽检，
1: 是、
0: 发现说坊间的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所谓的叶黄素啊。有很多剂量不足，哎，
1: 何止不足，
0: 而且差到很多，
1: 哎呦，
0: 你没有办法想象。
1: 我们是一定要一直检验的，我们也担心原厂会给我们偷工减料。
0: 所以就要自己花钱哦，自己花钱检验哦。
1: 对，检验量够不够？
0: 对，替听众朋友们把关。
1: 而且一 检验都是一两万

0: 两三万块
1: 要花了，当然，对对对，我觉得很好了。
0: 哎呀，好开心哦！所以呢，刚刚才跟公司讲说，赶快帮我寄胶原蛋白给菊芬。
1: 哎呀，很好很好。
0: 然后，刚刚也带去给李主任吃。这个李主任说，哇，我真的好幸福哦！吃了胶原蛋白，我就发现我的牙齿变得好巩固哦。
1: 哎，
0: 我就忘了说啊，我应该再拿一样东西给你。他说什么？我说让你头发长得更多，显得更年轻。他说那是什么？洗头发的东西？我说不是，是加在洗发精里面的。
1: 嗯，
0: 就是迷迭香精油。
1: 精油，哎，
0: 我们公司也有它当赠品的。
1: 是，
0: 我再拿来给你。我就跟他说，他说不好意思，一直让你送东西给我。我说我才不好意思呢。你看，马上就帮我做最最精致的检查。
1: 嗯，
0: 有时候医生不见得会。
1: 你做的是电脑断层吗？
0: 电脑断层。
1: 对呀，啊，那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状况。
0: 对， 对，因为我担心嘛，因为在胰脏，不能开玩笑。
1: 对，不能开玩笑。嗯，对，大家随时要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好不好？那平常你健健康康的，你要怎么样呢？就要保养。保养的话，你就要来用我们的保养品了。
0: 是的，没错，打电话27519911。
1: 是的，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好，安排的这首歌曲叫做《一点点》。
0: 对，这是什么歌？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五哥
1: 哎，
0: 特别带着年轻人，也就是网红，
1: 大家行善。
0: 大家一起来行善，
1: 哎，
0: 让年轻人也懂得行善，
1: 是的，
0: 可以带他们到各个慈善机构去参观，你知道吧？
1: 是，
0: 很棒，真的。

0: 一点点，
1: 一点点，
0: 一点点，我们耽误了一点点。那歌说结束就结束，
1: 好可爱哦，哎、真的
0: 不错，好听好听啊。
1: 好啊、我这几天哦，哎，真的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自己
0: 哦，
1: 贪吃到极点了、哦，你知道吗？因为家里我们Mindy不晓得特别去设计了什么、
0: 啊，
1: 设计了一个栗子。买栗子，
0: 糖炒栗子，
1: 糖炒栗子。然后呢，我本来在路边如果看到人家炒栗子，我就很想买，嗯、
0: 好香啊！
1: 可是我不能吃啊，
0: 因为太甜了，而且上火。
1: 不是上火，这、就是上火，不是甜的问题，我不能吃，
0: 你不能吃。
1: 所以呢，他知道我喜欢吃栗子，他就买栗子到菜市场买，买回来之后他怎么做，你知道吗？他
0: 就是来蒸或煮嘛。
1: 鸡腿肉切块，然后少许穿烫一下。捞起来之后就放在冷水过滤，
0: 啊，
1: 过滤之后油锅就放一点油，
0: 嗯，
1: 然后呢就用一点蒜末下去，
0: 嗯，
1: 然后葱切断，
0: 哎，
1: 下去炒一下下，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把鸡腿肉就放下去，
0: 哎，
1: 加一点酱油，加一点点的酱油膏，
0: 嗯，
1: 把它炒一下，
0: 嗯，
1: 让它均匀之后，
0: 哎呀，
1: 大火让它滚，然后滚了差不多20分钟鸡肉。让它滚了差不多20分钟，这是他写给我的哈、
0: 嗯。
1: 大火先让它煮开之后，再让它小火，然后煮20分钟之后、
0: 嗯，
1: 然后再把栗子放下去。
0: 嗯，
1: 这个栗子呢放下去之后，至少要在15分到20分钟之后。我说这道菜煮下来一个钟头，我暗示也不需要这样子啊。哦，真是的。
0: 嗯、
1: 我说没事的时候就先煮啊。啊，等到要吃就放在冰箱，要吃就拿一些出来，
0: 嗯，
1: 然后就弄热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哦，就这样。每次中午我就会吃什么，你知道，六颗的那个栗子，
0: 嗯，
1: 然后一块鸡肉、啊，就这样子，然后这个汁呢就拌饭，
0: 是
1: 哦，我就吃得很开心，
0: 嗯，
1: 开心到不行，真的，我就这么容易。就是满足的人，你知道吗？
0: 嗯，
1: 啊、所以说养不起我的人实在很糟糕。
0: 秋华姐非常知足，而且呢都不浪费。
1: 话说回来，我除了爸爸妈妈养过我长大以外，
0: 嗯，
1: 从我开始会工作以来，
0: 嗯，
1: 真的没有给人家养过。
0: 是，这就是你的天命。
1: 真的吗？
0: 对，
1: 没有给人家养过。
0: 对。
1: 到现在为止，儿子女儿也没有养我啊。
0: 你的天命
1: 注定，我还是养自己啊。
0: 要照顾自己，照顾别人、
1: 啊。真的吗？
0: 真的，我觉得你应该以此为傲。
1: 哦，真的、
0: 啊。然后呢，感觉非常的欣慰。
1: 我本来就很欣慰。
0: 对、啊。
1: 本来就很知足。
0: 对对。
1: 我能够有今天的日子，都是听众朋友成全的。
0: 对，很感恩听众了。
1: 这是肯定的，
0: 对对对，一切都是缘分、啊、
1: 真的，这种缘分不晓得几辈子修来的。
0: 对，所以说把握现在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在一起，我们做节目，大家听节目，然后买产品，我们也没有强迫大家买了哈、
1: 嗯，
0: 但是告诉你的这些产品都是对你很有帮助的，大家自己做选择，我们只会提供你电话号码27519911。
1: 我最近
0: 啊，
1: 就多吃一颗我们的那个优康宁，
0: 哦，
1: 因为。什么补都不能吃嘛？
0: 对对 对, 对，
1: 你知道吧？
0: 对, 对，
1: 我什么、啊、真的是只有雅芳拿来的，领他送过来那个鸡炖的那个二仙椒、嗯，我也不太能吃。
0: 是，
1: 但是他送来给我的那个叫做什么？嗯，叫我红枣不要吃，
0: 嗯、
1: 只吃燕窝就好了。
0: 是
1: 啊、哦，燕窝跟红枣一起炖的、啊，这个可以吃。
0: 是，
1: 没有让我火气喉咙痛，火气大。
0: 啊、
1: 其他什么都不能吃。
0: 对呀、啊，那就吃我们产品就好了。
1: 所以干脆就很简单，又看你多吃一颗。
0: 对对对，没错。
1: 我现在是早上一大早起来先吃，就是吃饱东西我先吃。我现在一天吃蒸蛋，
0: 嗯、
1: 一天吃煮蛋。
0: 哦，
1: 两种不同的调换，就这样子、哦。
0: 你那个水煮蛋，你是当天煮当天吃掉嘛？对不对？
1: 早上
0: 你不会说我把它冰起来这样？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OK， 有人会这样哦，多煮。
1: 早上
0: 一次煮好几颗，然后冰起来，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煮现吃。
0: 好吧，两三天或许还没有关系了。
1: 你放到下午我都不吃肉。
0: 哦，这样哈、哦。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秋华姐的纪律，秋华姐的好习惯，真的。有些人不知道啊，他觉得忙。
1: 现煮现吃啊。
0: 他一次煮好几颗，然后放来 冰箱里面，要吃第二天他再拿出来吃，
1: 不要这样。
0: 可是营养专家讲了，这样的话不太好，你这个蛋壳有的时候破裂啊，它容易有细菌在里面滋生，所以说呢，尤其现在天气热，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好不好？
1: 我真的是很感恩，
0: 感
1: 恩，
0: 感恩，
1: 感恩我们的产品，
0: 哎，
1: 我们的优康林，
0: 对，
1: 我们的优尼士，
0: 是，
1: 我们的优固力，
0: 嗯，
1: 我现在踩脚踏车，
0: 真的，
1: 166
0: 哦，
1: 一天要走多少次？这样算起来，一次就是才166三次
0: 哦，
1: 啊三遍，
0: 就是500了，差不多加起来。
1: 早上一次，中午一次，要出门之前一次，回家又一次
0: 啊，
1: 再洗澡，就这样子，166三次，
0: 相信很快秋花姐就会进步到188、188、188。
1: 没有了，你应该讲说，秋花姐很快就可以跟你们赛跑。
0: 好，发下宏愿了啊！
1: 刚刚讲的那个菜很好吃哦，
0: 啊，
1: 那栗子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哈，
1: 你们煮来吃。
0: 他是买那个现成已经剥好壳的，
1: 对，
0: 那个栗子，要不然很难剥哦。栗子很难剥，
1: 超级好吃。
0: 你去买那个带壳的哈，你可能要怎么讲？要煮。要煮，然后切那个十字啊，在那个栗子上面，然后把它煮了以后，你这个再来剥会比较好剥。剥的时候小心不要割到手，我以前曾经被割到手
1: 了。真的，好，
0: 好，
1: 我们
0: 这边
1: 安排一首歌吧。
0: 好，安排一首歌哈。我本来想说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礼拜六那天你们这边也下大雨吧？我们桃园也是下非常大的暴雨。那很多人雨伞啊可能都坏了，那坏的话就不能用了。有人就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雨伞如果坏了要丢了，是要丢垃圾呢还是回收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好的，就跟大家提醒一下，环保局回答了，说是那个雨伞和那个伞骨啊，你要把它分开来，因为伞骨通常是金属嘛，
1: 是
0: 你那要把那个雨伞的伞布
1: 可以回用了，回收回用，
0: 金属可以回收，
1: 对，
0: 但是你要把那个伞布啊，
1: 嗯，
0: 把它剪掉，把它拿掉，当做垃圾处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清楚了。哎，如果说你是单件雨衣的话，或许也可以当做这个塑胶，来回收。然后当然你要当垃圾，也有人这样子，也不会有事了。但是两件式的雨衣，它有拉链哦，金属的扣子哦，这种就要特别注意，这种就是可能要这个。不回收，两节式的雨衣不能回收，把它当作垃圾处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提醒大家啊，
1: 来安排
0: 我们去抓泥鳅，好吧？
1: 好啊，
0: 哎，
1: 包胜美为大家所唱的，
0: 是的，
1: 包美胜啊，包胜美，
0: 包美胜，包美胜，哎，
1: 我的名字都会给人家讲错，
0: 没关系。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宾呢、啊、已经准备上线了啊。现在要接受访问的是旅之旅游的协理于俊玉 Ken 啊。现在我们请这个Ken 跟大家来问好一下。哎 ，Ken 你好，
1: 是大家好。

0: 大家好，丽妍姐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丽妍，
0: 丽
1: 妍姐，
0: 旅行社的 Ken，
1: 丽妍姐今天没有来，她请假
0: 啊，丽妍姐姐没有，
1: 哎，
0: okay,
1: 对对对，
0: 是，
1: 哎，好像去帮人家这个当伴娘还是怎么样？
0: 哦，是是是，
1: 好像是啊，
0: 因为之前在访问的时候，刚好都有在这样子。
1: 对对对，好，今天再一次的欢迎这个 Ken 啊，来跟我们介绍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啊，很吸引人。大家以前习惯走那种制式的行程啊，东南亚的话呢，免不了就是什么泰国啦，什么帕塔亚啦、普吉岛啦，都是这些岛国哈，有岛的地方。然后最早还有什么印尼的巴厘岛啊，什么之类的啊。那现在呢，这个马来西亚也挺夯的啊，越南也还不错啊。东北亚的话就不用说了，日本最夯，然后韩国近几年好像也搞得还不错。但是呢，我们喜欢访问这种很特别的一些行程，旅之旅游在这一方面的确是蛮用心的啊，介绍的行程都蛮特别的啊。那 Ken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呢？叫做澳洲的塔斯马尼亚自然奇境，它是在南半球所谓的最后净土。来给我们形容一下，它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称号？最后净土啊，它的地理位置顺便给我们介绍一下来看。
0: 没问题，塔斯马尼亚其实呢它也是个岛，但是呢它是澳洲最南边的一个岛州。
1: 嗯，
0: 那讲到澳洲最南边嘛，它中间就隔着巴士海峡。那大家想到说澳洲第一印象一定是雪梨啊、墨尔本啊、
1: 对，
0: 黄金海岸，但是对于塔斯马尼亚来讲，它完全是另外完全不同的一种澳洲的一个风景。在塔斯马尼亚有山有森林有湖泊有海岸，而且它的人口呢密度非常的低，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譬如说它的大小呢大概是台湾的 1.9 倍大，但是在上面居住的人口呢大概就只有56万而已，它比台湾很多的县市都还要来得少。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形容它是一个土地很多人很少森林更多的地方。
1: 嗯，
0: 那所以说整个塔斯马尼亚可以想象成它42%的土地都是保护区。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到那边它整体的自然环境保存得非常好。
1: 嗯，它也是一个岛屿嘛，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岛屿的话它距离澳洲是要怎么过去，是从澳洲的哪里转过去，它这个行程的安排是不是给我们稍微先说一下？
0: 我们在这一支行程的安排呢，我们主要是从台湾直飞到墨尔本之后，
1: 嗯，
0: 那再从墨尔本我们再飞一个中段，
1: 嗯，
0: 到达塔斯马尼亚，
1: 哦，
0: 然后开始来做塔斯马尼亚这个相关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节奏。
1: 嗯，那墨尔本的话应该台湾有直飞对不对？
0: 目前有的。
1: 哦，所以说再做一个中段大概多久到那个塔斯马尼亚？
0: 过去到塔斯马尼亚其实还蛮近的，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多而已。
1: 哦，那还蛮轻松的，还可以哦。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但是也是因为它有多一个中段嘛，所以说它没有直飞到塔斯马尼亚的一个岛上的情况下，比较少观光客，这样子会有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进入障碍，那导致它的自然资源能够比较好的一个保留下来。
1: 嗯 ，OK， 好，那讲到自然资源，这个就要请 Ken 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塔斯马尼亚为什么会吸引大家，绝对是跟它的自然资源有关，对不对？
0: 当然，当然，啊，我们刚提到嘛，因为它的地比较大，人比较少，
1: 嗯，
0: 那所以说，我觉得它有最纯净、最天然，然后我们的自然保护的非常的完整。在塔斯马尼亚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国家公园及荒野地区啊，更重要的，其实有很多一大部分的都被列入世界遗产。所以说我们离开城市进入塔斯马尼亚的山林海岸，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不是以人工景观为主，而是它自然本身就是我们旅行的一个主角了。
1: 嗯，所以说讲到世界自然遗产，这个就要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好像有一个国家公园，什么叫摇篮山是吧？
0: 啊，是的，没错，在摇篮山，其实它是可以说是塔斯马尼亚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自然景观之一。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塔斯马尼亚的荒野世界遗产里面，就有非常的漂亮的山景、湖泊、森林和步道。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摇篮山呢，啊，它其实最特别的不是单纯的去看一座山，而是我们真正的进入一个完整的一个自然环境。 尤其啊，我们在塔斯马尼亚在做一个轻健行的步道散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机会看到野生的袋熊等等的一些野生动物。
1: 嗯，袋熊哈，对你讲到塔斯马尼亚，过去很多像是卡通影片啊，国外制作的这种电影啊，都好像有很多是以塔斯马尼亚为背景，它上面的这个特色除了自然景观就是这个动物。你刚刚讲到的其中一个动物叫做袋熊，这个袋熊是怎么样的一种模样？这个可能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种动物频道哈，这个我不晓得 Ken 你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还有就除了袋熊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在这个岛上？
0: 没问题，塔斯马尼亚其实最代表性的动物啊，其实除了袋熊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塔斯马尼亚恶魔，也是袋獾，叫做袋獾
1: 哦，
0: 它是肉食性的有袋动物。那它跟袋熊呢，袋熊我们在野外有机会看到它，但是呢，袋獾我们比较少能够在白天健行的时候看到它。
1: 嗯，
0: 因为毕竟袋獾比较偏向是夜行
1: 性
0: 的动物。所以说它白天的时候在睡觉比较多。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在野外在做一个健行的动作，反而是比较少看到袋獾的。但是我们在行程过程中，也当然也是有安排可以看到袋獾的一些场域，让大家去欣赏这个叫做塔斯马尼亚恶魔的一个动物。
1: 嗯哼，你刚刚讲到健行，我就眼睛一亮。那对于喜欢走路运动的、喜欢大自然的这些人来说，那你到这个塔斯马尼亚去，你少不了走路了啊。你们这个健行的规划是怎么样？是全程的健行吗？还是说它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还有其他的一些玩法？这一点顺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没问题。其实我在这一支塔斯马尼亚行程当中呢，我安排了蛮多的体验哦，包含摇篮山是大家一定要带大家去走一下鸽子湖的一个步道，它是一个比较简单轻松，但是又可以去接近大自然的一个行程。
1: 是，
0: 那我们其中呢还会带大家去戈登河游船
1: 哦，
0: 戈登河其实是我蛮推荐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因为我们从船上直接去看到塔斯马尼亚的森林，
1: 嗯，
0: 我们又会带大家踏上森林，而且戈登河本身也是涵盖在世界遗产之中。
1: 哦，
0: 那我们除了坐船，那我们去外面走森林，还会带大家去体验坐蒸汽小火车的体验。
1: 哦，岛上还有蒸汽小火车。
0: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皇后镇。
1: 哦，
0: 那想到皇后镇，大家可能想，哎，奇怪，怎么皇后镇会在这边呢？
1: 应该好像在纽西兰还是在哪里？
0: 纽西兰那边，对，纽西兰那边，对。那但是呢，塔斯马尼亚的确也有皇后镇，而且我们坐蒸汽小火车的地方就是在就是在皇后镇。
1: 哦。
0: 那以前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蒸汽小火车？那又会变成说，应该说过去在塔斯马尼亚也有非常重要的矿业和林业发展。所以说啊，它也留下了很多历史铁道，那一样现在还是有在做一个营运动作的，只是说变成观光的一个体验的行为。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坐这个蒸汽小火车，一路穿梭在森林当中、山谷当中，
1: 嗯，
0: 然后感受到蒸汽的喷发，
1: 嗯，
0: 然后火车的鸣笛声。那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加上旅游的一个回忆。
1: 嗯，
0: 所以说带大家去做不同的交通工具，然后去体验塔斯马尼亚的一个自然生态。
1: 哇，那个游船，它是一种交通船呢，还是说专门就是为旅游而安排的？它大概大小有多少？可以容纳多少个客人在这个船上呢？
0: 哦，这个船上的话，容量目前大家都不用担心，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
1: 嗯，
0: 现在比较算是一个观光体验的行程啊，主要是沿着戈登河，
1: 嗯，
0: 带大家去啊，包含地狱之门啊、沙拉岛啊，
1: 嗯，
0: 沿途的一些景观的介绍。
1: 哦，
0: 那大家在游戈登河的时候，第一次去，大家会觉得哇，戈登河怎么看起来这么黑？
1: 嗯，
0: 哦，你就会觉得哎，是不是被污染的？
1: 哎呦，
0: 但是其实不是。戈登河啊，它为什么河水这么黑？又是因为它富有丹宁，而丹宁呢，它又是旁边的一个森林的一个落叶下来之后呢，被大自然分解，那流入到河里的一个成分。那所以说，我们说这条河只要是它的颜色比较深，那如果周遭的一个森林的体系是完善的，
1: 嗯，
0: 那它的河流就会相对的黑一点。
1: 哦，颜色黑一点，这个特殊的河流哈。那讲到水，我就想到说，你们还会带大家去看这个最美丽的海湾。 有一个叫做什么酒杯湾是吧？
0: 对，

0: 是酒杯湾，酒杯湾相信大家如果在看塔斯马尼亚的一些宣传海报啊等等的，几乎都会把酒杯湾放在海报的封面啊，因为它那个酒杯湾说实在的，它以外形现在是以它的外形像一个酒杯的一个弧度，然后为形容。
1: 这样子，它有白色沙滩，然后蓝色的海水跟周遭的山丘形成非常漂亮的一个画面。哦，会带大家去走一段这个美丽的海湾，哇，那真的是很过瘾。那个地方完全无污染，应该是非常美丽的净土了哦。而且好像还会带大家去欧洲风情小镇，这个大家可能会有点懵了啊，哎。 不是在澳洲吗？澳洲所属的塔斯马尼亚岛上充满了自然情趣啊，为什么突然有欧洲风情小镇，还好几个，是不是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0: 其实啊，讲到欧洲风情，它更是像是，如果是李奇蒙，那边的话，我反而会觉得它比较像早期的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建筑跟街道。
1: 是，
0: 那塔斯马尼亚以前有被英国殖民过，那留下来的很多的19世纪留下来很多的建筑跟街道都还保留着，所以说走在那边路上就好像回到了当时的那种氛围。
1: 哇，
0: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小镇，它叫做 壁画小镇，哇，那个，在壁画小镇，它每一面墙都有它的一些相关的壁画，包含着当时的历史人物，然后动物啊，跟生活在壁画上面。所以说，我们除了欣赏自然奇观之外，还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早期的一些历史与生活的一个画面。
1: 哇，那听起来蛮有那个以前的历史风情。那上面还是有人居住，有人在经营生意吗？或者说开餐厅之类的？
0: 有的，因为其实以前他为什么会有壁画呢？就会回归到之前，因为人口外移，然后他们以前是农业的一个小镇，随着年轻人人口外移之后，他们就在思考如何振兴这个小镇。我们他们就请了艺术家来他们的小镇画这些壁画，画了之后发现，哎，这样子观光客呢，涌入，那渐渐的整个城镇的墙壁都画了很多的壁画进去。
1: 然后随着这样的壁画越来越多，各国呢也是了解这个小镇的风情，然后涌入到这个小镇观光，带动他们的一个经济。对，目前都还是有住人的。是是是，刚刚会提到这个镇上面有没有餐厅啊？哎，我就想到吃的部分啊。塔斯马尼亚岛它上面的这种饮食，就是说对于这个参团的团员来讲，他们也是很看重饮食，还有这个住宿的部分。 这一点是不是请看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们吃些什么呢？还有住的这个饭店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其实就先讲饭店好了，在这一次的饭店呢，我有安排几个比较特色的一个住宿，包含星空小木屋，包含星空农场，这两个其实都还蛮特色的哦。因为我们早上坐哥登船，我们在海上，在哥登河上面去欣赏塔斯马尼亚。结束之后，我们回到了小木屋来特色的星空小木屋来居住，我们晚上就可以看到很棒的一个星空，
1: 完全无光害。
0: 因为刚刚提到了他们人口很少，所以说相对的光害会非常的少。那安排住宿的地方呢，又是相对光害更少的地方，所以晚上不是没有节目，只能在不是说晚上没有节目，而是你可以出来到你的房外，然后静静的欣赏这些美丽的天空这样子。 那另外一片星空农场呢，其实就更特别了，因为农场啊，它外面有小溪流，又有果园，同时它也是一个光害很少的地方。所以说，除了晚上一样有星空之外，在这边晚上的小溪流还有机会看到野生的鸭嘴兽，那这点是蛮有趣的。那很难想象，在塔斯马尼亚，它还有机会看到南极光。哎呦！
1: 这个地方既然能够看到极光，
0: 有机会看到哦，
1: 哇哦，看到极光哎，在塔斯马尼亚，
0: 对对对，还是要跟听众来想一下，因为南极光还是要看当天的一个太阳粒子活跃不活跃，
1: 对对对，
0: 它也不是说一定看得到，但是它是有机会发生的，
1: 就比较难得了，以前恐怕在这个地方大家不会想到可以看极光嘛，
0: 没错，是的。
1: 但是有机会发生，
0: 当然就是相对的 bonus 吧。就是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
1: 哇，太棒太棒了。OK，
0: 是。
1: 那接下来就是那个吃的部分，

0: 好的，讲到美食，它因为塔斯马尼亚本来就是一个农牧业啊，还有海洋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当地的海鲜呐、啊、也非常有名，
1: 嗯，
0: 然后牛羊肉、cheese、
1: 啊、
0: 乳制品、水果都很棒的，所以我们在塔斯马尼亚那边，你都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海鲜、
1: 嗯，
0: 然后很棒的牛肉、羊肉，
1: 嗯，
0: 然后 cheese 跟水果都是很棒的、
1: 啊。岛上有种水果吗？还有蔬菜吗？
0: 然后早上呢，它除了水果之外，还有花哦，因为它有花季。
1: 哇哦，还有花季耶！
0: 对，每年的十二月、一月啊，就是薰衣草的花季。大家想到薰衣草，可能会想到法国的普罗旺斯，
1: 要不然就想到北海道薰衣草花田。
0: 对，没错。但是塔斯马尼亚也有一个南半球很大的一个薰衣草的一个农庄，所以说在十一、十二月，假如有去到塔斯马尼亚的话，去农庄去欣赏，薰衣草也是很棒的一个行程。
1: 所以听众朋友刚刚听到 Ken 讲说薰衣草十二月、一月什么的有薰衣草，你可能会觉得一下子，哎，怎么会这样？不是，它是热带，就是说夏天的产物吗？因为它是南半球，我们北半球夏天，他们那边刚好是这个
0: 冬天
1: ，冬天的时候反而是可以看到，在南半球反而可以看到薰衣草。
0: 是的，没错，因为刚好十二月是他们的夏天。
1: 哦，他们的夏天，对，我们北半球的冬天刚好相反。
0: 哇，对对对，没错，
1: 太精彩，太精彩了。所以说这个行程一共是安排几天？
0: 十二天的一个行程。
1: 哦，十二天的行程，那这样的话，大概出团的时间是大概预计是在什么时候？
0: 第一，如果大家有想要参与花季的话，我们十二月、一月都有开团，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报名的动作。因为塔斯马尼亚它适合旅游的一个季节，是从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五月左右，它的天气是相对的舒服很多的，
1: 舒服啊。
0: 那当然，六月之后可能也会伴随着冬天下雪嘛，所以说还是会以没有下雪的一个情形带大家去玩。
1: 就算冷的话也不至于冷到哪里去吧，对不对？
0: 它因为主要是有一些景点下雪的话它可能会有管制，
1: 哦，
0: 像是在摇篮山上面啊，下雪的时候它的一些步道是没有办法开放的，
1: 是，
0: 所以还是会以适合走完全程的一个季节来带大家去，会比较好一点。
1: 在体力上并不会负荷过重嘛，还有就是旅游的安全上面应该基本上都应该还不错，对不对？
0: 没问题的。
1: OK， 太好了。那你说十二月份的团，现在就可以开放报名了，那很早啊，等于是早鸟喽。那我想帮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说这种十二天的行程，怎么样估计都要超过六位数吧？我自己想说，你说到欧洲一天，你大概最起码要有一万多的这种预算概念。那塔斯马尼亚是怎么样的一个预算概念呢？
0: 其实我们其实虽然说，它一定是不是一个平价的一个行程，但是在体验上面它是非常的丰富的。以十二天的行程呢，那我们其实只有卖到20万出头而已。
1: 嗯，
0: 那但是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打电话来旅资，然后说我们是今天的一个听众，
1: 嗯，
0: 我们当然就会给听众的专属优惠。
1: OK， 了解了，太好了。所以说早鸟还是有早鸟的好处就是了。
0: 当然，
1: 好，太好了。那么今天啊，我们很高兴又再一次的访问了旅资旅游的协理于俊玉啊 ，Ken 给我们做了非常热情的介绍。Ken 在这方面的安排行程安排的非常的热情，而且呢很特别，就站在这个旅客的角度啊来安排一些好的行程、特别的行程，我觉得蛮好的。在这边再一次的谢谢 Ken 对我们今天的介绍，
0: 谢谢，
1: 我们下回我们再来介绍其他的好玩的地方，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Ken，
0: 好，
1: 拜拜。 OK， 拜拜。好 ，OK 啊，这是旅之旅游的，Ken 这个年轻人很热情哦，我对于这种大自然的一些行程，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当然基本上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双脚啊，体力啊给照顾好，所以最近呢，我除了走路之外啊，我又在增加了这个运动中心里面的重训，那我心想说，腿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所谓的第二心脏嘛。所以呢，我女儿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到运动中心呢？你等到你领了这个什么敬老卡之后啊，到运动中心基本上都不要钱呢。现在去的话也很便宜了，所以说我现在还没有领那个卡了哦。但是呢，我就已经开始到运动中心了。 各县市每个地区其实几乎都有运动中心，每一个乡镇就像台北市每一个区都有一个运动中心是一样的。我觉得上了年纪的朋友不要封闭在家里面，跟你的小孩或者说跟你三五好友一起到运动中心去游泳啊，去做重训啊，去跳有氧啊，瑜伽啊，他安排的课程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费用非常便宜。像我到这个健身房，健身器械非常多诶，跑步机啦，还有各种这个训练手的力量的这个机器，还有训练腿的机器，还有训练你腰部力量的机器非常多，还有各种的哑铃啊、壶铃啊，还有杠铃啊。当然我觉得上了年纪的朋友，那些稍微比较危险一点的器械你不要去碰，做一些比较缓和的运动，哪怕是在跑步机上面你不要跑，你用走的都很好啊。还有一些滑步机啊，还有一些飞轮啊，踩那个脚踏车的那种东西，你都可以去踩一踩玩一玩。一次呢大概就是半个钟头啊，40分钟，或许顶多一个钟头吧，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各种的这种机器项目玩个大概5-6种7-8种，像我大概都7-8种吧，这个玩一玩再换那个，一次大概就5-6分钟到10分钟不等，你喜欢的你就多花一些时间嘛。那像训练下来你也开始流汗啦，回到家之后然后洗完澡你就觉得哎呀蛮舒服的，然后我现在开始训练我自己是不是洗一下冷水澡啊。那天呢就在运动中心运动完了之后回去啊，身体稍微有点热力嘛，我就想说哎来冲个冷水澡试试看吧。因为这中医理论啊，你要让你的循环变好，你可以洗冷水澡。刚开始你不要太刺激哦，你如果说很冷的话你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你会可能血管还会急速的收缩，这样的话对你也不太好。所以你先从脚拿着淋喷头啊，开一个冷水，如果太冷的话你就稍微加一点热水调温嘛，调成比较稍微不是很冷，稍微有点凉凉的那种感觉哈，带一点温，然后冲你的下肢，冲冲冲，然后慢慢它就会你感受到它的血液循环哦，然后慢慢的热起来了，你再把淋喷头往上移，然后开始冲你的这个腰部啊，然后你的髋关骨，然后呢背部，然后再慢慢往上移，冲你的手臂，手臂冲完了你冲你的肩膀，然后呢感受一下那个冷水刺激之后你的血液有在循环的感觉，我觉得不错，相当好。但需要时间，你不要急就是了啊。这是我最近的一些运动的心得了，尤其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有一些年纪了啊，你如果说手上有这个敬老卡，每一个月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点数给你嘛，你还可以去买这个买那个去折抵一些交通费，坐计程车也可以折抵嘛，对不对？你要善用这些点数。但是大部分的长辈啊，年纪大的朋友啊，好像不管是这个给你600啊还是800点呢、啊、好像大家通常都没有用完，我觉得蛮可惜的，希望大家不要浪费啊。这个算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政府的德政了，希望每一个地方的民众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好好的可以来善用这个你的这个点数，好不好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安排的这一首应该是 AI 的歌曲啊、哦，叫做《回家的灯》。

0: 听，好喜欢。
1: 嗯，回家的灯，
0: 不要等爸爸节、妈妈节才一定要回家，时时刻刻都得回家。
1: 我跟你讲啊，
0: 陪伴的时间并不长。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也会老，你也会盼望你的孩子时时刻刻都在你的身边。
1: 没错，
0: 所以说趁着现在父母都还健在，
1: 嗯，
0: 还健康，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好不好？
1: 刚好看到一个，
0: 嗯，
1: 一个报道，
0: 嗯，
1: 加州那边，嗯，洛杉矶啊，
0: 嗯，
1: 有一个男孩子，一个男子呢，他最近收到一张明信片，
0: 嗯，
1: 泛黄了。
0: 哦，
1: 这个明信片其实应该在26年前就要收到，
0: 哎呀，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耽误了，到26年后他们才寄来。一定就是在整理信件的时候可能掉下来

0: 掉到什么角落隐藏起来了，所以说邮务人员就没有发现。等到大概经过了20多年了，他们大概可能要装潢啊，或者说要搬什么家具啊，看到哎呦，怎么有一张已经泛黄的这个明信片，是在丹麦那个地方寄出来的。他们一看，哇，这要寄到加州洛杉矶给某一个人的啊。结果后来想说怎么办，要不要寄啊，他们就决定说要寄，要寄啊。结果后来就是把它寄出去，26年后本来应该是2000年要寄的，结果2026才从，
1: 就是今年哦，
0: 哥本哈根，对，才寄到这个收信人的手里。
1: 真的。
0: 然后呢，信中就记录着这是那个男孩子的父母啊，他们喜欢旅游，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到丹麦哥本哈根去旅游，沿途的所见所闻，还有在飞机上看到，哇，大片的水域啊，还有很多的那个绿色的田野啊，看了以后呢，就立刻写了明信片跟他的儿子分享，然后还最后还写说爱你哦，就这样啊，跟我们节目一样，爱你哦。然后呢，隔了26年寄来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在4年前还有6年前分别过世，刚好就是在疫情期间。然后他看了以后，哇，真的是感觉被电到一样啊，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老泪纵横了啊，但是他突然就想起他的父母啊，对，2000年他们在丹麦旅游就给我寄回来，结果竟然到26年才收到。他没有怪了，因为这个东西也无从怪起哈，他没有怪那个丹麦的邮务人员，他反而觉得说这是一封来自天堂的明信片，他把它视为珍宝，又跟他的父母产生了情感的连结。
1: 你看，
0: 所以你看看啊，
1: 时时刻刻都要关怀，时时刻刻都要问候。
0: 那当然，
1: 不要说过节才要去问候哈，才送礼物，这个都
0: 对，
1: 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平常就得这么做了，是不是？
0: 是是是，
1: 所以不要。人生不要有遗憾。
0: 对，
1: 我每当在思考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思考我人生当中到这个年纪，我有什么遗憾没有。
0: 哎，对，
1: 真的
0: 好像每个人都会这样，哦，
1: 我常常都会这样思考。
0: 哎，
1: 我唯一最对不起就是我爸爸，
0: 其实
1: 我没有孝顺到，
0: 还好哎，因为那个时候生活困难嘛，能力有限啊，
1: 也不是因为我年纪不够，
0: 对吗？
1: 还没有在外面工作，
0: 是啊，
1: 所以他就离开。他是真的很劳累，所以才今天才会。本来做金矿就是对肺部不好，
0: 是，
1: 你知道吧？因为他是寻脉的嘛，
0: 里面有很多粉尘嘛，
1: 对，粉尘，然后在寻脉，
0: 对啊，
1: 在寻脉的过程当中，粉尘难免会吸进去，以前没有人在戴口罩啊，
0: 是啊，
1: 什么等等，你知道？
0: 嗯，
1: 后来又变成改到做矿物了，矿工，就是煤，
0: 那个时候因为是金矿已经挖的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就变成做煤，
0: 哦，
1: 就是煤矿，
0: 是
1: 变成是煤矿，
0: 嗯，
1: 做煤矿。所以呢，就在八斗子那边呢，啊，我们住了一段时间，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还有在石碇，又做了一段，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到台北，
0: 对，
1: 长时间住下来，
0: 是
1: 这样子的。我想到想到我父亲的辛苦的那一段日子，我现在回想。现在我们在过的日子，在回想我爸爸，他在年轻，从我懂事一直到他结束生命那段时间，他实在够辛苦了。
0: 对，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好心疼哦。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够弥补他，你知道吧？只好就是每天诵经，然后回向给他。
0: 弥补谈不上，因为已经来不及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秋华姐，你不用内疚，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能力，如果有能力的话你还会少做吗？对他们不会，所以说你不要内疚，然后呢，你只要把你这一生的生活过得好，他们就在天上就会安慰你，知道吗？
1: 爸爸真的是最疼我。
0: 是啊，
1: 真的
0: 是啊，
1: 因为哥哥是第一个男生嘛，
0: 是，
1: 所以呢就是爸爸是遭罪的，所以呢第一个就跟妈妈姓，所以爸爸难免会感到遗憾，
0: 是
1: 生第一个男生就是并不是跟他姓周，你知道吧？
0: 是
1: 就会有遗憾的感觉。
0: 是，
1: 但是他这个我爸爸是属于那种沉默寡言的一个人，
0: 哦，
1: 不太说话的。
0: 那你这一生当中有没有在哪一刻想利用观落音的方式跟他进行沟通呢？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从来没想过哈，
1: 可以吗？
0: 我不知道
1: 哪里有，

0: 其实坊间都有，但是呢是真的假的大家都不知道。
1: 真的，
0: 有些人认为是真的，有些人认为是假的。
1: 真的，
0: 那就算说是真的，还要看你们的体质、能不能去适应这种通灵的过程，借由灵媒来拉线，能不能进入那个情境，进入那个维度，不知道，这个完全不知道。
1: 真的。

0: 将来你们也会老。
1: 对，当然，
0: 哦，
1: 当然
0: 不要说现在，现在也许你年轻没有感觉，
1: 嗯，
0: 等到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就会有感觉了。
1: 是，
0: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豆豆他们住在一起，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嗯，
0: 有一天他如果离开我，我会什么感觉？
1: 是
0: 我从来没想过。
1: 嗯，
0: 哦，等到他们搬出去了之后，是疫情的关系。
1: 嗯。
0: 那也没有想到说他们会有不搬回来的这一刻，我没有想过，真的没想过，我只是认为是疫情嘛，先搬出去，
1: 嗯，
0: 哦，孩子进进出出，哦，所以说担心会有不小心是被感染了等等，所以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出去了，觉得他们自己住可能是比较舒服，所以呢他们就不回来我这边住了，这个时候我才感受到啊，原来我到下半辈子还有这样的问题发生，这变成是 很孤单很孤独的感觉，你知道吗？好，人生变化很大，
1: 对，
0: 时时刻刻都要有心理准备，
1: 对，
0: 你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不见得说他们这样离开我是他们的错，他们没有错，假如你是跟他们年龄差不多，我想你也会有这样想法，哦，但是呢是我自己不应该有这个依赖性，好，有这个想法，这是我自己不应该，所以才会有现在刚开始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我已经适应了，
1: 很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哦，
0: 真的很好，
1: 对，
0: 我训练我现在懂得过一种好像
1: 我觉得秋小姐现在自己过生活的这种方式蛮好的，你看哈，他们各种的研究都证实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的脑袋开始可能有些退化啦，认知有一些衰弱啦，那可能担心说会有失智的问题，但是要怎么样去避免呢？最重要的他们指向一个行为，就是社交，在这一方面邱小姐你是绝不令人担心的，
0: 今天
1: 你是做得非常非常标准到位的，
0: 今天五哥生日，所以呢
1: 你看晚上又有聚会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天天都有，真好哎，
0: 好，我都忘记跟听众朋友说今天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上班，
1: 有刚刚我好像有提了一下
0: 真的，
1: 因为那个访问的人呢，
0: 对，
1: 也还问候丽妍姐好，我说丽妍姐今天不在，
0: 丽妍才27岁、不用叫到姐啦我才需要叫姐啦
1: 是是是
0: 我是秋华，
1: 秋华姐，
0: 秋华姐好，真的是我真的很感动，感动就是说我在这么的完全不是属于做营养食品的人，哦，属于是健康食品的这一行的，不是，居然能够让我什么都要要求最好的我，
1: 是，
0: 居然能够进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对，
0: 今天不是今天，昨天我还被夸奖
1: 啊，
0: 夸奖说你们家的胶原蛋白实在好到没办法形容，你知道吧？
1: 谁夸奖？
0: 那个谁啊？淑华
1: 啊，
0: 真的没办法形容，他说他们也有买过别人的，他的姐妹们，啊，
1: 对对对，
0: 有买过别人的，
1: 哎，
0: 他说没办法比，跟你们的没办法比，
1: 是啊，所以说大家啊，要在一个月之内把那一罐200克都吃完，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及格了，
0: 对
1: 啊，
0: 对，然后呢又香又好吃，
1: 哎，
0: 我真的是把它当零食在吃，刚刚出去也吃了一条哇，真的好香好好吃哦，
1: 好好，
0: 最重要的是真的是让你牙龈巩固，
1: 这很重要，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其他的呢就是说从皮脂下再帮你补胶原蛋白，
1: 还有啊你的这个黏膜，
0: 对，
1: 你的内膜组织，
0: 对，
1: 这些都需要保护，都是靠胶原蛋白，
0: 真的，
1: 哎，
0: 认真吃哦，
1: 对，一定要认真吃啊，
0: 一定要认真吃，
1: 对对对
0: ，OK， 好，认真吃才有效，
1: 对，
0: 效果才明显，
1: 没错，
0: 好，那好睡就一定要靠我们的什么
1: 胎盘素，我们胎盘素现在是升级的哈，
0: 它不只是给你漂亮人年轻，
1: 不止啊，我们现在其实很少提到漂亮的事情了，你知道吗？
0: 帮助你睡觉睡眠睡得好睡得沉，
1: 对，但是啊很多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吃胎盘素自然皮肤就会漂亮，一定的，
0: 对，没有错，我的皮肤被这么夸奖原因很简单，不只是只有我们保养品，我们保养品绝对是占60%，
1: 是的，
0: 但是40%以前应该是50%以上，
1: 嗯，
0: 现在呢我把它讲为是40%都是靠胶原蛋白，因为嘛靠我们的胶原蛋白跟这个胎盘素，因为胎盘素帮助我睡眠，
1: 对，
0: 然后它有美容效果，
1: 对呀，
0: 你知道吧，那我们现在又增加了就是芝麻素跟
1: 西番莲，
0: 所以呢帮助你睡眠，
1: 对，放

0: 松，
1: 所以让你年轻，
0: 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依靠那个安眠药。安眠药台湾一年用掉10亿颗，我
1: 的
0: 天哪，10亿颗哎，
1: 真的可怕死了，
0: 吓死啊！
1: 好，我们不需要到瑞士去打什么活细胞，
0: 不需要，那个也打不起的了。
1: 现在台湾叫做什么外泌体，
0: 很流行啊，现在
1: 一针5万块，
0: 我的天
1: 哪，你要多久打一针？
0: 哎呦，
1: 好。继续安排歌曲，
0: 来
1: 直接吃我们胎盘素就可以了。
0: 嗯，
1: 一个月份才1980，如果你一天吃2颗，效果更棒。
0: 是，
1: 那就是变成3760。
0: 对对对，
1: 3760。
0: 对，
1: 哦，
0: 值得的，
1: 便宜了，
0: 值得，
1: 真的太便宜了。
0: 3360吧。
1: 嗯，
0: 你是1980。哦，1980。哦，那这样的话就3960。
1: 哦，3960。
0: 3960，你给人家少拿200哦。
1: 讲错了，讲错了。继续安排这首，
0: 这是一剪梅，是吧？
1: 听众点的，
0: 费玉清的歌，
1: 听众朋友，
0: 嗯，
1: 他点的歌，一剪梅。

0: 意见没？
1: 哎，费玉清的歌曲。
0: 这里几句话我觉得很棒。
1: 好。
0: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老了？因为我现在最怕听的就是老了。不过话说回来，没有人感觉到我真的是老了。
1: 你比你

0: 实际年龄年轻太多。
1: 坐在轮椅上，大家都怀疑我为什么会坐轮椅。我最近快自己站起来了，你放心。好，这里写的说，老了才明白，知足是高人，知足的人是高人了、哦哎、那心宽的人是圣人。
0: 哇，
1: 有钱的人只是一般人。
0: 哎呦，
1: 我同意这句话，钱太多你也带不走啊。
0: 那当然是，
1: 对不对？够用就好了，
0: 只是生活比较有底气了。
1: 对不对？话说回来，
0: 没有，比较有安全感了。
1: 是安全感没错、
0: 嗯、
1: 但是够吃够用就可以了啦。
0: 理论上是这样、哦、没错。
1: 那剩下来的呢，尽量捐给一些真正需要的，真正需要的、哦嗯、好不好？不要就锦上添花，没有这个必要、哦、
0: 说得好，
1: 很重要啊。
0: 我们要雪中送炭，
1: 当然
0: 不要锦上添花，
1: 当然
0: 很好、嗯、很好。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愿友情、
0: 嗯、
1: 跟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都是找真正需要的，
0: 是，
1: 你知道吧？
0: 很好、
1: 嗯、对。他说有钱只是一般人啊，他讲到说心宽才是圣人、
0: 嗯、
1: 有钱只不过是一般人、
0: 啊
1: 哦、所以不稀罕，够用就行了。、哦、好，健康才是有福的人。
0: 哎，对对对，
1: 这句话我很喜欢，
0: 最重要是这个，
1: 真的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0: 对，
1: 好，再来他说每天问个好都是知心的人
0: 啊。
1: 虽然写一个早安问候你、
0: 啊、
1: 但是呢这才是知心的人、哦、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每天给我传这个东西啊，我真是好烦哦等等，要回啊等等。
0: 对，
1: 人家如果不是对你好干嘛要传给你呢？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没错，
1: 所以要感恩才对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记得 一定要让自己真的要健康、
0: 嗯、
1: 才是有福的人哦。
0: 对，
1: 怎么样才能健康呢？
0: 那就是要认识我们的产品了。
1: 对，尤其是眼睛。
0: 眼睛啊，
1: 我现在不得不在标榜我自己的眼睛，
0: 灵魂之窗啊。
1: 我到现在你看没有白内障，他说这个医生讲了，这个、医生真的很老实，他说你现在跟人家讲你通通都没有那是笑话，
0: 人家真不相信、欸
1: 啊、但是你呢真的轻微，在没有你更轻微的啦，
0: 太棒了。
1: 他说你这个年纪跟人家讲你没有白内障不可能的事情，
0: 绝对打死不相信，
1: 轻微到真的不再轻微了，
0: 真的、
1: 嗯、所以我自己真的很高兴，真的很高兴。
0: 对啊，值得开心了。
1: 当然你这辈子不用什么、开刀啊动手术了、
0: 嗯、
1: 不需要。
0: 对呀、啊，
1: 你怎么知道 我要活到几岁？
0: 我跟你讲啊，活到几岁是一回事了、
1: 嗯、
0: 重要的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你的身体呢基本上你是生活可以自理，然后你可以脑袋使用顺畅、
1: 哦、
0: 这一点是太重要了。
1: 阿虎，我这一点我有一点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我现在如果不努力的话，你怎么知道说我能够身体自生活自理？真的很难呢。因为前一阵子我有一点点没有这么努力做运动的时候，我现在运动不是走跑步机哦、
0: 嗯、
1: 我现在是在我的椅子上坐着然后
0: 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
1: 没有很频繁、
0: 啊、
1: 站起来的时候站很久
0: 哦 OK，
1: 然后偷偷放手
0: 哦，
1: 偷偷放手
0: 哦哟，
1: 因为当我放手的时候后面一定要
0: 有人哦。
1: 没有，不是，我故意把椅子靠墙壁
0: 哦。你是在家里面做这个动作、
1: 嗯、对哦、我坐在轮椅嘛，用轮椅嘛、
0: 嗯
1: 嗯、然后呢
0: 靠墙壁
1: 然后偷偷站起来、
0: 啊、
1: 站久一点
0: 好，
1: 然后呢偷偷的把手放松。我站起来的时候手没有完全去扶，有扶 站起来稳定之后我不再扶哪里了，就偷偷的这样后面稍许靠着这个轮椅一点点，但是站稳了之后我就偷偷的不再靠试试看、
0: 哦、
1: 越来越久、欸、
0: 哦，那就是进步、欸、
1: 越来，
0: 但是还是要注意到平衡的问题哦。
1: 对，
0: 你不要往左右两边倾倒、嗯、
1: 不会，
0: 这样就不好了。
1: 不会，我旁边 就是我的餐桌了嘛、
0: 哦、OK 好、嗯、
1: 对对对、
0: 啊、
1: 左边是墙壁嘛，
0: 做好万全准备就对了、
1: 嗯、对对对，
0: 哇，那你这样很好、欸、等于说每天都有进步，很棒。
1: 踩脚踏车还有做一个听众朋友记住，坐着看电视或者听午后两点，记得不要让你两只腿闲着、
0: 哎
1: 哦、不要闲着、
0: 哎、
1: 做一个动作，
0: 我脚抬起来，
1: 不是，就是离地就好了，
0: 离地就好了、
1: 哦、对，拿一条毛巾、
0: 哦、
1: 把它折个几折，然后呢有个厚度、
0: 哦、
1: 然后讲是讲说用一本书
0: 夹着、
1: 哦、夹着、
0: 嗯、
1: 但是书比较容易掉，
0: 对、哦、
1: 我是用毛巾
0: 用毛巾、
1: 嗯，

0: 然后夹住，夹在你的两个那个膝盖、嗯、
1: 是
0: 中间，
1: 然后抬起来，
0: 用力哦，那脚要离地哦，
1: 嗯、
0: 啊不要抬太高，只要两只腿下侧，
1: 哇厉害，
0: 下侧离你的椅子，
1: 嗯，
0: 好、哦、离你的椅子这样子就好了，好、哦，我这个人很对这个166很喜欢，
1: 很喜欢嘛
0: 数字嘿，哦就是66大顺嘛，那我就这样子，然后停留。算166，
1: 还有另外一个替代法。
0: 好，
1: 你不一定要夹那个书本。
0: 好，
1: 书本有些重量。
0: 对啊，我是夹毛巾啊。
1: 你夹毛巾可能太轻。
0: 太轻。
1: 我给你建议，秋华姐、
0: 嗯，
1: 你下次夹一叠钞票、
0: 啊，
1: 然后是1000块的，你夹的会更紧一点，一叠嘛，对不对？就是10万块，保证你哇3分钟，下次就5分钟，这样进步。
0: 你真的是可爱，我是算166
1: 啊，
0: 166下，然后两次，从一次变成两次
1: 啊，
0: 现在要进步到3次。
1: 哎，不错，我相信秋华姐的毅力，你可以克服难关。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好，我希望有一天我这个可以站得稳，
1: 可以，可以、
0: 嗯、站得稳，再来考虑到走哈。
1: 对，当然是这样啊。
0: 对
1: 啊、有些人长辈。他就认为说、嗯、哎呀我现在体力衰退了，我要开始来做某些动作，但是他心急，他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要先站得久、嗯、我再来学会就慢慢走、嗯、
0: 对，
1: 然后慢慢进步 对不 对，再慢慢加快，
0: 因为
1: 可是有些人太急、哦、就容易摔倒，
0: 因为我害怕、
1: 哎、
0: 害怕有一天如果我不小心真的走不了，动也动不了，就躺在床上，那让人家来、哦、来伺候你，连到洗手间都得人家要把你抱起来、
1: 嗯、
0: 那我不要过这种日子
1: 哦，那就很难受，
0: 真那真的会太痛苦了，
1: 对，难受、
0: 嗯、太痛苦，所以说哎呀我现在不努力不行，
1: 对呀、
0: 啊、不过我现在 OK、啊、
1: OK 啦，没问题了
0: 我一天不出去就不行，
1: 就冲着这个
0: 对，
1: 你就放心，
0: 我到地下街走一走
1: 也高兴、啊、
0: 简单吃个东西
1: 也好啊，
0: 跟我们 Mindy 两个人啊，跟玛丽安，
1: 对呀、啊、
0: 因为抖抖他们不在 啊，不用煮饭、啊、
1: 对对对对，
0: 抖抖他们去日本
1: 啊，
0: 不用煮饭，
1: 嗯，
0: 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出去，等一下搜狗啊，等一下这个对面的那个那个什么，嗯，复兴搜狗
1: 啊，
0: 地下室，
1: 哎呦，
0: 我们三个人就去，哎，300块就解
1: 决了，就解
0: 决了
1: 很好，
0: 吃得很开心，
1: 真的、
0: 啊、其实家里什么都有，
1: 嗯，
0: 就是喜欢出去嘛，
1: 人多嘛，热闹啊，
0: 所以听众朋友我教你，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刺激哦，你出去眼睛你要动啊，
0: 视野
1: 你要接触外界啊，
0: 对，
1: 这个也是训练呢，
0: 那你也就不需要，你就不会说一直看着手机，
1: 对，看着电视，
0: 对对，
1: 再加上眼睛直直的，
0: 对，
1: 这样不行啊，
0: 你一直看手机对你的眼睛是伤害的，
1: 当然
0: 蓝光对它刺激，
1: 对，
0: 很严重，
1: 对，
0: 所以你眼睛，我为什么眼睛好，我除了 找歌给大家听以外、嗯，我真的没有看别的，
1: 很棒，
0: 欸、很棒、哦。我现在又，今天股票到底涨还是跌，跟我毫无关系了。
1: 不要管，不要管，
0: 什么不要管？我现在没有股票了。
1: 那对啊，就不要管它涨跌了。
0: 完全没有啊。
1: 对，
0: 一张都没有哎、欸。
1: 啊，
0: 涨一个多礼拜了，我一张都没有，我一点都不稀罕，
1: 是不是
0: 也不看，
1: 无事一身轻，对不
0: 对？
1: 对，很好，很好。
0: 可是我也还是忙不停，还是有一堆事情哦。我真的，我现在在做一些规划。
1: 啊，
0: 规划让我完全松开，
1: 嗯，放松，
0: 没有事情，
1: 放松，
0: 嗯，
1: 不要有那么多事捆绑自己，
0: 对， 对，这样子，嗯，
1: 很好，很好，
0: 太好了，
1: 哎，加油加油，帮秋华姐加油啊，有有有有有，
0: 那我们继续听一首歌，
1: 好，来安排这首歌曲，
0: 对，
1: 你令我神魂颠倒啊，
0: 颠倒
1: 啊。

0: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故事啦。
1: 是的，
0: 今天介绍一个高僧，叫做景泰僧。有没有听过景泰蓝呢、啊？
1: 听过，
0: 就是在一个铜的器具上面镀上一层珐琅。
1: 镀的吗？
2: 对，
0: 对，反正就是上面会用一层珐琅啊，很漂亮。在几十年前，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景泰蓝，
1: 对，
0: 当做礼品啊，艺术品啊，赠送给人嘛啊。今天要讲的这个僧人呢、啊，就是叫景泰僧，他是在这个白云山，就在广东广州那一带哈、啊。有一个山叫做白云山，那附近还有很多不同的小山了、啊，其中有一个小山，它叫做景泰坑，很奇怪。不是山，叫景泰坑。那么据说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古时候的一个高僧叫景泰禅师。景泰禅师他原来是广东罗浮山上的一个僧人，他不但法术高明啊，而且他有一副菩萨心肠，所以周围的人都非常尊敬他。

0: 时广州的地方官，就是广州的刺史啊，叫做萧玉。他不仅信奉佛教，而且呢还有几分法术哦，他蛮厉害哦。他听说罗浮山上有这样一个高僧，他就十分仰慕啊，然后呢就亲自去拜访他，想请他来到白云山来这个讲经说法。但是呢景泰禅师怎么样也不答应，那么为了取得他的欢心呢，这个萧玉啊就每天把他接到广州，用上好的斋饭然后来招待他，吃完了以后呢又陪他到白云山各地去这个游逛，到了晚上再送他回到罗浮山去。因为这个景泰僧啊，他呢是一个圣僧，他也会腾云驾雾哦。那萧玉呢，他本身有些法术，他能够骑着一匹纸马行走如飞啊，很厉害啊。于是呢他们两个人每天都如此，早上游南海，然后到了晚上返回罗浮山。那日子久了以后呢，景泰僧对于这个白云山呢、啊、他就产生了感情了。有一天呢，这个萧玉啊就陪着他从山脚走到山顶，又从山顶回到山脚，但看四处白云飘渺啊，哎呀感觉美极了。哎，只可惜这个白云山、这个地方是没有水的，没有水的话怎么办呢？那老百姓好不容易辟出一块田，然后没有水的话那个田也长不出东西，那老百姓没有收成，没有收成只有到各处啊去沿途的乞讨，要不然根本过不下去。景泰禅师看到眼里呢，他记在心上，决心呢、要在白云山帮忙找出这个水源来。有一天呢，景泰禅师赶到一个地方叫做摩星岭这个山路，那结果呢他突然看见有一对野鸡啊从这个丛林里面飞出来，又看见两只白鸭哎迎面走来。景泰禅师就微笑地说，我看呐、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住下吧。这个地方官萧玉一听啊，正中下怀呀、就上前的对他施礼了，就说，大师既然你肯屈就，那就请到这附近呢有一个道观，已经空置多年了，这个道观你来这边主持这个法务吧，来讲经说法。景泰禅师就说，不必了，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这个地方。野鸡飞起来的地方，白鸭走出来的地方。奇怪，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呢？两个小和尚就说了，师父，这个地方好是好啊，有灵气啊，可是没有水啊。就看见景泰禅师很高兴地说，我告诉你们，水就在你们的脚下，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小和尚说，奇怪，哪里有水啊？于是呢他就带着几个徒弟啊在这个山谷里面就住下来了，结草为炉啊，就自己盖一些茅屋啊，茅草房啊。然后呢坚持每天开山，然后呢找水源，挖呀挖，挖了大概有七七49天了、终于挖出，不是水哦，挖出一面青铜宝镜。这是一个古物啊，还挖出了一对石头的螃蟹。他说，我就不相信这个地方没有水。景泰禅师很高兴的仰天大笑说，天降神物于此啊，我挖到一个宝镜啊，铜的宝镜啊，
1: 是
0: 这个地方一定有灵气。
1: 是，
0: 于是呢他就把他的那个禅杖啊，出家人不是带一个禅杖吗？我们看电视剧经常拿着一个禅杖啊，那个很重啊，他就往一个地方用力的直接戳下去，这么一戳之后啊，竟然就冒出泉水来了。这个讲起来好像有一些神话啊，这个听故事有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神话故事。这个泉水就冒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泉水就一直不断的流流流流到山下去了，也照顾到了山下的农民，也照顾到了山上有些人种田种不下去，因为没有水。现在这个泉水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泉水啊就一直不断的流到现在，现在还有泉水冒出来，叫做浊溪泉。 因为他那个禅杖嘛，这个卓席禅杖啊，这么一杵就出了泉水，就以他命名了，叫卓席泉。只见一股清流奔腾而出，顺着山下缓缓流去，成为一条溪流了。然而这个景泰禅师啊，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苦力苦功，他的气力耗尽了，元气大伤，然后就在看到山泉流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就瞑目了，就直接坐化成仙了，就等于得道成佛了。从此以后呢，人们就把他待过的那个出水的那个小坑啊，小洼地啊，就称为景泰坑，是这么来的。然后呢，后人又在附近选了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建了一座景泰寺，所以说来纪念这位造福后人的禅师。所以下回大家如果到了广东白云山这个地方，你去找找看，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景泰寺，还要找到这一股泉水。这就是一代高僧景泰僧。
1: 景泰僧。

0: 欢。
1: 哎，
0: 好，记住我们的净斑美白升级了，
1: 升级了，
0: 听众朋友啊，赶快用用看。也就因为升级的关系，所以呢，他这个人场你看很可爱。
1: 嗯，
0: 升级的关系，他瓶盖哦，这个位置就多了一个圈圈
1: 啊。
0: 这个圈圈就是怕你弄倒了以后，然后喷出来，就是倒下，倒下来就会损失很大，所以就多了一个属于是软软的那种塑胶的那种圈圈，害得我每次要进去吸上来，哇，好困难哦。我就觉得多了那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所以听众朋友，你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方便？下一批我想我就叫他不要用那个圈圈了。
1: 对，我们随时都在改。
0: 对，是，真的是美白真的效果，这一批真的好到没办法形容。
1: 对，重点就是它的内容。
0: 两个星期见效。你就发现到改变太大了，
1: 对，
0: 太大了，
1: 对，
0: 斑尤其是整片的斑，
1: 对，
0: 马上会让你淡很多。
1: 要不怎么叫净斑美白，而且是高效净斑美白，
0: 高效净斑美白，
1: 因为它里面的生态是得奖的，
0: 对，所以真的有一点贵啦，算什么1580，
1: 是，
0: 好，那一定要记住哦，擦完之后，一定要再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对，按两下。
1: 对，
0: 然后再把那个
1: 顶级鱼子再滴个两三滴，
0: 两三滴，和在一起之后，
1: 高级，
0: 擦整个脸，哇，
1: 那脖子不要忘了啊，
0: 对，亮到不行，
1: 它
0: 亮到不行了，好，你让它眼胶先擦，
1: 是，
0: 眼胶头扎到尾
1: 啊，
0: 不管上面或下面，下面的话记住
1: 往上、哦，
0: 往下，
1: 由下往上提哦，
0: 下面
1: 最后啊，
0: 头扎
1: 到眼尾的时候，
0: 我的意思是说。下眼袋的话，担心它眼袋容易出来，
1: 是，
0: 所以你擦的时候一定要擦下面一点点，
1: 那当然范围大一点，
0: 对，让它眼袋不要跑出来，然后擦到眼尾再
1: 往上提一下，上眼皮
0: 也是一样，
1: 对，
0: 这样子的话，眼尾就比较不会有鱼尾纹，
1: 是，
0: 眼袋也就不会出现，
1: 不会那么明显的，
0: 要不然到了中年之后，你擦的是。美国或者是欧美的，
1: 那不行，那个太油不行，
0: 太油的眼霜，
1: 因为美国那种地方它干燥，而且它纬度高会冷，所以说它会做的成分比较油一点。
0: 重点是在哪里？因为眼睛周围的皮肤构造，跟其他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1: 它比较薄哦，
0: 对，所以
1: 很薄
0: 啊，它只吸收不分泌，
1: 哎，
0: 所以你眼袋如果擦太油了，吸收进去了，那些油分都在里头，分泌不出来。在这种状况之下，将来到了中年以后，这个这叫做什么？
1: 肉芽
0: 就一直跑出来，
1: 那麻烦喽。
0: 肉芽是最不好看，
1: 很不好处理，
0: 也不好处理，医美也很难，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记住，擦我们的眼胶，我们的双根胶二合一的，
1: 哎，对，
0: 不会油，
1: 是，
0: 好，记住哦，好，那没有出门，
1: 您
0: 就擦我们的这个保湿乳
1: 胶，
0: 因为有玻尿酸。

0: 安在里面，
1: 嗯，
0: 擦厚厚一层，因为很大瓶，一瓶80ml 的，
1: 是，
0: 你擦上去之后，它皮脂下一直在吸收你的水分
1: 啊，
0: 慢慢慢慢，
1: 是，
0: 皮肤收到水分，当然就不会有皱纹啦、
1: 啊，当然呢、啊，
0: 是不是？
1: 秋花姐常举一个例子，哦、我觉得举得很贴切、嗯，你说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
0: 对，
1: 洗衣机里面不是放了水吗？
0: 嗯，
1: 你把一个皱的衬衫或衣服
0: 放进去，
1: 丢到水里面，它皱纹就慢慢消失了，
0: 不见了，
1: 就是这个举例。
0: 对，所以说，保湿一定要擦在家里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不要去用面膜了，
1: 不要不要，
0: 面膜20分钟就要丢啊。
1: 面膜其实里面有一些有酒精成分，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0: 我不晓得。
1: 酒精是很容易挥发的，
0: 很少用了。
1: 然后呢，你贴上去20分钟，可能20分钟不到，你就这个酒精作用挥发干了，你就说哇，我的皮肤好棒啊，我已经吸收了里面的营养素，其实是酒精在挥发，把那液体挥发掉了。
0: 反正很简单，擦我们的保湿一整天，它都让你皮肤一直在吸收水分，
1: 水当当，
0: 所以说小皱纹就不会出现，
1: 对，随时保持，它的那个保湿效果很强的。
0: 当你要出门，当然就不一样了。
1: 嗯嗯嗯，
0: 要出门就不一定要擦保湿，
1: 嗯、
0: 就是一定要记得擦我们的矿
1: 物
0: 隔
1: 离
0: 霜，就这样子。
1: 太棒了。
0: 那不需要去再擦什么蜜粉啊，什么粉饼不
1: 什么粉条了，
0: 都不需要。
1: 粉膏那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
0: 我们的矿物隔离霜擦上去之后就 OK 了。
1: 对，
0: 高矮人就是这样子。
1: 嗯，
0: 方式，所以整个他们的社区都在用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1: 嗯
0: 啊，有的有的来买。
1: 你看丽妍皮肤进步多少？
0: 对，
1: 她刚来的时候，
0: 对，
1: 和现在差多少？你看看。
0: 啊，他们有社区里面有的也，高雄她的老公的老家，
1: 哎，
0: 也有
1: 左营那边，
0: 哎，也有人来买，
1: 哎，
0: 买我们的爱迪斯缇，
1: 还有买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对啊，胶原蛋白，
1: 哎，
0: 矿物隔离霜，
1: 是啊是啊，
0: 好。记住拨27519911哈，跟善事联络。
1: 嗯、
0: 我们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
1: 对，
0: 地址是在台北市忠孝东路4段，
1: 嗯，
0: 也就是旧收购，你坐板南线或者文湖线，
1: 对，
0: 都可以哈、
1: 嗯。
0: 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一下车往左边走，然后呢进来。走进去，
1: 嗯，
0: 你就看到右边有柳公公园，
1: 嗯，
0: 柳公公园的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我们在5楼，
0: 嗯，我们在5楼，
1: 嗯，
0: 下电梯往右看，你就看到丽人屋了。
1: 是的，
0: 看你有买东西没买东西都
1: 没有
0: 关系，
1: 进来坐一坐，
0: 坐坐聊一聊，好不好？
1: 喝杯水，
0: 对，
1: 欢迎大家，
0: 好不
1: 好？
0: 好，继续呢，安排的是一首歌曲，叫什么呢？
1: 船歌
0: 哦，船歌、
1: 哎、
0: 好听，我喜欢。
1: 嗯

0: 到两个消息。
1: 哦，
0: 一个是
1: 什么消息？
0: 抖抖今天回来。
1: 今天回来，
0: 他都没跟我们讲什么时候回来，
1: 哦、
0: 我们都不知道。
1: 哦、
0: 再来是雅芳来了一个信息
1: 啊，
0: 他告诉我说他是在高铁上。
1: 嗯，
0: 他跟朋友不晓到哪里去哦，去玩，然后呢，昨天一整天都在好像南部不晓哪里，鹿港还是哪里。
1: 哦，
0: 好，然后呢，他说他现在已经在高铁上，他说他5:40来家里接我。
1: 哎呀，好啊！
0: 哇，我真的实在命好好、哦。
1: 今天开心了，秋花姐哈、
0: 哦，为吴哥祝贺生日，
1: 哎、真
0: 好
1: 真 好,
0: 好、
1: 哎。
0: 最后我们安排的这首歌《
1: 心生泪痕》，好吗？
0: 我真的对不起这位听众朋友潘小姐，不好意思、
1: 啊、
0: 到现在才为你安排、
1: 啊、
0: 我到现在才找到这一首歌你爱听的、
1: 哎、
0: 就是心生
1: 泪
0: 痕，
1: 哎，来来来。

0: 对不起，谭小姐，我应该提早为你播，没找到这首歌。
1: 没关系，我们改天再播嘛。
0: 过两天再播给你听哦，好听哎，很好听。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10号是星期一，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台风呢已经离开我们报道台湾有一段距离了啊。昨天下午开始呢，天气来说是比较稳定啊。昨天早上还不行，昨天早上在部分地区还是下着雨。那么下午以后呢，算是稳定下来。那么今天已经是阳光露脸了，所以这个台风可以说是正式的离开我们。虽然没有登陆，但是呢，也造成了部分地区可以说是雨势非常的集中，甚至于有部分地区还有这个落石，甚还有这个树挡到了这个街道，这个树经不起这样的所谓的强烈阵风不行了，它就倒下来了。所以呢。很多的地方呢也在这个工程人员的协助之下立刻处理掉了啊，免得影响到正常的交通。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33度啊，33度。这是先把这个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跟报告。礼拜五我们同事反映好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 complain 就是抗议。那么当然我也在今天将会做一个说明跟解释。同时呢为了弥补这几位听众朋友，我们呢待会儿也会宣布一件事情。最主要的是因为今年度我们首

次来针对父亲节而做了一个回馈的活动。我们一共是分三个方案啊。第二个方案呢在礼拜可以说是很快就结束了啊。后来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你这你们公司也很奇怪啊，什么这个那个这个，换句话说就抗议啊。那么当然礼拜六我是礼拜五呢回到公司，他们并没有反应，因为还在接单，我就先离开了。礼拜六呢我也在节目当中啊说出了这个第二方案呢是没有，已经没有了。那么当然今天就有听众朋友还是一样打电话来抗议啊，就是第二方案为什么没有，既然是做嘛，那你就做到底啊。所以呢待会儿再把这个相关的情形呢也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还有报告。那么也希望就是对我们这次父亲节活动希望拥有第二方案的听众朋友呢仔细来听一听啊，仔细来听听好不好。昨天晚上去吃麻辣锅啊，这是在我们住家附近呢大概开了有差不多半年时间的一个连锁，国内连锁的一家这个麻辣锅店。当然这家店来说的话呢名气是很够了，价格来说也算是属于中上级的一个价位啊。因为小女儿回来嘛，于是乎呢昨天晚上呢就到这边，我们是一个包厢啊来进行昨天晚上的这个餐会。我们是吃两个锅，一个是麻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酸菜锅啊，酸菜锅。那么辣度来说的话呢是小辣，但是我也跟这个服务的同仁就说了，我说这个辣对我来说是稍微轻了一点，你可不可以给我加辣啊，另外给我这个调酱。他说没问题。结果呢就来了三碗啊，三碗的这个辣，有关于辣的这个调酱。第一个是他们的一个麻辣特调，麻辣特调酱。第二个是纯辣油。第三个呢是手切的生辣椒。可以说是他们的服务来说的非常到可以说是非常到家啊，非常非常到家。就是说因为我吃这个麻辣锅都是大辣啊，但是呢跟家人吃啊，他们没有办法吃这种辣，像我那个女婿啊，这种小辣已经是这个带着这毛巾擦汗了啊，他很怕吃辣，而且又会流汗，天哪！所以呢，我就只好求这个这个服务人员呢，拜托啊，是不是能给我不要加在锅里，而是怎么另外给我加辣度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然服务人员就非常亲切。我一看，哎呦，说真的是非常到位，非常到位。三种酱啊，三个碗，一个就是他们的特调，他刚才也讲了，他说这是我们这个店里头特调的辣酱啊，就是麻辣酱。再来呢就是辣油，第三个呢就是生辣椒啊，他说就你的需求而来做一个调配，这个服务非常好啊，服务非常好。当然我们不断的吃这个锅当然叫了很多的东西啊，它的锅底呢是无限制来吃，所以锅底的意思呢就是麻辣的话呢就有这个黑白豆腐，所谓黑白豆腐的意思呢就是传统的豆腐啊，传统的板豆腐。再来呢就是鸭血啊，你吃多少没关系啊，

吃的也是稀里糊涂啊。总而言之，除了辣以外，他们喜欢吃的都给他们叫上了啊。那么打包啊，随后那当服务人员说是否要打包，那当然不用多加赘叙。那这时候我大女儿就说了一句话：未来一个星期啊，这是未来一个星期爸爸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锅底就来了。哎呀，没有错啊。就没有想到回家之后啊，那个量还真大啊，那个量还真大，两个就是电那个大同电锅的内锅啊，要用两个锅各一个锅，你看这个量有多大，这让我吃到猴年马月啊啊！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啊，我想先以这个酸菜锅为主啊，干嘛呢？来下饺子吃啊，酸菜就是一个菜吧哈、啊，然后呢。用它的汤来煮饺子，然后呢酸菜做个搭配，然后煮好了之后呢来点这个花椒油啊，然后呢再加一点这个胡椒粉啊，这个晚餐呢就会非常非常的丰富。我又喜欢吃啊，又喜欢吃这个味道，不必加醋了。为什么呢？酸菜已经够酸了啊。那么这家的酸菜来说也是相当具有它的一个传承在的啊。所以今天晚上的晚餐呢，先以酸菜为这个下手的对象，然后明天之后我看看吃的状况呢，明天之后呢再吃麻辣，因为麻辣的话它的口味重啊，多放两天没关系，因为锅底啊相当的丰富，都是黑白豆腐，可以说是占的比例非常的高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脆皮的豆皮，那么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了啊，我想再加上怎么样来加上。鱼饺和蛋饺，我呢可以再来吃一餐，最后呢再下几个饺子啊作为 ending， 所以呢这两个锅啊可以说是在这个礼拜呢会非常非常的满意了啊。哎呦老天鹅啊，我太太看了之后说，哇你这要吃到何年何月啊，我说哎呀就吃吧。所以听众朋友，您喜欢吃这个麻辣锅，说起麻辣锅啊，这又不得不提，这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们是蓝家，蓝是蓝颜色的蓝。像那天就提到了这个麻辣锅，我们这个节目部的副理啊就是莹莹，就说：“哎呀，举哥啊，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吃到现在还是回味无穷的一个麻辣锅，但它现在没了。”我说：“是不是蓝家？”他说：“对，在金山南路的蓝宝宝。”据说起来他们几个兄弟啊一起来和就是分别来开这个所谓的麻辣锅店，最早是他的大哥啊、哦、大哥他们的死穿着哪，哎呦那个性暴烈的不得了，那个大哥以前还拿着菜刀追客人，你看那个坏脾气到了极致啊。他们最早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啊，就在我们那个村子口啊，村子口有一个卖面的啊，一个就是也是我们村子里头的人在那卖面，晚上的话没有做生意，他就在那个面就是那个小面店呢、啊、外头的棚子底下用一个推车来卖麻辣锅，然后就两张桌子啊，然后呢每天晚上都排队啊，吃的人很多，像我还碰到了几个老朋友，我说哎呦，他们说哎呀念举啊来吃麻辣锅 啊我说谢谢了谢谢了。所以最早就是他们的这个大哥叫做这个他名字我当然就不记得了啊，蓝大哥，我都叫蓝大哥。随后呢他就在北师附小啊，和平东路二段北师附小的正对面，他开了一个店。开店之后呢我就经常去捧场，有一次在那边也碰到了咱们的老朋友王伟忠，带着大小 A 死啊还有他的母亲呢 啊就是那个时候叫做徐氏兄妹啊，在那边吃。当然了也就打个招呼嘛、啊、到那边去吃。那时候我也带了我几个好朋友啊，好朋友在那边用餐，因为我很喜欢吃这味啊。而且那个蓝大哥他呢有个毛病，到了暑假他们要放暑假，为什么？他说要回四川去采购。哎，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呀 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材料就是他的麻辣锅底的这些材料他都必须回四川去采购，那里的花椒那里头的很多很多的一些中药材都必须要原汁原味在那边来做采购，所以到了暑假他们呢就打出公告，
要的话呢，赶快冷冻啊，冷冻这个锅底啊，带回去啊，那么有。

两个月呢是不做生意的啊。那除了蓝大哥，后来呢我们又到那个蓝文清，他是在这个瑞安街这边呢，瑞安街这边开了一个蓝宝宝嘛，也叫他有两个店面啊。那时候呢就通知，就哎我在这边开店，因为蓝文清来说的话呢也是很好的朋友了啊。于是乎呢每一次啊到那边去都特别给他打个招呼，他都在后厨啊在帮忙啊，蓝文清。然后呢有时间呢就到前台来，然后呢跟大家喝喝酒，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那么后来呢有一个店面拓展为两个店面啊，生意非常好。那有了蓝文清啊，我就比较少去这个蓝大哥那边了啊。那么蓝文清他当时的这个太太也是这个演艺界的朋友嘛啊，夏光丽啊，夏光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除了吃麻辣锅之外，有时候我们去打打高尔夫球啊，还在球场一块在练习场或者在哪里都会遇到啊，一起打个高尔夫球。他喜欢喝茶啊，蓝文清喜欢喝茶。那时候呢我曾经就是代理销售这个台湾的高山茶。他一喝他说，哎念句你的茶相当好啊，相当好。所以每一次呢我都会带上这个茶，然后呢边打边聊就边喝这个茶啊，没有喝酒，我打球喝什么酒啊，啊就能喝茶，然后呢会带上这个茶叶给他啊。所以呢跟蓝文清来说的话呢也是在那个时间里头算是蛮要好的。随后呢他的店就收了，哎收了当然觉得蛮可惜的，之后呢就没有再联络了啊。那至于说在金山南路的这个店呢，我就始终没有去过啊，因为有前头这两家，这家店就没去过了。这是我吃麻辣锅以这个蓝大哥为主的这个店，就是这样子吃开了。那最早吃这个麻辣锅呢，是在宁记啊，是在

什么什么的啊，都在那里啊，有他们的餐厅啊，在那边吃。那时候经常跟调查局的一些朋友啊，在那里来吃这个麻辣锅。哎，听众朋友，这个麻辣锅啊，真的好吃啊，那个味道真的香啊。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有很多麻辣锅的店呢、啊，都不是他们自己熬的麻辣的一个锅底。我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了，像那个宝川呢，就是专门卖给这个餐厅这个新香料的一个专卖店呢、啊，他就讲，他说很多那个什么拉面啦，或者是很多的这个火那个麻辣锅啊，都是从他们这边采购麻辣酱。我曾经也买过一大罐的麻辣酱，后来呢，就在家里头啊，清水变鸡汤啊。啊，只要一锅清水，然后舀两瓢这麻辣酱，跟外头卖的麻辣锅的味道一模一样。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不熬了。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拉面店，你看那个小小的，他能在后厨去熬那个汤吗？有多少汤底啊？在这种时候呢，就是用他们原来的一些汤底，然后呢，就把这个麻辣酱啊，把它就调和起来，就成为麻辣口味。所以要真正吃到这个所谓麻辣的这个它的那个原味，就必须要到比较具有这个品牌的这个店呢、啊、来吃，以他们的后厨他们自己呢来熬制，由师傅亲自来熬制，像以前蓝大哥那都是自己来熬那个麻辣汤底啊，那味道才足，它才有真正的那个麻辣的那种香。但你现在你说调出来的也是非常香啊，那一般人能吃得出来吗？吃不出来啊。所以曾经阿迪师就曾经提过一句话嘛，他说现在很多的厨师啊，甚至于宝师傅啊，宝师傅也说了，现在很多的一些餐厅的师傅也不再去熬汤了。江浙菜啊，包含了江浙菜，他们的这锅所谓的老汤啊，他们的这个镇店之宝就是他们的这锅汤。像以前过去我们公司在辛亥路的时候，他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开这个江浙菜馆，他那个主厨啊大厨啊下来就因为怎么样都认识，下来以后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李大哥，我告诉你，今天的汤是我才熬出来的，我熬了差不多有熬了快一天的时间呢、啊，这锅汤啊以当时来说大概值个3-4万块，3万-4万。他那锅汤就是汤底啊，有很多时候要做菜都必须要怎么用高汤来怎么来熬制。他说这锅汤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听到没有？只有在这个传统的老餐厅里头才会有这个镇店之宝，也就是他们的这个高汤啊。那么其他来说的话呢，调料就行了。那么你要有什么样的汤的味道，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帮你调配出来。过去在电视上头也曾经就是播出过啊，各式各类的果汁，你要什么果汁我给你调出来，马上调，然后让你马上喝，和真正所谓的原汁的所谓的果汁你绝对喝不出来，运用它的这个所谓的化工原料调配出来的你简直喝不出来。所以亲爱的朋友，所以当然呢，我们现代人呢、啊、吃这个化工产品吃的实在也是太多了啊。怎么样来排除我们这些不该要有的一些毒素？当然我们的肝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啊。所以昨天吃了这个麻辣锅啊，然后呢也是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感而发来跟听众朋友聊聊现在很多拉面店也好，或者是火锅店的汤底，他们的一些故事。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0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说明报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听众朋友说明，就是有关于我们这次父亲节活动一共有三个方案，而其中第二个方案呢，是因为货全部都已经出完了，所以呢就暂时没有放在我们的第二个方案，因为这第二天嘛只有两天。当然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抗议啊，当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摆

般的解释说明啊，听众朋友当然说那么我呢今天啊，今天马上同时呢，因为礼拜六啊，礼拜六我还是不了解这个状况嘛啊，我想这个就这样子鱼贯坐下来。今天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早上一早来就开早会的时候跟我讲这个状况，我说哎呀这怎么行。同时今天陆续啊，就是假日收听的朋友也加入了这个父亲节活动的内容嘛，因为我在礼拜六也讲了，我说呢如果说假日收听的朋友你也没有来得及赶上我们这个平日的这个父亲节活动的话呢，你礼拜一就自己打电话来吧啊。当然早上打电话来也有听众朋友光是订这个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就订了六组啊，订了六组。怎么办？我说哎呀没有，他说哎呀李先生你这样子就不行了，你不是说这个礼拜六的听众权益嘛啊。所以我在这里啊，我就赶紧跟听众朋友报告啊，我们在今天呢已经是跟这个原料商都已经确认好了，然后呢再做一批啊，不是说再做一批，就是只要你能等啊，能等的话呢我就认了啊，我就认了啊。所以在礼拜五打电话来对你很抱歉的这几位听众朋友呢，今天你可以来电话把它登记下来。那当然需要一点时间，可能这个礼拜是不是能到啊，是不是能到。那么如果这个礼拜不能到的话，下礼拜也绝对可以到货啊，也就是我们的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那父亲节的第二个方案呢是买一组啊，一组的话是三罐啊，是特价4000元。因为听众朋友对于这个产品来说是，我不是讲吗，这第二天就没了。全部我们的这个库存全部都被一扫而空啊，那么几十组一下就没有了啊，所以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是非常非常肯定的，所以呢，今天我也赶紧就是马上联络原料这边，然后呢进行代工厂这边的一个算是请他们再帮我们来加班啊，加班。所以呢我想我们第二方案的内容说起来也是相当诱惑大家的。你不是讲诱惑听起来怪那个的，就蛮吸引大家的啊。怎么讲呢，就是三罐为一组啊，是特价4000元之外，我们另外加送2罐的胶原蛋白配起来一起吃。我让你怎么样来非常非常有感啊。三罐的这个特级生态我就送2罐的胶原蛋白，也难怪啊，一下子就怎么样的，就一扫而空啊，一扫而空，所以第二天呢，就没货可以卖了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因为今天也有陆续听众朋友来订，最多的订到6组，哎，听众朋友6组，你想想看，就是24000嘛，24000啊。那么当然了，听众朋友的肯定，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了。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说听众朋友愿意等的话，我是怕大家说哎呀没有货了就算了，你愿意等的话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礼拜积极的来请代工厂来帮忙，那么如果好的话呢，那么就供应给我们这个还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好不好？我们的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啊，我说了嘛，在外头以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呢，一罐我们现在我们特价是1400，他们要卖到2500左右啊，以我们的标准来说要卖到2500左右，所以三罐来说的话呢，大概7000多块钱，我们才卖4000块。不是说我们的产品的品质不好啊，偷工减料，哎，我说了，我们的大豆生态的比例占了将近25%，外头的大概只有16到18%之内啊，16到18%，我们占的比例相当的高啊。所以我说了嘛，为什么听众朋友肯定，我说了，这是我常常讲，质要好量要足，价格合理，我认为我们的价格这样子就很合理了，所以也获得了听众朋友大家的认同。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拿去给营养师看，营养师说太好了，这东西非常非常好，没有别的嘛，也因此呢，也就造就了我们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的一片市场啊。所以呢，我今天特别宣布，也向礼拜五来电话，
就是订购结果磨了，哎呀，这些听众朋友致最高的歉意之外，你赶紧再打电话回来，你就说我要订啊，特级生态啊，植物蛋白精华第二方案啊，三罐的话是4000块，然后呢还送2罐胶原蛋白，那绝对理念举绝对认了，我绝对认啊，绝对说啊，绝对认啊，绝对认，好不好？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首先报告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蓝莓锭已经到货了，蓝莓锭已经到货了啊！听到没有？我们的蓝莓锭啊，我在这边我是有一个想法啊，我是有个想法。那么初期来说的话呢，当然我们是以一个特价来就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哎，听众们，这个蓝莓锭啊，它主要就是花青素，也就是针对我们的自由基，针对我们很多的状况能够可以排除。为什么眼睛，我们的眼睛需要蓝莓素，有没有？听众们，我们的眼睛里头，听众们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三张纸还有蓝莓素，有没有？为什么我们说以前呢人家都要吃蓝莓，蓝莓就是因为它是怎么样来促进视觉神经的敏锐度啊，然后再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可以维持我们体内循环代谢，建立良好的健康机制，建立良好的健康机制。所以我想在今天呢，我也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的这个蓝莓锭已经到了，蓝莓锭已经到了，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们绝对是以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来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有两个方案啊，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凡是订购我们眼睛营养素的朋友，我们是三送一，对不对？眼睛的营养素的朋友，我都加送2瓶的我们的蓝莓锭。就好比我们的阿古丽有没有？为什么会加送维生素 D 呢？就是我们的 D 它是不够的，所以我说要推广好的东西，一定要怎么样让大家要认同。所以我们的眼睛的营养素里头已经加了什么虾红素在里头，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我想蓝莓它是怎么样的？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好的东西。我们既然怎么样呢？既然是能够拥有它，我们就怎么样呢？好好的来运用它。所以凡是订购我们这个眼睛，也就是美丽新世界的这个听众朋友，都会怎么样呢？加送2瓶的什么呢？加送2瓶的这个我们的蓝莓锭，加送2瓶的蓝莓锭啊。那听众朋友买的话呢，我们是买三送一，是1250，买三送一是1250元。新品上市，今天我们新品上市，我多送一瓶，也就是买三送二，1250元，我多送一瓶，新品上市嘛啊。但是呢，这个新品上市，我说过去就没有了。新品上市过去的话就没有了。平均一罐的话呢，就变成250元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难。我们有太多听众朋友在等啊，一直在等，说李大哥，你什么时候那个蓝莓什么时候到啊？听众朋友，这个蓝莓锭啊，听众朋友，你一天吃2粒，原则上就够了。你要吃3粒也行，你要把它嚼碎吃也可以，也不难吃，也不难吃啊。包含了他们原来打定来的，我请我们的好朋友啊、同事啊，还有小郑吃，他们都能接受。蓝莓啊，买三送一，买三送一，特价1250，我们今天多送一罐，新品上市，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好的一个惊喜，买三送二啊，买三送二，蓝莓我们的这个怎么样来蓝莓锭啊，蓝莓锭买三送二，所以我们的这个特选蓝莓锭啊，那么今天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那么也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眼睛这部分能够有好的一个保护之外，我说了调节体内老化机制，抗氧化就是高浓度的花青素啊，所以呢像但是除此之外，像那肌酸酐啦、比较偏高的啦这些肾有问题的一些朋友，蓝莓锭对你来说还是很好的，还是很好的，不妨参考一下啊！绝对不是什么甜品，什么糖果，绝对不是，它就是蓝莓，这是专利的蓝莓萃取所制造出来，而且是100%水溶性的蓝莓萃取，100%水溶性的蓝莓萃取，它每一粒是500 mg， 是锭状的，是锭状的啊。
那么如果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我们的精选蓝莓锭啊，那么今天正式的跟大家见面啊，8月10号我们正式的跟大家见面。那么需要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直播电话，我们新品上市特价之外再多送一瓶，一共带回去5瓶啊，一共带回去5瓶。那么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因为很多我相信了很多听众朋友都等着啊，等着我们好几位听众朋友说，等蓝莓锭来了之后啊，还有我以前订的产品一起来寄吧，我就要等这个蓝莓锭啊。那么需要的朋友直播我们的电话，包含了就是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我们方案2，那么在上礼拜5没有订到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同时来参与，同时来参与。来，我们流行脉的一个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刘清迈节目啊。今天早上我看到脸书啊，心里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伤痛，也就是我非常好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们广播界的前辈，也是楚云，他在昨天早上在盟主恩召啊，已经随着主耶稣基督啊离开了。我看到了他夫人的 po 文啊，他夫人王桂花女士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这是对于楚云来说是非常非常助力的一位女性朋友。她的文笔非常好啊，王桂花女士文笔也是非常好。她把呢，在过去这段时间，把楚云，我都叫她楚大侠，她是在端午节那天在家里头心肌梗塞，听众朋友。还是心肌梗塞，然后呢就急症送往这个林口的长庚医院啊。那经过了急救之后已经昏迷了，经过急救之后呢也放了支架，在加护病房当中来观察，加护病房可以说是住了一段时间呢，才慢慢的苏醒过来啊，算是他说啊主的一个所谓的保佑啊，然后呢让他能够苏醒过来。就后来没有想到在一般病房他又摔了一跤，这一摔呢又送进了加护病房。那么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这几十天里头几乎都是在加护病房里头度过的啊。当然呢楚云这号人物来说的话呢，跟我的一段渊源是在民国70年左右啊，当时呢，他获得了广播金钟奖，在那个年代就获得了这个金钟奖啊，后来我节目里头呢，就请楚大侠来，就是跨刀协力来帮我做一段这个主持，而且他把那个获得金钟奖的说书那一段呢，就搁置在我的节目当中。我的父亲李贝贝就非常非常喜欢听他那个说书啊，每个礼拜就是有一次的说书啊。讲到毛延寿啊，然后呢，就是这段故事啊，那是非常的精彩。那么后来我在民国72年结婚的时候呢，我也特别请楚大侠担任我的结婚的主持人，也就是司仪结婚主持人。那么可以说整个场面来说，在他的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主持功力下，那么完成了我的婚礼啊，楚大侠。当然了，我跟他的一个渊源一直到后来我们就很少联络，因为他已经慢慢就淡出了，之后呢就怎么样来从事这个就是神的工作啊，他当了牧师。他虽然当牧师，但是怎么样，听众朋友，他相当受到了教友的一个推崇跟喜爱啊。那么现在看到他的一个离世，他的夫人就说在昨天，也就是在台风的一个过境当中，他的先生也就是楚云呢就在他怀中就离开了，而盟主恩召就离开了。他相信在一个美的未来世界当中，他说不要害怕，他会非常非常的美好。跟楚云后来鲜少联络，但是呢他一直是在我的

来说的话，是一位非常好的一位前辈，也是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一位广播人。那么今天呢，看到了这则消息，对我来说也是相当的心痛啊，相当心痛。那么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播出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不是楚云唱的，而是楚云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旁白。这首歌我想听众们也都非常熟悉，这是李碧华所唱的《浮水印》。那么楚大侠呢，就在其中的担任旁白的工作。我想怀念他，也听一听这首歌曲，那么也让听众朋友喜欢楚云的朋友也能够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好吧，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他轻轻走过，别让我

好，我们回到刘清迈节目啊，时间是下午的4:46了。听众朋友，要不要参与我们刚才所报告的这两个活动啊？第一个呢，就是父亲节第二方案。那非常抱歉的是，因为第二天呢只有两天嘛，第二天就没有货了，听众朋友抗议啊，所以今天呢我特别宣布，但是目前还是没货，要能够等的话呢，就多等几天，若说你愿意而且有其需要的话呢，就来订。我们是三罐特价4000元之外再加送两罐的胶原蛋白，这是纯德国居利塔100%纯的胶原蛋白哦啊，听众朋友，大家老听众朋友都非常清楚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精选的蓝莓锭，那么已经到了，然后呢，今天正式的推出啊，今天正式推出，在我们这个光辉的8月呢，我们把蓝莓锭啊，就是推出给我们需要的朋友。蓝莓锭啊，它是一个算是非常好的一个花青素，它是强效的花青素，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包含小朋友也需要啊。我每天呢都吃3锭到4锭，我每天都吃啊。听众说你怎么吃了？我当然吃了嘛，他打定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吃啊，每天吃3到4锭啊。那么需要的朋友呢，我们现在因为新品上市，我们买3瓶送2瓶，特价1250，特价1250。如果说我刚才忘了讲，如果说你买2组的话，我再多送一瓶，好不好？如果说你买2组的话，多送一瓶。刚才已经订购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追加的话呢，改单啊，我们的同事麻烦各位啊，麻烦各位，如果说你要订2组的话，我再多送一瓶，变成11瓶。我这个老天鹅，哎呦！我说嘛，我常常讲。我们不怕，就是利润少，而是大家能够拥有，这是我的一个愿望。人真正落实了我所说的，让需要的朋友能够拥有它为基原则。哎，听众朋友，2500元呢、啊、是怎么样呢？是11瓶，那一瓶多少钱呢？才227，你再除以30天，哎呀，我的老天鹅啊，一天才7.5啊，一天7.5，一颗鱼丸都不止啊。哎，一天7.5啊，听众朋友，不论是你吃还是孩子吃还是我们的长辈吃，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合算。在上个礼拜，我们那个就是迪化街那边的陈小姐就来电话，她说李先生，我听朋友讲你有那个蓝莓锭，我这边需要很多，20-30罐这跑不掉啊。她说你什么时候推出？我说下礼拜，就这个礼拜。她说好，我还要连订这个胶原蛋白一起来订。好，那么这是这个陈小姐啊，那么麻烦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转告他，我们正式的已经上市公开了啊。那需要的话呢，请他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然后再约时间帮他送过去啊。好了，我们刘清迈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听众朋友，平常我们开车啊，都有这个停车位的一个烦恼，就是到个地方你没有停车位，哎，真的是停车场又是满的，然后停车位呢全部都是满的，那这些车也不动，哎，奇怪了。不过在过去啊，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有这个住家啊，住家呢明明不是住，他是住家是没有错，但怎么样，在住家跟这个停车位啊，他也没有画线，也没有画车格，他那边占位啊，弄一个摩托车或者一个脚踏车那边占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就哎，坦白讲，就是邻居啊，就会因此啊，会造成一些摩擦嘛啊。你不是你，那是那也不算是公有的，那怎么样？是别就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也没有画停车格，但怎么样，他是他可以停车不违规的，他就拿一个什么摩托车占那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啊，听众朋友，像这样子的，你说这叫路霸吗？还是怎么样？啊，他是住很远的地方，但他就停个车在那个地方。如果说你这个是在你家门口，那无可厚非嘛。啊，无可厚非，在你家门口，那你就怎么样优先来停嘛？又不在你的门口，而且还很远。所以哎，有的时候真的是，所以我那时候住在景美的时候啊，我宁可怎么样走大概5-6分钟，我在别的地方去买了2个停车位，我去买了2个停车位。
不要受气，我宁可怎么样走路，我跟我太太一人一台车嘛，然后呢就怎么样把车就是买了两个就是平面的大车位啊，我那时候买了大车位啊，那时候买了一个车位好像是100多万呢啊，那哎听众们那是民国几年呢、啊？民国80几年，我就买了一个公寓啊，公寓地下室的停车位。就后来怎么样呢？我那时候卖房子，我就把这停车位也卖掉了。那时候有一个中介啊，一个女的中介也是住附近的，她给我买了啊，买了两个停车位。她说那个地方很抢手啊，她那个产权跟那个她是独立产权，所以我才能够去买。否则的话呢，你没办法买呀、啊。啊，这是独立产权，在那个年代啊，民国80几年的时候，所以呢，我宁可走个5、6、7分钟啊，那么下雨刮风下雨，那也没办法啊。那时候就把车呢停在那里，不要怎么样的，不要在我们这个楼下看到那个，有时候真的是无言的啊，无言。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有关于停车位啊，我们大家还是要自重啊，自重。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也比较 OK 啊，这一点我也是希望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一下，好吧？时间是下午4:5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我们最后的温馨提醒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我们父亲节第二方案啊，那么我就容大家一天的时间，好吧，容大家一天的时间来补一下货。三罐特价之外再送2罐的胶原蛋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蓝莓锭已经今天正式上市啊，我特价之外买3送2，买2组再多送1瓶。这我想听众朋友会非常非常非常认同喜爱的啊！需要的朋友，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徐景淳所唱的《爱的箴言》。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在此地跟大家说再会，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别忘了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意外总在一瞬间发生，别因为孩子哭闹就把宝贝抱在怀里，当撞击来临时，大人的双手无法保护孩子的安全。
7: 由于婴幼儿颈椎尚未发育完全，两岁以下幼童应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或提篮，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并确实扣紧安全带，才能守护孩子每一趟旅程的安全。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0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诶，今天8月10号齁，我们先来讲一下今天下午呢，那个中部先举办了演习。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子我们过几天呢，那个网络降速的时候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心理准备了。因为这个全台湾呢第一次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习嘛齁。那今天呢下午两点半到三点是在中部的七个县市实施。新闻当中是说齁，很多民众呢今天下午都赶快拿起手机来看看齁，到底是有没有影响到。结果发现说，诶，两点半到三点钟这个手机齁测试一下这个网速，就是网络的速度，果然发现呢网络的速度真的是变零齁，而且采用固网的笔电网速。就是如果你是手机，你是连手机基地台的，那真的就上不了网了。但如果你是用家里面的固网齁，中华电信那种固网的话呢，那就是维持正常的。那另外就是不少的停车场哦，因为拒绝收现金，所以呢民众都会抢在演习之前就赶快刷卡离开停车场。好，那这个也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啦，到时候我们台北碰到的时候，大家如果刚好齁也是有要刷什么卡的齁，就自己先注意一下，免得你刚好卡在那边，你就会比较这个伤脑筋。那另外就是因为今天中部七个县市这个城镇韧性演习那过往没有受限制，那大概这个民众一般的感受就是说会挑战到直接半个小时里面呢，手机大概就是不能上网，卡点位也卡齁，卡点位也卡，然后传讯息，你过去我们传那个简讯也是可以传的，只是说呢你就是不能上网啊，不能上网的话呢就是你得不能刷脸书啦，讲习齁，讲习不能刷脸书啊，不能看 YouTube 齁，然后这个如果要听我们正声网络收音机也是讲习不能听齁。那民众就测试了一下，手机就连不了这个基地台。那但你如果是连家里的网络就可以，你家里面自己有那个网络分享器的话应该就可以啦齁。那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笔电齁或者是桌上型电脑是用固网的话，那就没有问题齁。好，那这个就是今天中午测试的时候这个大家碰到的状况。好，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到下午两点半到三点的时候已经避开了这个上午股市交易的时间。如果是上午股市交易的时间，可能很多人会噗噗跳，因为很多人上午都要看盘，有没有？很多人大家上午都要看 app， 看三竹啊，看自己那个手机下单的 app， 随时可能都要下单。啊，满你不能哦，手机连不上网，哦，那可能很紧张哦，那可不行哦，好，差30秒，差一分钟就差很多，那就不行。那但是下午的时间应该就比较好一点点。如果大家手机那个时候想要如果啦齁，你是用手机上网，你想要叫外卖啊齁，或者是你想要叫那个手机，就是如果人在外面，你手机想要叫那个 Uber 的车子啊或干嘛，可能就会影响到。但你可以在家里面先使用好啦，或者你要转账，手机要用 App 转账的话，就是暂时那半个小时你自己都先稍微处理好哈。另外今天齁，刚刚那个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哦，他说下班赶快回家齁，今天下班的时候赶快回家。他说今天下午的时候针对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哦，都发布了大雨特报。就差不多在我们等一下下班的时候，
好，等一下下班的时候，哎，熊熊给落雨哈，熊熊给他落大雨，所以呢，等一下下班的时候，大家没事早点回家哈，因为可能就会突然间的给他下大雨。好，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就是一些新鲜事儿，先提供给大家来看一下。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行情。

好，台北股市今天是上涨的，盘中呢一度是有重回到45000点之上哈。那尾盘的时候有点掉下来，大盘今天呢中场上涨702点，收在44928点，重新站回了季线之上，44928点。好，今天成交量呢只有8474亿元啦，8474亿元哈，还是连9000亿都不到哈。那今天这个台积电最后一盘呢，有4000多张的卖压哈，所以呢，台积电今天中场小涨了10块钱，收在2480。联发科跟鸿海今天也都是小涨了1%左右。联电今天呢稍微涨幅大了一点，联电今天涨了 6%， 超过半根停板。台达电、光宝今天都是涨停，然后日月光、投控也涨了 7% 左右，力程呢今天涨停哦。好，然后今天的面板三雄齁，以前都是讲面板双雄齁，今天面板三只齁，三只面板股哦，早早的就给他攻到涨停板。主要是今天这个盘前哦，就传出说友达可能会仿照像群创模式那样，传出说友达的台中厂可能会被台积电购买哦，因为台积电可能也会想要有自己一整套好，从上游到中游的这个，包括从晶圆到封装哦，一条龙的一整个作业系统。那友达会不会是把这个封装台中厂的这边呢会卖给台积电哈，不知道，就传出这个新闻。所以开盘之后哈，这个面板个股哈，买盘就蛮积极的。那群创很快就攻到涨停板，然后友达也攻到涨停板，后来彩晶也跟着攻到涨停板。好，所以今天面板三雄哦，都纷纷攻到涨停板。然后接着记忆体族群呢，南亚科哦，南亚科已经回到500多块了。南亚科距离银监看了一下，南亚科距离它之前的历史高点哦，差没有几块钱呢，所以南亚科我大哥真的有大哥风范齁，他距离之前550几块差不多几块呢齁，然后他涨停之后，华邦电也跟着亮灯涨停，然后旺宏也帮涨停板齁。好，所以今天南亚科齁三根呢都回魂了。再来哈，半导体当中的文业也涨了8%左右。好，高价股川湖今天这个万金股又继续涨停呢。涨停之后呢，收盘的时候又打开来了哈。不过它也是稳稳的站到万金股的这个1万多块，12000了吧？是不是啊？啊，怎么那么贵哈？好，那这个非电子族群的部分呢，华新今天呢收盘涨停板呢，药华药呢收盘也是涨了7%。好，然后我看看外资的部分，外资今天回头买超，买了517亿元，然后投信买了29亿元，自营商买了184亿哦，自营商今天很有钱哦，自营商买了184亿，所以

0: 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来到了下午的5:24，来来来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下午呢，很重要的法说会是谁？是那个台积电。台积电呢，今天公布他们的七月营收再度写下了历史的记录哈，合并营收是467，我发现我都给人家讲错，4675亿元哈，4675亿元，比六月份增加了5.6%，年增幅度哇，年增44%哈，一举刷下了单月营收的新高哈，所以你台积电呢，就是一个月比一个月还要厉害哈，他这个哈，哇，你在那也价高谈来呢哈，他如果是一个人家的小孩子的话，就是也北部那价高薪啊呢哈，就是人家在称赞说哇，他爸妈怎么会那么会生小孩哈，就生到一个这么高价高一个呐这样子哈，好，反正他就是七月份的营收又再创历史的新高。那好，他这个大家网友都说相信魏哲家年底换新家这样子。好，那这个现在台积电就是月月创新高啦齁。好，那他七月份的合并营收比

六月份增加5.6%。哦，我看看哈，那整个前七个月哈，今年前七个月台积电的累计营收是已经来到了2兆8720亿，比去年同期呢也成长了37%。的确显示哈，从这两年，从前年到去年，再到今年，大家真的是看着它一路金金涨。大家知道什么叫金金涨吗？就是说一开始大家存疑啊，想说啊，这个 AI 有这么好吗？啊，这个晶片真的有这么需求，有这么多吗？哈，然后就一路的在怀疑声中，的确看到它的数字哦，就是不断不断的成长。然后去年涨了一整年，今年上半年继续的成长，显示这个 AI 跟这个高效能运算的支持之下，至少在这个台积电这个晶圆片这个部分，营收数字是会说话的。而且呢，他们说这个法说会，这个就营收报告出来之后，大家也在讨论说，台积电近期营收高点哦，几乎都集中在今年哈。原本呢位居单月营收冠军的六月，过去这几年呢，过去这几年台积电的这个每个月份平均看下来哦，营收冠军呢可能都会大部分出现在六月，但没有想到今年呢六月已经不是营收的最好的月份了。看下来今年七月居然突破了六月份的数字，六月是第二高，现在看起来呢七月还比六月高哈。所以呢现在是月月高，现在看起来七月最高，六月第二，五月是第三名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月比一个月还要畅旺。那毛利率哈，毛利率因为这个电子业哈，这个科技业也非常非常的看重毛利率。目前看起来台积电的毛利率已经介于65%到67%之间哈。好，所以真的是这个数据看起来，包括七月份的营收，还有前七个月总体的盈利率跟毛利率，数字的确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已经讲了很多，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但你说台积电这一波齁，这一波啊，当然台北股市从48000点这一波修正齁，到了39000，整个大盘是在修正的，那台积电当然也跟着修正啊。台积电其实相对的抗跌齁，相对的抗跌，很多个股跌腰斩呢，哈，例如说，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国巨就是几乎腰斩啊。那台积电有没有腰斩？当然没有啊。台积电腰斩的话，那还得了哈？那多少人在哇哇叫？台积电当然没有腰斩。台积电个股的回档哦，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很小的啦，是很小的。可是你说台积电前一波大家在拼命涨的时候，它有没有创新高？其实台积电涨幅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缓和，也是比较缓和，它也没有一下子狂涨，所以山就是山，山是比较稳重的，它没有在那边跟你当妖股，它没有一下子跟你狂喷，但它也不会跟你狂跌，所以它就是人家比较稳重，人家就是 mountain 就是 mountain 比较稳重，它就是有那个安定军心的作用。另外刚才讲到这个在之前呢这个修正波当中呢几乎快腰斩，大家说它变成圣诞树的谁呢？国巨这一波修正真的是就假了嘞齁。那国巨呢这个它也还没有谈到之前这个腰斩的二分之一，也还没弹回去二分之一啊，可是它的营收确实有出来哦。国巨今天也公布它七月份的字节营收，七月份字节营收是161亿，月增5%，年增也有51%。那这个七月份字节营收呢，也是创下了单月营收的历史新高哈、哦。那累计前七个月的营收987亿。987亿也是年增了32%。其实国巨
它的这个前七个月，今年前七个月

赚的也是非常的多，哈，它的确也是回到了景气循环的高峰，哈。那虽然它的股价提前反应了，因为它这一波从这个两三百块一路涨啊，涨到了一千多块，它很陡啊，它的线型非常的陡，所以它反应的很快。它一下子股价就先行反应的很快，所以它往下在修正的时候也是修正的非常的惊人啊。好，那什么时候会再往上这个弹回去呢？上面套牢了很多的投资朋友啦，的确也是辛苦齁。好，再来我看到一个国际新闻，国际财经新闻，我觉得挺有趣的。他说波克夏终于开始买股票了呢。波克夏好一段时间没有进场了，尤其是前一波哈，我们的巴菲特爷爷退休之前啊，他已经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进场了。

有很多诶，满手都是 cash cash cash， 他满手都是现金诶。好哦，那他现在手上这么多钱，他买谁很重要？他进仓的第一个头号目标，先花了100亿美元去买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他不会去买 SpaceX 的啦，他不会去买 SpaceX。他先花了100亿美元去增加他的持股，买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所以现在 Alphabet 哦，已经是伯克夏整个他们这个基金当中呢最大的持仓之一哈。这个部位已经跟 American Express、跟 Apple、还有 Bank of America、还有 Coca-Cola 是并列的，所以。伯克夏呢就秉持他爸爸的理念哦，就是呢他会刷美国运通，所以他买美国运通。他会买苹果手机，所以他就买苹果。他钱会存在 Bank of America， 他会钱会存在美国银行，所以他就买美国银行的股票。他会喝可口可乐，所以他会买可口可乐的股票。他绝对不会去买那个他不会用到的、不会穿到的、不会吃到的东西。这是这个那个，这是巴菲特的名言跟他的投资哲学。他觉得他会吃的，他会用的，他会穿的，他会住的，才会是恒久会这个获利的。好，所以他就是先投资了，先加码了阿巴贝啦。因为他认为不管 AI 时代再怎么来临，大家会持续的继续使用 Google。 给大家参考。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4: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3: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4: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

0: 灌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呢，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们来讲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那就是呢，不同年代的人，这个上班跟请假的观念啊，是天壤之别。哦，现在呢，大家都会说什么？怎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个呢，是这真的是盈盈这辈的人说的。后来有人说 X 世代、Y 世代、Z 世代，再来呢，现在的要进一步的人说00后了，对不对？好，那不管你怎么样区隔哦，不同世代的人真的是这个父母的对父母的孝顺观念啊，金钱观念啦，爱情观念啦，甚至呢教养子女观念都差很多。当然对于上班的态度或者请假的观念，那也完全不一样。好，那盈刚好在翠上面 Threads 好上面看到呢一篇文章，哇，大家讨论很热烈，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我想把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我们这个赢家向前看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呢也都是上班族哦，大家呢虽然这个投资股票希望这个有一点获利小确幸，但是呢大部分大家也都是在固定的这个有一份收入上班嘛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60年代，也就是1960到1969年出生的。他说呢 ,60 年代这一群人呢工作齁，工作就相等于责任齁，加套咯，就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个稳定的保障。所以呢对这一代人的人来说齁，努力赚钱跟养家是最重要的。那认真上班，不缺席，全勤，这反正这三件事就是人生当中一种荣誉，能不请假就不请假啦齁。我看哦 ,1960 到 1969, 差不多。那应该就是我们叫老黄那一辈的,1960 到 1969, 对，就是工作就是责任，就没事干嘛要请假齁，那不缺席齁，那能不请假就不请假。以前对差不多。再来70年代1970到1979出生的。好，我承认您就是这个70年代的。我先自己承认。好，那我们这个70年代的呢齁，工作就等于累积经验，努力换未来。非常的准，对。有事才请假。请假前呢会先想三次。对，请假前会先想三次齁。那想到扣薪水会心疼，也怕影响考绩。对，也真的会请假前会想三次齁。啊，有事情才会请假啦。那休假可以，但是工作不能乱。对，这个70年代，我们到了70年代，民国六十几年出生的。啊，我自己讲出来。就是呢大部分的时间齁不会乱请假。那如果要请假的话呢一定会思考再三。而且呢如果要休假一定会早早就想说好，那我事情要怎样怎样，我的工作要怎样安排，那一定不能影响到工作。好，这个呢是70年代。好，再来80年代会怎么样呢 ?80 年代是1980到1989年出生的。稍微又再进步，就改变一点点了。工作重要，但是齁，人生不能只有工作。开始会重视生活品质，还有身心平衡。如果累了呢，就请假休息，适当的安排旅行。今天选择不赚钱，是为了明天更有力量。比盈在晚十年的这个世代呢，就稍微呢可以放过自己，觉得说如果真的很累齁，就请假休息啦齁，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旅行，那不会觉得说哦不行不行，一定要思考再三，稍微有一些弹性齁。那接下来90年代 ,1990 到1999出生的这个世代，他们认为工作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愿意努力工作，也会追求自己的生活。
更重视这个工作环境、成长跟价值感。请假也会先稍微安排好，休息会真正的放松，努力工作也会活得像自己哦。这个90年代的是1990到1999、哦、好，那00后来到了00后，这个00后呢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2000年以后出生的这个00后呢，经常在 Threads 上面呢，经常会大家很喜欢现在讲说00后整顿现在的职场长这个00后呢，现在就是比较这个这一批，大概慢慢的，今年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职场，他们认为呢，工作是生活的选项之一哦。以前我们从一开始第一个阶段是说工作是责任哦，齁，生命中很重要的。但是到了现在最新一批的00后，他说工作只是生活的选项之一耶，不是必选耶，齁。他说更重视弹性、自我感受跟生活平衡，不喜欢哦为了工作牺牲自己的人生，随性所欲，有事就请假。这个呢我觉得那是因为齁，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我之前跟很多人讨论过，那是因为00后齁，大家现在去看现在大学毕业的这一批所谓的00后，他们很有底气，他们有底气是因为齁，他们不急着成家立业，他们也不用养爸爸妈妈，他们的这爸爸妈妈自己大部分都可以这个，甚至还继续养他，家里也很有钱。那早一批的人齁，早一批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60年代早一批的，那家境不好啊，这家境不好，你不出去工作的话那怎么有钱？可是现在的00后，哇，谁急着赚钱啊，没啊，爸爸妈妈都还是在上班的，而且爸爸妈妈可能都存了不少钱，这个所以现在的大学或者是说现在的年轻人00后，他自己都不缺钱，所以他的工作并不是他生活的必要选项之一，他搞不好都觉得说我还可以去看看世界啊，我还可以去体验人生啊，我还可以怎样，所以他不喜欢的工作他不用牺牲他的人生。这是一个时代背景哦，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还有人把他请 ChatGPT 做成一个图表，很有趣哦。然后他 ChatGPT 哈、哦，就把它画成，果然哦，不同世代哈、哦，从60年代一直到00年后之后哦，你看以前60年代哈、哦，哇，工作就是哦，起早哈、哦，这个起早做到晚这样子。很细密啊，走，然后任劳任怨，那慢慢开始哦，会有自己觉得说，哎，我要来泡杯咖啡，再来慢慢会开始会自己出计划说，哎，我应该要休个假。到现在00后没有哈、哦，我要选择的工作哟，我要先想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这个做几天休几天。这个不同世代齁，他说没有什么对错，因为每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背景跟环境，对于工作生活跟幸福的定义哦，每个人跟每个世代却选择了自己的价值观。那他说呢，在一个大环境跟这个时空背景之下，他说呢就是自己对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他说呢在其实，但我看网友怎么说，网友说其实呢，有的人说诶，他说要还要看那个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有些人说他活在80年代，可是呢他从小到大到这个出了社会，他的生活齁、哦、其实还是活在比较像60年代，因为他自己的家境比较穷，所以呢他没有像别人一样说经常可以安排出国旅行。对，我觉得这个网友讲的也挺重要的，就是你可能还要再看一下你的原生家庭，因为你的原生家庭如果没有给你

你很多的资源的话，你可能还是要自己靠自己比较，比较多一点。然后呢，也有人说，诶，对呀，他说他现在呢，在生活的那个这个上班的环境当中，他说他自己是这个90年代的，可是他现在上班的环境当中很多00后，他说00后真的很开心呐，很随性啊，经常三不狗洗啊，也不请假，三不狗洗啊，也不出狗啊。他说呢，可是呢，就是大家还是一起工作，因为呢，就是彼此了解。那有家庭这个要付房贷的人就会比较认命工作。哈 其实呢，我觉得这挺有趣的哦。那没有什么对错，就是为自己的人生去选择想过的生活。那话说回来哈，大家每天听我们赢家向前看呢，在这个规划自己的财务，规划自己的未来想不想要买房子，或者是想要做怎么样的理财规划，想要买 ETF，或者是想不想要投资个股，这个也都没有什么对错。你想要过一个比较紧缩的财务这个生活，或者你觉得说我不要那么累，我有钱花就好，我干嘛要一直存钱？其实这也都没什么对错，因为每个人的这原生家庭不同，这个生活背景不同。但是我您还是觉得哈，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觉得，你如果做了选择，你以后就是要接受自己选择的结果，哈，我们台湾的万天万地万地哈，万天万地万老辈啊，因为大家都是成熟的人了，对不对？哈，好，赢家向前看，我们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大家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赵峰：0093变成长，0096九空挂号。

0: 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6: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7: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

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它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禅缚，被什么禅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净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知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

心之挂碍，因此恐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正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碍于心，静不碍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证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负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机圣德都有时从无名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
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

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所知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知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知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所知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

0: 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它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想，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 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十四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一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十四戒的第一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十四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五十颂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量世，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赶快邀请到秘鲁那位玻璃斯大人来自咱湖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湖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这个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国外，结果吼才发现讲伊是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即马吼诈骗，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薪水足悬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佮互你食、互你住。啊，佮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的温几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好真好诶，使出国啊，旅游佮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诶，听起来真惬意呢，真袂歹吼，啊，佮会使趁足济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咪一寡拄比也袂紧呐，吼都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咧，吼都红无小心都红怪
0: 呀。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1: 吼这就恐怖的呢。
0: 对
1: 啊，先甲你骗呐吼，啊企图甲你控制吼，然后咧没收你的一寡证件，吼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甲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0: 吼甲你的这证件拢收起来。
1: 系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甲你拍个满地找牙咧啦吼。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所以啊吼，其实这拄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还是讲朋友啊，甲你看啊，甲你揣你出去外口啊，吼去看看来去。

0: 你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1: 对哦，
0: 啊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的吼，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啦吼。
1: 是，我都去分辨呢，变哪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啊，
0: 运毒相关的手法
1: 吼，对啊，
0: 因为。
1: 不要知道是骗人
0: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1: 包裹，
0: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啊吼，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吼，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1: 技巧啊，
0: 对，
1: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0: 对对 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哈、嗯，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哎、嗯、呀，顺、欸啊、便讲一下哦，那个南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1: 伊托米
0: 子，对，伊托米子
1: 最新的那个，
0: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1: 哎，
0: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嘿，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改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嘿、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1: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嘿、多少墨数？
0: 对对对，嘿啊、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啊、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哦，会使出口去投购钱，会使提，好、哦，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哦、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带他的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吼、哦，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诶，干嘛诶？我唔知呢，吼、哦，伊都什么物件拢。来用喝水，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然后带回来，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哈，有的是不知呀，哈，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妆仪啦，
1: 所以有人跟你讲，你帮我炸什么什么物件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呢。
0: 系啊，还是讲伫遐海关遐，人叫你帮你倒提啥物物件，哦，嘛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提，莫想讲要帮伊倒提，其实你遐内底底啥你嘛唔知
1: 啊。咱就是。买什么东西就是买背包行李箱没有空间
0: 他说、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1: 没有位置
0: 现在是在可能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1: 不是就是我也是说都出国一趟了、
0: 就是塞爆行李箱、
1: 对跟你想要先买什么东西就是买
0: 这是
1: 买有这个空间
0: 这不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1: 我只是自家讲无语啦，
0: 无语吧，不爱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嘛吼。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人要让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就当就当哎吼，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1: 嘛。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掉一个案底，你够想要做吗？
0: 对啊，
1: 对啊，就危险的。
0: 没好，没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的走私的手法了。
0: 哦，今嘛就是要讲的，这较恐怖一寡，都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变成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吼，把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哦，嘿、啊，譬如讲你的较外靠的，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1: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去查出
0: 來。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0: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袂讲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1: 无，
0: 嘿嘿，无介济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
1: 用
0: 嘿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 这些贩毒集团吸收，好、嗯哦、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给你高额利益，嗯、哦，你讲哇、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嗯，好、哦、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刷空运回台，嗯，那够够卡恐怖的，
1: 够卡恐怖，
0: 系啦，哦，都、就是啊。但你越讲越恐怖，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哦。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啊，叫你吞落，哦、啊，啊、是讲塞肛门啊，哦，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哦、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1: 哦。对啊，
0: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嗯哦，这那包装那小块破起，哦，都哇，你都吃毒啊，你都吃迄剂量是超高的标超标的、
1: 啊，这个人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叫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嗯、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1: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人的死亡。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1: 恐怖的。哎呀、
0: 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嗯、这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不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啊，伊这背后就是咧这家的操作。
0: 诶、欸，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吼、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唔关系咧国内国外，吼，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嗯、那我加喝康的代志啦，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贪家的钱都冒险哈、嗯，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喝康的代志，哦，你若为着家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厚康诶，卖给你做啦，冇没再叫别人做，
1: 就是大家拢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冇冇好食呢。我记者会我品迄毒品的味啊，我干嘛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什么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品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哎、嗯，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影为虾米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哎，嘿、啊，对啊，啊染这来底都是干嘛哎，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哎，我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卡也干嘛？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哦、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吃毒啊？伊的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了。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干嘛？嗯，
1: 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对对。
1: 哎、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嗯、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哎，既然可能是吃毒，
0: 吼、哦，其实吼、哦，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哦，几挂征兆来观察。嗯，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拢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拢免困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拢每个天每黑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活动力增加，嗯、可是他食欲减退哦，加波亚贼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啊，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阮讲的麻醉剂，都会变好让人精神恍惚、哦、嗯、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讲黑眼神。嗯
1: 怪怪，
0: 嘿嘿嘿，
1: 康康，
0: 对对，甚至会出现幻觉，啊，无就是
1: 家己讲话，
0: 家己讲话，嘿，
1: 自言自语，
0: 嘿，对对对，
1: 啊，就是有分做 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就有精神诶，
0: 对哦，
1: 啊就有亢奋感诶，
0: 对哦，
1: 啊活动力很好，另外一种是就开心一种麻醉，
0: 对哦对哦，
1: 跟公公精神敢无盖好，
0: 对，
1: 啊把酒怪怪，精神涣散，自怜主义啊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哦。

0: 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啊、大概有分做这两种的大类齁。啊，有这种生理齁，就是身体上齁，啊，还有心理上的这个改变齁，它是不是应该也是影响到生活对吧？
0: 哦，一定会啊齁，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齁，譬如说什么睡不好吃，睡不好睡不起齁，啊，不然就是嘿，作息改变啊，吼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哦，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对对，我
1: 啊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吼啊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哦生活圈无改换，
0: 对对对，嘿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熊熊开始食薰啊啦，吼，嘿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都各用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吼，都因为东西毒品，吼，影响到丢咱的一些器官呐，所以做出无同款的选择。啊，那食了毒以后哦，都变成迄膀胱的容纳量变足细。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哦，
1: 这东西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哎，哦、呀，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伊今麦已经改掉了，啊，不过伊以前就故意紧夹就断，可是呢，因为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伊都是爱就定去放尿诶，伊就变个就频尿诶，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吼，所以内底底尿都足少诶，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然后嘞，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买诶变个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吼，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
1: 改
0: 變而且都是不好的，喔，
1: 啊，除了讲身体跟行为以外，有什么当观察吗？
0: 哦，伊的用的物件嘛是，啊，
1: 用的物件，
0: 有啊，你看哦，喔，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1: 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对对，你看哦，喔，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喔？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
1: 粉末，
0: 对，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然后还是说有烧塑胶的味道，它烧东西的玻璃珠啊是什么，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啊，不然就是针筒，你如果看它的手啊都有那个打针的痕迹，注射的痕迹，那也是，啊，是说它有炸什么吸食器啊，当然这有当时它会拿出来给你看
1: 啊，
0: 要，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喔，
1: 嗯，
0: 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它有可能看到啦，吼，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那口袋啊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喔，这类啦，
1: 有一个物件，
0: 嗯，
1: 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
1: 新兴毒品有无？伊透明纸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
0: 嗯，
1: 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
0: 意。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哎，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哈，
1: 嗯。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嘿，对，對，我本来吼想讲，敢咪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唔是，迄啉起来根本都唔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1: 访谈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讲这是刚是，
0: 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你也挺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0: 讲更好更好。
1: 没有啦，我们雅婷是比露娜更讨厌的，对不对？
0: 反正都是唔通靠假的物件啦，
1: 啊，尤其咱讲的这粉末的包装，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
0: 嗯，
1: 讲伊这白字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去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就这好好康的代志，我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
0: 分享对啊，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啊，最近有什么压力啊，是有什么问题啊，多观察，看

0: 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仔甲进前无共款？嘿，
1: 嗯，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甲讲，那是有看到这物件，怪怪物件，
0: 对。
1: 好，你会当甲老师，啊，我先甲等下甲爸爸妈妈讲解。
0: 对啊，对，
1: 不要不要去尝试，
0: 对，勇敢，对，系啊，啊，赶快哦，甲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0: 嘿，对对对，
1: 啊，个咱记中三个字就好啊，
0: 嗯，
1: 770-770，
0: 请请您，
1: 嘿，改885，
0: 帮帮我，
1: 对，这是咱
0: 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跟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對對對
0: 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咱拢卖穷盆，
0: 嘿，莫食毒哦，
1: 对对，身体健康，莫食毒，再会，拜拜，
0: 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了哦。哇，这个周末两天呢，白海豚方台风肆虐哦，所以风大雨大哦。我想很多人也大概跟张老师一样，都躲在家里面哦。只有到昨天下午的时候哦，稍微放晴了哦，这个天气才转好哦。所以呢，这个台风在这个假期里面呢，让大家没有赚到台风假，这个。

0: 也是大家没办法预料到的齁。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在这个一个礼拜的开始，也算是一个新月份的开始的时候呢，都会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文青总编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房网杂志当月份最新出炉的精彩内容咯。哎，这个清亮兄早安。
1: 新闻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0: 是，哎，这一期的好房网呢，又是一个非常这个美丽的封面女郎阿诺哈哦，待会我们会请这个文青总编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这个艺人阿诺呢，如何全家总动员呐、啊，打造完美的奶油仔，哇，好特别有奶油仔哦。好，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当然是应景的哈、哦，在这个夏天里面呢，我们总编呢这个帮大家。疗愈一下哈、哦，去旅行有六条夏季的慢活旅游路线哦。那待会也会请我们的总编呢，跟大家好好的一一来分享。那这一期我看到占的篇幅最多的是台东哦，因为我们这个总编辑有带大家，待会要带家去小旅行啊，到台东哦，有九种飨宴一次的来尝鲜哦。好，那这个我们就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哈、哦，请总编辑从话题新鲜事，哎，话题新鲜事又有看到台东，就跟大家来分享了，哎，总编。
1: 好，我们第一个话题今天是就是那个台东、跟台东有关的哈，就台东博览会哈，2026台东博览会已经登场了哈。
0: 对，
1: 虽然它到8月20号就闭幕了哈，还有
0: 几天，
1: 还有10天哈。
0: 对对对，
1: 有机会你还是来，还来得及去看。
0: 对，我觉得蛮值得去看的。对，
1: 这一次真的，其实台东你会发现台东真的好丰富哈。
0: 嗯，没错，
1: 除了漂亮，然后除了那个天空蓝，除了海很蓝之外，
0: 对，天空蓝，对，在台人家。他叫做台东南
1: 他现在的那个老县长也做了不少的这种文化方面的这种投入齁。
0: 对，
1: 所以这个台东
0: 飨宴文化飨宴。
1: 没错。那这次的台东博览会呢是有四大主题嘛齁、包括慢经济啦，台东南等等齁，还有一个永续城乡的发展齁。
0: 对。
1: 所以这次有很多很多的免费活动齁、融合哪些，融合棒球。
0: 哦，对对对。
1: 热气球。
0: 对。
1: 文化艺术。
0: 对，热气球也是现在这时候上场这样。
1: 还有原住民文化嘛齁。
0: 嗯。
1: 那这次有好几个亮点，我们大概整理出了七个亮点，我们挑个两三个来说好了。
0: 好，
1: 第一个是活的学校哈，
0: 对，
1: 就是台东县立体育馆哈，现在改造成了一个主场馆，就是这一次博览会的主场馆
0: 哈。
1: 哦，所以很多的活动都在这个
0: 主场馆里面
1: 和这个周边的地方哈。
0: 嗯，
1: 那主场馆其实就在鲤鱼山的下面啊，这个
0: 哈，
1: 对，好。然后第一个另外一个亮点是这个热气球嘛，就是
0: 热气球
1: 是在这个275仓库的展区齁、对，那边就是以前的台铁的旧的厂库房那边齁、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台东的热气球嘛，
0: 就是
1: 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已经办了15年了齁。
0: 对，这个已经变成它的招牌了。
1: 对，那这一次一样有这个
0: 在这个博览会上面
1: 齁、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齁。
0: 嗯。
1: 然后过来呢，比方说还有一个有个微光流金戏院齁。
0: 哦，微光流金戏院。
1: 对，它里面就是在一个戏院里面播放了跟东漂有关的一些故事。
0: 哦，是是是是。
1: 所以这次整个的，因为它的展馆大概活动都在展馆附近为主嘛，所以你大概用 walking 用走的，
0: 走路就可以到，这样
1: 就可以到很多地方。尤其是它现在大概，比方说它大概在那个旧站，台东旧火车站特区这一边哈，
0: 是
1: 连同我们刚刚讲那个台东体育馆这边哈，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
0: 哈，
1: 可以去看一下。
0: 对，所以这个是今夏最夯的2026台东博览会。在台东登场了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免费参观齁，免费参观齁，那到8月20号截止齁，所以可以利用时间赶快去齁。好，这个我觉得都是很难得的一个这个知识飨宴跟这个文化飨宴的。好，那我们再回到台北咯。
1: 好，我们这个最近已经
0: 对
1: 花莲新生，我们这一个是在景丁嘛，就是以前在这个 绍兴南街到这个杭州南路这一大片，当初就是在那个中华电信的景山南路的那个
0: 哦，对，
1: 那一带已经好多好多的老房子，
0: 对，日式老房子，
1: 那现在都已经拆掉了，如果重新的那个，包括到以前是台北监狱的那个原台北刑务所官舍哈，它已经变成了荣景时光生活园区，还有在师大旁边是还有那个总督府三林客的宿舍群哈，那现在呢，新的一个日式老宅的亮点又出现了哈、这个是在那个它叫光在紧盯生活园区，那这个光在紧盯这边它主要是在哪里？在金华街，就是在我们大家熟悉的廖家牛肉面的旁边就是这个地方哈，
0: 是。
1: 那这一批呢是这个日据时代的一些官舍嘛，以前是什么？以前是那个台湾总督府的殖产局林务科的技术员他们住的地方，
0: 对，就是一些宿舍
1: 哈、对，所以这个很标准的一些日式
0: 房子哈，要保存的很完整。
1: 那谁去接手呢？
0: 对，
1: 就是那个莱德集团。
0: 哇，
1: 莱德哈，大家知道他们是生产那个黑胶唱片，从三重起家的哈，
0: 是，
1: 对，黑胶唱片啊，哈 ，CD、DVD 啊，蓝光光碟片这些啊，他们是以这个闻名哈。
0: 对，
1: 那他们这几年呢，就投入了很多的努力哈，在这个文创的方面哈、所以包括这个这美军俱乐部，阳明山上面那个美军俱乐部，还有光在草山哈，
0: 对，
1: 这些哈，好几个哈，包括最近他也收购了一刻咖啡哈，那就是他们来接手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一群的日据时期的宿舍，
0: 对，
1: 那他们去锁定了四个主题嘛，咖啡啊，选物啊，设计啊，还有一个是设计，还有一个是选物，还有一个甜点啊、这几项哈、
0: 是，
1: 那这个是他们现在，尤其他们现在比较比较令人瞩目的是，除了这些之外，它还有一个是结合音乐跟餐饮的另外有一个品牌哈，它叫酸甜哈、酸甜三号店哈、其实有酸甜一号店、酸甜二号店，它这个是酸甜三号店，
0: 是。
1: 那这里在附近哈，
0: 都在这附近这样子，
1: 对，好、这个可以来看一下。
0: 对，莱德集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CD DVD 的
1: 哈，
0: 那因为这大家都是说认为说 CD DVD 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哦、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这家公司这个企业应该是慢慢走到一个相对的这个没落的状态、可是呢他这几年在文创上面琢磨非常多，
1: 是没错，
0: 也是在台北市区里面，
1: 是
0: 杭州南路二段这边呢，值得大家去逛一逛走一走因为都在市区里面，交通非常的方便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趟小旅行哦。小旅行呢，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总编啊，带大家到台东哈、刚才提到的台东博览会。那台东呢，我们总编辑呢也收罗了非常多新的一些景点跟这个值得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好地方。那因为刚好我们在上个月底哦，国家建筑金奖的这个评审团啊，也特别拉到了到花莲跟台东哦，其中有一站呢，就是待会我们总编要跟大家介绍的哈、好，来总编，我们来小旅行来到台东吧。待会我有些地方再补充一下。
1: 好，我们来到第一站啊，第一站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其实已经有预约了哈、
0: 预告
1: 、对，那时候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图书馆会出现，
0: 对，台中县立图书馆，
1: 台湾县立图书馆，
0: 对，真的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县立图书馆有什么特别的？
1: 是，
0: 感觉上好像，就是地方的一个图书馆。可是这个图书馆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哈、它是在原建筑的旁边哈、另外弄了一个新建的一个新建筑哈、
0: 是，
1: 那这个它中间两个中间还是有传承，还是有连接嘛？
0: 连接。对，
1: 我们刚讲传承就是旧建筑是吴明修建筑师的作品，
0: 吴明修非常知名的这个建筑师。
1: 对，那新建筑是张叔建筑师，
0: 对，
1: 刚好他们也是一个世代交替哈，
0: 对，是一个世代交替的，
1: 对，那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其实早在民国7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嘛哈，然后慢慢的演变哈，然后现在这个新馆呢，现在有六大特色哈，对。包括新旧空间完美融合，
0: 对，没错。
1: 然后空间融入三蓝的意象哈，
0: 三蓝的意象。
1: 这个简单讲一下哈，它就是里面的很多的书哈，它有个空间是用三蓝为核心，就是我们知道台东这边我们华东纵谷嘛，
0: 对，纵谷就是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夹在中间，
1: 对，那这里面它就 就用这个，他就巧妙的把这个意象就转化到这个空间的设计上面。嗯，所以两边看到很多的书，
0: 对，
1: 堆起来
0: 书墙，
1: 然后中间呢，这个就中间就有鹅卵石，那鹅卵石的造的那个
0: 意
1: 的
0: 意象
1: 的意象哈，
0: 就是类似一个那个山谷这样子。
1: 没错，对，这是空间融入山南意象。
0: 山南意象，对。
1: 然后过来呢是西京的纵谷阅读空间，就是我们要讲纵谷共纵谷阅读馆嘛哈。

0: 这里面这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跟台东有关的书啊，还有一些文学类财经类的等等的书籍。另外呢就是温馨亲子共读空间，这个刚刚上节目前还跟思明大哥聊到他的亲子空间，这个是很小的小朋友他就可以自己去借书，
1: 没错，
0: 自己还书，
1: 自己借书，自己还书，他有一个机器人，
0: 是，对，
1: 那就是你可以去借书，然后自己自己按一下一些那个键盘齁，那就可以借书，然后你的看完书之后就可以去还书，这样子
0: 是，而且他还引进了这个减菌的设备齁，
1: 对，
0: 就是细菌齁可以变得比较少齁，
1: 对，
0: 另外比较值得一提就是这里面除了说这个空间设计上面你有做一个传承齁，然后有更这个进化之外呢，他在进书的时间哈，就是书籍进来，他每个月大概可以进500本书哈，这个速度以台北以整个台湾的图书馆来讲，都算是很快的，这是他的特点哈。
1: 对对对，
0: 台东县立图书馆除了建筑漂亮，除了里面的空间设计很有概念之外，他在这个部分哈，也做到了进化的一个期待。
1: 是是是，因为我们这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呢，举办27年来第一次有这个参展的这个报名的业者齁，跟单位是在花莲跟台东，所以我们28号7月28号就安排了一天第一站到花莲，然后花莲就有去看那个佛光山的月光寺齁，那也是盖得非常的简约而且非常的漂亮齁，有机会我也建议我们的总编可以去做个采访或是去观光一下齁，那第二站我们就来到了台东，台东呢就是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齁，就是由张书建筑师规划的齁，它真的非常的现代感齁，充满了现代感，而且又有在地的一个特色。那我们第一次进入到这个图书馆，我们看到总编拍的都是照片，都是空空如也齁，就是把这个建筑的外观跟内部把它拍出来，可是我们进去就看到里面都是人，
0: 哇
1: 齁，每个位置啊都是有大朋友小朋友，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感觉上我们印象中啦齁，都会觉得说台东花莲啊是一个比较这个乡下的地方齁，文化气息相对可能没办法像大都会这样子齁，当然是我们刻板的印象齁，这个绝对是错误的，我进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么会上班是上班时间哦，有这么多的小朋友，有这么多的家长哈，在那边看书这样子，在借书哈，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说，不管是在大都会或是六都，应该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哈，应该大家很少去借书。像我自己，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借书了哈，可是真的是看到我都觉得很感动这样子，对，
0: 真的。读书跟读电子设备是不一样的，
1: 对，真的不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来聊聊这个台东的小旅行，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温金总编及杨清亮杨总编啊，再度带来8月号的精彩内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更重要的是每个月呢他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们待会会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呢来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这个漂亮的精彩内容的这个杂志让大家可以带回去看。那我们只有三本的机会，所以待会大家手脚要快。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我们这个今天这一期的这个好房网的小旅行呢，我们总编辑就做了一个台东之旅啦，等于是带大家到台东去逛一逛他们新的一些景点啊，这个好吃好玩的地方哦。那刚好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在7月28号也去参观了台东花莲的一些这个公共建设工程还有一些建案那这个台东就来到了台东县立图书馆那这里面这个诚如我刚才跟总编分享的我们一进去看到里面都是人都在看书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家人都在看书，这个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就刚才总编也提到说网络时代这个我认为说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很少在看书，可是总编认为说看实体书跟网络看书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2: 还是有差别，
1: 这个文青总编还是不一样
2: 有书香还是不一样
1: 而且有时候那个翻书的感觉对不对？
2: 对，要手感，读书我觉得还是要有手感
1: 要有手感
2: 对对对
1: 对，
2: 才会去触动你心里面的一些东西。
1: 对，所以那个图书馆还是会存在的我本来我想说图书馆可能未来会变成装饰品而已可是呢从这一次的台东的县立图书馆我自己的经验就觉得说哇竟然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在这边看这个书真的是书香永远不昧啦应该是都会。而且他这边还有一个台东的书海选集，就是可能他们是比较在地的那种书籍他们会特别有一个专区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这一次总编的这个小旅行激发起我刚好我们的这个去台东图书馆的实地上去参观那这个部分真的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可能如果说真的是趁着暑假的这段时间

0: 先有到台东去啊、哦，然后呢去看这个台东博物啊、博览会啊、哦，然后到台东去一些小景点啊、哦、去玩一玩，然后可以再到啊、现在。金正花开了、
1: 哦、是
0: 刺客山齁十六弹山齁都可以去看齁、嗯、好来总编我们再来再看看小台东的小旅行
1: 好我们刚刚讲这个读书嘛读书读这个读实体书的手感齁、嗯、还是这个不是读这个电子阅读器可以去取代的
0: 对
1: 就跟这个泡咖啡齁、哦、嗯那么多的这种即溶咖啡对不对可是它没办法取代我们手工的把咖啡嘛。
0: 欸真的耶对而且实体的那个咖啡店一家一家的开
1: 是
0: 齁、哦、好像都没有那个被淘汰的那种感觉齁。
1: 对、哦、我们台东这边也是很多种齁、哦、也是很多很棒的咖啡齁、哦。那这一次我们的第二站就到了野市咖啡齁、
0: 哦。野市咖啡。
1: 原野的野
0: 齁。原野的野。
1: 室内的室齁、哦。野市咖啡。它这个在台东美术馆园区这里齁、哦。嗯对。好、哦、那这个台东美术馆园区里面齁、哦、那
0: 浙江路
1: 上面齁、哦、那外面就是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坪啊、嗯、还有一些艺术装置齁、哦嗯、这边齁、哦、那它是用大面的落地窗齁、
0: 哦、
1: 引进了室外的这个光在里面齁、哦、那最主要除了咖啡之外呢它里面呢还是跟在地做结合，
0: 对，
1: 就是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取代，
0: 很有特色，很有在地特色。
1: 对比方说，它的红乌龙鲜奶茶就是用鹿野的在地的重烘焙的发酵的红乌龙去做的，
0: 哦，在地的哦。嗯、
1: 那黑糖牛奶呢，是用台东长滨的阿贵伯黑糖，
0: 阿贵伯黑糖，哦，这也是在地，
1: 在地的哈、嗯。长滨这里也是有时候我住过的地方哈。嗯嗯。那另外呢，像在餐饮部分，它有的招牌的马告鸡腿排啊，马告这是原住民的、哦、
0: 原住民的那个
1: 食材嘛，
0: 对。
1: 还有鬼头刀鱼排，
0: 鬼头刀鱼排，哇，这个也是这个当地的特产。
1: 还有最近还有那个烟熏飞鱼
0: 哈，烟熏
1: 这个从我们小时候就有这种烟熏飞鱼，哇，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有台东味的一些美食，
0: 非常道地的，
1: 所以在这个。对，在这个台东美术馆里面的也是咖啡里面，嗯，都可以品尝得到。
0: 对，真的，哎，很有在地特色
1: 哈、哦，没错，
0: 里面有很多那个摆饰哈、哦，也都是在地的特色这样子哈、哦。好，这个是野市咖啡，再来
1: 另外一个有在地特色的就是西拉海，嗯、它有好几个。对，西拉海是谁的店呢？张惠妹的店啊、哦。
0: 啊，张惠妹的店
1: 是
0: 吗？真的、
1: 哦？是，对，张惠妹跟她的男朋友 Sam、嗯、他们在当地开的
0: 经营的，
1: 在经营叫西拉海哈。
0: 西拉海
1: 这个白天是咖啡馆，那晚上呢是酒吧，
0: 酒吧
1: 就日咖夜吧，嗯、西拉
0: 就会有人唱歌了。
1: 对，他在这个铁花村的旁边，
0: 在铁花村哦，在铁花路253号，
1: 253号、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铁花村，
1: 是没错、嗯。对，那这个而且他刚好是面对那个台东的秀泰广场，还有在台东转运站、
0: 嗯哦，秀泰广场，
1: 所以这个是 location 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他店址本来是一个闲置很多年的火车的修缮的一个库房，哈、嗯，占地200平，
0: 哈、嗯哦，那很大耶。
1: 那其实真的那个以前我有印象哈，那时候已经其实闲置好一阵子了，嗯那现在重新就阿妹把接下来做这个西拉海，所以他。阿妹在台北还有经营好几个品牌嘛，什么 A 八咖啡啊这些，他现在都把它融到这个里面去，让这个老仓库呢有这个满满的潮味哈。
0: 对，
1: 而且是阿妹的店哈，可以去看一下。
0: 西拉海，
1: 西拉海，
0: 西拉海，
1: 对，很多的部落元素在里面哈。
0: 日咖夜吧，
1: 日咖夜吧，
0: 对，好，这个也是介绍给大家。
1: 是，
0: 再来，
1: 另外一家咖啡馆哈，咖啡小美，
0: 咖啡小美，
1: 这个是一个，反正这个它就是一个路边店哈。它是个路边的街屋，
0: 光明路上面，
1: 对，光明路上面哈，那、嗯、路边这个街屋是老房子，两层楼哈，
0: 它的
1: 那个栏杆哈，它上面的栏杆那个窗花真的很漂亮，但是它就是你，但是你如果走过去，你可能你开车过去你会看不到，
0: 你会觉得它不起眼，
1: 对，不起眼，但是里面其实有一个叫咖啡小美哈、哦，这个店，
0: 咖啡小美，
1: 它这个店里面有很多的装饰哈，都是很老派的哈，式的吊灯啊，
0: 是
1: 老式的，尤其是那个磨石子哈，
0: 对，
1: 它那磨石子是。住圆的哈，圆的磨石子的一个阶梯，那个很那个不好做，
0: 对，真的很不好做，
1: 不好做，
0: 现在搞不好都没有师傅可以做了。
1: 对，还有藤编的桌椅啦，还有他那个哈利那屏风，他的屏风也是用木架做的，做的很有特色。
0: 是，
1: 咖啡也不错，咖啡是很不错的东西。
0: 对，所以叫咖啡小美，
1: 是咖啡小美哈。
0: 对，在这个光明路上面哈，好，大家可以去顺路去逛一逛，喝咖啡，再来哎。
1: 啊，稻米与月桃花哦，这个店一定要讲一下哈。
0: 对，这个光明子 就非常的吸引人。
1: 是，那这个这个店好多可以讲了哈。好，我们先从它的地点，它并不在。

0: 台东市里面哈，
1: 对，不在
0: 在
1: 台
0: 东
1: 市，
0: 要再往台六线继续往前走哈，
1: 嗯，
0: 对，往南边走哈，
1: 对，
0: 那个就是他要去利家部落那边
1: 哈，利家村，
0: 他其实就在利家村的利民路的一巷16号哈，
1: 嗯嗯嗯，
0: 对，那它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它就是一个前面有道程的那种老房子
1: 哦，是是是，
0: 它道程不是光道程，它真的会晒稻，
1: 真的会晒稻谷，
0: 对，会晒谷，就是它有时候它就旁附近的农民的谷哈会在这边晒哈，
1: 嗯嗯，
0: 对，那所以呢，它也跟附近的农民有做一些这种joint venture 就合作了，
1: 对，合作哈，
0: 合作，所以里面很多的美食哈都是他们这个就是附近农民他们自家耕种的这种自然农法的日晒米哈，
1: 对，
0: 来做什么？做很多他的米饭啊，他所以因此弄的套餐包括到什么鸡肉刺葱奶油咖喱哈，然后什么猪肉丸子优格咖喱哈，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比方说他们当地的树豆，还有附近一个
1: 当地的树豆，
0: 那刺葱呢是来自于附近的一个剑河部落哈，对，而且也顺便恭喜一下老板，最近考上了那个丙级哦。丙级厨师的证照
1: 哦，
0: 对，
1: 哦，
0: 这个
1: 那所以稻米跟月桃方，那所以它算是咖啡跟餐点，
0: 咖啡跟餐点，
1: 好好好，是，
0: 而且它就在山下，刚好在山的底下，所以缠身不绝哈，这个我们的记者回来有大概讲哈，就是你就是都是缠身，然后就是
1: 你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很吵，可是有这真的是夏天的特有的特色这样子，
0: 而且天气好的时候从这里。从他这边可以看到，同时看到绿岛跟蓝屿。
1: 嗯，
0: 天气好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稻米与月桃花。
1: 对，稻米与月桃花，哈，非常迷人的一个名字啊。好，再来，
0: 哎，又是一个咖啡馆，
1: 又是一个咖啡馆，叫千千
0: 咖啡，哈，这个是在东河，
1: 东河啊，东河非常有名的，
0: 这种东河
1: 东河包子，我也想到东河包子，
0: 因为东河包子我也写过一个故事哈，
1: 真的，
0: 早年在周刊的时候，
1: 哦，大家讲一下，讲一下，不讲，
0: 就是东河包子其实是
1: 为什么有名
0: 啊？非常有名，他因为他爸爸他们。很早就住在这里嘛，杨先生嘛，他们刚好早年的那个东河包子的店刚好在那个分驻所的对面，派出所的对面，
1: 哦，派出所，对，
0: 对，所以从他爸爸开始就有做包子哈，做馒头，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变成他接手，当他接手之后，后来有一些这个我想也还好，因为很多人都写过了，就是兄弟之间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想法嘛，
1: 理念
0: 嘛，那妈妈比较支持弟弟，所以另外他们又开了另外一家哈，也是东河包子，叫蚕记哈，蚕是那个蚕族的那个蚕哈，叫蚕记哈，妈妈也是妈妈的名字嘛，对，
1: 所以就有两个分号，
0: 两个分号，对，那现在最早这个哥哥的这个东河的包子，现在是开在台九线上，好大一家，
1: 好大一家
0: 、哦，这个是我采访过后好几年，他们就搬出来了，
1: 越做越大，
0: 那弟弟的也还好，弟弟后来做到台北来了哈，
1: 啊，讲实话，你吃过之后觉得呢？
0: 我觉得很好吃，
1: 很好吃，
0: 对不起，我真的觉得很好吃，东河的包子就是我们那种，就是很好吃的包子，
1: 可是我吃过哈，我自己也是讲实话，
0: 是。
1: 吃过很多有名的包子，包括我们鹿港的啊，包括这个花莲的啊，还有东河我是没有吃过，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些非常有名的这种包子哈，大部分都会觉得让我感觉上好像是同一个厨房做出来的。
0: OK。他还好，他不会，我觉得他有他的特色，他还有很多，他有很多种口味，
1: 是
0: 他。好，那现在
1: 我们还是回到
0: 千千咖啡呢？啊，千千咖啡在
1: 东河村三号，
0: 那刚好在东河包子的老店哈，就是分驻所，再往前走哈，往前走一个，
1: 所以算是在同一个商圈，
0: 同一个商圈里面，就是东河的算 downtown 嘛，对，这一边哈，
1: 对，
0: 千千咖啡，它本来是一个两层楼的老房子，刚好在那个东河的那个清洁队的旁边哈，对，那一个老房子，后来就现在做了改造了嘛，叫千千咖啡，那上面楼上是东河老宿舍哈，是一个民宿，
1: 哦，是当民宿，
0: 哦，那楼下就是这个千千咖啡哈，千千咖啡里面的。这个餐饮哦，也是重头戏哦，很多很多哦。比方说，他现在最有名的，就我们记者说的，他是自热肉食拼盘
1: 哦。我看那个拼盘好丰富哦。
0: 对，他这个有乐牌啊，猪五花、鸡翅、白虾哈、沙拉、水果哈。
1: 是，
0: 还有一个叫东西叫阿拜哈。
1: 阿拜是什么？
0: 什么叫阿拜哈？它是像就卢凯族跟这个排湾族他们原住民会去吃的一种米食，外表看起来像小米粽一样哈。
1: 哦，
0: 那他会包一些月台。 月桃叶哈。

0: 这个东西哈、哦，那其实他们现在就把这个东西结合在里面。
1: 嗯、
0: 哦，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炙热肉食拼盘之外，所以大家都会点他的这个
1: 布
0: 罗阿
1: 拜
0: 沙
1: 拉沙
0: 拉
1: 餐，
0: 哈、哦，这个是很不错的。
1: 嗯嗯 嗯, 嗯，所以这个是千千咖啡，
0: 千千咖啡。
1: 好，
0: 好
1: 再来，
0: 好，再来这个22咖啡哈，
1: 22咖啡。嗯，
0: 这个其实是在
1: 卑南乡了，
0: 卑南乡了哈，
1: 卑
0: 南乡
1: 了。
0: 对，卑南乡要过那个石鼓绿色的隧道。
1: 嗯嗯。
0: 其实还没过，就才就在旁边哈、
1: 哦
0: 哦哦、那这边有一个叫做有个饭店哈，叫做、嗯、叫做斐利，
1: 斐利大饭店，
0: 斐利大饭店，
1: 斐利大饭店，
0: 那个利字我们就不特别解释了，它就是哈，它就是一个舒适舒爽的那种感觉，
1: 斐
0: 利
1: 大
0: 饭
1: 店
0: 哈、哦，那它是在斐利大饭店里面附设的一个咖啡馆
1: 哦，它的那个建筑辨识度很高啊哈。哦
0: 斐利大饭店本身那个建筑还好，就是白色的一栋比较普通。那这个它里面的这个咖啡馆是旁边的这一栋哈、
1: 啊，旁边这一栋，
0: 对，它这个就好像欧洲的森林里面的小屋一样，
1: 小木屋那种感觉。
0: 对，那除了咖啡、轻食、甜点之外，还有一个烘焙坊哈、
1: 嗯，
0: 而且它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的后面哈，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嗯、就后面那边就是一大片的这个落羽松林
1: 哦，
0: 还有落羽松步道
1: 哦，对对对对、
0: 哦，这个就好像、嗯、这个喝咖啡就好像有些季节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像在欧洲的枫叶开的时候那种欧洲森林的那种的、嗯。
1: 可是你们拍的时候是它绿叶盎然，
0: 是绿叶盎然，
1: 也是蛮有另外一方风味的，
0: 没错，
1: 嗯嗯嗯，哦，所以这个是。在这个
0: 斐利
1: 南乡哈，卑南乡，
0: 槟榔路，
1: 槟榔路哈、
0: 哦，这边是算槟榔
1: 22咖啡，嗯，
0: 刚好在，反正就找石鼓哦，就、嗯、是隧道哈、嗯哦，
1: 对对对，
0: 哦、
1: 嗯嗯嗯好，那再来呢？这个是和风系的，
0: 好，嗯、好这个是台中市的中回到台中市哈，叫木字哈、哦，这个字又哈，这个字哈，
1: 沐浴的沐，
0: 沐浴的沐哈、哦，字，这个字
1: 草字头的字，
0: 草字头，对，这个字大概是。大麻的一个某一种东西啦、
1: 嗯、
0: 对齁、哦、这是
1: 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嗯、待会再回来再请总编辑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和风系的这个餐厅齁、哦。那我们待会一开始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就要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好玩网8月号的精彩内容齁、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金价省电从。

0: 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金亮杨总编哦，再度带来这个当月热腾腾刚出炉的杂志哈，把这个精彩的内容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每个月呢，我们总编也都是非常贴心的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所以呢，我们照惯例呢在这个第三段的开始呢开放，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23712920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哦。那手脚要快哦，只有三本。本的机会23712920。那我们的游戏规则，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非常清楚了哈。你一定要亲自哈，你可以亲自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来索取的听众，你才打电话哈。或者的话，你还是把机会留给别人哈。如果特别你是在外县市交通不方便的话。那这个部分还是留给其他的有缘人打电话进来 23712920， 那我们每次几乎都是秒杀啦齁。那我们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接电话，我们还是请总编跟大家来这一趟小旅行，来到了这个是台东市咯，又回到了台东市了齁，中华路二段，来这一个叫木志。
2: 好，我们刚讲木志嘛齁，它这是一个这个算是围绕着这个昭和年代氛围的一个咖啡馆
1: 哈，对，
2: 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它有很多老派家具啊，然后就很日本这种昭和年代的那种氛围
1: 哈，对，
2: 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是一个蛮好的老派约会的地方，对，所以你到这边来可以，比方可以去点他的，我们记者说可以去点他的昭和硬布丁，还有这个吃茶店的法式吐司等等甜点，然后点一些饮料这些东西。
1: 其实它也就有一点像那个我们公司附近的那个明星咖啡，
2: 哦，对，没错，哎，没错，
1: 蛮类似的。就让你讲啊，以前呢，老一辈的大哥那个约会啦，喝咖啡啊，都会到这种所谓的非常老派的这种咖啡店。
2: 是我刚从城隍庙出来，我在也在明星咖啡厅前面站了好一阵子。你去看他的那个建筑，对，那个老味道。
1: 对，
2: 有机会我们再走进去吧。
1: 对，因为它里面的那些装饰啊，桌椅啊，都是在那个非常非常旧的这样子。
2: 真的要把握这种可能不久会不见的这个
1: 那以前有一些要拍比较旧的那种爱情片，好像也都是在这种地方取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木志就有一点像是台北的

0: 明星咖啡的、
1: 哦、是
0: 好，那再来，我们再来，
1: 好，下一个是北挺动饭屋哈、哦，
0: 哎，也是在台东市区里面，
1: 在，而且它是在那个台东台东女中的斜对面哈、
0: 哦，哦，台东女中，
1: 对、嗯，那以前这个北挺这个北挺动饭屋哈、哦，它的原址呢是台东市北挺日式建筑宿舍群
0: 哦，
1: 那这个宿舍群呢，主要也是给这个台东女中，当时叫做叫做台东那个叫
0: 中学校，
1: 日据时代的台东女子学校吧，
0: 哈、嗯，
1: 的教职员的宿舍了，
0: 哦，
1: 因为在斜对面嘛，
0: 嗯嗯，
1: 那总共有17到20栋，有都、
0: 哦、这么多
1: 很多都有保存下来，
0: 嗯，
1: 包括到里面现在已经有叫宝赏亭屋哈，这是一个、嗯、转旅宿的一个哈，是云南观光去经营的，
0: 嗯嗯嗯，
1: 那现在这边还有一个
0: 云南观光，
1: 云南观光他们取得经营权，
0: 嗯嗯嗯，
1: 那除了说这个宝商丁屋之外呢，哈，那云南观光另外也弄了另外有一栋里面，他把它规划成北挺洞饭屋，
0: 嗯嗯，
1: 那这个洞饭屋里面你可以去吃那个富冈渔港每天上岸的这个太平洋的生猛海鲜，
0: 对，超新鲜的，
1: 没错，然后他的米是的芋头香的纸上米，
0: 哦。时尚米真的是让人家垂涎三尺、嗯、
1: 对，那这个因为它这个房子都是那种黑瓦、
0: 嗯、
1: 这种黑瓦的屋顶的那个、嗯、而且还有那种南京雨林版那种很标准的日式建筑物，
0: 对，
1: 那你到这边来除了吃洞饭之外也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当年的这个台东女中老师他们住的宿舍，
0: 对，因为刚才提到的饭哈，因为我们这个吃饭吃这么多年了哈、嗯，数十年哈，后来我也慢慢才觉得说什么样的饭好吃
1: 啊哈，
0: 原来跟米有关系，
1: 当然，对对对对，时尚米真的不一样，对
0: 对对，这真的是那个好的米哈煮出来的饭就是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就不一样，这样
1: 是
0: 真的。那如果说像我们有时候像高中大学时代去吃那种自助餐，他、嗯、那个米哦，就是吃了就是让你觉得说怎么嚼之无味，弃之可惜，这样子。
1: 尤其我们出国哈，到美国常常吃的米都是泰国长米、
0: 哦、
1: 那真的吃起来你真的不习惯。
0: 对，你真的也是觉得说没有什么那个味道，
1: 你就好怀念台湾的这种蓬莱米。
0: 对对对对，好好，那我们小旅行到台东去逛了一圈之后呢，来特别企划来的哦，我们总编呢要带大家来走6条夏季的慢旅路线。好、哦、让大家疗愈一下，来请总编，
1: 这个6条每一条都可以讲很久，但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每一个我们都尽量
0: 哎，没关系啊，能讲多少算多少。
1: 好，讲好，第一条是南回艺术季，
0: 又到台东了，
1: 又到台东了。
0: 对，我说、就是、我说这一期的台东的那个分量很重啊。
1: 是，这个南回艺术季是在这个早年有东海岸大地艺术季嘛，还有纵谷大地艺术季，好像10年前就有了、
0: 嗯、
1: 那这个是这个南回艺术季是在2021年开始才
0: 2021年才开始
1: 台东县文化局才去做的哈、嗯，那今年的这个南回艺术季呢，是民间哈，就是在地的团队哦，自主来执行哈，那、文化局来辅导哈、
0: 嗯，
1: 那这次的执行人是叫五沙恩哈，五沙恩是这个原住民的名字，
0: 嗯、
1: 他的那个汉人的名字叫林志豪哈、
0: 哦哦，
1: 他本身早年也在做这个酒店的营运经理，他都做过，而且他现在自己在金轮。
0: 哦，
1: 去经营他自己
0: 饭店、嗯，
1: 他自己经营了一个算金轮最漂亮的民宿哈，叫打个蛋哈，
0: 嗯，
1: 打个蛋海旅哈，
0: 打个蛋啊，
1: 好，那这次那这是由他来当策展人，
0: 嗯、
1: 所以他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哈，
0: 嗯，
1: 所以这一次最重要的是以4条台东的流的河川的流域为旅行的这个重点哈、
0: 嗯，
1: 包括太马里溪、
0: 哦，太马里
1: 资本溪，
0: 嗯，
1: 然后大竹高溪到金轮溪哈、
0: 嗯，是，
1: 那就让旅人顺着河流的方向探访土地哈、
0: 嗯，
1: 去听听艺术家讲的故事哈，
0: 是，
1: 所以他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艺术家来做结合
0: 哈，
1: 对，然后这一次呢，有每个月有一场这个策展人巴士流域旅行哈、
0: 嗯，
1: 就是他会由他亲自带着你哈，一天之内去吃里面的流域餐桌，去吃东西
0: 啊、嗯，
1: 艺术导览、
0: 嗯，
1: 然后地方手作跟文化的体验
0: 是，
1: 去好好认识这个 台东这块土地，顺便做你的夏天的疗愈，
0: 哦，真的很值得哦，看起来都会让人家
1: 很棒，
0: 非常向往，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很棒很棒，我觉得看到你们的文字的这个介绍，还有这个图面哈、哦，画这个都是非常的漂亮哈、哦，
1: 是，
0: 嗯嗯，好，来再来第二弹，又来到了东河，
1: 然后到东河，这个我们之前有、上次在节目里面有介绍过那个呢，库罗阿夸这个浪前。

0: 水海洋区海洋园区里面哈、那上次已经有提到，那这一次呢，我们一样是推荐它哈，它里面有一个东河 SUP 哈、东河的东河 SUP 叫老屋送波的体验哈、对，到那就是说你可以在海中去操控力桨，
1: 对对，操纵力桨
0: 都会有专业的海洋达人来协助你哈、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所以在安全上也是 OK 的，
1: 对、
0: 对，然后你可以在海中操作力桨哈、可是海中操纵跟在一般在湖泊操纵是不一样的，参与者你哈，你这个。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哈，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这是他还安排了一个幸福食堂，这是一家在路旁边的一个店哈，这是得到联合报的这个台湾五百碗的肯定哈、然后这里面呢就是用东他这个点是在刚好东河豆花的对面哈、那个房子里面哈、他的他是无菜单料理哈、那我看过好几个这个YouTube 去哈、那个
1: 去分享开箱
0: 就啊布洛克哈、去分享、他们觉得说就好像在家里面吃饭的那种美味的感觉、还不错啊、另外呢他有个在三合院的老屋里面会进行这个岛屿 lab、就是一个送波的疗愈体验，
1: 对，我觉得这个好特别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送波的体验。
0: 好，这个送波它是一个乐器哈，但大家
1: 就是一个我们大家知道
0: 一个波一样嘛，
1: 那个拿和尚在那个敲的那个
0: 叮一声那个声音，那个音波呢，有时候
1: 可是它大大小小的波都有，
0: 对对对，会传很久，看那个看你的波是大或小，会有不一样的那个，所以你闭上眼睛，打开你的感官哈、去接受这个音波徐徐的。向你冲来的那种震动跟回响、
1: 对，那个就是一种洗礼啊，
0: 对、就像一股我们的记者是形容一股无形的温柔会、的氛围会环绕在你旁边，跟老屋一同的去深深的吸土、那个感觉是很棒的、
1: 对，哇，这个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好特别哦，这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波在你周遭这样子，
0: 对、是，所以有吃好、也有可以做疗愈好、也可以去玩这个比较有趣的历程，
1: 对对对对，好，也是在东河，来再来，
0: 好，再一个这个明日厨房哈，
1: 明日厨房
0: 我们也讲过好几次，
1: 台铁的
0: 莒光号改造了明日号嘛，对，当然明日号它自己有旅程，但是呢它每个月只有一般这个明日厨房、我记得是一般吧的，希望我没有讲错哈、
1: 是，
0: 好，这个明日厨房呢它又不一样了
1: 哈，对，
0: 它的重点是在于就是一般的明日号的重点是在你的地面的旅行嘛，哈，就是就好像到一个站，然后你去旅行，然后再回到这个，就像游轮一样，哈。那可是明日厨房呢，它是把这是在列车上打造了行动厨房，它经过哪一个地方，哦，那边就有以那个地方为主的那个美食，哈，会送上来，
1: 是，
0: 好，比方说。比方说他然后还会有一些小提琴各方面齁、然后我最推荐的是他会去一个地方叫做朝阳社区。朝阳社区在南澳。在这个
1: 南澳
0: 在这个宜兰南澳这边的、这个是我以前每次我们回花莲去扫墓的时候一定会经过的地方、我都会转进去。我想说这个它是一个渔村。
1: 对。
0: 可是它并不热闹，可是你觉得它这个
1: 很少人会特别转进去，
0: 它的氛围非常好的渔村哈，结果现在果然有人来做
1: 经营、
0: 对、这个渔村是唯一的海洋，他是客家人这个渔村是客家人、非常不一样，所以这个明日厨房会带你们到这个地方来哈、到一个海洋客家村落来旅行。
1: OK， 好，这个是明日厨房哈、
0: 对，
1: 那因为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赶快跳到。这个名人会客室齁、阿诺齁、艺人阿诺呢，他们全家总动员打造完美的奶油坊，也请总编跟大家来讲一讲他怎么样打造，那什么又是奶油坊。
0: 好，OK， 是2019年，其实2019年我们就采访过他齁、那时候他在新店买了一个新房子齁、预售屋嘛，34坪齁、那现在后来他预售屋盖好，他搬进去了哈，搬进去3年了。那我们想说，来了，我们要不要再来请他聊一下？他很爽快就答应了，跟我们聊这个他的新房子哈。他现在住进去3年的感觉哈。
1: 是，
0: 最主要是这个新房子在买的时候，这个之前有讲过。那这次我要讲的是这个我们全家总动员这一点哈，
1: 对，
0: 非常非常感动。对，为什么全家总动员？
1: 对呀、
0: 对哈，这个里面在做规划的时候，他当然也有请设计师了哈、然后也来做一些这个一些基本的设计跟装潢，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爸爸本身就是水电师傅对，所以呢，爸爸本身水电师傅就来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里面的重拉水电这一块钱，
1: 对，
0: 这块他就是爸爸
1: 可以省下很多钱
0: 哦，爸爸亲自来做哈、对，而且他也还有一堵是可旋转的电视墙哈、那是爸爸来帮他磨出。

0: 来的，而且因为磨那个电视墙很不容易，
1: 对，
0: 要旋转哦，要是圆的哈，所以说。他说：“爸爸，为了这个电视墙，哈、哦，就是这个非常的辛苦，去帮他做哈、哦，这个是这是一点哈、
1: 哦。对，
0: 另外呢，哥哥也其实帮了他很多的忙哈、
1: 哦。
0: 对，哥哥自己也有做一些这个，也给他一些很好的建议哈、哦。对，然后这个像那个像他们家的新风系统，现在他家是有新风系统，大家知道新风系统就是一种室内跟室外的空气的去交换的一个系统
1: 哈、哦，
0: 这个是哥哥哈、哦、去帮他忙的哈、
1: 哦。嗯，
0: 那妈妈也来帮了忙哈、哦，妈妈是怎么帮忙呢？就是她有一次回家，因为她便舍不得说阿诺去已经花了钱去做装潢，还要做、那在做这个清洁的时候还要自己再花钱，所以妈妈呢就带着她的好姐妹来帮她来做，跪在地上擦地板，
1: 那就是真的贵妇了，
0: 变成贵妇，然后站在这个椅子上清窗户。这个阿诺说啊，当我打开家门哈、啊，看到四个年近70岁的长辈，一边拌嘴。一边汗流浃背的帮我拖地擦窗户的时候，那一刻啊，说眼睛都快流下来。
1: 对啊，这个画面很感人呢。
0: 是，对。那也就是说这一点，那就刚刚我为什么讲是这个奶油社嘛？对。
1: 对啊，为什么
0: 完美奶油仔？主要是因为，他其实以前因为是艺人嘛，所以在服装上面总是比较喜欢缤纷的色彩哈。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所以当初在做装潢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希望说有缤纷的色彩可以那个，但是后来其实他哥哥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过于鲜艳的色彩很容易让你的视觉疲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接受了哥哥的建议呢，就把这个墙面呢就变了，就通通涂上这种大地色哈、跟奶油色系。这个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如果只有大地色的这个墙面哈，好像他说住久了空无一物，然后也会觉得冰冷
1: 单调。
0: 对，所以他也挂上了很多的画，包括他的女儿的画作也在上面哈、对，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点缀之后，让这个奶油仔呢就更有一些温暖，更趋近于他自己心里面的完美的住宅的这个
1: 是是是是哦，哎，他这个阿诺他是学历是国立暨南大学土木工程学系，
0: 所以
1: 我觉得好诧异、
0: 他自己也是本科系的，
1: 对、
0: 所以这一家人哈都是那是都是专家哈，专家，所以他对啊，以前做国光帮帮忙嘛哈，那些助理主持人出道的哈，那因为他这个很有观众缘哈，慢慢的也拍了很多广告跟 MV
1: 哈
0: ，
1: 是阿诺。这个是这一期呢《好房网》杂志啊的精彩内容，里面呢真的精彩内容非常多的，只是因为受限于时间，我没办法一一的都跟大家分享哦。那恭喜三位打电话进来的幸运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呢，你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杂志拿回去看了。今天非常感谢秦亮兄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0: 加巴加巴，玛丽玛丽，给让带多啊！你明智啊，卡木古，马萨罗。
1: 第一个的问题，我比较想要问你，
2: 嗯，好，
1: 这个中间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印象最深刻，还有什么可能感动的地方，这样子？
2: 我有几分钟，
1: 要骂也可以。
2: 我有几分钟，
1: 没有你就直接说。
2: 好，
1: 没有时间限制。
2: 我的感动非常非常多耶，因为虽然是我就是转到图书管理科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好多的感动哦。第一个就是建筑本身带给我的感动，就樟树它这栋建筑，你走在里面，你会发现说，哇，它把我们台东的地形纳进来，它把台东的那个阳光纳进来，然后它在盖这个建筑的时候，它有考量到我们台东的地景，然后它把我们旧的回忆全部都纳进来，所以走在那个建筑当中，那建筑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所以走在里面那个感动，对建筑的感动，对台东地理环境的感动就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第一个感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人的感动，当然就是说在建馆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大大小小琐琐碎碎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是每一次觉得好累啊，或者是事情无法解决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跳出来，那当然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同仁，刚刚讲那个选书同仁，他真的很会选书，而且他接手之后，他大概第二个礼拜就去看眼科了，太累。然后，但我会非常感动，就是同仁都自动自发的找到问题，然后自动补位。所以我们虽然就是可能不是很完备的地方，就是总是会有人跳出来，同仁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长官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讲啊，我们的进度不到会被责怪，或者是说啊这边没有做好，可是每长官其实都会一直给出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全力支持你们，你们需要什么协助就提出来，所以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很孤单，因为好像所有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们。然后再来的话，我要很感谢很感谢我们的文化处的志工，就是我们的书那么大量，搬迁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包装或者是各方面有很多比较混乱的状况，如果没有这些志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开馆，因为他就帮着我们把书一本一本的上架，然后一本一本的顺，然后让读者方便找书，所以这些志工真的给的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我每一次去志工的阅历会，或者只要接触到一个志工，我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能量，因为就是有人，我们都还有领薪水，志工他们是无偿付出，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你会感觉到是说大家都在很正面的要完成一座非常好的图书馆，所以我们不孤单，其实我们的辛苦也不算什么所以志工，我觉得志工的付出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力量。那我昨天晚上其实在巡馆的时候还遇到前天遇到一个志工，他说他白天在医院工作，我说你不累吗？你晚上还来当志工？他说不会，我来这边我就忘掉所有的烦恼，我来这边我是收获。然后像这种的回馈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能量补给。那我们所有的志工都是这么的优秀，所以志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感动的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对台东人的素质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其实当然从101年开始有这个构想开始到现在，中间可能很多的困难，然后有一些刚刚明智讲的有一些谩骂啦，或者是有一些要求跟责怪，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我其实感受到99%的台东人，他们是默默的在等待，然后用他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很想要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他们不断传达出这种意志，然后我们在工作的人，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其实都有接收到，所以因为有这些的意志，所以我们愿意去执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那包括现在开馆之后，大家给我们的回馈就哇好棒哦，然后当然有一些提出的不同的意见，可是
1: 拿鞭子打他，
2: 但是
1: 看一下
2: 一定都会有，但这些意见我们也视之为他其实是非常好的智囊团，一定是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他们才提出来嘛。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肯定。然后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纵谷区这么大，然后人多，六日人多的时候免不了会有声音，可是你会看到大家都轻声的在走路，然后讲话小小声，然后或者是彼此会有一种约，你进去里面你会觉得那个气氛很特别，
1: 那个不是约束力，那个是大家自动自发的一个品性美德啦。
2: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会觉得哇很感动。所以你工作很累去巡馆，虽然是看一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可是也同样的从大家那种这么好的公民素养当中得到一些能量，就我们台东人这么优秀， 真的是很值得为大家做这些事情这样。
1: 首先先针对你这第四个，因为我也是台东人，所以我就可以来代为回答，因为今天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对话，我就先帮你把这个刚刚这一到四个面向，
2: 是
1: 我先从第四个，我觉得其实我身为台东人，我才要感谢你，你许我一个这个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图书馆这么的尽心尽力的工程，当然我觉得饶庆玲一定也是很辛苦，但是实际的操作面由你这样去做。美雪是一个
2: 小小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啦。
1: 美雪真的很谦虚哦，她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你看刚刚最后我跟她说还有时间留给她讲，她就赶快用很急速的事情飞快跟大家讲，
2: 语速加快。
1: 对，我也没有事前先跟他说，是今天要上节目前才请他说有没有这相关可以讲。你看他就做好整理哈、那所以我其实身为台东，我觉得图书主管对我们来讲都是个骄傲，所以我也很谢谢说这么有气质的美雪，其实他在这当中的奔波哦，你看他那么小的身影，其实一定是很努力，所以我也很谢谢你这样带领大家，所以刚刚第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你谢谢的很对，这个张叔给了你一个这么好的办公的空间这样子，我还是每天在那边上班，哈哈哈哈，营生我都会一定很快乐这样子、
2: 对没错，
1: 我到时候一定要亏我姐姐那个信梅让她说啊，你看你那时候上班的地方跟现在啊，你看叫你不要那么早退休
2: 欢迎信梅姐回来，
1: 对啊，她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棒的工作的地方环境。
2: 是，
1: 那第二个你刚才讲这个有关是大家都很辛苦，我相信这个同仁间的帮忙有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会啦、这个大家许的还不就是给台东人一个很棒的骄傲的地方，这样这个是无可厚非，你们一定要撑住的地方哦。这个也要勉励大家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自己的这个地方都要努力，如果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就可以来图书总馆，像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志工说、来这边就可以烟消云散他的那些狗屁道灶的事情。志工的部分我可以回应的是，这个我也可以讲，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艺文中心办那个公益演唱会那我必须要讲，我们公益演唱会那时候仰赖的，我们电台其实人员也不多，所以我们仰赖的也是请我们表演科那边帮我们找那个志工文化处的志工、社会处的志工，这些我都必须要无私的表扬、你们都是志工，都是非常棒的素质，
2: 好优秀，
1: 他们会主动帮我们去分野，或者说这个演唱会该怎么样啊，进场的时候人员怎么样啊。所以我刚才在听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志工们真的很伟大，跟感动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那个热情、热心会让你在工作上你不敢怠惰，因为他们那么努力，我们怎么可能还比他们

0: 不努力这样
1: 子。没错，没错。
0: 所以有这个这么大的志工们支持你，我相信还有台东人这样子的，让你可以这样，所以你留在台东是很值得的。虽然我一直要说你好像算是东漂过来，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台东人了啦。
1: 是，我是台东人。
0: 这么棒的地方，我在最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亲自的谢谢你，许给台东这么好的一个空间，这样子一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骂要讲的话，语言我用字小心一点哈。然后就是实际面真的可以告诉你们，甚至其实从一些他们抱怨的地方，你也可以找到下一次再改进的动力，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呢。
1: 是的，
0: 有时候光明正大的骂归骂，但是实际上的那个运作，就像我很爱骂台铁，就是人实际上的运作，它真的可以把它一直促进的动力。
1: 对，
0: 大家那我不希望台东好，
1: 是啊，
0: 所以这个台东好可能会带有一些怨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怨气变成实际上真的可不可以行，
1: 对，
0: 可不可以怎么样？我相信都会到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1: 没错，就我们听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就尽快第一时间做。但有一些可能需要时间，需要争取经费，或者有一些是有一点点要找到其中的平衡。那我举例来讲哈，譬如说像亲子阅读区，有的人说应该要安静吧，要很安静，因为是读书的地方啊。但有的人就说，我明明是您设计成这样，明明就是要让我们跑跑跳跳轻松愉快
0: 啊，
1: 你们怎么还来管秩序？那在这两造当中，我们如何取得平衡？
0: 就一边拿电击棒这样恐吓，然后一边说欢迎大家快快乐啊！
1: 对，
0: 这个东西哈，永远就会管不完的啦。重点是只要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因为这样快乐，
1: 是。
0: 那你那个当下可能不舒服的话，你觉得是怎么样？你可以反应，或者是下一次再找一个可以的时间再过来，这样。
1: 对，
0: 有时候这个我们现在都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少了一个美德。
1: 是，
0: 所谓的美德，我们现在追求就是我要名声，我要赚钱，然后我要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我排队我一定要排到这个名店。但我们都少了一个所谓的美德。美德当一出现的时候，你所谓的那些当初讲的不爱做啊，你所谓那时候当初讲的说我要插队什么，那个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转换的空间，让大家彼此不会这么的斤斤计较啦。
1: 对，
0: 那还是一样回归到图书总管，因为毕竟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图书总管在美雪的带领下，可以很清楚看到三楼、四楼、二楼等等的哈，那一样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尽量来我们的台东图书总馆，这样非常开心。我们邀请的是台东县文化处图书管理科我们的练美雪练科长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图书馆的地方。
1: 是，谢谢明智。
0: 有没有什么期待？最后来讲，期待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对不对？
1: 对，我很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在台东县立图书馆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找到自己喜欢的座位，或者是在里面安放你自己的心灵。我觉得建筑本身是可以让人沉淀下来的，所以当你心烦意乱，或者是遭遇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书，然后空间本身也可以让你沉淀下来。所以当你烦躁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说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有正能量也可以，就是欢迎走进图书馆，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让自己慢下来。台东县立图书馆就欢迎大家一起进来，找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
0: 对，你们可以静下心来，他跟处长都还要去面对那些恐怖的议员啊，没有
1: 没有啦，议员也很支持，议员也很支持。
0: 为什么最后又落在这种很坏的地方哈？好啦，谢谢你，我们下一次再相见了，
1: 谢谢明智，拜拜。
2: 各位政生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我叫彭成峰，希望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而且呢可以，达到各自想要的目标，谢谢大家。

0: 然后好的呢，我们等一等说啊，那就喊对我的名字啊，我主持安多啊，干木没等一都弄了，那么多说了。
1: 在今天节目里面非常开心，我邀请他呢，其实我那时候我有先问那个美术馆的我们的科长，然后我就要敲碗，他就说不要找我啦，这个是我们那个图书馆理科嘿的事情这样子。我说你也逃不掉，但是我说好，谢谢你指引我。现在听到这个很美丽的笑声呢，为什么说他很美丽的笑声？因为我刚刚跟他谈，我才知道原来啊，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出美女的地方。那所以这个美雪科长，他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请说
2: 图书馆理科。
1: 美雪科长，
2: 科长是。
1: 既然是美雪，我相信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来看他，不如先来看他现在今天想要推荐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2: 是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我们都昵称台东总图。
1: 总图，我知道在高雄有一个总图，很漂亮的建筑哦。那现在台东的这个也不遑多让。我晚上经过的时候啊，我被他的那个灯光，那时候还在有一次在试打这样，我被他的那个磅礴气派给摄政道这样。
2: 哇，
1: 我想说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开餐厅也不为过。你们现在总图是怎么样走向那种越在地越国际的那个方式吗？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图书馆也是在我们原本的旧址，对不 对，给一些听众朋友，如果他是因为我的节目然后想要过去的话，从外地过去的话，方便可以进去参观吗？
2: 可以的。我们的图书馆的话，其实是我们原来旧图书馆，如果是台东人的话应该知道
1: 是
2: 在南京路25号。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它其实1984年的时候就盖了，当时
1: 这么我出生后2年就盖了。
2: 对，所以比你年纪还大。那它是由我们的台东子弟吴明修建筑师盖的。那当时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建筑，
1: 非常漂亮。我觉得那个红砖加上巴洛克拱廊的方式下，
2: 没错，
1: 连我自己都不自觉在那边拍了很多写真照片。
2: 好像很多人去拍婚纱。
1: 诶，那会不会有一部分的争议说，那他现在的那个方式都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啦，那个风格味道都不变，会不会有人这样？
2: 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新总图，我们的建筑师叫张叔建筑师哈，叔是一个木字篇，在一个区域的区。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不是说我要盖一个新的图书馆，我就把你旧的盖掉，或者是说打掉旧的，不是。他的我们的新总图新增加的面积有1900坪，那原来的有1600坪。那张叔建筑师他很。

0: 棒的一点的话，它就是很尊重我们原来的旧的建筑、
1: 嗯、
0: 所以它在盖新的建筑的时候，它刻意的把我们的门面往后推一点点、
1: 嗯、
0: 所以现在从南京路往里头看，我们看得到旧的图书馆，那是我们的建筑师特意设计的，因为我们旧的也很美、
1: 嗯、
0: 那他在盖新的总图的时候，他其实花很大的力气去想说旧的跟新的怎么去做连接、
1: 嗯、
0: 对，他的连接

0: 实录音的同时，其实已经开幕，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去了。
1: 对，欢迎大家来。
0: 你刚刚讲说这个图书馆经过这样子的方式之后，我可能有一个疑虑，也是大家在民间都有听到，想要请你亲自来，透过你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解释。听说好像流标很多次，是不是？
1: 是。
0: 在这个部分是遇到有什么样的困难吗？可不可以跟大家很简单的讲一下说，哦，因为怎么样啊，所以现在才有如今这样很不错的一个建筑。
1: 好，我们竞图流标了4次，工程流标了19次。那当然，
0: 这么多啊！
1: 对，那过程非常辛苦，是一开始我们去争取经费嘛，哈。
0: 是。
1: 那本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构想，包括大家说永图共构，可是我们的规划设计非常的好，可是找不到可以执行的厂商。那在找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工程不断的流标。那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建筑物料啊、人力又不断的增加，所以经费上面又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不断的修图，然后再不断的上标，又在流标，然后最后才修正到我们最后的版本。最后只好忍痛，我们本来是永图共构，然后再。然后县长时期的时候就忍痛永图分购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再往前走，然后再找到厂商可以承揽跟执行这个案子。所以从101年开始启动，102年竣图，然后一直到最后完成，我们总共经历了19次的工程流标。那个过程当中是真的很艰辛，那很感谢就是一路上长官都不放弃，然后经费不够的努力去争取，努力的去筹钱，那从来没有放弃过说我们要盖一个适合台东人的一个图书馆的这个意念。对，
0: 我自己很惭愧，先讲我因为还没有过去看，我想要留一个我那时候有心想要静下来真的好好去观赏的时候我再去，所以我到时候会再好好跟你分享我去看完的心得哦。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在这边我也非常谢谢美雪，其实你这样刚才讲的这么云淡风轻，其实你一定也是非常辛苦承接这相关内容。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劳庆麟写的那一在那个脸书写的那一篇，我就有大概知道说很辛苦。
1: 对，
0: 那你们要做的，我这边就简单来讲，就很感谢你还给大家一个很漂亮的总图。所以刚刚也提到，一般人游客都可以开始来我们的台东总图图书馆了哈。
1: 对。
0: 那这个总图里面，就要麻烦你先透过声音跟大家简单的导览一下，好不好？
1: 是是。
0: 那首先我们先进去的一楼的部分有什么设施跟什么空间？
1: 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图书馆的部分，其实不能说是我们这边，因为其实就是一棒一棒，大家努力的到现在，然后终于让图书馆落成了。那当中好多好多人的意念，包括台东人的意志，共同促成了这个图书馆的完成。这样刚刚明志提到的，就是我们进到图书馆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哈？如果你从大门进来的话，一进门的话，其实你直接往前走的话，会有个亲子阅读区；那你往左转的话，会有自修区。那自修区的话，你只要有办证，你就可以自己登记进去使用我们的自修区了。
0: 那办证的话大概要花100块200块？
1: 不用钱，只要带着身份证，然后小朋友带着户口名簿的影本就可以了。
0: 那我是台东县民，然后我之前有办过图书证了，我现在要再重新再办一张吗？
1: 不用不用，
0: 直接去就可以了。
1: 直接去，那如果过期的话，我们就到柜台展期一下就好了。
0: 那我是太麻里过来的啊，我今天忘记带我的图书证，那怎么办？我就不能进去了？
1: 可以，你有身份证就可以了。或者我们现在推广一个 app， 你只要下载我们的 app， 上面会有条码。
0: 这个 app 是什么？这个 app 是什么？
1: 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的 app， 直接在那个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麟，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那个
0: 搜寻，
1: 对，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或者是到现场直接扫描。
0: 名字叫做台东县立图书馆的这个 app， 你就可以去搜寻，然后就可以下载，赶快去申办哦。
1: 对，
0: 好，
1: 那没有带身份证，没有带证件，用手机扫码也可以，
0: 也可以这样。
1: 对，那是自修室，但图书馆你就是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0: 自 休室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嘛，也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窗景，还是说它是一个密闭的这样子？
1: 自修室它是一个密闭空间，但是看得到外面的窗景，
0: 哇，
1: 因为整个是大片透明的玻璃这样。
0: 我自己曾经也在我们的旧的图书馆那边贡献过我的考试的人生、啊、我只能说就是这个自修室既痛苦、但是又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这样。心一代的学生们，现在就换你们

0: 接力了，你们就要在那边谈恋爱也可以哈。
1: 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图书馆的位置很好，因为我考试。考高普考，我也是在那里读书。
0: 是，你看人家就当科长了哈。好，我们刚才讲到自修室，接下来还有吗？
1: 如果我们往进来的话，左转是自修室，然后往前走是亲子阅读区。那亲子阅读区的话，目前是广受好评的区域，
0: 是
1: 一共有170坪。那我们到亲子阅读区的话，要脱鞋，一边是大童区，8岁到12岁的书放在那边，那另外一边是小童区，有0岁到8岁。
0: 孩童的童啊，
1: 对对对，
0: 大童区、小童区，是的。
1: 对。那其实是用书的摆放去做分类，但是你要待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0: 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为了小朋友的需求，所以他有做一些高低起伏、各式不同的座位。那目前的为止的话，就是很受欢迎，就是对小朋友来讲。
0: 我会用哈是因为那这样我现在如果是学生，我在自修室我要 K 书，那我这样会不会被那个亲子区那边打扰到呢？
1: 离很远，
0: 离很远，
1: 然后还有走道跟门，各种门的阻隔，
0: 是，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台东人每一个的素质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啊，大家都会先拿鞭子打自己。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因为我觉得台东人真的素质都很好，太大声他就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这样？
1: 没错，我其实对台东人的素质非常的惊艳，
0: 是
1: 台东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0: 姐姐之前是也在我们那个文化处，她姓梅，是姓梅
1: 啊，
0: 你应该也有认识过她的。
1: 是，
0: 对，我每次去都被她念，她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穿那个拖鞋。
1: 拖鞋是，
0: 对，所以有没有去那边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也跟大家讲一下？
1: 有哦，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穿包鞋，因为有一个带着一个庄重的心情进来，
0: 是，
1: 然后进到图书馆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心情的转换啦，所以可能希望大家不要穿拖鞋进来啊，但是因为
0: 开心的心情进去，开趴的心情，所以我就带零食进来吃，在亲子区，小朋友可以吃这样，
1: 不能吃，我们馆内不能吃零食，但是我们有想到就大家可能有饮水吃东西的需求，所以我们有规划了一个户外亲子区。所以如果是想要
0: 吃，户外是在图书馆外面吗？还是说
1: 图书馆外面有很大片的草地，但是进去图书馆之后呢，在亲子阅读区的旁边有个户外区，打开门你可以到户外的，我们是假草皮，然后有长椅，有阳光可以晒着，所以小朋友太吵的话，家长也可以带出去奔跑，冷静一下，说说话都可以这样。
0: 你规划的很好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1: 我还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在户外亲子区，我们有规划了停车场，就是婴儿车停车场，所以婴儿车可以推进去，然后放在户外区，再把小朋友抱进去。所以六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停车场有大型车具，就是各式各样的婴儿车停在那边。
0: 我很喜欢在节目当中鼓吹大家，就是多亲近文学，是因为我觉得你。书不会背叛你，你读完之后它只会就是一直在你的脑海中，你可能想说会忘记，可是它其实就变成你的工具，哪一天拿出来你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我很开心，就是梅雪在这一次虽然现在是刚好她很辛苦的衔接这个科然后但是她把这个图书馆呢很亲自的介绍给大家，也是希望她今天来的用意就是告诉大家说她用一个很棒在县长劳庆宁的这个努力推动下，他们用了一个很棒，我说的很棒，就是让大家可以亲近阅读的方式，
1: 是
0: 跟以前很不一样，然后让大家好好的去喜欢上图书馆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难做的事。你看，经过19次的流标，
1: 对，
0: 我光听这样讲，我就知道台面下那些风。起云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很辛苦很辛苦啦但我不能一直在这边称赞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你讲的是大家的功劳这样，那你今天最大使命继续来跟大家介绍，那像我刚才讲你有这个亲子阅读区啊，有这个自修室但是你也知道图书馆越盖越大，
1: 是，
0: 如果要是累了肚子饿了，我也必须要跑到旁边的麦当劳嘛，有没有就里面有没有什么空间是可以使用的，让我在什么鸡腰几类这样子。
1: 有，我们在图书馆一楼，我们现在有一个
0: 也在一楼哈，
1: 也在一楼有欧咖啡的进驻，
0: 是，
1: 所以大家喝个咖啡，然后吃个轻食，那边是有提供的。
0: 就妈妈爸爸可以放电的时候，
1: 是，
0: 就小孩在那边去读，然后我就可以喝个咖啡，所以那边里面有一个咖啡简餐餐厅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气氛好。灯光家
0: 是，
1: 然后要再介绍，从欧咖啡往里头走是我们的台东探索馆。 台东
0: 什么是探索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探索馆呢，其实就是把台

0: 东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在里面，让台东人可以了解自己的台东，然后让外地人可以在第一时间用一个很系统性的，然后大纲式的了解我们台东的全部。所以台东探索馆其实就是介绍台东的一个地方。
1: 随时进去吗？还是说也是要入场费什么的？
0: 不用入场费，那跟我们图书馆一样，我们礼拜一休馆，礼拜二到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1: 都可以
0: 进
1: 去。这样好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楼这样大概介绍完了，对不对？
0: 是。
1: 好，我们就要紧接着上去二楼的话，跟着你的脚步的话，二楼是什么样的地方？
0: 好，走上二楼的话，我们首先会看到左手边会有一个。
1: 对不起，总共几楼？
0: 总共4楼。
1: 总共4楼。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二楼了之后。
0: 到了二楼的话，我们走上楼梯，在左手边会看到一些展示，那个是我们的常设展，叫做图书馆的前世今生。那你会看到图书馆旧的样子，然后以及现在还有未来样子，在左手边的墙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记忆当中40年的图书馆里面的那些地标啦，或者是大家
1: 那我这个我要赶快忽略，我不想要承认。小时候看过这样。
0: 你小时候看过哈？那有没有吃过 Olinda？
1: 有
0: 哈。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
3: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4: 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3: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9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4: 好的，这个主题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啦，车子跟行人要互相礼让。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3: 对的。
4: 要看清楚。
3: 嘿。
4: 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3: 这个不行。
4: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3: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最大， 哦、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哦、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4: 好的哈，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3: 是
4: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哦，
3: 是，
4: 所以你的手哈、哦、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3: 对，
4: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
3: 嗯，
4: 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哈、哦。
3: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4: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3: 哇、哦，不行不行。
4: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哦，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3: 哦，是
4: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哦，他没有跟他捆牢、哦，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哦、就会掉下来，
3: 把、哦、它甩出去了。
4: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来。
3: 是是是。
4: 所以大货车哈、哦，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
3: 嗯，
4: 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3: 是是是。
4: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哦，还有一些连结车哈、
3: 哦，连结车
4: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3: 啊，有
4: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3: 哦，
4: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3: 是, 是, 是，
4: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3: 对，
4: 可以向他
3: 索赔
4: 的部分哈、
3: 哦。
4: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3: 是是。
4: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3: 哦。
4: 疲劳驾驶啊，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齁，因为它比较笔直齁，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3: 是, 是是。
4: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
3: 啊，
4: 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3: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4: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哦嗯。我们来讲哈、哦，就是以刚才提到了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哦
3: 啊，
4: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哦，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哦，可以小睡，
3: 哎呦，
4: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3: 好、哎啊，
4: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哦
3: 啊。
4: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哦，那个是要投钱呐、
3: 啊，
4: 那个少的钱呐、
3: 啊，是是是，
4: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哦。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哦，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 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3: 哦，
4: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3: 按摩椅你
4: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3: 就是，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4: 对对对，
3: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4: 对对对对，是，
3: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4: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

0: 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呐、啊哦，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0: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0: 对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叫就是八小时，哎、这也对，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的，
0: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作汽车旅馆使用，
1: 对对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哦。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0: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齁，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齁如果稍不慎的话齁、嗯、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0: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哦！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0: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哎，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嗯，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嗯、或是报废的啦、嗯，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
1: 对对对，
0: 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
0: 啊，
1: 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了，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嗯嗯嗯、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啊、
0: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哎、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哦、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呐、
1: 啊、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0: 啊、一点都不麻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1: 哎、是是，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哦
1: 嗯、
0: 用 ETAG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哦、
1: 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
1: 哦
0: 哦、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哦、
1: 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G，也是很方便的。
1: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哦，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
1: 哦、
0: 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

0: 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0: 对，
1: 不管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0: 是是是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哦，顺手处理，
0: 这个，对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就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哦，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越来越多哈。
1: 嗯，
0: 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1: 是
0: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1: 嗯，
0: 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
1: 哎，
0: 千万不要点哦。
1: 哎，
0: 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有什么号码，
1: 哦那个，不行哦。
0: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是是是，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哦，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哦，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0: 是是，
1: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结，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0: 对对对对，
1: 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公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0: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1: 是。
0: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1: 是
0: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
1: 哦，
0: 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场都有讲真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1: 是是是，
0: 我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
1: 哎，
0: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
1: 是
0: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1: 嗯，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0: 在北上，
1: 是北上，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这个活动是在南下哦，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0: 不要又骂我了，我宣传不靠。
1: 对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哦，祝大家哦行车顺利平安哦。
1: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

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啊，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清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4天的活动，其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业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我们现在看呢，我空观。前面把法空观呢已经有讲过了，现在要讲我空观啊。我们请看，我不即是运，亦复非离运，不所不相在，是故知无我。现在讲我空观，这个我有两种，一种叫做普特伽罗我，一种叫做萨迦耶我。普特伽罗啊，是印度话，翻译中文呢、啊，叫做速取去，也就是说呢，不断的在生死当中啊，在受生。我们众生不论是自己，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有别人，还有畜生呢，都有这个身心合合的个体，这个叫世俗的假我，就是前面讲的叫受假。但是我们众生呢，一般呢不能了解，总以为是实在的、有实体性的。纵使他相信六道轮回啊，他以为啊，就有个实在实体性的在轮回。这个就是普特伽罗我执啊。那萨迦耶呢？萨迦也叫积聚的意思，也就是在自己的身心二法合合当中呢，升起自我的感觉。我们众生呢，这个身就是色蕴，心就是受想行识，这是蕴。四大五蕴和合的色身呢，我们升起一个自我的感觉，然后呢，对自我的爱，我爱，也就是第七莫那斯执着，第八阿赖耶识为我，我慢，有一个我的存在呢。那就产生高举的这种念头，这种心理。所以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啊，这就是第七莫那斯的一个特性。那跟其他人对立起来，认为有一个我，他不知道这个叫名假，根本没有妄执的这种萨迦耶见，也就是没有这个我。所以我们众生对其他人呢，有一个普特伽罗我执，然后对自己来讲呢， 不但有波特切的我执，而且还有萨迦耶见的我执。众生在世俗的心境都是执着我，寄生我执，这是直觉的。那到底什么是我，都没有去考虑啊，没有去想过。所以一般宗教家、哲学家呢，他就推论了，推论出不同的自我来，就是分别我执啊。作为生命主体，这个轮回有实体的我，所以宗教家、哲学家一直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有一个我，而且跟他人是对立啊，而且还执着这个轮回的我体不会变的，实在有的，而且自有的、常有的，这个就是自我内涵的特性了。这个跟执着法有自信的定义是一样的。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法来讲没有自信，以众生来讲呢，没无我。所以说法无自性空，这个我无自性空，又讲法无我，人呢不特觉的无我。可是众生呢，他在居地的一个身心二法当中呢，他执着有个实在，有个一体性的，还有常住的这个妄执上呢，他认为这个我啊有快乐的，我自己是独立的啊，我可以控制自己，我可以主宰的。所以妄执这个我啊，这个我是在享乐的。你看来我可以抽烟喝酒，可以吃饭呢，吃美食啊，我可以享受啊。妄执这个我在享乐，因为有一个我呢，就有我所啊，这个我可以做主的。你看这个是我的钱，我的车子，我的银子，我可以支配的。

乃至呢，他当了政治的人呢，他有权力啊，我可以主宰。这个杀家也我啊，就是这个主宰的欲望。你看呢，我有权力，我可以主宰一个国家，乃至呢，他要主宰整个世界。主宰的欲望呢，就显出他的特色。如果通达的这个我是没有自信的，实在常依的我呢，不可得啊。其实这个主宰的自我呢，就失掉了它存在的这个基础了。所以我们要观我空呢，要观我空啊。从凡夫情执所执着的我来说呢，不外乎是怎样呢？集运而寄我，在五蕴上寄着有一个我。另外一种呢，离开了五蕴来寄着一个我。那我到底是什么呢？一般讲呢，你看我在走路啦，我在拿东西啦，我很欢喜啊，我想象呢，我要做什么啊，我认为是怎样呢？哎，你把它观察，都是不离开身心五蕴的。一般的我执啊，就是执着这个五蕴为我。其实五蕴是众多的，生灭无常的。你看五蕴呢，是色、受、想、行、识。这个色法、色蕴，你这个色身呢，念念在牵流的生老病死，生住异灭的。你看受想行识，你的感受，你的思想，你念念牵流你的分别心呢，这些都是生灭无常的，而且它是苦的。就感受就好吗？这个受蕴嘛，你看这里10年前的8月份、9月份呢，跟现在不一样。10年前的8月份、9月份呢，早上根本不用开冷气的，很凉爽的。中午呢，如果热一点的话呢，才开冷气啊，不然的话不用开冷气的。可是这个受蕴现在，以前是24度、25度，晚上就降到18度。现在呢，白天都30度啊，市区里面都是35度、36度啊。你看这个受蕴就是苦的。那真正要是五蕴是我呢，那不是一个我啊。一般宗教这样，他还认为说有一个离开了五蕴，有一个我离开了身心，这个五蕴以外呢，有一个常乐微妙的神秘的我。你离开了五蕴，离开了色受想行识，你怎样的形容，怎样的证明我的存在呢？因为众生的执着我没有离开身心二法的。

并不像一些神学家呢他所想象的，有一个固执离开了运，五运有一个我。另外呢，有一些呢他是讲说呢相属性的，他认为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呢是属于我的。你看呢，色蕴，我这个色身呢是我的身体的，我的工具啊，我可以利用啊，你看我可以走路啊，而且呢我可以用我的眼睛看见呢、啊、乃至我的思想啊，我的分别啊，我可以利用意识啊能够明了一切的境界。哦，他以为啊这个五蕴是属于我的，因为我可以主宰嘛。另外一种是相在的，他认为啊啊这个我比五蕴还要大，这个五蕴呢就在我当中，所以我啊比五蕴还要大。另外一种他是反过来，五蕴比我大，我就存在这五蕴当中，这个就是离开了五蕴了、啊。记住一个我不同的解说的，这也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个我不是属于相属的，也不是相在的。相属的就是好像呢，这个部下属于长官呢。相在的就好像说你这个人在床铺上，人在床铺上呢就好像你呢在这个五蕴当中，还是五蕴在你的当中，所以你去观察呢，离开了五蕴呢不能证明呢另外有个我体的存在，所以知道是无我的。这个我不过是身心二法合合啊。好，你好的思维，好的观察，我们这个身心二法合合，一个相续的，一个假象而已。假名是色的，其实我们是无我的，是念念在牵流，是在变的，没有个我可得啊。下面呢用法空观跟我空观呢互相来证明，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诸法性尚空，何况以彼我？这个我空跟法空啊，在《般若经论》里面呢，它互相的来证明成就的。既然我是空呢，法也是空的；那法空呢，我也是空的。你如果了达众生没有一个我，那哪有我所呢？我所就是我所有法，我所依法。比如说你有我呢，你就执着这个是我的身体啊，这个是我的财产啊，啊，我的名位啊，我的国家，凡是跟我有关的都系属于我啊，这个就我所有的法、啊。

既然没有我，没有一个我就没有我所嘛。你既然没有我呢，你哪里有你的东西呢？你的名位呢？你的身体呢？无我就无有所嘛，我空就法空了嘛，诸法的自性好像是真实的，其实是空的。何况那依法力的我呢？佛在声闻法当中呢，他大部分讲无我，他说法空的比较少，所以在佛法流传当中呢，分为两派啊。在西北印度，一切有系呢，佛只说无我，他讲法不是空的。在西北印度的一切有系啊，是这样讲的，佛只有讲无我，法不是空的。中南印度的大众系呢，他说佛讲我空，也说过了法空。那大乘经典呢，他就说一切法性空。如果从一切中来讲，他就以为小乘只说空，大乘呢说我空法空，中观呢他跟这个中南印度学派的这大众系的，他认为小乘有讲我法二空，大乘也是讲我法二空。那么现在依照龙树菩萨的论点呢，来贯通。因为佛陀的弟子小乘弟子根气比较钝，所以呢，佛就向他说众生是空的。大乘的弟子呢，根气比较利啊，不但是讲我空呢，也讲法空。那佛对不大利根的众生呢，讲无我；对利根生的智慧的众生呢，加讲诸法本来空。这不能说呢，声闻弟子没有法空呢，因为啊，在经典里面讲，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了义来说，一切诸法是空的。如果方便说呢，讲无我，这两种说法呢，都入般若波罗蜜相中。所以啊，佛经里面讲，你要去到涅槃道，皆同一相，无有异道。也就是说，众生空的无我跟法空呢，只在说明上闲聊一些，还是比较含糊一些而已。其实都是般若的正观，都是一乘一位的解脱道。所以说我跟我所法都不可执着，何况其他的法呢？所以众生空法空呢，终归一义。因为你得到的无我无我所呢，那一定通达法空的。

所以声闻呢，它是破了我因缘生这种诸烦恼，离开诸法的爱，因为它不畏生死老病死恶道之苦，它没有本末的推求了了，它主要是求解脱，也就是声闻它急求证悟，它直接从无我无我所下手，他不再去升观了、这个法性空，他不再去深深的探求。可是呢，声闻呢，他也不会去执着法是实有的。既然他证到了我空呢，若无众生，法无所依，无我我所，自然呢，他就得到了法空。所以在根基不一样，佛讲的明了一点，含混一点呢，还是说呢讲的广大一点，讲的精要一些。那凡是通达我空的，一定通达法空，因为你不升观法空呢，不能堪显法空呢，他绝对不会去坚持自信有障碍法空的。如果执着法实有，那他不解法空呢，也就不解我空了。所以不除掉法执，他也不能除掉我执。所以经典里面讲，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所以龙树菩萨的论里面他讲，如果你见到五蕴不真实，那我见就不会生，我见灭尽呢，那这诸蕴也不会起了。那无蕴的执着乃在的话呢，我见也就存在了。所以不可以说呢，声闻圣者只知道我空呢，他认为一切法是实有的，不能这样讲，因为他不解法空，不离法执啊，那怎么能够离开我执呢？所以佛所说的本来一位，只是浅者的人见的浅，深的人见的深，是声闻比较浅，菩萨见的比较深，也是一贯的。在一般有偏执的人呢、他才会分为说彼此声闻跟缘觉啊，还有菩萨彼此不同的解行。其实声闻破了我执啊，他也知道法空的，他也是法空的，只是他没有深究而已。那么在大乘佛法呢，所讲的我空法也空，所以声闻是证到的偏空涅槃，他把照见五蕴皆空。那菩萨呢，不但照见五蕴皆空，他把五蕴的法也空了。好，今天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

0: 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陶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一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

0: 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

0: 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牛麦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 心爱一顾为恭候，
2: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
1: 夏天的夜晚，
2: 请你
1: 山
2: 中
1: 留着

0: 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前面的几周哦，新阳有陆陆续续分享了三集跟迷思星球剧团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国内知名的女高音许玉珍老师共同制作的歌剧轻旅行的系列节目。这个系列节目的制作呢，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帮大家破除心中对于歌剧艺术那一股隐形的高墙，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它，去听它。之前新阳分享的是用声种，就是男声女声的声音来去找那些经典的乐段给大家，那今天就是要以歌剧的类型来做介绍。大家可能会看电影嘛，电影会有爱情片、动作片，然后惊悚片之类的分别，可能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其实歌剧也是一样哦，歌剧有分成很多不同的主题类型，大家在听完这一系列节目之后，或许也可以试试看从你比较感兴趣的风格去寻找一些经典的歌剧作品，相信会有不同的收获哦。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歌剧轻旅行咯。歌剧是什么？
1: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0: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轻旅行。欢迎大家来到歌剧轻旅行，我是新阳，
1: 我是玉珍老师。
0: 之前我们讲完了用声种分类之后，我们这一集开始用什么主题来切入，可以让大家比较容易的接触它呢？
1: 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看电影其实有每个人喜欢看的类型不一样的，我们的歌剧其实也有一点点这个意味，它其实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可以用很粗浅的方式来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歌剧大概分成有哪些的类型，或者是说它演进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0: OK， 那这样

0: 有很多个类型，那我们的起点应该设在什么地方？
1: 问新娘一个问题好了，如果讲到歌剧，你会第一个想到的国家是哪里？
0: 意大利。
1: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你看我们一般人，你就算不听很多歌剧，可是人家问你歌剧会起源在哪里，欧洲的歌剧，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意大利，我唱意大利文。 对，那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开始，就是我们所谓的歌剧比较早期的发展其实就是从意大利开始。它可以说我们如果不是从最早的那些很早的希腊悲剧，这些很早真的是很早的那种西元前讲过来的话，大概在17世纪1600年差不多是意大利歌剧确立的这个时代，大概是所谓的正歌剧，
0: 正歌剧
1: 就是对立正在
0: 就是我们这个正有点正统的感觉，是不是？
1: 对，有一点类似这样，它的题材可能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比较正经，
0: 跟我们说的严肃歌剧是一样的吗？
1: 其实它原文翻译其实翻译过来其实可以是相同的。
0: 哦，
1: 对，那它的题材原则上很多也是取材自于希腊的神话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历史题材。
0: 嗯哼，
1: 对，那就是说在这样的题材之下制作的歌剧，那其实就是所谓的正歌剧，这样子。
0: 正歌剧的部分。
1: 对，那这个正歌剧很有趣，是说其实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在听一个或是看一个表演艺术的时候，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新鲜有趣，就像你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你第一次吃它觉得很棒。可是如果我连续一个月都给你吃同一个东西，你会觉得有点无聊，对不对？那在早期这些所谓的歌剧的演出啊，它其实蛮多是给这些贵族啊，
0: 对，
1: 他们来看，
0: 就是上流社会的休闲娱乐。
1: 对，那你就想想，像如果你是一个贵族，然后在你家演歌剧的话，你会每一次都演一样的，然后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服装，
0: 不行啊，这样子我在伙伴面前会抬不起头。是不是？既然是贵族，就是在我家上演的东西当然就是每次都要有新鲜事。
1: 所以其实歌剧它的发展在这样，我们也不能说是历史的潮流啦，就是说其实人性或是对一些渴望本来就是这样子，它就会开始出现了蛮多比较夸张的、夸饰的，不管是音乐上面的装饰啊、演唱的技巧啊，整个呈现方式，我们讲比较嘻花啦，就是比较浮夸一些，所以一直发展到了大概是刚进入古典时期的时候，歌剧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点像是革命。
0: 革命这么严重？
1: 对，所谓的革命哦，就是我们会对于之前的事情有不满意的、不满足的、不喜欢的地方，然后你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或者是说想要把旧的你不喜欢的东西拿掉，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改革的状态。那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歌剧改革家，叫做格鲁克这位先生。对，那你会好奇他做什么改革吗？
0: 对啊，到底差在哪里？
1: 那你刚刚有没有仔细听我讲歌剧到底发展出了什么问题？
0: 就是说后来就是越来越华丽，
1: 对，无限上纲的加花腔啊这些啊。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是说，其实那个过度渲染的效果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很让人家觉得很华彩的东西，那其实是有点疲倦了
0: 啊，听久会听觉疲劳。
1: 对，你就看很多很厉害的东西，然后一直看一直看，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你一直吃一个好吃的东西，连续吃一个月都不要换，可是你就会觉得好像缺少一点什么。所以格鲁克先生呢，他就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过度的渲染这些所谓的技术的东西，我们既然有歌有剧，应该好好的结合，然后应该好好的回归到艺术的本质、音乐的本质，
0: 纯粹一点，
1: 对，然后剧本的本质这些东西上面去。所以呢，在他这个歌剧改革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 Orfeo e Euridice， 就是我们也是取材自希腊神话的原著应该是有 Orfeo， 奥菲欧与
0: 尤利迪切、尤利迪切、尤利迪采，很多的翻译，因为它是译名嘛。
1: 对，大家可以上网看，那就是出现了这个很重要的作品。

0: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个歌剧的独唱曲目呢，是 Che parò senza Euridice。如果失去了我的爱妻 Euridice， 我会有多痛苦？就是 Orfeo 唱出来的这个独唱曲。
1: 对啊，刚刚我们前面玉珍老师有提到那个所谓的歌剧的改革嘛，他就是觉得越来越华丽了，想要有一点回归比较单纯一点的音乐，
0: 单纯的美好。
1: 对，其实就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好了，就是讲料理，最早人类已知用火就把肉烤熟就觉得很好吃，但是后来又发现了调味料，越调味就是越来越繁复越来越华丽，之后到了近代开始又回归我们要什么原型食材，
0: 对，
1: 要吃到食物最原本的味道，就类似这种感觉，
0: 类似这个感觉，是的，讲得非常好哎、欸。
1: 对，歌剧改革跟美食改革一样。那所以刚刚提到，它就是我们传统所谓的正歌剧，也就是严肃歌剧的部分。
0: 到了歌剧改革，是、
1: 好。那讲到正歌剧，因为我们现在要以我们所谓的歌剧的剧种来分嘛，对不对？那在这个剧种的分类里面呢，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好像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有所谓的有个叫喜歌剧，
0: 对
1: 这种类型。
0: 我们如果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都可以从字面上面来看。那当然，喜歌剧其实就是开心的呀，
1: 很开心的歌剧。
0: 对啊，它的题材啊，或是它的一些安排，它场景啊，就会比较欢乐一些。所以呢，我想接下来就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喜歌剧。那喜歌剧呢，它之所以顾名思义，当然就是它的题材比较欢乐，然后呢，它比较亲民。因为我们之前讲这些贵族看的东西，它就可能会比较要显示一些知识水平啊，或是他的身份地位啊，所以他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那么欢喜的场面。不过呢，这个喜歌剧原则上它其实它的起源就是本来是放在正歌剧他演出的休息的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那你看一个很严肃的东西，你可能会需要怎么样？放松一下，
1: 对，需要放松。
0: 对，就觉得说，好像我不用每一分钟坐到那么正，都不用立正站好，
1: 就是不用那种没有中场休息连看三个小时。
0: 对，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所以其实以前的刚开始发展的样子是，这喜歌剧是非常非常短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它就是放在整个剧中间，然后轻松一点啊，然后好笑一点，
1: 调剂
0: 心
1: 情用的。
0: 对，那这个喜歌剧最早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曲目，中文应该是翻管家女仆，是一个作曲家叫 Bergolesi 他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就是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女管家，她想留在那边继续工作，可是她用她的那个机制啊，就是我的男主人，你知道，你如果不继续聘请我，我就要去结婚了，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结果这男主人就意识到，原来我这么需要我这个女仆，于是男主人就把她娶走了，这样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小的故事，这样，所以这算是喜歌剧蛮经典的起源的代表的一个节目，
1: 就是早期最早喜歌剧其实穿插在
0: 正
1: 歌剧之
0: 间
1: 的中场休息，所以它跟正歌剧是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的，
0: 没有题材是不连续的，
1: 所以就如果大家在近几年还有去看，例如说迪士尼或是一些动画片。他们甚至在所谓的正片开始之前都会有一段那种几分钟的短动画，
0: 对，有点类似调剂一下你的那个听觉啊视觉啊这些刺激，
1: 对，但是刚刚讲说是早期的时候是在正歌剧之间嘛，
0: 对，没错，
1: 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乎都可以是成片
0: 都独立的了，因为整个历史的发展啊，社会结构的发展，其实歌剧它已经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了，那一般大众的人就不会喜欢看这么高高在上啊严肃的题材，所以这些比较所谓的亲民的题材跟亲民的作品跟所谓的轻松一点开心一点的欢乐的元素就被大家接受了，所以喜歌剧它就慢慢的发展越来越正统越来越庞大，这样子。
1: 对，那
0: 我的喜歌剧很经典代表就是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主人翁那个费加洛的一个咏叹调，那这个咏叹调大家听听看，我们等一下再来告诉大家。

0: 刚刚的这一个乐段呢，来自非常经典的我们说罗西尼的歌剧《塞维亚理发师》，然后里面的算主角嘛，就是我们的男中音费加洛。
1: 没错，费加洛的最重要他的进场歌，然后他就是这个城里面的大总管。我觉得很有趣，那个理发师这个职业啊，就是理发店嘛。你看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波波妈妈到那个理发店去，其实就是
0: 讯息交换站。
1: 对，就是左邻右舍啊，王妈妈她儿子怎么样啊，林妈妈她女儿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在那边得到交换。其实这个理发师他也是这样子，他就掌管了这个城里面大大小小的资讯。所以在这里面他唱，大家如果听到的话会很多Figaro, Figaro, Figaro, 大家都在叫 他
0: 的名字，什么都需要他，这样
1: 全世界都在呼唤他，那他也乐此不疲。这就是很著名的费加洛的进场的这个主题曲，
0: 所以就是比较欢乐。我们刚刚讲说喜歌剧它的重点就是它这个题材故事音乐就是非常欢乐的部分。
1: 是的，但是呢，玉珍老师在刚进大学的时候接触歌剧的认识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作品，名字是Don Giovanni, 就是莫扎特的乔凡尼先生、那他竟然也是被归类在喜歌剧，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困惑。

0: 我们刚前面讲说喜歌剧的归类，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欢心、
1: 啊、
0: 比较开心、比较轻松。
1: 嗯，
0: 刚刚的这个乐段是来自《Don Giovanni》里面的，
1: 是
0: 他听不出开心的感觉，
1: 是不是？你是不是就是经历了当年玉珍老师的困惑？我觉得喜歌剧不是应该要很欢乐吗？
0: 他听起来有点恐怖，
1: 对，然后他听起来有一点这样子阴暗，然后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欢欣的感觉。
0: 对，
1: 后来呢，我才发现哦，原来《Don Giovanni》这个歌剧呢，它的结局是《Don Giovanni》就是邪恶的这一方，他下了地狱，所以其实是坏人受到了惩罚，所以这样的结局呢，也可以叫做喜歌剧。
0: 太夸张了，坏人受到惩罚，正义得以伸张，所以是令人很开心。所以它的重点不是音乐的本身是不是开心，而是让看的人可以感到开心，就叫喜歌剧。
1: 是的，所以这个是当初我遇到《Don Giovanni》的时候，就是头上充满了问号的一部作品。不过，在音乐史上面，其实还是可以把它归类在喜歌剧的范畴。
0: 好，
1: 这样
0: 似喜非喜。所以刚刚的这一个乐段是《Don Giovanni》里面的
1: 石像，就是、
0: 石头。
1: 对，我们是把它翻译成很像地狱来的使者。
0: 哦，
1: 然后它就是跟《Don Giovanni》。你打赌你敢不敢跟我握手，然后你知道吗，通常越邪恶的人胆子其实很小，所以石像其实用了蛮多讽刺的方式。那董秋芳你为了显示自己不害怕，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手握住了，接受石像的邀请，说好，我到你的地狱去做客，这样子，所以就被石像带下去地狱了。
0: 好，这是这一部歌剧的故事。
1: 是，
0: 那刚提到喜歌剧，那我觉得比较直觉性的想到喜，就会想到它的相对叫做悲嘛，有喜歌剧，所以就会有悲歌剧咯。
1: 题材比较悲伤的，结局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然后通常啦，我们悲歌剧里面就是一定会有人死亡这样子，
0: 所以真的是有悲歌剧这个分类。
1: 对，就是有它的题材，真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悲伤的。然后其实从音乐的层面上面来讲，你就可以听出它其实是比较相较于喜歌剧来讲就没有那么轻松愉快，然后它的整个旋律线条或是角色呈现的它做的音乐的风格，就你很明显就知道它是一个悲伤的作品。

0: 感觉得到这个气氛比较低迷，
1: 是
0: 比较沉重的，但这个音乐也蛮耳熟的。
1: 应该是说在我们讲悲剧的歌剧，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对歌剧有一点点喜欢的人，都会知道有一部歌剧叫做《茶花女》。
0: 有，
1: 对，那它是很著名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迪的作品，那它就是蛮典型的一个所谓的悲剧作品的代表。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最后是死于肺痨
0: 啊，因病而过世。
1: 对，那个年代就是在19世纪啊，很多其实就在写实主义啊，这个时候的女主角她那个时候其实很难治愈的病就是肺痨。所以其实蛮多女主角都死于肺病。就像那个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歌剧作曲家的那个普契尼，他写了一个波西米亚人或是翻作艺术家的生涯，里面女主角也是肺病死掉了，这样子。就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不治之症，对，所以就是这些在里面女主角因病过世，然后爱情没有办法圆满的题材是蛮常见的，所谓的悲剧的题材。
0: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提悲歌剧的话，我相信代表作也蛮多的。如果只是要列几个作品的名称的话，玉珍老师，你大家会举出哪几个让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呢？
1: 应该是说蛮好入门的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茶花女，因为她很容易懂她的背景啊，然后她的演唱的里面很包含很多丰富的元素，然后还有蝴蝶夫人。蝴蝶夫人其实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电影有一个艺伎
0: 回
1: 忆
0: 录，
1: 对，其实是一样的故事的结构，结构是一样的，就是异国的恋情这样子。然后还有刚刚讲的普契尼的艺术家的生涯，就是波西米亚人，这几个都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你要接触歌剧非常非常好入门的剧码，
0: 尤其是悲歌剧的部分是经典的代表作品。
1: 是的。
0: 那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呢，也会花几集的时间来以剧种来跟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分类。
1: 是的，
0: 就像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看电影种类，或许你可以在歌剧的分类里面找到我可能相对这个会比较有兴趣接触当入门。
1: 我还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期，那是我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就是在那个学期的一个月，我因为我的声音出了问题，我练唱练太多了，然后其实声带蛮红肿的，那医生就跟我说其实你应该要好好的休息。于是那个月呢，我就每天去图书馆，然后我就看了我人生第一部完整看的影音的歌剧，其实就是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也就是艺术家的生涯。我怎么说它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呢？我从来不知道一个我听不懂的语言，然后我光是看这个影片，然后配上简单的字幕，我连续看了一个月，每天晚上去图书馆看，每天晚上都哭得稀里哗啦回家。这是真的故事。我的同学坐在我隔壁，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有个女生每天晚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们到了第二个礼拜才探头说怎么是你，你在看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些悲歌剧其实它是很动人的小故事，然后很好听的旋律。那我相信大家都会跟年轻的玉珍老师一样，如果你喜欢有点浪漫的情怀，然后喜欢看一些好看的故事，听好听的音乐，我相信这些歌剧都会是很好的入门。
0: OK， 好，今天只讲了我们的正歌剧、严肃歌剧嘛，这是同一个，
1: 对，
0: 喜歌剧、
1: 格吉尼歌剧改革，然后到了喜歌剧，然后到了
0: 悲
1: 歌
0: 剧，对，但是歌剧的种类还有好几种，
1: 还有很多，
0: 对，那就是在之后的节目再跟大家好好的做分享咯。
1: 好呀，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剩下的我们就
1: 下次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市公所将于9月5日举办三万解谜幸福无敌东方再起单身联谊活动，即日起至8月11日受理报名，招募20至40岁未婚男女共80人参加，希望透过创新体验，让青年在自然互动中建立情感连结。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今年活动结合实境解谜、户外探索及团队合作，由专业团队设计互动关卡，让参加者透过共同完成任务培养默契。活动地点选在今年整治完成、拥有辽阔草坪景观的香山步道东方公园，并且保留总额30,000元解谜奖金，让交友过程兼具趣味与挑战。
3: 配对成功了呀，吼啊，有结婚了，吼啊，不但在办活动中构成有30,000块的奖金之外啊，吼结婚的话，我们还送50寸的大电视啊，吼。
2: 活动也首度串联彰化在地特色品牌，安排参加者前往知名蔬食园区，享用丰富的自助飨宴，希望借由健康饮食、慢食文化与轻松自在的用餐氛围，让彼此有深入交流的机会，同时体验彰化丰富的农业资源与蔬食文化，展现城市的魅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市报道。
1: 本台消息，为掌握独居长者生活状况与服务需求，彰化县政府将举办敲敲门让爱传进门彰化县独居老人访查作业，预计花费2年时间进行地毯式访查，希望从中发现独居老人，透过主动访视与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让独居长辈获得及时且温暖的关心。前天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社会处长王兰心表示，截至6月底，彰化县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万人，占全县人口 20.84%， 正是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了解全县独居长者资讯以及扩大关怀服务，县府结合公所、社区、民间团体、警政及民政进行全面访查作业，主动针对户籍资料、65岁以上单独居住的长者进行访查。访查内容包括长者生活状况、亲友邻居互动情形及居家安全等，主动发掘需要关怀的对象，并且依照风险等级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建立更完善的在地关怀网络。
4: 我们希望从中能发现真正的独居老人，我们就是怕担心独居老人在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也要特别谢谢各乡镇市公所，还有我们10个我们的 NGO 团体，还有129个社区的志工，一共有720位的访员，这些都经过训练过，会花2年的时间来访视这些长辈。
2: 王处长表示，为了避免诈骗猖獗，影响长者接受访查的意愿，访查人员都会遵守二会三不的规定，会佩戴访员证，会主动出示公文，不泄露个资给任何人，不要求提供账户存折印章，不询问跟访查无关的资料，让所有长

0: 辈都能够安心受访。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为配合政府实施2026城镇韧性演习，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点30分至3点，演习期间将同步发放紧急警报，并实施人车疏散避难、交通管制等必要管制作为，同时也会进行行动网络降速。当您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时，请不要惊慌，请依警察、民防人员引导，或就近进入地下室、防空避难设施等安全场所避难。若附近没有避难设施，也请利用地形、地物就地掩蔽，切勿在街道上逗留。演习期间，机关、学校、公司、工厂及各场所应配合演习管制，商家及民营工厂可正常营运，但请关闭门窗并落实人员管理。医疗院所、大众运输、教育、宗教及休闲场所也请依相关防空疏散指引协助民众避难。另外，机场、港口、铁路、高铁、公路及捷运等交通工具仍维持正常运作，但旅客接送亲友、民众及行经演习区域的车辆，听到警报后，仍需依规定就近疏散避难，也请各大楼、社区管理单位主动开放地下室或防空避难空间，提供周边民众就近避难。提醒民众，未依规定配合演习管制及疏散措施者，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如演习期间发生真实空袭状况，演习将立即停止，并依实际状况发布紧急警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感谢大家的配合，共同提升城市韧性与全民防空应变能力。本台消息，为提升青少年对烟害防治议题的关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举办2026烟烟诱惑 Out 青春更 Pro 拒烟短影音创意竞赛，即日起至9月18日开放征件，邀请国中、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发挥创意，以短影音传递拒绝烟害的健康理念。此次竞赛寄出总奖金25万元，鼓励青少年以影像展现拒烟态度，发挥影响同侪的正向力量。卫生局表示，此次竞赛鼓励参赛者结合生活经验与故事情境，创作兼具创意及教育意义的短影音作品，主题可聚焦于拒绝电子烟、加热烟及传统纸烟等烟品诱惑，透过年轻世代的视角与创意表达，提升大众对烟害防治议题的重视，建立正确拒烟观念。卫生局提醒，近年电子烟及加热烟以新颖外观、多元口味及网络行销吸引青少年，但不论是电子烟、加热烟或传统纸烟，都会危害健康，且容易造成尼古丁成瘾。希望透过此次短影音竞赛，引导青少年以创意结合健康议题，让拒烟不只是口号，更能借由影像传递正确观念，影响身边更多人共同拒绝烟害，打造健康无烟的生活环境。卫生局欢迎台中市热爱影像创作的在学学生踊跃参与，用创意短影音传递拒烟理念。详细参赛办法及报名资讯可至官方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宏光科技大学外语暨全英教学中心今年办理的暑期英语密集班，透过为期19天密集英语训练，80%学生的成绩明显进步，学生多益测验分数平均提升75.67分， 大三升大四的学生杜欣婷第三度参加英语密集班，今年考出935分，全班最高分，达到多益金色证书等级。结训典礼中，宏观科大校长苏宏毅、英语教学顾问林茂松教授非常肯定学生利用暑假在酷暑中到校上课的学习精神。外语暨全英教学中心主任梁一平表示，宏观英语密集班已经连续举办14年，每周一至周五安排密集英语课程，透过密集英语训练，并以多益测验进行前测后测，检视学生学习成效，协助学生持续提升英语能力。国际沟通英语系学生杜欣婷今年是第三度参加英语密集班，后测以935分荣登本届最高分。杜欣婷分享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步调，只要持续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即使每年进步一点点都是值得肯定的成果。他也不忘鼓励学弟妹善用学校资源，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成长。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2: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3: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4: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3: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5: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这集节目呢又到我们医药健康的单元，特别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现代医疗科技的进步哦，真的是超乎想象哦。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人的生命韧性有多坚强，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怎么说呢，这是一名64岁的科技业高薪主管，他是高雄人，非常的热爱爬山，人生功龄百越只剩下两座，也就是他已经完成了98座了哦。没想到老天爷却跟他开了个玩笑，在攀爬马伯横断时不慎衰落，导致脊髓病变跟四肢肌力受损，当时呢还出动了黑鹰直升机紧急救援。那经过直升机紧急下山送医抢救，并在他院完成了颈椎减压跟内固定手术。术后呢为了进一步复原呢，高先生是转到台中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啊来接受后续的治疗，也因此开启了一段跟时间赛跑的复健之路。那凭着他呢强大的意志力跟科技的辅助，历经5个月努力，终于能够独自行走。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高先生来分享他的生命经历。
1: 那受伤的当下其实我是昏昏迷迷了，结果那一种拖了3天3夜才被吊挂成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清醒的时间并不长，所以都是同伴陪伴我在那边度过。我们整个团队有12人，那有9位直接就按行程下山，那有2位陪伴我在那边度过那3天。那因为我跌倒的地点没办法吊挂，所以我在吊挂的过程连续移动了3个吊挂点，最后才吊挂成功。那我在摔倒的这段时间，他的最近的通讯地点必须往回再往高山回爬大概1个多小时，所以都靠这位2位同伴哦，一个照顾我，那一个就来来回回的通讯跟救难大队跟家属报平安，大概这样就这样撑过。那感谢就同伴了，因为我在那边摔倒之后都完全没办法移动，所以同伴就把所有的可以的留下来的补给跟保暖衣物都全部留给我。那我们就在这种客难的状况下，用天幕也没有帐篷，一直撑过了3天3夜。然后最后由救难大队直升机帮我们吊挂到花莲慈济，然后再辗转到台北国泰开刀。那最终是因为家人的一些推荐，中山这边的复健的整个量能跟制度设备都非常好，所以再来台中这边做复健。那到现在已经有4个多月，这次受伤是绕了大半个台湾。我是从那个南投的东埔这边进，然后8天之后预计从花莲下山，结果在中途就受伤，直升机吊挂，然后再一路北上，从花莲慈济到汐止国泰，然后再辗转到台中中山医这边做复健。那目前复健的状况其实对我来讲是蛮意外的，因为在刚到这边的前2个月，我们还在家人还在讨论我回家之后大概复健这边的时间大概6个月嘛，回家之后是应该一楼要怎么改造，是不是要买病床啊，都是蛮保守的一些讨论啦。可是经过这几个月的复健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远超出我们原来讨论的范围，所以我们原来要在一楼设置就比较肾脏空间的这种打算，现在我们就把它调整到回到接近我原来生活的状况，就爬楼梯回到楼上那家里面就目前只在改造简单的一些上下楼梯的扶手跟浴室的扶手，确保说其他的部分基本上都以恢复原来的生活状态为目标。
0: 好，其实在住院的期间呢，高先生首先是由复健医学部的林弘毅主治医师来进行会诊跟完整评估，在专业的复健团队规划下转介到智慧赋能中心神经重塑赋能团队来接受更进阶的加速复原训练，由刘汉平物理治疗师依据他神经受损的程度跟恢复的潜力，为他量身设计个别化的训练计划，希望呢在复原的黄金期中尽可能的帮他恢复最大化的功能哦。其实呢，在治疗过程当中，智慧赋能中心是导入非常多项的高科技设备，其中呢包括了超颅刺激治疗仪、坐到站深蹲椅、全部态末梢感测机器人以及气压式悬吊跑步机等等，透过科技辅助结合专业指导，逐步提升患者的肌力平衡跟步行能力。那么经过约3个月的密集训练，高先生已经能够进行上下阶梯练习，行动能力明显改善，距离重返山林的目标更进一步。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看他哦，虽然呢他走路的步调还是非常缓慢，但是他已经可以恢复到说旁人不用去协助他的情况下自己站起来慢慢走，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呢，大家知道吗，在当时他发生这个山难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完全瘫痪不能动的，你可以想象吗？那还好是他神经还有一些可塑性啊，所以呢医师呢非常尽心尽力的帮忙他，再加上有这些高科技设备的辅助，另外就是他很强大的意志力，就是我一定要站起来，好，所以才有办法有这么良好的成果。其实坦白说，连医院都非常压抑，说高先生竟然能够恢复得如此之快，完全是在意料之外的哦。好，那么另外高先生也特别提到说，中山附一的智慧赋能中心先进设备跟医疗团队哦，不仅帮助自己恢复身体功能，也让自己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希望透过分享自身的经验，能够鼓舞更多病友勇敢的面对复健挑战，即便再怎么艰难，但是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
1: 其实每天都很辛苦啊，我们每天几乎下课之后都贴酸痛贴布了啊，如果消发炎严重，会请那个林医师这边帮忙提供消炎止痛的药。所以复健过程其实都辛苦的，但这个辛苦是必经过程啊，不会因为说有比较好的设备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达成复健。在我的这几个月的复健过程，我觉得最主要的部分还是要自己的参与了，等于说老师教的可能只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但是自己要重复练习的时间都要远掉大一大哦，不然你这个被动式的这种复健的设备过程，基本上对肌力的恢复还是相当有限哦。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

0: 的一些缓护练习啦。
1: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刘汉平物理治疗师针对高先生的病况，为他设计什么样的个别化训练计划呢？
2: 那我们这复能中心呢，就是就是很特别，我们是一个比较就是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呢，就是能够一对一来做治疗。来服务这样子哈，对，然后我们在这个社会赋能中心跟就是除了让高大哥去做一般的传统复健团队的治疗之外呢，我们也推出一个脊椎神经损伤的初期赋能加速方案这个概念就像是我们带小孩子去补习一样，我去加课，去给他加强去做训练这样子哈，对，那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黄金时期让高大哥能够把握能够帮助他那个脑神经或者是神经作为重新学习重新来训练这样子。对，那我们这个赋能中心的优势呢有两个，就是我们有医疗机器人的介入我们主要是这个高科技的一个机械介入之外，它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回馈系统，所以我们复健不是单靠感觉靠病人去感觉这样子，我们还有一个数据的回馈让病人知道说他这样子的动作这样的一个治疗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方向，更好的动作。对，然后我们有 AI 精准重力的辅助，对，然后我也可以因为这个重力辅助，我也可以知道高大哥他身体的状况我们就会做调整，如果他身体好的话，我们就给他多一点挑战，让这个复健呢不是单调的，变成更有挑战性，更有趣味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加速方案的核心策略是希望说，初期的时候我们就诱发高大哥的一些病患的一些的动作让他能够不要有那个自发性的一个伤害。就像你手本来有动作，然后没去诱发的话，没去做训练的话，久了之后呢，那个手的角度肌力都会萎缩角度会受限这样子，我们就防止这个自发性的伤害发生。然后之后呢，我们有动作化，要加强动作的一个训练跟控制。对，让这个控作他的动作呢变更有力，还有变得耐力更好再来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动作的训练。
1: 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复健医学部林弘毅医师他的说明。
3: 我们这个赋能中心它有一些磁场的这个治疗，那磁场的治疗有什么好处？我们以前国中有学过一个物理的定律叫法拉第定律，那法拉第定律是基本上它是一个电磁感应，那这个电磁感应它可以透过一些外在磁场的变化去隔空去对一些神经的一些电位讯号去做一些调节，因为我们人讲话是靠语言在讲话，那神经他们互相之间沟通是靠这个电流的变化，电位的变化。那我们这种外在的磁场，它其实是可以让这个内部我们把受伤之后想象成这个电池没电，它可以靠一个外部的充电，把里面的电池再蓄电，再把它唤醒。那汉平治疗师他其实还会搭配，所以像这样超磁场的治疗，它其实会搭配的还有机器人的复健我们现在就是很希望，现在复健的领域就是最希望说，除了一些传统的复健，一些传统的我们人在做的一些复健，那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些机器人复健，它是可以帮助做一些高频率然后高强度的一个重复性的动作训练。
1: 好，这是中山附一智慧赋能中心林志峰主任就指出，急性神经损伤的治疗关键在于把握黄金复原期，透过结合智慧医疗科技跟跨专业团队的加速复健方案，能够显著提升治疗成效。未来中心将持续深化智慧医疗赋能复健整合模式，协助患者从基本生活能力恢复，进一步迈向更高品质跟自主的生活。好，透过今天案例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高先生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他64岁了，原本其实在一年他就要退休了但是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意外所以他也在今年3月提前退休。那他的公司其实也非常希望说他能够再回来担任顾问的角色所以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永远我们不晓得说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道路上会不会踢到石头然后就绊倒了。尤其高先生，你看他本身又是非常的热爱爬山跟户外运动，那可是呢受伤之后他忍受身体的疼痛，凭借着意志力支撑复健过程，一步一脚印的努力，在强大的意志力加上科技的辅助下，经过3个月的密集训练，行动能力明显改善，那最后终于能够微笑的走下仪器，恢复这个独自的一个行走的能力那也不用旁人去扶虽然说呢还是要持续复健但是你看从去年12月里发生到现在才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有这样的成果，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伦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校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校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在好伦药局，哦在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2: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伦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后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药局
4: 代理后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后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银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后轮药局。
6: 武峰后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后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后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后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后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世芳阿花。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迎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伊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话啊，这个较单价，
1: 对，
0: 哎呀，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简单，对，
0: 所以咱就
1: 像鸡蛋啦，鸡蛋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啊，
0: 算救急
1: 啦，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呀，啊食物不浪费。来做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登去去了吼，就是讲食物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拢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话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期，比如我灌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上位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有
0: 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其实是讲，这个第一上位期之间啦，
1: 对，
0: 这对人无妨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习武嘛。
1: 对。哎，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蛮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拜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
1: 对。
0: 那么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吼，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
1: 对，
0: 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家理事长你。这几十年的这生死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
1: 对，
0: 因为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就当做长工的，因为阮爸爸娶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本负责哦，阮爸爸嘛，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哦，啊死囡仔人哈，伊哈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个草球啊，
0: 吼
1: 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个收官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爱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咱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有一碗饭通食吼，唔通规碗拢咸食去， 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倒三工，你今仔有怎啊帮人吃？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这，跟人故乡就开始是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吨
0: 有啊，阿公讲了对啦，那蛮贵啊，怕。
1: 对，
0: 那蛮贵啊，那分一半好啦。
1: 对，
0: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这边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对，那有这物件，那买单掉，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老主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其实你买单来客，就看你吃偌济，客偌济，吼，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实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1: 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1: 交换站，
0: 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所长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
0: 你来这要互囡仔，就来这，咱讲。独生家庭，我做补习，俾囡仔读啲无补习嘅，系，嘛无人可以入过，我做啲安心班，是大人家去趁钱，
1: 对，
0: 做囡仔要安怎？像我呢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系推动迄个陪读啦，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爱好食点心，就是讲今仔。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因为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迄个蔡议员、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块同学，同阮过去平日
0: 到家
1: 。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个，所以咱叫医药会成立，
0: 陪读学堂啊，的类似月光天使。
1: 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在咱楼口，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0: 第二专场培训。
1: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那个加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即马做啊真好啊，
0: 吓！那个蛋卷做真好。
1: 对，啊，伊嘛是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啊，伊嘛是讲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这段期间的时阵，咱那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跟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
0: 啊，
1: 对，
0: 马祖真正做好的，
1: 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敢收惊啦，这几天啊，就算讲套餐送餐。

0: 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惊，哦，啊，唔是个顺路，所以摆甲一工摆啊甜甜甜。
1: 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安尼。
0: 对对对对，我嘛。
1: 即便当安尼。
0: 对对，等于算讲，诶，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力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哦。有法官讲啊，南北港大大地区吼，要先互跩长辈甲迄个老师诶，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义工啊，啊，咱那迄个啥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诶啦，也是讲迄个嘛，北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咱四个巡队，我那来啊，
0: 咱以前是叫做北城区，嘛北港区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潮、
1: 北潮、
0: 南安、
1: 北新，
0: 啊，即嘛等北新，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可能的经费无够嘛，
1: 因为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 对, 對，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哦，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哦、来服务，吼、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哦、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再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呐、啊，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一旦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对，
1: 来讲咱做足侪这工作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获利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就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挂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啊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后遮，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多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闲置空间，哎，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会水宫的坐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吼啊所以，阮即阵眼前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怎样出来帮助一寡咱这
0: 下
1: 区的吼，下区啊在较艰苦的，当地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0: 对，因为吼。因卖讲干啦，因海。

0: 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下河北刀啦，即马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佮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去，对，结果即马无甲八百个，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让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是不能跨区的。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大些嘛有讲，嘛官府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迄个中间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官府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这设置。考学你就做考学就好啦吼，啊这边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的这人口数就无遐
0: 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这不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改一寡还迟，迄个迟还呢？吼，还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我在老岁啊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岁啊的时阵是毋是讲，哎，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一久嘛会动哦，啊你要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哦，少年的，因为婚姻观无虾米大讲，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嘅设备，哦，啊，遐好嘅物件伫遐，结果你诶即使用率无遐高诶阵，人口要来食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咱就感觉省，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吸咯，吼。挂机器品，迄、那个采集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接洽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
1: 悬，
0: 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水的，你成本低，人力多啊。蛮尾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瓜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爱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顶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要有主咱拢先上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虾米吼，包括讲即嘛。因咱遮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曹天公因啦，像等阵啊，因有做法会嘛。因为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给你7.57000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造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2.0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个武德宫还是朝天宫，啊，伊着同作啊，互你即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
1: 哦
0: 分，哎，对，啊，即使这东西你来毋是属于咱会，即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把人把人支援，
1: 因为即个物件你讲。

0: 啊，一寡遮含落迄个弊端的东西啦，甲一寡遮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也含落了也是风胎，好，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来当米啦。
0: 对对对，这是重点。你讲要个安置，因还担嘛，
1: 因
0: 嘛无爱，
1: 因为习惯啦。
0: 对对对对，
1: 啊，自由习惯，你讲对于淡咩也无爱。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称这爱分享冰箱食物平台，嘛是变讲一挂变脸号啊来开呢。变脸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也无多因俩低收入户啊，无多听迄个政府补助，啊，透过着这吼。有的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也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的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0: 对对，
1: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边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的目标较大，就是讲伫体皇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廷宫阿边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了哈。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啊，你用来给你需要的。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关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甲咱欢迎关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不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关吼，啊，你有收一个电话甲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哦、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关，健康及进会联合组电话，感谢李组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眼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龙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苗栗县苑里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仁里，海陆腔发音万里。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台湾西部海岸一座低调却深厚的小镇，苗栗苑里。这里没有喧嚣的都市繁华，却有一种缓慢而深沉的力量。这里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行政区，更是一段跨越族群、产业与岁月的文化长河。苑里是一个可以从山走到海，只需要短短十几分钟的地方。但如果要真正理解它，或许需要一整段人生。苑里位于苗栗县的西南角，东边是红土裸露、层层堆叠的火焰山丘陵，西边是一望无际与天空交汇的台湾海峡。这样的地理位置，让苑里成为一座夹在山与海之间的城镇。整体地势由东南往西北缓慢下降，形成肥沃的冲积平原。这片土地特别适合种稻子，因此苑里有一个极具诗意的称号，苗栗谷仓。在夏天，当风吹过稻田，你会看见金黄色的浪一波一波的涌动，而到了冬天，海风带来咸味与湿气，则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厚实与沉稳。这里同时也是山林与海洋交汇的地方，从浅山生态、皮塘湿地到渔港与海岸线，苑里呈现出一种浓缩版台湾的自然景观。

在汉人尚未踏上这片土地之前，院里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建立聚落，包括了院里社、房里社、猫鱼社与日北社。这片土地在当时被称为蓬山八社的一部分。院里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从道卡斯族语音转译而来，原因可能是碗里或是湾里。17世纪中叶，历史开始转动，明郑时期将领刘国轩率兵来到大甲一带，开始对苗栗沿海地区进行开发，这是院里汉人历史的起点。到了清朝1723年，大规模汉人移垦，1764年正式设置院里堡，从此院里逐渐从原住民聚落转变为农业与商业并行的汉人社会。如果你回到清代，你会发现院里曾经非常热闹，天下路老街是当时的重要商业动脉，人来人往，货物流通，米、盐、布匹、日用品都在这里交易。而更早之前，院里还有一个关键角色，港口。在日治时期初期，院里港与淡水、澎湖通航，船只往来，再送木炭与农产。这意味着院里不只是农村，而是一个面向海洋的贸易据点。只是随着地形变迁与泥沙淤积，港口逐渐没落，繁华像潮水一样退去，留下的是记忆与故事。如果说院里有一项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那一定是蔺草编织。蔺草是一种生长于湿地的植物，柔韧耐用，非常适合编织。在20世纪中期，院里的蔺草产业达到高峰。1958年成立了茂席产销合作社，当时草帽、草席大量外销，甚至成为台湾重要的出口商品。可以说，院里的妇女用双手编织出一个产业。但随着塑胶与机械制品兴起，蔺草产业逐渐衰退。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今天院里的工艺师们将蔺草转化为文创商品，让传统在现代重生。院里被称为米仓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合大规模水稻种植。一望无际的稻田构成了院里最经典的风景。除了稻米，院里还出产蔬菜、水果，像是砂糖橘，海产则来自沿海的渔港。这种渔农并存的生活形态，让院里既有土地的厚实，也有海洋的灵动。院里是一个族群交织的地方，闽南人为主，但也融入了客家文化与平埔记忆。语言上你可以听见台语、客语交错出现，而信仰则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地方庙宇像是顺天宫、慈和宫，不只是宗教场所，更是社会的中心。每逢节庆，绕境酬神、戏曲演出，整个小镇像被唤醒。那是一种属于台湾传统社会的节奏，缓慢但深刻。来到院里，你可以这样旅行。院港彩虹桥在夕阳时分，看整片的海岸染成金色。房里古城见证了早期防御与聚落发展。三角国小日式宿舍群是日治时期的建筑，静静诉说

着殖民历史。百年三合院的东里家风是传统建筑与家族文化的缩影。天下路老街一走进去就像走进了历史。这些景点没有过度商业化，却保留最真实的生活感。院里没有铺天盖地的名人传奇，但它有无数默默耕耘的人，蔺草工艺师、农民、渔民、老师，他们用一生守着这块土地，还有那些古厝里的家族，一代传一代，把文化留在日常生活里。这种无名的伟大，正是院里最动人的地方。院里也曾经面临挑战，港口没落，产业外移，人口流失，这些是许多台湾乡镇共同的命运。但近年来，院里开始转型，文化保存、社区营造、文创产业，让这座小镇重新被看见。蔺草工艺再生，老屋活化，地方创生，正在慢慢改变这里。院里是一个名字，但它不只是地名，它是一段历史，一道风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缩影，原住民的足迹，汉人的开垦，农业的兴盛，产业的起落，以及人情的温度。当海风吹过稻田，当夕阳落入海面，院里仍然静静地存在着，等待你亲自走进来。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苑里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仁里，海陆腔发音万里，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在院里有一种植物，它不高不艳丽，甚至很容易被忽略，但正是它曾经撑起整个地方的经济命脉。这种植物叫做蔺草，蔺草学名属于灯芯草科的一种植物，常见种类为三角蔺。它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性，喜欢在湿地还有水田边缘生长，茎细长挺直，呈现三角形，表面光滑，但内部富有纤维，柔软却坚韧，不易断裂。当你用手轻轻弯折它，你会发现它不是脆裂，而是带着弹性的回应。这种特性让它成为极佳的编织材料。蔺草不是在哪里都能长得好，它需要充足的水源、平坦的土地、温暖湿润的气候，还有排水良好的土壤，而苑里刚好全部都具备了。这里的冲积平原水源来自溪流与灌溉系统，海风带来湿气，却又不至于过度积水，土壤松软，适合植物扎根。可以说苑里是台湾最适合种蔺草的地方之一，于是一株植物开始和一座城镇产生连结。蔺草的生命并不只是长大而已，它的一生会经过一连串精细的工序。农民在水田中种下幼苗，细心控制水位与养分，当蔺草长到适当高度，会在夏季进行收割，收割后再将蔺草铺在地面曝晒，让它逐渐变得干燥定型，有些会再染色，有些则保持自然的草色。再来就是编织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通常由妇女在家中完成，一双手一根草慢慢编织出一顶帽子、一张草席。这个过程不只是劳动，更是一种节奏，

风属于农村生活的节奏。时间来到20世纪中期，那时候的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与蔺草有关，特别是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蔺草产业进入巅峰，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草帽、草席、手提包，其中院里草帽更是外销的主要商品。这些产品被大量出口到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市场。当时的景象是，白天在田里种草，晚上在家里编织，整个院里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工厂。妇女成为产业的核心力量，她们的双手撑起家庭经济，也撑起地方繁荣。那是一段用时间与耐心换来的黄金年代。

然而这样的荣景并没有永远持续。1970年代以后，塑胶制品与机械工业崛起，便宜快速大量生产，让手工印草制品逐渐失去竞争力。再加上年轻人外出工作，劳动力不足，生活形态改变，印草产业开始快速萎缩，曾经热闹的编织声一点一点消失，留下的是老一辈的记忆。但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近年来院里开始出现一股力量，让印草重新被看见。透过文化保存与地方创生，印草不再只是生活用品，而是变成文化资产。例如印草编织体验课程、文创商品设计，可以做成灯具、包包，还有装置艺术，还有教学与工艺传承，甚至有年轻人回到院里学习这项几乎消失的技艺。他们不是单纯复刻过去，而是重新诠释它，让印草走进现代生活。如果你问印草对院里来说是什么，它不只是经济作物，也不只是手工艺材料，它是一段记忆，是一整个世代的生活方式，是母亲在灯下编织的背影，是孩子在旁边写功课的画面，它甚至是一种地方的性格，坚韧朴实，不张扬，却能长久存在，就像印草本身一样。当你走在院里的田野之间，如果刚好遇见一片印草田，请你停下来看一看那一株细长的草，它们看起来平凡，但曾经它们撑起了一整个地方的命运。

时间过得冻结，又会同乡亲朋友讲再会嘞。希望今晚日准备开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新梦一掌握了。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南部，而且今年呢，在南部也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啊，有一个鹏湾骑行三加一整个系列活动已经精彩续航了哦，也是在我们的极点慢旅，来来来，你来了没呀？好，要来让大家爱旅行又热爱骑车的朋友啊，我们要来热血一下了哦，不只是出门去玩，我们还用不一样的一个舒服速度，让大家看到南端最美的风景，所以准备好你的单车，就你的好朋友，我们来前进2026的极点慢旅，就在我们的哪里？极南点鹅銮鼻灯塔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咯。哈喽，
3: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当然呢，今年的2026的极点慢旅哦，这个最大的特色以及今年值得大家哦，这个特别安排呀、啊。还有朋友就说，哇，今年的极南点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哦？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3: 是我们今年极南点，大家听到极南点，知道是哪里吧？台湾的极南点的灯塔，就是我们鹅銮鼻灯塔这个地方哦。
2: 嗯，
3: 所以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有办了一个。恒春啊、我们垦丁的南那个恒春半岛这样一个路线的一个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
2: 嗯，
3: 所以包含了啊，我们其实总共是有两天的时间哦，9月19到20号、
2: 嗯，
3: 那现在正在热烈报名中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赶快来想要来参加，赶快来参加我们这个。啊，鹏湾骑行的系列活动里面的极点慢旅这一块哈、哦，
2: 嗯，
3: 它是非常的行程非常的好玩哦，因为恒春半岛大家都知道在是非常热情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地方哦，
2: 嗯，
3: 那这边骑乘这个脚踏车，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丰富元素可以用这种啊，刚刚瑶讲很棒的速度来探访的恒春半岛很多的大街小巷，很多的知名景点哈、哦，
2: 嗯，
3: 那所以我们今年像我们的。9月20号就有三场包含了82公里的长

0: 距离组，啊，那还有一个42公里的短距离组，以及42公里有含导览解说的啊解说组，啊，总共有三种选择，啊，每组大概人数都在50到200多人的人数，哦，啊，都是有限额的哦，哈，
1: 哦，
0: 报名费也都不贵。那像我们的82公里组，其实只要450块，那也可以来看片，我们可以借脚踏车，
1: 嗯，
0: 来骑到我们的龙盘公园啊，看海美术馆啊，还有保安宫啊这些地方的景点哦，整个绕行恒春哦，非常非常大，这个82公里的一圈哦，所以很有意思，只要450块就好了，很便宜
1: 哦，哇，连价钱都这么便宜啊，嗯，
0: 是都非常便宜。那另外呢？那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是42公里，如果你觉得说哦，这42公里太长了，我要骑短一点也有哦，嗯，我们就有42公里组的哈，哦。
1: 嗯，
0: 那42公里组其实只要骑像我们的恒春出火地质公园啊，
1: 嗯，
0: 啊恒春的市区啊，啊还有这个我们听月琴啊，哦，还有这个老街啊等都会来做，都会骑乘道。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我们大概只要200-350块哦，那。因为如果含解说，刚刚讲有没有解说的选择，大概是50个人的限额而已，
1: 嗯，
0: 啊是550块，那欢迎大家赶快来上到我们的网，官网上去连接我们报名网站来报名哦。
1: 嗯，是哦，而且你看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就是2日的深度游啊，哎，加入了很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就是让大家呢在这2天的时候可以慢慢哦，除了骑自行车之外，还可以真的来去摸索我们这个很特别的恒春半岛，对吧？
0: 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加码，往前一天哦，其实你只要。啊，如果2天都报名，只要800块，也很便宜，
1: 啊，
0: 这样的话
1: 这么便宜，哦，
0: 对，
1: 哦，
0: 2天1夜哦。那其实包含就我们的这个礼拜六的部分啊，就9月19号，我们就是到带着有导览解说的去啊，介绍我们的设顶的秘境的践行，
1: 哦，嗯，
0: 这是个践行活动，啊，所以这也非常的有意思。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加码哦，这个19号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是啊，一定像我们的里面包含像巨桥峡谷。
1: 嗯，
0: 那隔一天再就骑乘82公里或42公里啊，那每种选择其实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深入的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丽跟在地的文化。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价钱这么低，是应该没有含吃跟住，对不对？
0: 哦，我们的住是不含，那有含脚踏车费用。那但是我们像我们导览解说组会带各位去老街品尝一些在地的小吃啊，对，
1: 等于是让自己吃就对了。
0: 对 对, 对，我们其实82跟42公里那都是自己骑的，所以我们就是包含了脚踏车跟保险啊，重要就是保险啊，因为骑脚踏车我们要注意安全，那所以一定要也要保障我们游客的这个骑乘的安全，所以我们都有办理保险，然后还有提供很好的脚踏车，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费用里面来处理的。
1: 嗯，是哦，就等于是说你自己在交通上面，还有就是在住宿方面要自己先搞定，然后再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刘小姐说需要线上先报名吗？这2天的？
0: 是的，哦，可以，所以赶快趁这个时间赶快，
1: 哦，好
0: 我们开始在报名哦。嗯，那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官网，然后我们就有活动的这个连结到我们的报名网，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官网，然后再去连结我们的报名官网，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来赶快来办理线上的报名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也建议大家哦，尤其是那个挑战组的哦，因为基本上它是属于专业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南台湾的太阳很爱你哦，哈，这个没有练过，不要开玩笑，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装备的部分不用到全配啦，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跟这个防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是方先生说沿路有这个补给站吗？
0: 是的，我们都会有设定有一些补给站。那当然，因为我们鼓励大家哦，这个因为我们参与这几场单天的活动呢，其实其他时间呢，万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那几天哦，我们要去哪里，可能行程上没办法配合我们那几天报名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自主认证哦。
1: 哦，是
0: 包含我们一点慢旅自主认证，一直到12月7号。还有 Line One Bike 的自主认证也是到12月7号，另外还有我们的屏东彩虹，共有12条路线，
1: 一
0: 直到12月7号都可以来做自主认证。什么叫自主认证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官网，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个 App， 可以去我们的 Line， 然后我们的 Line 群的一个参与我们的 Line 群里面，它会有一个像是打卡，

0: 那个打卡功能，它有些教学会来教你怎么样去做每个地点的打卡。
1: 嗯，
0: 那你打卡完之后就可以收集到徽章，那可能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啊，就会参加我们自主认证，那就可以说哦，我就有骑过这一条路线。另外还可以，重点是什么呢？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1: 嗯，这个才是重点，抽奖有多好的礼啊，这个也是重点呢。嗯，
0: 是啊，所以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鹏湾骑行，然后极点慢旅，或者是我们自主认证哦，一定要去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哦。那可以透过一些打卡方式来集章，然后来收取我们的这个徽章，然后参加我们抽奖。那我们奖品很多，像是我们的这个 iPhone 啦、iPad 啦哈，那这些东西都奖品非常丰富哈。那另外呢，所以。另外呢，还有就是，当初参加这个，你刚讲哦，我们有些朋友们，那、可能哎两天一夜就要住宿，我们现在刚好这期间一直到10月31号，我们的屏东勾勾节哈、哦，你只要在地住宿啊消费，他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这个奖项也更好，它就是有包含的汽车的一个抽奖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额外加码哦，这个人你可以骑一次脚踏车可以参加两个抽奖哦，欢迎大家参加。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记得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哦，请大家赶快上我们大鹏湾的 APP 哦，来赶快来点下去，然后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这两场活动的话，也可以自主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骑游。那当然参加活动之后，我们周边的吃喝玩乐也很重要啊。如果真的又住下来的话，诶，有什么好推荐的，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郑中基了。
0: 是我们其实这个期间，我们多观光圈的这个业者啊，都有提供一些我们的发票登录抽奖，所以是宿游购行都可以参与哈。
1: 嗯，
0: 而且我们像我们的屏东的恒春，就很多的住宿业者啊，很多的在地小吃啊，很多特色的伴手礼啊，甚至我们这个到垦丁哦，很多地点都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来食宿游购行来消费的哈。
1: 嗯，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来查询食宿游购行的景点啊，或者在我们活动网上也有相关的一个优惠，那可以欢迎大家来赶快来查询，然后赶快预定我们的这个住宿啊，哈，吃饭的地方啊。
1: 而且难得来到恒春，对不对？伴手礼我通常就是咸鸭蛋跟那个红洋葱啦。而且它的红洋葱很小颗、小颗又甜，好不好？好，来提供给大家。哟、它在地那个蒜头蒜，绿头蒜啦、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他们说是绿豆，对吧？绿豆蒜
0: 的，绿豆蒜，
1: 这个一定要来吃一下哦。当然呢，有没错，有一些这个我们推动的其实为什么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推动，应该是说单车啦，然后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观光。其实我们大鹏湾有做一些这个规划，对吧？
0: 是的我们的观光圈其实就刚刚讲，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的。好，中半岛的业者、食宿游购行都在我们观光圈的一个范围内哈。那借由自行车的活动，也是希望带着我们的车友们可以去走访在地这些食宿游购行好的业者哈。能够去带我们吃吃我们在地的好吃，那住我们最有特色的民宿或饭店，那也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可以带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那食宿游购行其实都很多优质业者的，欢迎大家来选购。那一方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屏东勾勾节的抽汽车，然后或者是参加我们屏东观光圈的一个发票的一个登录的一个抽奖活动，每一个奖项都非常好。那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三加一的鹏湾骑行的这个极点慢旅呢，主办我们在主要是绕行我们这个屏南的这个半岛恒春半岛的活动，那自主认证呢也是可以抽奖，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有三个抽奖都可以来参加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哦。
1: 嗯，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副座也是我们郑中基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落掉要提醒大家不要很兴奋，然后呢已经开始要规划，然后落东落西呀、来请教一下副座。
0: 是的其实我们参加自行车，当然希望暑假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们的全家大家，我们小朋友刚好放暑假了，从事一个非常健康而且慢活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屏东大鹏湾以及我们的这个恒春半岛的一些重要的景点，那也藉由这个要一个骑自行车的方式呢， 好好深入地方来了解。那另外呢，那我们有三大的抽奖活动，欢迎大家好可以好吃又可以拿到我们的好奖品哦。
1: 嗯，所以让大家齁不只是看风景，要骑到我们的这个新坎里啊齁来探索一下整个鹅銮鼻周边啊，迎着我们的南国海风。

0: 然后再吃吃我们的山海味，然后呢一起来报名我们的2026极点慢旅哦。我们这个是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这一条路线哦，来骑进我们的国境之南，写下你对于我们极南点有什么样特殊让你记忆犹新的这些小故事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在大鹏湾来去骑游，在我们的极南点见哦，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而这时候呢要跟大家幸福北海岸来一趟北海岸幸福艺术之旅，而且这一趟的艺术之旅呢，哇，将这个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潮歌啊荣获了东京设计金奖，这个限定有两大周末哦。哇，为了这个狂贺啊，我们有这个夜间免费入馆，入哪里呢？就要来好好告诉大家，既有质感又好拍又好玩哦。所以要带大家出发，集结我们的艺术、山海、美食、浪漫的夕阳，幸福的去旅行。想到白沙湾、金山老街、野柳女王童，今年还在加上呢，啊，不可错过的就是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好，当然呢，也特别呢，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注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你去管理处邱瑜婷秘书，美少女来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要带大家深入了解我们今年艺术季最值得玩的亮点，还有必拍的、体验的、美食的、交通的。哎呀，暑假一定要这样安排哟。所以呢，我准备好要来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哇，开始呢，把这些隐藏在山间的作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有特别规划，我刚才讲的限定两大周末夜间免费入馆。这是要去哪里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啦。
2: 这是要来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场馆朱明美术馆。那今年呢，我们全台最大的户外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那除了活动的当天呢，7月18跟7月25，也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结束的免

0: 期间，朱明美术馆都有推艺术季的限定优惠票价200元哦，可以让听众朋友从早玩到晚，非常的方便哦。
1: 嗯，而且来到这边哦，想想哦，
0: 对，
1: 感觉上就有那种艺术气息就来上升了哦，上升魂那个艺术魂就来，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对吧？
0: 没错，朱明美术馆呢最棒的是，其实它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适合亲子呢，可以从白天玩到晚上的一个地方。那当朱明美术馆其实呢活动非常的丰富哦，就每个小朋友呢可以自由自在的拿起粉笔在地上来作画，而且呢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在美术馆里面的儿童艺术中心的戏水池、喷水池啊，还有非常多就是玩水放电的地方，那非常推荐给各位就是夏天来我们北海岸的亲子朋友们哦。
1: 嗯，而且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一次名称哦，这个为什么会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设计金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呐、啊。说到了流动的海水哦，再看看这个沉浸跟饱和能量的山林那个流域啊，我们视角来看看那个艺术季变。

0: 然后121.61，这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呢，其实非常有意涵，是艺术家以美术馆的经纬度命名的。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非常的永续，它是以半开放的室内空间的水体生态系为核心，那捕捉到最自然的海风啊、动物的足迹啊，还有水汽等等，那化为非常自然的声音跟视觉的响应。
1: 嗯，感觉上真的不错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介绍的都是在著名美术馆场域里面的吗？
0: 刚刚介绍的这件作品呢，水体是在著名美术馆场域里面的，而且这个作品也非常特色，因为它是自然的创作，所以其实呢，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就水生的生物把这些作品来当作自己的新家，非常的天然以及生态哦。
1: 哇哦，吸引了很多的万物哦，真的，而且变成是一种这个多种物种的共栖啊，对不对？
0: 嗯，没错，就是非常结合了自然界的水的流动姿态，然后结合生态环境的部分来结合在艺术品里面，是非常有特别的一个作品。
1: 嗯，不过在这个作品里面哦，除了著名美术馆这一样，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其他有趣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有在老梅公车站呢，利用了一些编织跟一些素材呢，将公车站化身为就是微光停靠加温的等待，让民众呢，其实让最习以为常的公车停在停靠等车的这个意象呢，包装成非常有温度的编织，所以你在老梅公车站等车的时候，还可以兼打卡拍照，然后感受到在地最温馨的画面。
1: 嗯，大家有听到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三只也有三个作品哦，你一定要听好哦，对吧？
0: 没错，我们三只游客中心今年也是艺术季的展览的空间之一哦。那今年呢，在三只游客中心有三件作品，那分别是我们在停车场入口处呢，有结合了机械啊跟讯号来设计成一个有个火炬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展品。那呢，它迎接旅客有不一样的就是设计感，就是把火焰可以结合成声光的效果这样子。这是其中一个叫做第四季数据的火炬这样子。对，
1: 是。林小姐说，这相关的资料都在哪里？
0: 相关的资料呢，有在我们北韩艺术季的官网以及我们 FB 北关粉丝团的部分都有相关的讯息，欢迎来搜寻哦。
1: 哇，所以大家记好那个名称了，火炬齁，如果嫌它很长的话，就找那个关键字，对吧？
0: 对对对，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火炬呢，再往里面三只游客中心的草皮里面呢，会看到有我们在地的地方的耆老居民啊以及艺术家共同创作了，运用了竹子然后泥土还有砖块叠出了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摇火还有蹦火船的意象的精神的堡垒。那这个意象其实呢叫做炉火纯金，那表现出艺术家跟社区对在地土地的一个感情哦。
1: 哇，真的哦，
0: 有很感动，
1: 有对于这个人跟土地的那种共同情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结合在地共创的部分。那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个是跟声音做结合，就是艺术嘛，就是有五感。然后这个呢，是用声音做互动的地景的作品，叫做彼此的涟漪。那它是以三支呢当地的一些山脉的脉络来做一些创作，那有点像小迷宫这样。那观众或者是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来我们这边呢，就只要在涟漪中游走，那走的过程中呢，透过感应器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那非常的特别，那每个游客都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即兴的音乐。
1: 哇，大家有知道哦，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哦。那当然还有哦，来到这边呢，如果是自己开车或者是想要搭车，其实都有一个方法玩哦。如果你要一日游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秘书好好的介绍你，你就不用自己想破头说要从哪里进哪里出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没错，就是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的呢不想自己开车来的话，也欢迎呢，我们这个活动有跟各大旅行业者有做一些艺术季的接驳的主题的游程的部分，有包含呢推荐给大家说我们的金包里号敞篷的景观巴士，那非常便利，可以从台北车站出发。那沿线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实际上，因为它是顶棚，非常漂亮，就是可以从高处来眺望北海岸，然后可以带大家逛了最美丽的维纳斯的海岸，然后野柳地质公园，然后还有我们艺术季的作品，然后最后返回台北。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深度旅游。

0: 的部分是有结合狮头山的眺望，还有美食金山老街、著名美术馆跟三芝游客中心等等，就是非常丰富的游程，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是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今年的这个夜间哦，这个我们有讲到了，除了开放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哦，在著名美术馆，而且呢，这个礼拜哦，我们的蹦海哦，要对让大家哦，在整个北海岸的金山蹦火之夜也开锣了，而且呢，大家哈、哦、先吸引一下，好，在旅展呢有这个扫 QR code， 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哈、哦，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自己前来哈、哦，我们没有专。车接送哈，我告诉你怎么来了哈啊，有已经扫过了，扫 QR code 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是这个礼拜哦哈，
0: 没错，这个礼拜呢即将到来了，就是7月30号这个礼拜四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我们耀动北海岸金山蹦火之夜，我们在我们的金青沙滩来热闹登场咯。
1: 嗯，而且这里在我们绿站扫 QR code 的话里面还有几百块好、哦，让大家可以来吃自己哦，因为刚才郭小姐打电话进来说提醒大家哦，有报名的，哎呀，真贴心，对，有报名的哈、哦，在现场已经扫 QR code 的来队伍集霸扣，哈、
0: 哦，
1: 集霸扣，
0: 没错，我们在地，我们当天呢有金山在地特色店家组成的耀动市集、
1: 哦，
0: 那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旅展赏的。那个折价券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市集上来享用，这样子。
1: 100块的那个哈，里面可以让大家抵100块，等于是说我没有办法这个给你便当吃啊，啊自己自己吃哈，谢谢。
0: 我们吃在地的更体验不一样，比便当更好这样子。
1: 没错，而且听说啊，这一次真的很厉害哦，因为我们整个晚上有非常精彩耀动的一些这个表演团体啊，是不是？赶快来请秘书告诉大家。
0: 没错，我们今年的呢金山蹦火活动非常的精彩哦，除了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有在地特色的市集之外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旅展的百元折价券可以来我们现场来使用。那我们今年的沙滩呢，我们运用了就是以大海为背景，叫做 Chill 音乐舞台的部分，我们邀请了有台湾国内知名的火舞团炫舞岩的部分来演绎金山蹦火的历史。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海上还有蹦火船的展演，还有歌手的演唱，来营造呢星空海浪浪漫之夜哦。
1: 嗯，是魏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今天开这个礼拜开幕后面会有这个套票的这个流程吗？
0: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蹦火金30号的部分是当天的主场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有非常多的蹦火的游程，其实大家不论在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来参照我们的相关的官网的讯息来做报名，我们有海上的蹦火的游程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们还有接我们还有接这个所谓的你要一日游或者是住上一晚齁，你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在地的渔村再加上这个夜晚的蹦火。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位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
0: 我们这个
1: 游程，他说游程
0: 其实大概因为蹦火的余悸大概到九月底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可能九月底之前这个游程大概就会结束，所以大家要玩要快哟。
1: 嗯，他说，请问一下，我们会来讲那个游程吗？会啦，那个我们在抓时间，
0: 我们后续会再宣传、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我们今天先把那个这周的哈，赶快告诉大家啊，有拿到券的哈，谢谢我们这位阿姨哦，提醒大家。
0: 没错，欢迎来现场来看我们合体。
1: 真的，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我们真的可以说哦，里面有加购物啊，而且现场你满400也还抽好礼哦。
0: 没错，我们现场消费满400就有充好礼，而且好礼很棒，就我刚刚有提到了海上蹦火体验券，还有温泉的福包，还有就是温泉的住宿啊、泡汤券等等，就是非常的五加二五颗合理啊，就是欢迎大家赶快来我们7月30号的蹦火哦。
1: 嗯，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最后呢，我们艺术季的活动一直到9月27号为止，然后这个礼拜是我们有蹦火的主场，那北海岸呢交通繁忙，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有更多的讯息呢，欢迎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1: 哦，柯先生说插一句话，哎，我要下班了啦。
0: 真的，
1: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当天有车子可以到吗？
0: 当天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如果从台北，我们就是有国光客运1815，其实都有到金山黄冈这边。
1: 黄冈要记好哦，下车点是黄冈哦。
0: 对，就是你要在金青那边下车站就可以走过来，其实非常的方便。
1: 很快很快
0: 很快，一直到晚上10点，其实都还有车，所以非常的方便。
1: 没，他说会登船吗？

0: 如果要登团的话，我们因为需要保险，所以需要事先报名这样子。
1: 嗯，
0: 你们再找时间过来走游程
1: 啊，
0: 当天体验现场的沙滩活动。
1: 对，我们沙滩这么多精彩的表演，然后还有胖打，还有这个市集，在地哦，在地的美食，哎呦，拿到券的话，几百块要懂得开哦。
0: 没错没错，
1: 要来跟我们拿便当
0: 哦，
1: 真的。以上节目稿构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怡婷呢秘书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见哦。
0: 北海岸见喽，拜
1: 拜。
0: 嗯，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其实呢，在我们每一次啊、哦，这几年我们的乐旅南投呢打出了名号之外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哦，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官网，甚至 FB 啊、哦，甚至台北办事处来帮你赶快火速回答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我要来特别介绍呢，常常呢会有听到啊、陪伴瑶瑶呢在我们的任何的活动中哦，都会跟大家一起见面，也就是我们的林秀梅处长哦，他已经升格叫处长了，所以我们的秀梅姐姐呢，现在是我们南投县观光处的林秀梅处长，而且今年呢，我们要让这个处长带着我们大家去追星、追爱、追幸福，好幸福，让大家有个浪漫的约会，就在我们的南投星空下哦，大家听到这个就想到了七夕要来了，没错。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来看看今年有多么精彩的活动，有哪一天呢是限定的哦，所以你要赶快先订房哦。我们都一再的提醒大家，还有周边有一些好玩的景点、好吃的美食，千万不可以错过。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林秀梅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哇，这一次呢，处长呢也是我们的秀梅姐姐要带瑶瑶来去哈，求月老我被拿啦，谢谢啦齁、哦、啊，但是大家别人要啦齁。求好姻缘呐、啊，求好姻缘呐、啊！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还来一个这个恋语星空战哦，好会说呢。所以这一次要结合我们的月老，一次呢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星空的美，还有就是参加我们限定的月老祈福，对吧？
4: 对的，
3: 嗯，那当然，这一次的恋语星空战呢、哦，听起来好有感觉哦，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结合啊？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参加啊？它的特别在哪里？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4: 好的，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南投的星空季啊，都已经成为全台湾在这个夏季啊观星活动最具代表性的。那今年刚好又。七夕情人节在我们的这个多呀、啊，在礼拜六啊，在我们的清境这边，我们要打造一个最浪漫的高山星空派对。
3: 哦，要报名吗？吴先生在问说是现场报名，还是要提前报名？
4: 不用，现场就好了。
3: 嗯，你看看我们很贴心哈，因为每次哈、嗯、在网络上我们都被骂死了。现场啦，现场啦，这一次来个现场啦，对吧？
4: 嗯，是的，是的。
3: 嗯，
4: 那当然，你可以事先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乐里南投这边的一些活动的这个状况啊，提前了解一下。
3: 嗯，
4: 整个活动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3: 没错。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哦，大家也不用想说会不会太热，不会。我们是从下午四点才开始，对吧？
4: 对，从下午四点才开始，而且在我们这个清境这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
3: 嗯，是。那当然呢，今年呢不只是在我们的清境哦，有这个高海拔哦，这个很干净的夜空，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祈福哦，我们把两个呢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体验结合在一起，要怎么样来去走比较顺畅，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4: 好的好的，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清境啊打造这个最浪漫的高山那个星空。

0: 派对，然后这一次我们有还有跟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三间知名的这些月老庙来共同推出这个限定的这个联名祈福的一个活动，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欣赏我们清净啊星空之余呢，也可以为自己祈求这个刚刚讲的好姻缘啊，好人缘啊，是。
1: 嗯，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不是在日月潭？她说这样子会怎么样把它串起来？然后她说，那三间是要怎么样来去做？是先帮我们都把它什么资料都填好吗？
0: 对，这个刚才不好意思，像这个要我刚才是说看表演不用报名。那如果说要做这个体验，等一下后面我们有讲要怎么报名，就是一些体验活动。当然有一些人数的限制，就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再来讲。然后如果要看纯粹看表演，就不用报名了。我刚才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1: 嗯，好，如果要看表演哈，就直接在我们的亲近，对吧？
0: 对对，那体验活动就等一下后面会有提到。怎么样来去报名这样子？没有限定的，有限定，
1: 有限定哦，有听到哈、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高山哦，这个星空下哦，看这个星星之外，我们还有表演跟市集，很厉害，对吧？
0: 对对，那今年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哦。那大家真的就是来看，我们这边还有安排，不只是因为看星星，有些人可能想要更了解，所以我们有高山的这个星空导览啊，那这边还有很浪漫的音乐演出啊、市集啊，还可以还有那个拍照打卡区啊，那就刚才还有刚才讲的月老祈福体验。
1: 嗯，是哦，这个月老祈福体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现场。好，等于是说呢，我们有一个分灵在这里啦，好，就为了这次的活动把它先请到山上来。好啊，如果你刚好在山上的话，就可以做这样的现场活动，就不用报名啦，应该这样讲 对吧？
0: 限定的嘿，对，限定联名祈福活动的。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要先订好房间哦，好、哦、先讲好哦。而且我们今年限定月老的联名活动哈、哦，麻烦注意一下，三间呐。哈、哦，三间哦，要听好，
0: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啦。
1: 嗯，到底哪三间啊？朱先生说你，我一直在那边三间，不要讲，我没有要说三间起口，我是说有三间，好不好？听清楚，三间，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好，三间就是我们的文武庙啦、龙凤宫啊、明月宫这样子。
1: 那个林小姐说，那个文武庙可以先帮他们求红线吗？哎，先生、小姐，那个要请自己来哈、哦。我
0: 对对对，
1: 我们两个帮你求，变我们两个要求姻缘呢，唔汤哦。他说很难，他说要很难呐、啊。他说因为每次去那个红线都没有拿到啦，他现在在问呢、啊。那个
0: 赶快先
1: 上网看一下，先上网看一下，因为这三间不大一样哦，齁、哦、
0: 嗯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嗯，而且我们今年
0: 都在我们的这个乐里南头这边齁、哦、都有 PO 嘿。
1: 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齁、哦、还有打卡齁、哦、你可以把你的幸福愿望、像你求不到红线你就给它写上去，拜托这一次让我拿到红线。啊，这样不就好了？
0: 对啊，是啊，
1: 找我们两个没有用啦，哈、哦，那个我们只能帮你牵红线，对，对对对，哦，这不要乱，不要那个错点鸳鸯谱哈、哦，那个真的要自己来。但是呢，麻烦注意一下，我们这次的月老祈福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有手做 DIY， 对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嗯，这个倒是可以让这个处长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 DIY 的体验，要怎么玩呐、
0: 啊？啊，手的那个 DIY 哈、嗯，就是除了这个月老祈福活动，我们也规划了很多哦，有浪漫氛围的这个手，因为我们这次就诉求这些亲子啊、情侣啊哈、哦、一起来，对我们有一些浪漫氛围的手做 DIY， 那例如星空祈福小卡的制作啦，还有幸福吊饰的 DIY。还有星空明信片的彩绘，还有爱情祝福小物制作等等，哇，这个听起来就是浪漫幸福的感觉呢。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他说要怎么报名，一样是。

0: 线上吗？
1: 有一些是在现场，也现场也可以，对。
0: 嗯，
1: 现场也可以，
0: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我们的官网或乐旅南投，好，我们都有把它写得很清楚，对。然后
1: 活动蛮多啦，
0: 真的，
1: 大家好去看我们的南投旅游网这边，还有我们的乐旅南投的粉丝页这边。
0: 嗯，而且
1: 顺便也可以规划一下行程啊。
0: 没错，我们那个游程真的很好玩，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星空哈，除了把幸福带回家，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男女哦，就是情侣，我们还有亲子家庭，你可以自己完成作品，好，然后呢，变成说呢，是一个满满的这个这个幸福哈，带回家，然后呢，记得，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有人数，所以呢，千万一定要看清楚，才有办法让你去规划好游程齁，因为呢这个叫做南投星空小旅行齁，我们上面呢有那个流程，还有停车，还有呢整个的，譬如说南投旅游网乐旅南投齁，而且呢这两天来哦怎么样安排呀，没问题，这个呢就要交给我们的处长好好的告诉你，其实啊两天呢是刚好可以玩一个活动了。好，因为赏心之外，来南投有非常多可以吃的啦，可以住的啦，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对，大家来清境呢，真的是建议要安排两天一夜啦，
0: 最少。
1: 然后对，那白天就可以，在我们这清境农场啊，欣赏这个清境草原啊，绵羊秀，然后这我们这边高山草原真的很辽阔，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小瑞士花园去。拍拍照啊，欣赏一些庭园的景观。那如果时间还够的话呢，也可以顺游合欢山，我们的暗空公园就在合欢山，那边真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凉快，那可以白天看看云海啦，夕阳啊，然后晚上就是我们这边最佳的观星地点。
0: 嗯，是，嗯，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观星也是需要报名吗？还是只要现场，然后老师会在那边集合？
1: 这个观星哈，我现在我说到观星，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在那个鸢峰那边有一个我们的星空剧场啊，那个里面也有室内的这个星空剧场啊，然后在室外也有那个天文望远镜，也可以观星哦。
0: 嗯，
1: 对，那大家要去玩就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的合欢山鸢峰星空剧场，那这里面就会大概介绍一下，看看适不适合大家一起去，这样子可以先接收一些资讯呢、啊。
0: 嗯，真的、哦，
1: 这是我们对我们这几年的那个力推的一个点啊。
0: 嗯，是啊，林小姐说想请教一下那个处长，可不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在住宿方面，他说是在住在他写什么他说是住在那个南投市比较方便，还是住在日月潭，还是住在那个清境？
1: 那当然你要到清境玩就住清境啊，清境那边很多的民宿，而且都蛮有特色的。对，
0: 嗯，你可以住在清境啦，然后呢再从清境往上玩或往下齁、你就不会倒着走，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会塞车。
1: 对了，对
0: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对不对，
1: 在清境那你就可以住在民宿啦，然后就是看最刚好往上往下，然后就可以在周边的一些那个景点玩，除了清境农场，还有刚才讲的鸢峰这边的星空剧场，或者我们自己县府这个清境高空步道，这边都是很好的景点。对，
0: 嗯，
1: 清境地区这样子，
0: 没错哦，这等于是消暑的好时间哦。
1: 对、对。
0: 徐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在早晚温差会很大吗？要带大外套吗？
1: 早晚的，如果看看你去到那边会去到哪里，如果你到合欢山，当然你就要。
0: 带比较厚一点的，对，一件。
1: 对对，当然你在那边，如果你要关心哦，那真的就是要那个啊。如果说白天哦，那就薄薄的外套就可以了。那如果晚上的话，就要带厚一点的。
0: 嗯，对，一件就够了。
1: 看你上到哪里去。
0: 嗯，
1: 对啦，对，
0: 就是你自己要先把那个行程先规划好。他说，请问一下，好行有上去吗？
1: 好行有啊，有到清境嘿有。
0: 我们南投
1: 有时候你看看你要去住宿哪一个民宿，其实有些 有些民宿。

0: 处都还有安排这些
1: 接送
0: 的，对对，
1: 嗯。我们那边很贴心，对啊，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什么没有，南投的好行最多，嗯，
0: 对，最多条，全台最多条的台湾好行，
1: 没错，让大家呢，哈，这个第一个，如果不怎么想开车的朋友，哈，都很方便，所以你不用害怕，哈。那当然，最后我们也让处长帮大家呢，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跟注意的地方？
0: 哦，好。那个我们来南投啦，最重要当然，如果说大家自行开车哈、哦，那你就从那国道三号可以接国道六号去埔里呀、啊，哦，那再沿着这个台十字线前往清境。那活动提前我们大概建议大家啦，要提早出发哦，避免塞车啦哈、哦。然后我们都会其实沿途都有一些官方的一些停车哦，开车的一些指引哦。那如果在大家哦不想自行开车，也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好、哦，那先从高铁，然后到台中站或者台铁的台中站，好、哦，那再转搭我们南投客运啊，前往埔里跟清境农场。那有一些班次、大家注意哦，有一些班次可以直达清境。然后这个我们如果活动结束时间晚一点，还是建议民众还是要入住我们这些清境的民宿，来避开这个返程的一个车潮了，这样会比较轻松比较悠闲的来我们这边游玩，那就大家安排一个假期的一个行程。
1: 嗯，没错哈，所以呢，邀请大家呢，跟你的好朋友哦，一起来到我们最美的星空下，遇见你的幸福，追爱追幸福，一起追星。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林秀梅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相约来感受一下七夕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南投见，
1: 嗯、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南投见，拜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0: 碗，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0: 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待会是由台北地检署陈品瑜检察官呢夏庭要来跟大家聊聊现在家中的宠物啊，就像我们的宝哦。那么当然呢，现在还有大宝、二宝、三宝、小宝宝宝。好，养宠物呢，你一定要知道有一些呢跟我们生活中有相关的法律责任哦。尤其是养宠物，不只是要爱它，你要了解怎么样来去保护它，就要了解法律这个法字。那毛小孩也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我们的饲主呢其实责任也不小哦。所以呢，从捡到毛小孩啦，或者是你要带它外出去散步要牵绳啦，一直到哦常听到一些这个虐待这个毛小孩啦，或弃养啦，或者是你的毛小孩不小心咬到人啦。好，所以我们要来了解，就是饲主到底懂不懂，这些都跟我们的生活法律是有相关的。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就会由这个品瑜检察官哦夏庭来跟大家聊聊。不管是狗狗、猫猫啊、兔子啦、鸟儿，甚至还有人呢，其实他就是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哦。这个尤其是年纪越大呢，就很像我们在照顾这个大宝宝，家有三宝，哈哈，我常在讲。好，那当然这里面你会牵扯到，譬如说你的宠物是捡到的，甚至呢，如果你的宠物不小心咬伤人家了，甚至呢，在动物保护法里面哦，这个饲主呢，他本身他就是一个保护饲主的，应该是说保护动物。那我们就像人一样，我们是他的监护人，我用这样形容会比较恰当一点。所以呢，这时候就要了解说，我们养这些宠物的同时呢，有一些这些法律责任也要很清楚，包含了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养下去了该怎么办，甚至呢，如果你真的弃养它的话，这是有法律责任的哦。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带大家聊一聊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要一起来聊聊哦，我们在讲到这个养宠物哦，一定要知道的法律责任。那养宠物不只是要爱它，还要懂法律哦，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我们饲主呢就像我们它的监护人一样哦。所以不管呢做任何的这个养宠物的事物哦，要提醒大家，养宠物除了有爱，就还是要了解一些法律问题，因为呢，饲主很可能不是故意违法，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说，原来有一些行为呀，是有法律责任的。譬如说好了，我们路上看到一只好可爱的狗狗哦，你觉得它很可怜，你要带它回家，可是你都没有了解说它身上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常常会讲到，我们可能会有装什么，就是扫描器啊，就是晶片。那你这样子带它回家，那它的主人如果也在找它怎么办？好，那还有一些人是真的养不下去了，想要弃养，然后又不知道可不可以弃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让这个刚下庭呢陪伴大家，也是陈品瑜检察官，我们的品瑜检察官从法律的角度哦，把这个养宠物呢看似很像生活中日常的小事，我们就一题一题的说清楚。因为爱他不是只是喂他吃饭哦，还要带他散步，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合法，怎么样来负责照顾他，好，就像照顾家人一样。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了解之外，也让我们品瑜检察官哦下庭来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辛苦我们品瑜检察官了哦。我们常在讲到，现在好像这个养毛小孩很重点，而且呢，重点是每一家家家户户都有那个养毛小孩哦，可能那个宠物的类别也蛮多的哈。好，不管是猫猫，对，猫猫狗狗、兔子、鸟类，什么都有啦，连乌龟都有啦。好，不过呢，我们享受那个陪伴的同时，我们常常也会忽略到说，哎，不能乱弃养，哎，不能乱打它，哈。我们有时候呢，哎呀，这个譬如说，哎，我这个东西可能是捡来的，哈，因为看它好像都没有人要捡。本来好像这个也有法律责任等等，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请教一下品瑜检察官了。我们要从哪里说起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品瑜检察官了。
2: 嗯，好的。因为近年来大家其实每个家庭有毛小孩的情形是越来越多，不论是猫跟狗啊，甚至有人养兔子啊、鸟，那甚至这个毛小孩啊，大家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人哦，不太是就是像我们传统会认为它只是动物。所以要在这边呢提醒大家一些法律上面饲主应该要负的责任以及可能会伴随的法律问题。那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捡到一个走失的宠物嘛，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带回家养嘛，因为路上我们常有时候看到好像有流浪猫啊、流浪狗啊，那大家就是其实都很有爱心，会想说诶，给它一个家，然后救救它这样子。
1: 嗯，
2: 那这边可能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在就宠物的饲养上面呢有做晶片的管理嘛，那有些我们看起来它是流浪猫流浪狗，可是说不定是人家走失的猫跟狗，所以在要把它带回去养之前啊，提醒大家说我们可以先带它到动物医院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政府的收容单位去做扫描晶片的动作。那扫描晶片呢，假设说它是有主人的，那它晶片就会跳出它自主的资讯，那我们就这边就是可能要协助联络一下饲主，因为毕竟可能是之前是人家有养有打晶片的宠物。那假设说你知道它有饲主的状况之下，你还是把它带走而且甚至拒绝返还的话，就可能会涉及到刑法第337条侵占遗失物的问题，那甚至有些如果是偷猫或偷狗的，那就会有窃盗罪的问题。
1: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我们常在路上看到，好可爱哟、哦，好可怜哦，还是要这个到我们的动物医院去扫一下，看它是不是身上有晶片，对不对？
2: 没错。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养宠物啊，就像狗，我们会带它去散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因为狗啊，它有的时候有些狗它是比较活泼的。那假设说饲主它没有使用牵绳，或者是没有对它，就是有些比较它的性格是比较凶的，比较会对陌生人有攻击性的狗，那假设说没有去佩戴口罩，那导致它突然冲出去，有可能咬伤路人。也有可能造成人家机车骑士摔车，那这些受伤的情况可能在我们实务上来看都是会比较偏严重的。那除了你要民事当然是要赔钱嘛，要给人家损害赔偿之外，自己可能饲主的部分也有涉及到过失伤害的问题。所以在带宠物去外出啊的时候，要一定要使用牵绳哦，这不仅是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的毛小孩。
1: 嗯，哎，这真的要听哦，这不能开玩笑哦，哈，因为有时候呢，你只是想说让他方便去上个厕所，然后你觉得说他不是大型犬，但是呢，有时候狗狗有时候也会失控嘛，对不对？哦，不要认为说我的狗狗很乖哦，然后就突然造成人家的受伤。哎，林小姐说，真的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其他的狗狗啊，突然冲出来，然后也造成他的狗狗受伤，别人的狗狗也受伤。她说，请问一下，这个刑事责任要怎么判？
2: 如果是造成别人的狗受伤，那就要看这个饲主他的故意的程度啦，就是因为。如果是狗受伤，我们在法律上的评价就是毁损罪。那毁损罪的话就是以故意危险。那如果是对人造成受伤的话，因为人也是有处罚过失伤害。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构成过失伤害的刑事责任。
1: 好，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特别小心啦，对不对？因为
2: 没错没错，
1: 你不要认为他很乖，可是呢法律上没有所谓的免责哦，好，就是说牵绳的部分主要还是保护你跟毛小孩，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
2: 对，
1: 对吧？
2: 没错。
1: 是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狗狗只是把人吓到，没有真的咬伤的话，饲主是不是不用负责任？
2: 就要看把人吓到有没有进一步造成受伤的结果，因为有时候吓到就是像我们骑机车被狗吓到，那可能那个机车骑士就有摔伤，或者是我们实务上有看到更严重的，可能有直接死亡或者是变成植物人，那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认为跟狗的行为有因果关系，还是会负过失伤害甚至重伤害还有致死的责任。
1: 所以还是不能开玩笑，对不对？
2: 对对对，是请大家就是带狗出去一定要使用牵绳，然后这也是保护我们猫小孩的一个安全。
1: 因为有时候很奇怪齁，那个狗狗有时候会冲向路人。好，然后呢你说他没有，可是问题是因为有时候路人也被他吓到啊，然后就闪躲，就不小心受伤齁，或者丢惊。
2: 对。
1: 哦，不是说那个我的狗没有咬人就不用负责任齁，这个真的是要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柯先生说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如果有人虐待动物，然后拍影片照片在网络啊，然后呢他看到他希望大家齁一起来公审，就是来抓这个坏人拍影片的，他说请问一下他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有法律责任？
2: 就是如果说只是针对这个虐待动物的行为，然后去做请大家做合理的评论的话，那本身没有涉及到
1: 热搜啊，
2: 对，或者是人的个人资料的话，这个部分是比较没有法律的问题。但是还是要注意可能在用语上面，然后避免就是可能会有公然侮辱啊，或者是可能泄露他人个人资料的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问题。
1: 就是要那个用词上面啦，你可以记录一下那个他的那个影片是在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搜证哦，不要在网络上邀请大家搜证，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可以给警察这些来处理也可以啦，对吧？
2: 没错没错。
1: 因为他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就说有没有虐待啦， 好、哦，那、啊、你千万不要把那个人家的名字啦、电话公布，因为这样的话基本上好像就，留下你是要求大家来热搜。
2: 对，就是如果泄露到个人资料，那还是会有个资法保护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发现这样虐待动物的情形，要记得就是我们就走正规的检举的管道，就是像我们如果说认为有涉及到刑事责任，可以跟地检署或是警察机关去提出告发，那也可以拨打1959全国动保的专线，请专业的动保机构的人员来负责处理这样。
1: 嗯，是。诶，涂小姐说如果她看到有人虐待动物，到底什么情况是涉及刑事责任啊？然后如果以这样的话，她那种刑事责任有多重？
2: 嗯，好，那这边就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国家针对动物的保护是定有这个动物保护法，那大家都常讲的那个动保法。那动保法它保护的动物的范围，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说，就是它是包含啊犬就是狗、猫或是其他人为饲养或管理的，它只限于这个脊椎动物。所以有一些像是虾子、水母，有些人还是会把它当成宠物，也会帮他们取名字，但是在这一类的无脊椎动物就不是我们动保法保护的动物的范围。那这个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动物保护法第五条有规定说，动物的饲主啊，那基本上就是以成年人为限，如果未成年人去养动物，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是饲主。所以如果说有家里有未成年的小朋友，他们有养动物，那他的法定代理人通常是爸爸妈妈或是监护人，他们就是这个动物的饲主。那另外说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法动保法有规定说，饲主对于他们饲养管理的动物啊，应该要依照这个下面有提到，就是说第一个要提供一个适当干净而且无害的食物，以及24小时充足的干净跟饮水，充足干净的饮水。那再来就是也要提供一个安全、干净、通风，然后有适当遮蔽的一个生活环境。那再来要帮这个动物呢，如果说它有一些法定动物传染病呢，要做必要的防治，也不可以去让这个动物被骚扰、虐待或伤害。那假设说我们有用笼子养宠物的话，要提供这个空间，我们要求这个宠物的笼内的空间要让这个宠物是可以充分的伸展，那也可以提供它有一些在笼子外面活动的时间。那假如我们有用绳圈或者是链圈去把动物绑起来，那本身也要让这个动物它可以充分的伸展跟活动，然后这个项圈的这个松紧度也不可以太紧，也不要太松，这样保持一个适当的松紧度。那再来就是法律有规定说其实是不能用汽机车去牵引宠物的。
1: 嗯，
2: 那再来就是说有发生危害的时候要把这个宠物要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要给他们这个逃生的机会，然后以及要给予这个就是在留置在密闭空间要有一些让他呼吸的孔洞，然后提供他妥善的照顾。那除了绝育之外，也不可以对这个宠物有施以非必要或不具医疗目的的手术。那另外，这个动保法第六条也有规定说，任何人是不可以骚扰、虐待跟伤害动物的。那假设说我们有违反上面的规定，就是说你故意去宰杀、伤害或让这个动物受伤，那这边有个要触犯刑责的要件，就是这个动物的肢体要严重的残缺或重要器官功能要丧失，就会依照动保法第25条，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金。那如果说你是用药物或者是强血，或是有导致复数的动物死亡的这种情节比较重大，是可以处到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主管机关是可以公布这个行为人的姓名、照片跟违法的事实。那此外，如果说你一样是故意伤害或让这个动物遭受伤害，只是说它的严重的程度没有到让动物的肢体严重的残缺或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或者是你是因为过失而导致动物的肢体残缺然后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这种过失犯的情况， 我们也是有要科处行政法，行政法就是罚款啊，就是主要是罚钱的部分。
1: 嗯，
2: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故意伤害的动物是别人的宠物，那别人的宠物也是法律上有可能是别人的物品，那也有可能会涉及到354条的毁损罪的刑事责任。啊，主要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就会看啦，它是不是会有没有造成动物它的肢体严重残缺或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假设有这么比较这种严重的情节，都是会用刑事责任去处罚的。所以民众如果一旦有发现说，有动物正在被虐待啊，就是麻烦大家热心一点，或是勇于收证，那就去可以向我们，如果认为有刑事犯罪，可以向检警机关去提告发，或者是拨打1959的动保专线，那有联系这个动保机构的专责人员就可以去处理。
1: 嗯，
2: 那最后想提醒大家，就是有关于弃养宠物啊，它的法律责任就是，如果一旦饲主养了这个动物啊，它是不可以随便的，今天不想养就弃养。好，这个在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3项都有明定，你是要把它送交到动物的收容所或主管机关指定的场所进行所谓的收容处理，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不是你今天不想养了，你就把它放在收容所门口，这个也不行。好，你要按照人家的收容处理的程序进行这个收容，好，不是今天随便不想养就不要养。那如果说有违反，我们这边也是依照动保法29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好，会处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你因为弃养这个动物，你一样导致这个动物可能它受伤了，然后它导致它的肢体有严重的残缺，重要器官功能的丧失，也一样会有检察官刚刚所说的那个刑事责任的问题。
1: 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白先生，双小请教一下，如果真的养不下去，然后因为是经济困难或搬家或家庭因素，把宠物放在路边，让它自己找人照顾，可以吗？你有病啊！这叫遗弃。对啊，
2: 对对，这个一定是不行的哈。就是如同刚刚有跟大家分享，
1: 对啊，怎么会？
2: 我们遗弃宠物是有法律责任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送交到动物收容所，或者我们地方政府也会指定一些场所，然后进行正式的收容处理。就是至少你要把它确保交接到动物收容所，那动物收容所这边也允许说你这边可以进行。
1: 他可以接手啊，对啊，
2: 他可以接手，对对对对对，不然就是你只要任何的任意的弃养齁，都会有刚刚提到的动保法的财罚的问题，
1: 这个很严重哦哈。你不要以为把它放在纸箱啦齁，放在公园啦齁，把它这个里面的衣服什么都装，我看过啊齁，整套啊。啊，那个，你这样子是很不负责任的哦，真的。好，这个请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
2: 对对对，
1: 因为你捡到他的人，他还要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还要再去扫晶片，对不对？然后呢，也不知道他身上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生病啊，好等等，所以呢，请大家麻烦注意一下这些法律的小细节，就是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过可以让那个我们品瑜检察官最后来提醒大家啦，真的发现这个虐狗或者是弃养再被我们发现你真的是该打屁股了这个第一时间该怎么做，要怎么注意啊，有没有那个倾向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2: 就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说，就是刚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就是比较严重的责任，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宠物虽然在路上看起来是走失的，但只要它是有饲主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先去找到它原本的饲主，或者去扫晶片。那如果私下把这个宠物据为己有，就可能会涉及到刑法上的侵占遗失罪齁，那虽然说这个不是一定会成立，但是就是会有这个法律的风险，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再来就是说，你放任宠物如果说有冲上马路咬伤路人。

0: 制责任，就是可以刚刚有提到说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部分。对，那这边就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有关刑事责任的部分。那至于说我们如果说发现有虐待动物的情势，那你可以先把它拍下来录影存证，那把这个证据呢可能看是去报警或者是交给1959的动保专线，由这个动保人员的专责机构的人员去做处理。那我们就收到之后呢，我们就会调查说这个饲主是不是真的有违反动保法的情势。那假设有涉及到刑事责任，那就会有警察机关跟检察官这边呢会做处理。那动保专责人员他们也会依照就是这个刑事上的行政上的一些处置啊，去对这个动物做必要的保护。
1: 嗯，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停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跟我们生活中有这个息息相关我们的这个宠物哦，就像我们的家有现在齁、哦、不管是大宝二宝三宝都一样啊齁、哦、就是个宝齁、哦、所以呢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品瑜检察官呢来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知道养宠物呢一定要知道的这些法律责任，这个当然呢也不能直接把别人的宠物占为己有的，再次提醒大家齁、哦、一定要找一个合法的安置点，或者是你想要收容它，让它有一个安全的家，这都很重要。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台北地检署陈品瑜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次见，拜拜。
1: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3: 掌声跳平台。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k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欢迎大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好，在今年的2026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在企业野宴场呢首次开放哦，这个选品市集呀、啊。整个活动期间呢，入住我们指定的旅宿就有优惠哦，啊，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到哦，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部落石乐园，那么是从8月20号到23号哦，在我们的罗山游客中心。那因为今年的主题叫原酿，那么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世代流传酿出的一个文化出发，所以有把这个土地作物时间共享这样的一个哲学呢，转换成一个饮食艺术跟文化。除了呢，我们结合了这个花东部落的一个部落特色料理，我们还把我们整个文化的展演哦，包含我们的选品市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升级我们整个活动场域的设计，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大型的艺术哦，艺术哦哦串联哦，把整个空间撞自己，然后呢，来让大家呢一进场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那么的大，真的！而且我们把限定的野宴全面升级哦，叫做企业野宴场，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去年三顶增加到五顶，好，就那个一顶、两顶、三顶那个，我们整个的一个包，把它做成的一个餐桌，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更贴近，等于是呢四边我们围绕我们整个山林，然后当夜幕呢降临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满天的星光。还有山谷的微风，那除了呢可以吃到了我们的部落的这个美食料理之外，我们还有规划，就是譬如说扩香瓶酒酿的体验、植物染，然后呢你就可以用你的双手，用你五感的体验去感受，好，认识我们整个在部落里面这些族人，还有这些耆老他们的一个生活哦，在生活中呢，他们怎么样来去创造一些文化美学？所以你可以从你的味觉，一直到嗅觉，一直到视觉，好，可以全方位的就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原酿。那20-21号的企业场，我们呢选物市集里面的选品市集呢，就是把我们在地的美食，然后还有特色的农特产品、文创的品牌，还有没有人订购野宴的游客，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当然呢，这个呢是企业野宴场哦，本来就是以这个预先购票制，那当天我们有剩下的席次呢，我们会视状况，刚好你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就可以一起enjoy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那我们这四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有限定的气球拍贴，而且每天呢是限定150名。好，只要呢在我们的会场呢拍照打卡，然后你就可以把你最喜欢的角落，好，在任何的一个角落，然后加入我们指定的在我们的服务台去做一个贴文，然后你就可以来去跟我们换那个拍贴代币，然后你就可以呢跟我们的气球来做拍贴。

0: 贴。那个呢是限定版的哦，哈。那另外呢，今年我们还有一个九瓮迎宾啊，好，是我们这个传统九瓮的设计，打造一个很大型的九瓮，哈，你绝对没有看过的。好，那这个酒瓮呢，不是只是酒意哦，呵呵，它里面有我们的记忆，好，有我们的祝福，还有我们的世代传承的文化记忆，好，所以呢，你进入我们那个酒瓮入口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美酒班，好，怎么样来去酿出那个浑厚的那个酒酿。然后呢，沿着我们的步行往前走。今年呢，我们有一个装置艺术叫做稻浪共识。好，这个作品很有意义的，是用稻穗。好，那当然呢，一株株高低交错的那个稻穗，我们把它变成步道，然后呢，在现场有金黄色的稻浪，当风一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那种，哇，好美啊，整个大丰收，好，你就是深入其境的感觉。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哦，你在走的那个其中，你就会一直想要拍照。好，这是我的走过，好，一定要必留痕迹感。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呢，我们从那个九瓮到稻田，然后再到山谷的舞台，然后再走到星空的野宴，才会到我们的纵谷园游会的现场。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这个整个走的动线啊，跟以往不大一样，有艺术，然后你会看到饮食文化，再看到那个景观的交错，然后有温度的，然后有食物的香气，你有没有觉得很赞？然后整个活动期间，如果你入住呢，我们有一些呢跟我们合作的旅宿哦，我们有八折的优惠哦。今年呢，我们有携手在地的旅宿，那包含像牛澳华，我们的这个温泉山庄，虎爷的温泉度假庄园，还有这个原兰素等等。好，你只要入住的话，就有纵谷园游会指定的八折券。好，鼓励大家两天一夜以上的行程，白天呢可以看看我们纵谷的山水，晚上呢再到我们的部落石乐园。整个活动呢，我们还有跟旅行社合作，像雄狮旅游、可乐、大岛、易游网，好，他们自己也有推出，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20号到8月23号。好的，好，你可以上我们的这个脸书粉专啊，还有包含了纵谷园游会的脸书粉专就可以了。那也顺便预告，我们在今年的11月份有山谷音乐节暨地景艺术创作。好，这个呢是在11月的花莲同门，好，登场，由金曲音乐人他们要齐聚在山谷，谱写出跨世代的声音，好，让大家感受到山林的文化艺术。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好，卖关子的同时呢，先来看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这个西南风影响延续哦，这个今天起一直到周三啊，西南部都要防的是大雨。好，最新的这个讲到了台风哦，虽然远离了，但是呢还是会有雷雨跟较大的雨势，尤其是在东南部有极高温，大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午后是雷阵雨，各地大概北部23到36，中部24到35，南部呢是25到35，东部是23到38度。礼拜四，也就是13号到下个礼拜三19号，虽然它减弱，但是它 送南海水气的形态一直在持续，所以整个大气是不稳定的。所以这段时间呢，无敌小折伞还是要带着哟，有听到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

0: 家一趟旅行玩三个观光圈，厉害吧？带大家回到了北海岸及观音山了。
1: Oh boy.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一趟旅行玩三个观光圈，有厉害不？好的，带着我们的北台湾呢、啊，我们的这个黄金旅游地带哦，有这个山海港湾离岛，我们要一次让大家收藏之外呢，还很厉害的就是我们这三个观光圈有大东北角，有皇冠海岸，有马祖。好，那整个就变北区咯，最大的特色灯亮点。来来来，灯不点不亮，现在点了亮灯，就是要告诉你到底有多亮。那么当然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更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美少女来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啦，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哈，对大家来讲，灯不点不亮。现在等到灯亮。
2: 好，皇冠海岸，
1: 真的，
2: 真的是
1: 叮叮叮哈，把这个最大的亮点哈，过去具有的特色哈，都把它点起来。哇，把三个呢串起来，就变成是北区观光圈了，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呢北区观光圈呢整合了大东北角观光圈、皇冠海岸观光圈还有马祖观光圈的三个观光圈，成立为一个北区的观光圈。那我们其实是结合了串接了山海啊、港湾还有离岛的北部旅游廊带。那我们希望不只是把景点串起来，而且是希望透过跨区的合作，让游客能一次体验北台湾更有趣的旅游魅力。
1: 嗯，真的，而且呢，到底如何去玩也很重要。以往我们可能就是以点对点了，不然就是区对区了。不过现在以这个北区观光圈来讲哦，怎么串？我觉得哈、哦，这个既然要一次玩三个观光圈，我觉得那个不是一天两天哦，哦，这样子可以讲完，对吧？
2: 对，没错，我们北区观光圈非常的大，刚刚有提到说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马祖，那其实每一区就有不同的特色。例如说我们皇冠海岸就是北台湾的国际门户，那有地质公园的特色啊，有海湾的景色。那东北角呢则是以山海景观啊、铁道跟永续旅游。那像妈祖呢，大家熟悉的就是战地文化还有岛屿慢生活为主，所以其实我们三区各有特色，那让旅客呢可以实现呢一趟旅游玩三大观光圈的特点哦。
1: 哎呀，更重要的是齁、哦、林小姐在问说啊，你这样子的话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啊，那个旅游规划是一天两天三天啊，他在请教你这个问题啊。
2: 真的，一天两天三天都可以，我们非常推荐4到6天的北台湾深度旅游，住好住满，玩好忙玩满，然后吃好吃满。
1: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真的要这么多天，另外两天还不能剩在里面是离岛。
2: 对，没错，是肯定是要搭配马祖来做一趟，就是北台湾整个的轻旅行这样子。
1: 哎、欸，真的，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听听哦，这个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怎么讲了哦。因为呢，以往我们大家哈、哦，这个在推荐规划，对吧？好，规划很重要了。北区观光圈哦，这个基本上怎么结合在地跟文化，然后怎么样，怎么出这个。体验啊，然后又不能错过啊，赶快来请教一下了。嗯，
2: 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其实我们推荐整个三大观光区4到6天的北台湾是非常值得推荐了。例如说，可以从我们台北的皇冠海岸到野柳、白沙湾、富贵角灯塔，然后还有吃美食的金山老街，那体会我们北海岸就是不一样的特色美食，还有自然的景观。那除此之外呢，接着你可以。

0: 可以前往我们的大东北角，例如说有非常有特色的永续旅游的旧草岭自行车道啦、鼻头角的步道，还有村落等等，就是体验了山海交织的人文气息。那最后呢，当然推荐给各位就是马祖的部分，非常有特色的战地文化，闽东的建筑，还有世界知名的蓝眼泪。所以呢，让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一次玩三大观光圈，非常的值得推荐哦。
1: 哎呦，所以有想到了，不过我们先从北海岸开始好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最近呢要安排这个北海岸小旅行哦。哎呀，野柳金山、白沙湾这些经典的哈、哦，有一些比较新鲜的，然后有一些呢比较亲子的，有一些呢还有这个网美的，我们要先帮大家整合一下，对吧？
0: 没错，我们红共感恩观光圈呢，现在暑假时间呢，其实非常适合来我们海边来玩水戏水。那例如我们白沙湾就是戏水的天堂，那如果你喜欢冲浪的话呢，中角湾也是个冲浪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夏天呢有值得推荐在地的石花洞啦，还有我们金山老街一些地瓜的一些伴手礼等等，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另外呢，今年呢也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六的早上10点呢，我们在浅水湾有办了一个仲夏音乐季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浅水湾赏夕阳、听音乐、吃美食。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
0: 有没有很心动啊？
1: 真的，而且呢，整个的就是一个玩翻了哈！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就是你要先把这个房间先搞定。
0: 没错，真的，我们北海岸其实住宿的话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其实来泡温泉可以走一个疗愈的路线，然后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而且我觉得啊，很重点的是，就是我们既然在旅行中认识北海岸，大家就会很期待，好，有美食小吃，好，有旅游的玩的方式，然后有可以体验的，然后交通又不会呢很麻烦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北海岸呢也有很多就是自行车啊、 U-bike 等等的，可以来一趟自行车的小旅行。那另外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台湾好行也是非常的便利，可以一直从淡水捷运站一直到野柳地质公园，那沿线的景点都是北海岸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旅游的特色点这样子。
1: 嗯，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秘书告诉大家哦，就是说很多朋友想知道，就是到底呢北海还有哪一些在这个时间不可以错过的美食，一路吃一路玩，然后秘书要怎么推荐？吴先生再问您。
0: 哦，北海岸呢夏天呢最值得推荐当然是可以到我们的沿线，我们非常多的海岸的咖啡厅，非常适合坐在那边来吃下午茶，然后赏美景。那我们夏天呢就是石花洞的部分是在地特色的，就是非常清凉的饮料，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嗯，真的。然后他说请问一下，你刚刚讲那三个活动的日期然后特色可以讲一下吗？
0: 哦，我刚刚推荐的是我们就是北海岸呢今年的暑假也非常的精彩哦。那从这个礼拜六呢8月15号在我们浅水湾有个仲夏音乐季的活动，那当天呢我们有邀请了就是知名的歌手啊，搭配阳光沙滩那还有美食的部分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是在下个礼拜就是8月22号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也有办就是海湾生活节的活动。那其实在三芝游客中心我们是有结合了在地的美食文创，还有一些就是职人体验的部分，文青手作 DIY 等等，就是让民众可以透过五感来亲近大自然，就非常推荐给就是现在暑假期间就是亲子的旅客们一起来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来体验一下生态教育的最佳的选择。
1: 嗯，真的。而且呢刚刚这个美少女秘书讲到了哦，8月15是仲夏音乐，对不对？然后呢822呢是浪一下浪一下，
0: 是因为浪一下海湾节，
1: 对，不一样哦，完全是不大同的哦。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个都是属于在水域活动，地点都一样吗？
0: 地点不一样，就是这个礼拜六的音乐季是在浅水湾来办理，那下个礼拜是浪一下就是海湾生活节是在我们三芝游客中心，就是两个，一个在靠海边一个靠山边，所以氛围不太一样哦。
1: 好，所以完全是完全不同的哦。
0: 对对，没错。
1: 楚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个地方进去要门票吗？
0: 当然是不用啊，我们就是开放给各位民众来一起体验北海岸的夏日风情。
1: 好，

0: 免钱啦。他说请问一下是几点到几点？真的，
1: 真的，他活动时间都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所以活动非常的精彩。就是你来参加活动之后呢，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北海岸来一些餐厅啊，来吃美食啊，吃海鲜等等，都是非常赞的哦。
0: 嗯，而且大家要记得，在我们的北区观光圈哦，玩北海岸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基本哦，就是有海景，好，有美食，有慢旅行，有拍照，有就是享受住的方式。然后因为它这里面又涵盖野柳、万里、金山、石门、三芝、淡金、白沙湾、富贵角跟大东北角，齁、哦、它就是串起来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噢、哦、我去到哪齁、哦、会不会齁、哦、那个跟这个是没有搭在一起的，不会，对吧？
1: 对，没错，其实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除了刚刚推荐的我们北海岸之外，其实大东北角也是串联我们北海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的廊带。那它有渔村的文化啊，还有铁道资源等等。那刚刚有提到说马祖的部分，当然是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想要有离岛的就是风光啊，其实妈祖的战地风情啊，还有一些文化啊，高粱酒啊，蓝眼泪等等，就是非常的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大家有听到朱先生说如果不想开车的话，如果北海岸加大东北角的话哦，怎么安排交通？
1: 交通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有皇冠海岸，就是我们有台湾好行的部分，那我们其实每个站点都有 U-Bike 的部分，然后公车大众运具也非常方便。那东北角的部分呢，当然也是有就是铁道旅游的部分，其实在芙蓉车站其实他们的交通运具铁路的部分非常的便利。那当然呢，在马祖当然你就是要坐飞机过去啦，或者是他有那个台马轮之类，其实也都是非常的方便这样子。对，
0: 嗯，真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哈。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以公共运输加步行自行车来讲，在我们的北海岸观光圈这边是最方便，因为它可以串到大东北角，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中间你对你中间至少你还可以接驳，多好。
1: 对，没错，
0: 对吧？我觉得这个
1: 对它的交通其实非常的方便这样子。
0: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假期哦、嗯、你自己可能就是要用切断式的。齁、哦、
1: 没错。
0: 对，你离岛的部分哦，你可能就是要把它归离岛。啊，然后北海岸及东北角的话你是可以串。好，但是如果串的话，4到5天我会觉得会比较够，因为两边玩的东西不大一样。你看哦，像这个月我们主打就是水域，对吧？然后呢，对，然后东北角那边可能主打的就是跟山海有关系的，
1: 嗯，对，
0: 我们不会把它串在一起的。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说哦，这会不会大家都一样。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年哦，在我们的北海岸的浪一下哦，它这个海湾跟音乐季哦，现场哦，它就已经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文创跟市集，对吧？
1: 对，没错，我们这次呢北海岸就是刚提到音乐季的部分呢，我们有结合了在地，例如说其实我们三芝那边很多手作啊 DIY 染染等等之类的部分，然后呢可以让游客来亲自不一样利用五感的部分来亲近大自然，所以喜欢手作 DIY 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假日时光，那趁暑假还没结束之前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一趟轻旅行哦。
0: 嗯，是哦，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说，既然把三个串起来，是不是连北北基桃都有把它做起来？
1: 没错的。那其实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个北区观光圈又是包含了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马祖的部分，那其实我们皇冠海岸呢还有包含了桃园的地区，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些游程的部分也有串接到桃园的珍珠海岸的部分，所以呢其实整个北海湾的旅游就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多元，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徐先生说有把它做这种美食啊或者是住的啦，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吗？
1: 有，其实我们的官网跟粉丝团呢，我们有一专区叫做北区观光圈以及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专区跟专业，那里面有包含很丰富的就是食宿游购行，那还有游程的资讯，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跟观光圈的粉丝专页。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最后呢，我们也让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邱玉婷，我们美少女运输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刚提到说我们北区观光圈呢，整合了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妈祖，那是结合成一个串接山海港湾跟离岛的旅游的廊带。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串接这几个观光圈一起来旅游。另外呢，最后推荐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六的8月15号上午10点，在我们浅水湾有办理仲夏音乐季的活动。那下礼拜8月22呢，也是礼拜六的早上10点，在三芝游客中心有北海岸海湾生活节，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播客一起来体验北海岸的夏日之美哟。
0: 嗯，详细的部分我们再来跟大家好的介绍。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秘书相约在北海岸见面咯。
1: 相约北海岸见咯。
0: 嗯，
1: 拜
0: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

上星湖唯一，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重新来过。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6: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

0: 天考试能 pass。
1: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是这个星期一的早上，好，那刚度过了一个周末，那尤其这个周末呢，经历了一个台风叫做白海豚。那我今天一上班的时候就问旁边的同事说，哎，你觉得就是你在周末的时候，你有觉得白海豚台风很大吗？他就说好像还好吧，他还有外出，因为没有放台风假嘛，然后他还有外出，他外出的时候是没有遇到什么风雨的。那我的话呢，就是没有外出，但是你就听着窗外在下雨，然后的确是有点台风的那种风声，但是看到一些网络上，的确有些地方是传出灾情，有些是什么东西掉下来啦，然后砸下来啦，然后就有一些东西的损害哈啊，不管如何啦哈，白海豚现在远离我们了哈，这个是我们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远离台湾了哈，强度减弱，然后远离台湾，然后呢就跑到对岸的浙江去哈，跑到对岸的浙江去，但是不表示说天气会立刻转晴，未来几天仍然会受到水汽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容易出现阵雨，北部还有东半部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整体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好，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新闻，好，是那个白海豚跑到对岸去，好，然后跑到对岸去的时候，哦，有些那个房子，好，好像是类似民宿之类的，盖得很漂亮，然后玻璃屋，好，啊，整个那个海岸线在旁边，然后那个海浪打上去，哦，看到一些神奇的画面，就是那个海浪翻上去的时候，那个翻得很大，结果后来顿时就有那个鱼啊，就从那个你就是在玻璃屋里面，他看到那个画面是那个鱼就这样飞过去，然后还有那个小章鱼粘在玻璃上面，好神奇的画面。好啦，每次台风经过都会觉得就是还好，就是没有造成灾害，都很棒啦，大家顺利的度过。好，那接下来呢一样，天气不稳定，还是会有降雨的机会，但是呢有些地方甚至还是会有高温的，像是台东县就会发布橙色高温灯号，白天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基本上台东出现那种橙色高温的灯，好，我们好像不会觉得很压抑，因为就觉得台东很热。我还记得之前公司有一些员工活动的时候，我们先到了屏东，然后隔天我们要到台东，然后到屏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屏东好热好热，因为就觉得南台湾嘛，最南部尾端，就觉得屏东应该很热，结果后来呢朋友就说，我跟你讲，明天去台东会更热，所以台东可能会比屏东更热。好，那所以台东有橙色警报，高温警报，我们不会觉得讶异，但是呢其实这几天白天会有连续出现高温的几率，包括台北、新北、桃园、花莲也是有高温资讯的，同时有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好，那所以呢大家也是要注意这个不要中暑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维里安所带来的作品 We Will Never Know， 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的 We Will Never Know。 好，那讲到这个白海豚就是过了，好，那我们台湾算是 OK 的。好，那整个周末在过去之后呢，大家接下来就是有投资的朋友就比较关心台股的情形。那今天呢，台股开盘的时候表现还不错，那主要是周末没有所谓的鬼故事，好，甚至都是好新闻，包括有些数据很不错，然后美股开得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升息的疑虑降低，好，所以今天整个大盘的表现好是早盘涨超过800点，冲破了45000的大关，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最近在投资上面前一阵子比较训练大家投资人的心脏，好，因为突然瞬间跌了4000-5000点，好，那还好现在又慢慢的爬回来。那美国上周五公布的7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的减少，所以变成市场对于联准会 FED 升息的预期降低，激励了美股上扬。那台北股市今天盘中也大涨有将近1000点，重新站上45000点的大关。好，那当然还没收盘啦，好，还是会变动啦，好，那起码呢今天一开始没有承压的感觉。好，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就是也是8月10号，所以呢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台股的处置新制度，好，那今天也是开始的。那简单讲就是如果今天开始大家看到盘中有股票是被处置的，好，很多就是两分钟撮合，然后也不会关这么久，好，好像关5天就可以了，好，所以如果有遇到处置的，好，大家也稍微留意一下下。好，那另外呢就是大家股票可能一直在上涨，好，然后外面的物价也一直在上涨，然后所以大家也很怕会通膨。那经济部将在9月召开下半年的电价费率审议会，并且要在10月拍板电价。那目前台电上半年亏损达到了257亿元，累计亏损仍然达到了3764亿元，是否要调降电价因应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

今天10号在立法院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电价费率尊重电价费率审议会的决定，但是经济部强调要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也会让审议会了解，且强调没有选举考量。好，那所以呢，接下来答案还没有出来啦，只是告诉你说齁，就是那个现在还是亏损啦。好，那台电跟中油因为因应中东战争稳定民生物价，所以呢亏损成本增加。好，坦白说就是那个油价有上涨，那他们进货原料是价格有上升的，那按照公式计算也应该是价格要提升的，好，但是为了稳定物价，所以暂时好没有调涨的这么的凶，所以就造成了亏损，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等待一下哈，最后的结果。那很多人都会讲啊，每次电价涨了之后哈，就会开始外面东西就会通膨哈，那也没办法啦。好，那就是大家就开源节流。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还有李玟所演唱的《如果时间剩一秒》，哇，非常气势磅礴的一首歌，然后带着一点点的哀伤。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最近有一个消息刚看到，我觉得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下，前阵子大家就开始有那个健康意识，可能是因为现在媒体在不断的推播，然后大家对于健康也特别的留意啊，所以呢就很风行所谓的超慢跑啊，就觉得说啊，超慢跑真的很方便，因为有很多的数值啦，还有一些就是人跑了之后就觉得有很多很棒的帮助。好，那另外呢就是大家在家里很容易操作，然后就非常的方便啊。不过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值得大家来警惕一下下，好，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超慢跑。好，那为了养生每天狂做超慢跑到底是强健身体呢还是会影响你的视力？好，那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的眼睛是超过500度以上的朋友齁，可能你就不适合做超慢跑。好，这个台大医院眼科教授分享了一个残酷的临床现场，有患者刚骑完25公里的单车，隔天视网膜就原地剥离。好，那真相就是如果你的近视超过500度，你以为在燃烧脂肪的跳跃跟震动，其实是疯狂的在撕扯你眼底的神经。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标准，只要近视达到500度就算是高度近视。我不知道你大家对于高度近视那个认知在哪里，那个以前在班上啊，班上同学你知道很奇怪，就是那个台湾跟香港的人很多人都近视，那台湾的小朋友们大家当然就是现在有发什么护眼护照啦，然后每个学期检查啦，然后现在甚至还有点散瞳啦，然后散瞳有健保给付啊，有的是要自费，不管啦，反正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在点散瞳但是呢还是在

度不要升得这么的快。好，好，那说实话齁，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都没有没近视的齁。啊，如果万一齁，那个万中选一没戴眼镜的，他一定是有去开刀过齁。好，那以前念书的时候齁，身边超过500度的齁比比皆是齁，基本上齁，就是像我的话，我的度数大概是一两百度吧齁。然后一两百度，别人听到就说：“哎呦，一两百度，哦，你度数很浅呢，哈。”所以感觉上以前500度是很平常的事情哦。但是要跟大家讲，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好、哦、最新的标准，达到500度就算是高度近视。好，那但是因为反正戴个眼镜就好了嘛，好、哦，那说实话，可能有一些人只是觉得说啊，那个镜片重了一点点哈、哦，啊，如果又戴隐形眼镜，可能没有什么很大差别，差别其实只有在于你眼镜拿下来就是看不到这样子，哦，那。但是呢，其实你的这个眼睛的构造就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哦、那像台大医院视网膜科何子昌教授就解释、哦、这个超过500度、哦、这一类的人眼球为了适应长时间看近处，早就被拉长成一颗过度吹大的气球、哦、这个眼球壁变得非常的薄弱，里面原本像果冻般的玻璃体也提早退化成像水一样的稀薄、哦、那如果变成这样的状态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结果就是当你在进行超慢跑、跳绳、马拉松这一类的哈啊，因为会震动嘛，哈，而且是算是对你的眼球来讲算是强烈的震动，那眼球里面的水就会像地震一样剧烈的晃动啊，直接拉扯脆弱的这个视网膜，那轻则就会扯出破洞，重则整片就会像壁纸一样剥落。那不只是震动，连用眼习惯都会出事啊。那这个何教授曾经收治一位法律工作者，那因为他长时间用3C快速扫描文字，眼球频繁的转动的拉扯力道居然把掌管中心视力的黄斑部扯出一个洞、哦、直接看一些东西都变成扭曲的、哦、所以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我们就是以为的那种理所当然的跑步跟运动，而且人家不是说超慢跑很好吗、哦啊、其实对脆弱的眼球来说根本就是极限运动、哦、那一旦你发现眼前的飞蚊突然暴增，然后伴随散光感，或者是视野边缘出现像窗帘拉上一样的暗影、哦、这个不是单纯的眼睛过劳，而是视网膜正在崩塌的急症前兆，如果不马上处理，视力可能就此毕业、哦、所以有以上征兆的赶快去看医生。好，那当然啦、啊、好，这不代表说高度近视的人只能躺着不动。好，那要运动可以，好，你可以像是举哑铃啊、拉单杠啊、棒式撑体啦、啊、好，这种没有震动的等张力训练。好，那另外用眼睛的时候20分钟一定要闭眼休息，让眼球真正停止转动。那如果说你或你的家人近视超过500度，好，务必把散瞳眼底检查与黄斑部扫描列入每年基本代办清单当中。好，那包括这个散瞳检查、哦、有些人懒得点散瞳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有点过就知道、哦、那个点散瞳之后他就跟你讲说，哎，有开车是不是啊、哦？不行 哦， 哦，因为那个视力就会变得怪怪的、哦、好啊，有些人就会觉得没有那个时间啦、啊哦、不想在那边点，在那边等，然后再等恢复这样子齁。好，但是就跟一般的健康检查一样啦齁，总是要就是花点时间齁。所以如果你身边也有那种沉迷超慢跑啦，或整天快速滑手机的高近视族群齁，赶快告诉他不可以这样齁，要守住视力。好，那当然呢，就是常常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这种健康新闻齁。那为什么今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他就是最近开始为了身体健康在超慢跑。好，那跑着跑着有一天呢，他就觉得他眼睛不太对劲。好啊，真的去看医生。好，那他原本以为说啊，是不是老化啦，好，还是怎么样。嘿，没有，一去之后就说，哦，我给你看着嘞，哦，有一个破洞嘞，我给你补一下。好，那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破掉。好，然后就是反正也补起来了。好，那有点类似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说，诶，觉得好像有点问题，有点状况，然后直接去给眼科医生看。好，那他这个是对的，好，有任何不对的状况就赶快去看医生。那医生看了只是淡淡说，啊，破了一个洞，好，然后啊，来，我帮你处理一下。好啊，所以也是当下就处理完了。好啊，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
好像还好嘛。

对不对？反正处理完了嘛，哦，那后来这篇文章就出来啦，哈、哦，一切都符合，好、哦、啊。如果这篇文章，就是没有出来，那你不知道这件事，可能接下来他就是继续给他跑下去，好，所以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会造成眼睛破洞，不然可能之前也是觉得莫名其妙哈、哦，啊，知道之后可能就要修正一下你的行为模式，好、哦，以便以免就是后面又会再度发生了哈。哦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好，那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You Will Be OK， 一起来欣赏。

I will be okay.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好，那小小的广告时间，就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夜习班即将要开班了。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6到10人的小班制，原价10000元，真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在真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出来走路不到5分钟就到了。好，那整个广播研习班在学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广播梦，好，想要自己做一个广播节目，好，那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10堂的课程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访问专家好歌手，然后另外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啊。如果说你做的节目单元很好的话，还有机会在正声广播公司真正的广播频道当中空中播出。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报名 ,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TS 所演唱的 Swing。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接下来提醒大家哦，就是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其实就是防空演习，将在这个两个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像8月10号，可能就是中部一些县市，然后呢台北这边是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那演习期间会实施防空警报发放、疏散避难还有交通这些必要的管制，所以呼吁大家呢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宣导，共同落实演练。好，那这次的演练跟之前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大家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很多人说，哎呦，这次演练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降速是怎样？是断网吗？演习之后手机是不是不能上网如果不能上网怎么样好，那可能大家最不熟悉的是这个啦好，那其实国外也有一些演练，他们也会包括演练这一块。那演练期间行动上网服务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速或者是无法使用的状况，那影响范畴包括了影音串流、视讯通话、照片传送、行动支付还有云端服务等等。但是一般语音通话、简讯还有室内固网，也就是室内的 WiFi 仍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好，那针对演练期间的通讯品质， NCC 说明这次的演练只有调降行动网络传输速度，语音通话功能完全正常，包括你要打119啊、110啊这些紧急救难电话都不受到影响。那另外简讯发送、接送、灾防的这个警告，这些简讯都不受到影响，都是可以正常接收的。好，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是那个演习时间2点半到这个3点，好，也不过就半小时的时间嘛，你就不要在这个时间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要做一些什么线上交易支付啦，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啊，好，那演练期间呢，如果你是行动网路，就 WiFi 没有，WiFi 是正常的，行动网路，传输速度会明显降低，传输速度会明显降低，减少非必要的上网，改用 WiFi 之类的有线网路。好，那如果是线上交易，这个时间容易连线逾时就失败了，所以麻烦大家提前或者是延后办理，然后预先完成重要的资料下载还有交易。好，那如果是像一些什么电子票券地图之类的开启会变成缓慢或者是没有办法载入，所以大家可以预先截图保存下载离线地图或者是领取纸本票券。好，那紧急通讯的部分，不管是语音、简讯、CBS 都是正常的，就是那种119、110都是正常的。好，那演练之后复原这件事情呢，如果网速没有自动恢复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开启飞行模式再关闭，或者是说把手机重新开机。好，所以大家那一天可以看看说你的手机是什么样的状态啦。好，那在避难原则上呢，警局建议民众遵循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远离门窗、避开危险物品，切勿在街道上观望或者是拍摄演习过程。那交通及人员管制方面，除了医疗急救、消防救灾，好，都要依法执行的，就是依法执行，就是简单讲啦，很紧急的因为我们是演练嘛，所以如果说该救灾的、该救人的就继续去救啦。那如果是一般行人或车辆拜托就配合管制的方式避难。如果是做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呢，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包括像机场、港口、铁路、高铁、捷运、公路运输都会维持正常运作，就是他动的时候还是正常，但是下车的人你就依照现场人员指示配合相关避难规定。那如果防空演习可不可以出门如果不配合会罚多少其实这都是为了自己啦，但是的确是有法条的，就是根据
这个法条哈、哦，就简单讲就是先劝导的方式啊，劝导之后如果还是没有配合的，好、哦、就可以依照民防法第25条，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好，也不过就是30分钟的事情，而且已经宣导了这么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好，所以就尽量在那30分钟不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好，然后因为降速的关系，好，如果你有要使用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好，那个电子支付什么的，麻烦用 WiFi， 好，不要用会被降速的东西。好。好，那所以呢就是8月10号中部的县市好先来做演练，好，包括像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啊，然后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那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就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好，所以中部是10号。然后北部地区是13号，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 SHE 早年的作品，然后非常的有古典风味，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长相思》。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 SHE 所演唱的《长相思》。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这边再次提醒大家，除了新闻当中最近有听到说啊，这个新冠流行起来了，尤其可能就是放暑假啊，出国啊，大家啪啪照啊，其实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可能跟以前比起来，现在还是正常的活动啊，交流啊，很多地方都很多人，那其实在网络上很多人都会交换灾情，不只是新冠，还有 A 流，好，那小朋友还有腺病毒，然后所以呢就是最近真的大家反正就是防病毒的方式都差不多嘛，好，就是口罩，好，多洗手，那如果自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好，那可能就少去一些公共场合，那多做一些防护措施保护自己，那也祝大家都健健康康，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想送给大家一首台语歌，这首歌呢是来自黄义玲所演唱的《胸襟外爱》。

这首歌来自黄义凌的歌曲胸襟外爱。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那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这一款 APP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是完全免费的，那同时呢可以随选随听哦，那就不用一定在家里面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跟大家来分享新闻资讯、好听的歌曲，还有生活话题，以及呢相当重要的健康知识哦。我们接下来要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苏慧伦《回头在一起》。

这一首歌苏慧伦的回头再一起。好，最近的天气形态哦，这个一周一台的概念，那同时大家也会觉得奇怪，明明有时候那个气象局都说什么这个台风已经远离了，但是为什么反而发现呢整个台湾尤其是北部地区哦，突然有暴风雨的这样的感觉哦。那不管是风啦雨啊都好大哦。好，那也因为呢像是上一个这个白海豚台风的远离，那整个台湾受到西南风及这个低压带的影响，雨至少要下一周哦。那台湾呢将会迎来长时间的不稳定天气，预估从昨天开始会即将下到礼拜三，然后都会下雨哦。好，那这边请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最近的天气形态，那同时呢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那尤其呢在这部分呢，还有说最近又有另外一个台风在我们附近围绕了，那就叫做昌宏台风。昌宏台风预计会顺着季风环流圈内的导引往日本东关东地区至东北一带前进，形成少见的由东往西登陆的台风。在11号以后呢，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们请记得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哦。以上这些呢都是由气象署提供的，那请大家多留意最近的天气形态。那当然有时候这个天气啊影响了我们的行程，确实你会觉得有点不太开心，但是在这一个季节确实就会有这些情况出现，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那同时呢这个失落感也不要太重，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台风天备案或是雨天备案，但不管怎么样请大家还是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哦。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信哲及刘嘉玲所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正声教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好，这个现在呢大家应该正在讨论的是这个农历七月普渡在即哦，很多人呢尤其有一些这个公司行号也开始在准备了。好，准备这些贡品呢有哪些要去注意到的呢？其实民间习俗认为哦，就是在准备贡品的时候怀抱着诚心跟尊敬，让好兄弟跟祭拜者都能够宾主尽欢，就可以祈求阖家平安，同时也招来财运跟好运哦。那在这边呢就是有一些小小的提醒啊，比方像是呢像奇异果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哦，奇异果叫吉利果，象征吉利，那橘子呢代表事事吉利，那水蜜桃呢也是蟠桃哦，象征延年益寿，增添财气。那火龙果外观红艳，代表着红红火火，提升喜气跟偏财运，招来四方财富。那柿子呢代表事事顺利哦，苹果呢就是平平安安，那这都是相当普遍的一个贡品选择。那此外呢五颗水煮蛋象征金鸡下蛋，代表着五福临门，财源广进。那糖果则代表甜美满足。那鲜花呢则是因为有这个谐音叫发啦，花发这样子哦，就象征着发达发财，那同时也是呢普渡桌上常见的贡品之一。提醒大家在普渡贡品呢种的是心意跟礼数哦，那准备好这上述的这些吉祥的食材跟物品啊，就算是一种我们大家对于这阖家平安还有呢财运亨通的这样一个美好期盼，希望大家在农历七月都可以顺利平安的度过。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不太相信这些民俗信仰，那还是希望啦，就是大家这段期间哦，就是能够更谨慎小心，当然也不是想要吓大家，但因为民间习俗的禁忌比较多一些，鬼门开大概就是在明天的事情，12号深夜11点哦，所以就是所谓的鬼月，只能说宁可信其有，不要铁齿啦，不要铁齿。那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要搬家等等这些时候啊，我们就可能多留意一下，趋吉避凶嘛。好，那鬼月的时候不宜开工动土哦，因为以免惊动好兄弟，最好呢就是等到农历八月之后再开始动工。小型家具或是家电搬入无妨，但是大型的家具啦家电啦，那这些呢都可能就是先暂缓一下哦。那有人说啊，这段时间购物买屋则可以趁鬼月人气清淡时看屋议价，争取较佳的条件。以前根本就是连看屋都不行，但是现在时代在转换跟改变哦，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哦，这个穷比鬼还要可怕。所以在这边很多时候我觉得在一个世代的慢慢不断的变化，我们人的一些心态观念啊等等好像也会跟着有所调整了。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的，我也来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来听到这首是齐豫所演唱的一条日光大道。

好了，接下来呢，这个则提醒呢，主要是因为呢，十二号就是我们所谓的民俗月啦。那同时呢，按照习俗啊，真的是蛮繁琐蛮多的。不过您可信其有，就是不要铁齿嘛。那我在这里呢，有一些小小的提醒。我看完之后呢，我发现，诶，其实不只是在民俗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去注意到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应该要注意到哦。比方像是呢，居家环境避免阴暗潮湿，白天的时候呢，尽量是开窗，让阳光可以进来，让空气流通，

用色也尽量避免大面积黑灰暗色系，我们尽量是用红橙黄这些暖色调呢，搭配温暖的灯光来提升居家的正面能量。那在这边还有就是家中的洋娃娃人偶啦，神像数量不宜过多，晚上睡觉的鞋头不宜正对床铺。鞋头不宜正对床铺，可是我们台湾人其实讲真的，我们不太常穿鞋子进房间哦。好，那总之以上这些啊，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做一点提醒啦，就是民俗说法，当然也不用过度迷信。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月都可以平平安安。好，这平平安安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暑假期间啦，很多孩子们哦，就在这时候会想要出去玩，也因为天气炎热，所以都会想要去到海边、溪边、河边这些玩水地方。通常都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海岛国家哦，所以在过去我都会觉得，诶，为什么我会这么害怕去接触海啊、溪啊、河？当然这都是我长大之后才慢慢的自己跟朋友们出去的时候去学习到一些事情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点，是因为我们从小都不太对于这些海上的安全知识啦，河边的安全知识、西面安全知识，我们都非常不足，以至于长大之后，第一，一种是从来不会再去玩这些西边、河边的水；第二种呢，就是不知道这些危险性，不知道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就贸然的就这样子下去玩水，就很容易会遇到一些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应该是我们在教育体系当中应该要去调整的部分，可能这些事情学校就应该要去教了。那当然我觉得做长辈的、做家长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多多提醒一下家中这些年轻人哦，不要说小朋友啦，年轻人啦，因为有时候年轻人真的会比较 ticky 一点哦，他们可能会觉得你的唠叨很烦，但是不唠叨，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也会觉得说啊，这是没有讲啊等等的，我们也不想有任何造成任何的遗憾哦。该念该说的时候真的就是说出来吧，让他知道，即便他觉得再烦，但是很多时候也都是我们经验过去的经验所累积过来的。好，总之还是希望大哥大姐们在这个民俗月份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哦。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首歌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来自青山所演唱的《生命如花然》。

我们时间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钱幽兰所演唱的《半首歌》。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交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有一则新闻呢，我有关注到，他是说来自澎湖县湖西乡尖山村有八位未成年的孩童疑似遭到父母弃养，靠着成年的兄姐打工抚养，他们全部人呢是挤在四平的隔间，小孩养小孩，屋内垃圾堆积如山，然后环境呢脏乱惨不忍睹哦。那后来呢，经过有人去检举之后，举报之后，这个卫生局就派这个医护人员到现场去检查孩子们的健康。他说这时候去这边现场的时候，八人之中有两人不在家，那经过评估之后，两人的健康状况呢没有任何的大碍哦。总之就是有一对夫妻啦，接连生了13个子，剩下的八位未成年弟妹。好，那他们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们去打工了，那其他小朋友呢几乎只能靠自己生活，可是因为他们年纪很小，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打扫清洁，八个人哦都挤在四平的隔间，屋内环境脏乱不堪，厨房煮东西的琉璃台四周跟桌面哦堆着老旧的锅碗瓢盆跟空瓶与油罐，瓶瓶罐罐当中还残留着食物的残渣，然后呢储物空间跟地上是塞满垃圾杂物，卫生条件相当的恶劣。我看到照片之后我也是相当惊讶，现在这个时代了还有人的环境是这样子。那总之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怎么讲，真的是很难过耶，为什么会有父母会这样子对待自己的孩子。那目前的状况是他们其实也有去网上呈报这件事哦。那社会处这边说这个全案具有特殊性及这个复杂度，也要求举行个案专家研讨会，强调目前尚未达到强制紧急安置的保护程度。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满头问号啊，他已经是这样的环境咯，怎么会这样呢？就是觉得他不是很了解整个状况。

是不是？那就为什么会被发现呢？好像主要是因为哦，那个小朋友啊，有的未成年嘛，那爸爸不在，妈妈也不在，然后小朋友呢，凌晨两点哦，在街头游荡。那你们也知道，你有去过离岛，你就知道说，诶，其实他们有很多地方是真的很暗，也没什么商店，然后在澎湖这里。好，总之，我是希望政府机关是可以更积极的处理这件事情。啊，要不然我觉得真的是会害了这13位小朋友。那尤其这个年纪大的还必须要外出去打工照顾弟妹们，我相信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甚至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念书。只能说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些消息跟新闻。那同时如果你发现哦，你们周遭邻居有类似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有根本就是虐童了。如果你有发现这些状况，希望可以呢主动一点打电话跟社会处这边，或是跟里长来去提醒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鸡婆一些是好事。以前啦，我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哦，我会觉得干嘛那么鸡婆，不关我的事。但是长大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慢慢的有同理心，也同时慢慢的了解到其实这社会上有很多很多需要帮助的人。过去我会觉得不关我事，是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些什么。但是现在出社会，那同时我自己又是一位广播主持人，我觉得这些事情更应该要在媒体圈，在媒体上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知道。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实质上的关注，但是也许我借由这些我所分享的案例，可以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多一份关心跟多一份的观察。好，总之希望所有的孩子们哦，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我们呢，我常在节目当中说到，我们就是一个社会安全网络，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哦。你我的力量也许小小的，但是大家同时间都能够成为善良有爱心的人的时候，这个力量就会是很强大的。好，我们说到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温柔的慈悲。好的，那我们现在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资讯咯。在这个夏天呐、进出室外跟冷气房的温差相当大，很容易感冒哦。简单六个小小动作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心血管这部分呢、因为我们的变化收缩跟扩张也很容易会让血压突然升高又降低。那总之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冷气温度不要设定过低，室内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为参考。接下来是出门前先在玄关或大厅等处停留几分钟，让身体逐渐适应高温。第三个，外出的前后都要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以及第四个，如果大量的出汗，我们可以呢补充什么一点盐分，甚至我们可以去喝所谓的像是宝矿力水德啦这些的，好，就运动的饮料。那接下来呢，第五个，避免在炎热时进行剧烈的运动。第六个，最后一点，如果出现心悸、头晕、胸痛，一定要立刻休息，不要勉强活动哦。以上六点呢，提供给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预防中暑，但是室内外的温度哦，这种急剧变化也是不能忽视的风险。尤其当我们可能会反反复复进入冷气房或高温的户外环境，血管会不断的收缩、扩张、收缩、扩张，血压也可能在这时候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哦。再加上脱水啦，心脏这些的比平常可能就更加努力在工作啦，因此就会出现像心悸或头晕。那总而言之，请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哦，尤其是夏天最容易会发生这些状况了。好，今天的早安大家长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想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联想。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10: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赞。今天时间来到的是8月11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周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咯。在周末刚好过完父亲节，大家有跟父亲来去聚餐吗？有团聚在一起吗？应该没有存爸爸几嘞哦，在家里面哦。好啦，那刚好呢，在这个周末8月8号的时候，歌手许富凯也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了演唱会，是第一次来到小巨蛋哦。很多的歌迷，尤其很多他真的很多长辈的歌迷哦，我看到很多人现场是陪着爸爸妈妈去看许富凯追星的，非常的热门。送给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叫做《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踢公听啊公郎》。时间来到早上的6:07，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双北地区其实有非常多的活动。虽然白海豚的来临哦靠近啊，没有到来靠近，但是呢，好不减大家参加活动的热情。包含像是在这个周末，这个文博会、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算是一年一度很盛大的文创活动，每一年大概都是8月份的时候来举办。这个活动呢，其实就是希望让大家更认识台湾的创作者。那其实我觉得包含的项目还蛮多的，就是大家如果常见的那种图文创作者，现在很流行的贴图的啊，或是画画的啊，这种很多，现在很多这种类型的创作者。同时呢，其实现场还有包含像是这种可能做陶瓷的，做捏陶的、陶艺的，或是做香氛品牌的，做金工的，做包包设计的，其实除了图文上面，还有很多的产品类型的设计都有纳入到文博会的展览当中哦。那每一年呢，其实吸引的人潮很多，包含今年就是，今年呢，这个好像据说啦，第一天就有8万人次。非常的可怕哦，因为呢，我今年我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去的。今年其实比较特别啦，因为像之前呢、前两年或前几年开始有文博会之后，每一次都是大排长龙。这个排队的方式很夸张，以前哦，他们好像前几届是在花博这边，那因为大家就是想要去买一些喜欢的创作者的周边商品嘛，但这种都是限量的啊，所以为了要抢到呢，粉丝都会很早就去排队。如果11点开放入场哦，大家可能都是那种5、6点凌晨哦，凌晨5、6点去排队，甚至还有人去夜排的，就是为了要提早进去，早一点买到。好，那每一年我看到那个文博会的人潮，我都觉得天哪，好可怕，不敢去，就一直有兴趣，但是人潮实在太多了，就觉得哎，好像却步啊。那今年比较特别，今年是登记入场，就是你可以先在官方的网站上面登记说你想要入场的时间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它就有很多的时段给你选。例如说礼拜六，从11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好像6点吧，就你都可以选你要入场的时间。那礼拜天也是，然后礼拜一好像也是，就有好几天的时段让你选。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呢一起去礼拜六的那个场次去参加。那虽然是登记入场，确实走进去的这个速度就很快，你拿出这个条码给他扫就可以入场了，但是呢人潮真的很多诶，已经多到不太知道说到底在逛什么，就每一个展区啊，每一个摊位啊，都要很快很快的扫描扫描，晃过晃过，然后可爱的小东西也是很快就卖完了耶。对，应该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所以我们都没有做太多的功课。后来我就发现啊，如果是那种前几年已经参加过好几次的那一种老手们哦，他们都会先在文博会之前就先做好功课，例如说想要逛的摊位是哪一些，想要买的商品有什么，然后呢都画重点，先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到了现场你就可以这样咻咻咻咻咻，好，到处每个摊位很快的去走一遍把它买下来。那为什么要偏偏在文博会上面买呢？其实就是因为创作者很多为了要因应文博会嘛，所以都会做一些特别的商品，就是算是限定款，文博会的限定款，或是说价格上面会比较便宜一些。那当然很多人为了要多，就是创作者啦，为了要多赚钱，也还是会开线上的通路贩售，但是当然你说价格上面啊，或是说品项上面啊，在现场买它还是有它的特殊性。对，那当然文博会最大的初衷其实就是希望让台湾的这个文创产业可以更蓬勃，然后能见度更高嘛。对，所以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推广给大家知道，我觉得这个也是文博会最大的一个目的。好，那只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小小可惜的部分，就是人潮真的好多，多到就会啊
可能我自己也不喜欢人挤人，所以会觉得有点阿杂哦。但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这些摊位啊，台湾的创作者啊，真的都还蛮用心在经营自己的品牌。然后像这一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包含像魔法阿嬷哦，大家还记得那个魔法阿嬷吗？不知道大家以前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哦，就是魔法阿嬷呢，他也有摆摊呢，就是有贩售一些魔法阿嬷的商品，还有呢这个很多知名的 IP， 什么皇阿玛都有在参展啦。那同时对于小的创作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曝光机会。那我其实除了逛那种图文的创作者，我自己比较喜欢逛的区域是那种商品类型的，我说的那种可能他就是设计包包的，然后他设计包包很有巧思，他可能可以放雨伞，可以放水壶，他收纳的功能很好，就比较偏向商品设计这一类，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比较实用一些。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陶艺的品牌吧，我以前也没有注意过，是我逛展的时候才看到的。他是在做那个陶器的，然后他是做花瓶啊，然后有做盘子啊，有做碗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哇样式非常的可爱，就是他是把那个脸哦捏出来，但他脸呢也不是说有眼睛鼻子嘴巴或是什么眉毛，然后全完整的五官在上面。他的杯子哦，就是他只有磕，就是他只有捏一个鼻子，然后跟他的腮红，然后跟嘴巴，但他没有眼睛跟鼻子，反正就是很可爱啦。大家那个可以搜寻一下苏三，好，苏是那个姓氏的苏，然后一二三的三，苏三。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很可爱，本来已经想要买了，但是后来发现啊，卖完了，想要的东西卖完了，我觉得好可惜哦。本来是想说，好像买一个小小的花器啊，放在家里面啊，放在房间里面，哦，这个好像摆着也是挺好看的。但是好巧不巧，已经卖完了，就觉得还是要趁早。但还好啦，也有线上通路，所以我觉得。但还好啦，就是认识了一个新的品牌，他们如果之后还有持续的推出新产品，就可以一直 follow 下去。我觉得这个也是文博会最大的初衷，就是让大家看见更多的创作者。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品牌，虽然在这个时代呢，大家会觉得啊，做艺术好像活不下去，确实啦，比较难一些些。但我觉得巧思上面呢，这个台湾人的巧思跟创意还是很值得被看见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文博会的心得啦。如果大家真的听下来也还蛮有兴趣，然后想要去走一走的话，活动呢到明天为止，所以今天礼拜二的白天，然后一直到明天的白天，好像从我看一下哦，早上的十点到晚上的六点都可以入场，而且这个是免费的。我相信平日应该不会这么多人啊，大家如果刚好这两天白天有空档，我觉得去走走也不错，去看一看。然后在南港展览馆的一馆这里，场地很大哦，大家要做好这个要走很久的心理准备。在这里呢跟大家做分享了，来听首歌曲，来自林志炫所演唱的《阳光赶快》。

0: 哈？什么是立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整，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早安大家整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先来送上这首歌曲了，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伤心太平洋》。待会回来呢，跟大家聊聊这周大事了。

0: 天哪天哪，哎，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1: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来到一周大事的单元，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这周的新闻话题哦。首先呢，先带大家关心到健康的部分啦，因为哦，最近这个你说感冒也好啦，疫情也好啦，好，肺炎也好啦，其实都还蛮常听到说，有人在感冒，有人在不舒服。那从8月10号起，也就是昨天开始，成人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升级咯，你只要打一剂的20价或是21价的新型疫苗，就能够有更好的保护力。那这部分呢其实很重要，因为肺炎算是长期哦，都是在我们台湾的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严重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致死率很高，以及它速度很快。那只要呢你有接种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都能够有效的降低威胁。那包含像是疾管署长罗毅军，天哪，怎么这个螺丝吃成这样。疾管署长罗毅军他曾经有说明，从今年1月份开始呢实施疫苗转换政策之后，其实65岁的长者肺炎链球菌的接种率已经呢从之前的 31% 提升到 36%。 所以大概65岁以上大家接种率都有30%左右，那希望当然今年哦可以有更多的人来接种。那我们刚才说到嘛，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它其实是有升级的。那为什么需要升级呢？根据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的主任医师吴志行，他有特别提到，其实对于民众来说，肺炎链球菌它就是一种细菌。那事实上呢，其实肺炎链球菌它有100多种不同血清型，有点像是 COVID-19 会不断的出现各种新的病毒株、变异株的部分。那加上这个肺炎链球菌因为夹膜特性导致说它有不同

那所以呢，这个升级上面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像之前的早期的疫苗哦，其实能够保护到目前为止大概剩30%到50%左右。那随着流行病学的改变啊，然后需要能够含纳哦，能够涵盖更多新的重要血清型的新的疫苗就诞生了，所以这一次的是升级到的是21价的新型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提供给大家更完整的保护。好，就新的疫苗问世啦。那当然没有人想要得到这个肺炎链球菌嘛，那也不会，我相信应该也不会有人说想要拿身体来去自己测试看看说啊，我不打疫苗，我来看看我自己能不能够抵挡。好，那这一次肺炎链球菌它其实纳入公费的，那民众到底你要怎么样评估说哎呦，我自己需不需要接种呢？我觉得这医师提出来的这个观念跟想法还蛮有趣，他是拿这个出国用网络的概念来举例子。他说如果价格这个差距不大呢，大家出国的话应该都会选吃到饱的方案，就是比较划算嘛。那对医生来说，其实这样的疫苗也是同样的概念，血清型的涵盖范围越广，就表示说能保护的范围越大。好啦，你的手机可以断讯啊，但健康不能断讯，所以呢你当然最好就是赶快去打一打，而且这个21价它涵盖的范围还蛮广的，保护力也比较大。因为像他有说过，这个吴志行医师说到他曾经有遇过一名50多岁的糖尿病病患，他相信这个自然疗法啊，他想说我自己就可以好起来，我根本不需要接种什么肺炎链疫苗。好，一直到呢那亲人哦，因为肺炎住院，然后留下还蛮严重的后遗症，这一个病患呢才开始重新思考说哈，好像还是得去打疫苗来增加保护力。那后来当然他也主动提到说诶，在打疫苗之后啊，感冒好像恢复的都还比以前快啊，虽然当然不一定真的是跟这个疫苗有相关啦，但是也会让自己感觉比较心安一些些。对，那关于疫苗可能也很多人在想说哈，新的疫苗它预防重症跟死亡的效果真的有这么好吗？会不会打了没什么用啊？你知道有些人是害怕打疫苗的嘛。医生说到呢，不同的研究结果当然会有点小小的差异，但是从血清型的涵盖率来看哦，新一代的疫苗呢其实优势是更加的。像21价的肺炎疫苗哦，它的保护力可以达到70%或80%。那目前来说对于预防重症好跟预防死亡有更大的保护潜力。那如果你曾经哦的这个都过去都没有打过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成人，其实你就可以打单剂20价或是21价的疫苗来接种。那医生有说到，如果你过去没有打过肺炎链球菌疫苗哦，其实可以去打21价，好，涵盖率更高嘛。那如果你曾经有打过像是15价、13价这种结合型的疫苗，你也可以优先考虑补打21价，哦，其实都能够有很高的防护率啦。那到底谁可以来打这个疫苗呢？你只要是65岁以上的长者都可以成为公费接种的对象。那还有像是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以及呢19到64岁的 IPD 高风险对象。还有我这个新型接种的原则，就是你从来没有打过的，你也可以直接去打公费的一剂。那再来就是你曾经有接种过，但是间隔有达1年以上，哦，这个部分呢，这个也能够是成为公费施打的对象。那如果大家有点不飒飒，不确定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是不是这个补助公费的对象，详细的状况呢，应该也可以去问一下配合的医疗院所来去做更详细的询问。但我觉得关于这个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资讯，特别在节目当中花一些篇幅来跟大家做介绍。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培安所演唱的《爱上你是一个错》。时间来到早上的6:36，早安大家长，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不过时间关系，我们要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周的假讯息，要帮大家做澄清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继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哦。接下来当然要先带大家关心一下天气，因为刚才发现好像我们忘记和大家说这周的天气状况如何，马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在上个礼拜我们听过的白海豚的来袭哦，接下来呢这几天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三天呢都会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像是中南部、澎湖、金门其实都还是会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尤其呢像是夜间啊、清晨啊、上午、降雨的几率都会比较高，那中午跟下午呢是山区降雨几率比较高哦，所以如果你们这几天有打算要去中南部的山区啊，或是说澎湖、金门，这部分呢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至于北部我跟东半部地区也都是多云，并且午后会有雷阵雨，像北部的山区一样也是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好，那温度上面来说呢，像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三天大致上都是32到36度的高温状态，所以算是湿湿热热闷闷的天气。那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周末呢，因为受到低压带影响，目前的资料来评估，其实呢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因为水汽稍微的多一些，所以五六日应该是会下雨的。那最后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呢，从8月11号今天开始到礼拜六，迎来的是年度的天文大潮，所以呢好，这个满潮水位会高很多，包含像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嘉义跟屏东的沿海，在周二到周六的时候满潮的前后水位会很高，所以呢大家如果会出入到附近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淹水跟海水倒灌的现象。再来呢还有像是长浪的部分，昨天跟今天两天哦，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呢都会有长浪，要注意。所以总结来说呢，虽然台风远离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了，但是呢这个天气还是不太稳定，加上过去这几天中北部山区有比较大的累积雨量，累积降雨，所以未来如果这几天打算

要去海边啊、山区啊，其实都还是会有安全上面的风险。如果有安排像是在海边、河边或是登山的行程，好，一定要请大家多多的谨慎评估，以第一安全，好，安全第一啦，以安全第一为优先的考量，跟大家做提醒咯。好啦，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黑白咒印》。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事实放大镜，
2: 继续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大家聊聊一些假消息，帮大家辟谣一下，不论是在食安上面啊，健康上面啊，或是政策方面、政治上面，有一些需要帮大家厘清状况的部分。今天呢，想带来给大家的资讯是关于健康、食品安全。最近呢，在网络上面哦，有很多女生爱漂亮会做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呢，会说早上的时候来空腹喝橄榄油加上柠檬汁，我就说到这样好像能够帮助老化啊，然后你可以排毒啊，清血管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韩国的女团 IVE 的成员，里面有一位非常非常红的成员。

员叫做张元英，然后呢，哇，他真的是，我真的看照片容光焕发，然后状态很好。他就曾经哦，在 YouTube 影片当中有特别来提到说，他说我每天哦早上都会空腹来喝橄榄油加上柠檬汁，然后他就有说到这种做法呢，有能够帮助延缓老化。那慢慢慢慢的这个说法就传入到台湾，甚至在脸书上面还有 Threads 好，这平台上面呢都是广为流传哦。啊，因为呢这个大家觉得哎，这个既然女团成员都这么说了哦， idol 都这么说了，好像特别有说服力，所以漂亮女生呢好，当然漂亮男生也挺多好，就大家就是一窝蜂的来模仿好，这样子早上喝橄榄油加柠檬汁，希望呢能够排毒啊，清血管啊，促进肠道的健康好，这种状况。但是要特别来提醒，漂亮是人的天性，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有一些健康相关的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模仿，在这个部分呢要帮大家澄清哦，这是夸大的讯息。根据美国国家辅助与整合健康中心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说法，目前呢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可以支持说啊，什么产品或什么食品这个加这个可以主动清除体内的毒素跟净化肝脏，完全没有这种做法，完全没有这种说法，也没有这种组合哦，没有，不是单纯说橄榄油加柠檬汁不行，是所有的东西都没办法。因为呢其实人体呢本身就具有完整的肝脏代谢机制，那如果你两个混着空腹的时候来喝，其实临床上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研究来支持的，并且呢其实有可能对于你的肠胃道还可能会造成不舒服的状况，因为空腹嘛，那柠檬汁其实它是比较刺激的。那当然你说这两个东西拆开来，它当然有一定的营养价值，橄榄油它很棒没错哈，柠檬汁它也很棒没错，但你说要夸大成说可以排毒，这已经是有一点言过其实了啦。那如果要单独说他们的营养素，其实初榨的橄榄油呢，它的多酚成分可以促进前列腺素 E2 的合成，能够强化胃壁的防卫机制，当然对于黏膜上面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早上也会喝一匙橄榄油哦，这个好像保护肠胃道的健康，或是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吃沙拉或是吃吐司，吃很多的面包有可能也会沾橄榄油来搭配食用。至于柠檬汁呢，柠檬汁其实它如果你喝下去，对胃部分泌物呢可能会增加 1.5 倍，所以你本来哦，如果你的肠胃道空腹的状态，它本来就是处在高酸的环境当中，你又再喝这个柠檬汁进去，其实对于你本身就容易会有胃食道逆流或是胃炎胃溃疡的患者，它是会有一定的刺激风险的。所以一个保护胃一个刺激胃的东西加在一起喝下去，它其实呢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在这里特别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很多人对于这个深信不疑说好像可以排毒，就是因为有这个大家很容易喝完会想要去想要去排便嘛，就想要去排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当然这个跟橄榄油比较有相关啦，因为有一些文献确实提到说有些初榨的橄榄油对于便秘的患者它有一定的改善效果，但是这个是也是比较特定的族群啦，在适量的剂量下的观察，不代表说空腹的喝或是说空腹大量的饮用对于一般健康的人来说也有同样的效果。加上呢如果油脂进入到人体，油脂的摄入本来就会促进
胆汁的分泌，算是一个消化的生理机制，好，正常的生理机制。那如果你喝的太多，然后胆酸呢进入到结肠，那它就会刺激你的肠胃蠕动更加的快速，有可能呢就会让你就是有点算是变成拉稀的状态，甚至是腹泻。好，那这样大家会觉得哇，我好像有排出来，但其实这个并不是说肠道正在变好的情况，它反而是过度的刺激。好，所以你不要单纯觉得说我好像有排出来就是一个好的现象，你要好好的分辨说这个是刺激还是正常的代谢，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辨认的清楚。那不过回到这个谣言的本身，提到说橄榄油加柠檬汁能够排毒，总结来说啦，就是一个有点太过夸大的讯息。当然这两个东西分开来都是有好处的，但是你不能这样断章取义，不能如此的去脉络化说两个加在一起好就能够怎样怎样，好，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好轻信，不要轻易的跟风来去早上喝橄榄油加柠檬汁。在这里呢帮大家的健康做一个小小的把关。好啦，那最后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咯。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六点钟持续在空中相见咯。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童安格、周志平合唱的歌曲《爱与哀愁》。我是玉轩，我们明天早上见咯，拜拜。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

0: 1-2-3-1-4-9-1。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会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6: 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已经是八月份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这个咻的一下子呢，七月份结束，现在都已经是八月四号了。那八月份呢，事实上有很多这个多项攸关民众荷包跟权益的新制上路哦。那因为在节目中一直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哦。那今天呢，张老师一开始在节目中呢，就跟各位来报告一下，从这个月份开始呢，多项这个攸关民生跟民众权益的这个新制上路你到底有没有掌握到呢？第一个呢，是我们节目中多次跟各位报告的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也是邀请到的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有到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

清安 3.0 在8月1号正式上路哦，那这个它的相关的影响呢，大家也可以到张老师的这个 YouTube 上面去搜寻一下来听听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这个陈定忠他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当然呢、这个清安 3.0 呢就是有这个排户跟排老的条款。那排户呢就是薪资所得必须是不能超过200万哦，这个个人年所得啦。那如果你是这个满50岁以上的，这个部分也不能来申请清安 3.0 哦。那这个利息补贴，这一次清安 3.0 跟新清安比较不一样的是采3+3的这个方式。那第三年第四年开始呢利率会利息补贴会逐年的降低到第七年就完全没有补贴咯。好、所以这个是清安 3.0 上路。另外呢这个劳退这个也有新制度的变革哦。月退休金呢新增30天的犹豫期。还回呢可以改一次领回。过去呢劳工提缴年资满15年在申请退休的时候呢选定这个月领取或是一次领请领就无法更改哦。所以呢很多人如果到劳保局去申请这个劳退啊，大概他们都会跟你讲这个起手无回大丈夫齁、申请了就不能再改变了齁、可是新制呢这个让这个劳工呢有可以选择这个有30天的还回期齁、所以呢这个部分算是对劳工的保障是比较完整的。那另外呢在于这个教育部这一部分学贷利率的补贴方面呢也有加码补贴哦，从8月份开始呢这个115年度起呢进一步的对于这个学贷的利息呢这个来做一个调降，而且呢延长了还款的宽限期啊，毕业开始还款的学生呢学贷利率从 1.775% 调降为 0.775%、1%的这个差额呢就会由政府来支出哦。所以呢对于这个新兴学子来讲的话负担会减轻非常的多哦，1%由政府来帮你出啦。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淘机这个部分呢科技执法也正式上路咯。根据航空警察局的表示，第一第二航厦指定会面点呢将启用科技执法系统，车辆落在管制区域静止超过三分钟哦，系统呢将会拍照录影收证，经员警审核之后呢将依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来开罚600到1200元哦。这个部分很多人都认为说有不符合人性的地方，三分钟要上下车，这个部分好像有一点点强人所难哦。可是已经正式上路了，大家还是尽量遵守吧免得呢跟自己的钱包过意不去。另外呢在铁路这个部分呢，台铁从宣布从8月份开始呢周末针对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停卖自由座的这个车票，采全车对号模式来营运。另外呢乘车当日呢将限量发售200张无座票哦，除了六车腾云座舱外呢其余的车厢都可以来搭乘哦。好，那这个是台铁这个部分8月的新制度新规定哦。那台北市呢是在这个中山商圈跟迪化街这边呢要来全面禁烟哦，从8月1号开始呢这个
新中中山县现行公园周边跟迪化街的商圈，除了规定的政府设置的吸烟区之外，全面禁烟那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呢，可以处2000元以上1000、1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哦。好，这个是八月份哦，有很多新的制度哦，新的规定，大家要掌握把握住哦，免得呢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咯。好，那昨天到今天呢，大家最关注的房地产的新闻，大概就是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传出了这个债务风暴啦那这个就是国内包租代管业的龙头兆基屋管经传啊卷入债务风暴有187个投资人呢已经组成了自救会希望说兆基这个能够给他们一个这个公道，给他们一个回复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资人的一个组成自救会兆基屋管也在昨天呢紧急发表了4大点的一个声明啦第一点呢就是说原任的董事长李建成已经在7月29号辞任公司的所有职务那董事会呢也在7月30号推选新的董事长，可是他没有讲说新的董事长是谁那另外兆基屋管的强调公司的财务呢资金独立运作客户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那因为兆基屋管集团是国内最大的这个租屋代包租代管的这个公司跟大的集团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大的庞然大物了那他目前呢代管的这个租户呢大概有到达28000户那有一说是已经达到30000户了那因为2024年呢获得宏基集团的入股所以呢这个很多人觉得说这一家公司应该是正派经营才会获得这个电子的这个科技业的宏基集团来入股嘛而且呢公司也对外宣称规划要在今年来上市柜那这个公司就是要朝着 IPO 这个公开发行来前进可是呢旗下的这个兆基投资公司跟兆基屋管的这个董事长李建成呢却在媒体上面昨天呢爆出了有上百亿元的资金缺口那这个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到兆基屋管的这个背景一来呢有承揽了很多政府社会住宅的这个样的一个包租代管业务另外刚才提到的宏基集团呢又有这个抑制租金资金呢来投资这一家公司所以让大家觉得说这应该是一家可靠的公司所以他们发行的公司债呢也吸引了蛮多投资人呢有100多个投资人呢就投入到了这个所谓的兆基投资公司然后呢现在就传出了这样的一个资金缺口咯那这些投资人呢当然就要赶快跟这个兆基来要钱咯那这个董事长前董事长李建成呢就提出就是说以兆基屋管尚未上市的这个股票来抵债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投资人认为说股票又还没有上市柜那它的股价到底要怎么认定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柜也在未定之天所以呢目前这样的一个纠纷还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个兆基屋管当然昨天他们也就是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声明说公司一向秉持诚信经营的原则善尽公司治理的责任
维护客户的权益，并持续专注于租赁住宅的服务。客户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联系他们公司的服务专线来做一个反应。那刚才提到宏基集团呢是在去

2024年5月份砸下了 3.37 亿元入股兆基屋管公司，那取得了两成的普通股的这个权益。那可是呢，兆宏基又在2025年后后续在参与现金增资的特别股认购哦，总投资金额一度超过10亿元呐、啊。可是呢，又在去年年底的董事会通过哈、这个兆基屋管呢收回了1400万股的特别股，就是从宏基这边收回了这7亿元的这个股份哈、那他只有保留 3.37 亿元的普通股哈。所以呢，这个到底是在玩什么把戏哈？外面看的是不飒飒哈，一下子又注资资金到这个这个兆基屋管，然后又抽回来。那可是呢，一般民众可能都不会去查到这个在其中的这个变动，股权的变动，大概就会想说，哎，照这个宏基这么大的公司都会投资兆基，应该是哎毋庸担心的。可是呢，这里面可能就是这个前董事长或是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主管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对外来销售这个公司债哈，那又保证说可以有着多高多高的一个获利，造成呢有将近两百个的这个投资人的一个财务损失哈，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问题非常大的哦，所以呢这两天从昨天到今天呢，各位可以看到网络上面有蛮多的从各种角度不同的一个分析跟这个解读哈、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张老师也帮大家来做这一个这个纠纷的一个投资纠纷的解读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

0: 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叫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两天呢，这个最大的房地产新闻就是兆基屋管、哦、这个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呢出了一个大包啦、哦、这就是整个财务出现了一个状况。那到底是公司出了财务状况，还是这个负责人大老板出财务状况？目前当然就是啊，极力在切割啦哈、哦。那可是呢，对于这个已经投资的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啊、哦，有180几个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最急的就是希望赶快把投资的资金呢拿回来啊，安全无虞的啊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那当初当然呢、啊，这个他们之所以会掏出自己的这个钱哈、哦、来投资这个兆基这个前老板哈、哦、他们所谓的公司债，那这个公司债当然呢可能就是他们另外的这个子公司，或是说也可以讲说是母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债，这个部分当然这个还是要需要更进一步厘清。可是蛮明显的，就是一在拿起一个大大的扛棒，一个招牌，就是说，哎，我们是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的公司。那这个社会住宅呢，有很多政府的社会住宅都是由我们来承包的啊、哦。某种程度呢，是政府也来帮他们的公司。帮他们这个公司债呢做担保。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宏基啊、哦，宏基集团进来也投入了将近10亿元哦，来投资这家公司啊、哦。那这个对这一家公司或是他的子公司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活招牌呀、啊。对外如果是要来招募这个公司债的话，对于投资人来讲，当然会增强他们投资的信心，甚至呢，搞不好一股脑的都把这一部分身家性命都投入进去。所以呢，这个现在就是这个爆出了这一家这个所谓的兆基屋管他们的前老板哦，前董事长呢爆出了有100亿的这个资金缺口了哦。那这些投资人都急着跳脚，希望说赶快把投资的钱拿回来哦。这不管有没有赚钱，赶快

把本金拿回来最重要，免得到时候血本无归这样子啊。所以我昨天我也在我的脸书上面这个写了一个短短的评论啦，齁，就是说就目前新闻的线索来看，造机出包它应该有四大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涉宅包租代管，好，那第二个呢，是我把它姑且引之叫做花插群，好，那这个部分业界的人士应该都知道，哈，甚至呢，我们的这个皇室名嘴啊，石慧呢就把它全部都把它这个全名都把它这个呈现出来了，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这家公司的大老板哦，他本身是不是有隐匿一些资讯？或是说呢，他自己把这些资金拿到哪里去投资的？哦，那我自己实际上很多年之前就已经有听到说，哦，这个也是市场的传闻呐，哈，没有办法得到证实。就是说这一家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屋管公司，很早期的时候呢，就已经在这个柬埔寨有投资房地产的建案开发，哈，也算是在当地蛮大的一个这个建商就对了，哦。那会不会是把这一部分的公司债的资金挪移到那个地方去呢？然后因为这几年来的房地产变化太大，资金会不会被卡住了？会不会是资金断裂了？这个部分也是值得关注的。那第四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宏基集团的一个投资，所以呢，这个四大关键因素，哈，关键的问题，哎，同时呈现出来之后，让这些业者呢就可以去做包装，把他们的这个公司债呢，这个顺利的销售给这些想要赚取额外利润或更高利润的这些投资人哦。那刚才提到的第一点，涉宅包租代管，事实上这个是从小英政府上来之后极力在扶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居住正义的大招牌啦，齁。因为那时候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齁，在张老师在节目中也讲过很多次，小英政府上台之后就是希望说提供二十万户的社会住宅啊，让这些无可瓜牛呢有这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即使说这个社会住宅只租不售，齁，而且最多只能住这个六年，齁，那可是呢政府希望说在这个过渡期啊，让这些年轻人也不用在外面，齁，去受到这个房东的脸色，齁，有政府盖的这个社会住宅。可是这个二十万户的社会住宅，政府真正编预算要来新建这个取得土地来新建的只有12万户，其中呢有8万户呢都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空屋移转来做包租代管。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有8万户的这样的一个空屋移转的这个量能呢，政府也就大力的扶持这个租赁服务业，那所以呢，这个租赁服务业事实上是一个在国内非常新的一个产业。那这个租赁服务业当然呢也比照这个国内的房屋仲介业也成立了全联会，那在全联会下面呢也成立了一个营业保证基金会，那张老师也曾经受邀担任营业保证基金，就是全租赁全国联合会下面的营业保证基金的这个委员啦，所以呢对这个租赁产业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了解，那这个租赁这个产业就在政府这个大力扶持之下，哇，这几年来也蓬勃的发展。虽然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出了一些包啦，包括永盛资产管理公司，就是最早出包的，那现在轮到了现在已经名下管理的大概有28000户的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造机呢出状况，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我脸书上面
提到的哈。那当然有很多人都也在讲说，哎，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门神呢？那这个门神也许不是那么直接的门神，可是呢，其中呢就是有一个关键性的这个姓花的这个我们的政府的高阶主管，然后当年呢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把这个产业扶持起来，所以呢可以说这一个产业

不彰，可能这个也都是必须要再进一步去探究的齁。好，这个是这两天呢非常大的一条这个新闻。那现在这个宏基我们也看到他昨天也有发布了新闻稿，说他们希望说能够呢在这个既有的这个这个基础之上齁，可能跟这个赵基前董事长的这个投资公司做一些切割哦。那市场上传闻说，媒体上面写说，可能是会由宏基来指派董事长或是总经理继续来经营这家国内最大的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哦。那我们也持续来看看，帮大家来关注这一则新闻信息咯。好，那我们已经到了月初了齁，每到月初的时候呢，六都都会率先公布上一个月份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呢，六都公布了上个月份七月份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就是房屋交易的数量，六都合计呢是20506栋哦，月增了有 12% 哦，就比六月份增加了有 12% 哦，这个是2025年1月以来的首次突破20000栋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哦，创下了19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啊。所以呢大家就在讲说，七月份的这个六都交易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增长呢？大概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股市这么好齁，加上又有这个剧烈的震动，可能有些人被震出来之后呢，还是想要找比较安稳的投资标的哦，那可能就会选择到房地产市场来。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清清安即将要结束了齁，在七月上个月七月底结束嘛，所以呢有些人可能赶末班车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呢，就赶快齁这个趁着可以有这个补贴的机会呢，赶快去申请齁齁，所以呢这个也是造成七月份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增加的一个原因哦。那在六都里面呢，台北市月增有 17.5%， 新北市这个月增 2.7%， 桃园市也增加了有 12.5% 哦。那台中市增加 18.8%， 台南市 8.8%， 高雄市也有 17.2%， 所以呢这个六都啊几乎都是增长的，几乎都是有很亮眼的一个表现。这个对于房仲业者来讲应该也算是这个不无小补齁，真的是在今年来讲真的是苦哈哈的齁。所以我们进一步可以把一到七月份的这个交易量做一个汇整齁。一到七月份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呢合计达到了117944栋，较去年同期呢还是减少了 0.9%，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很担心的，今年的全年度的房屋的交易量会不会是26万栋的保卫战哦，搞不好会跌破26万栋哦。那这个部分以六都一到七月份都还是呈现年减的状况，虽然年减的幅度还不到1%、可是呢这个就会让大家很担心六都这个最主要的房屋交易的这个整个市场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月减的一个状态。那在一到七月份六都的表现倒是增减复建的齁哦，台北市年增有 3.8%， 新北市年增 1.7%， 桃园市哇年减了 5.9%， 这个减幅很大咯。那台中市减幅更大，有 9.3%， 台南市年增小幅 1.1%，高雄市年增 7.9%， 所以呢这个南二都台南高雄表现还算是稳定，可是呢台中跟桃园就让大家比较担心哦。桃园跟台中都是这个去年来呢这个市场这个量，不管是预售屋的推案量跟交易量都是相对比较亮眼。

的地方，可是今年的表现呢，真的是让大家捏一把冷汗哦。感觉上这个市场已经在做一些调整哦，特别是桃园，桃园因为有很多预售个案呢，都推出在这个所谓的蛋白区啊，甚至是在蛋壳区哦。那目前呢，交易量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凄惨的哦。那台中市也可能也面临到房价太高哦，有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让大家会比较担心。相对于高房价的台北市呢，今年一到七月份都还有 3.8% 的正成长，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哦。那最大的房屋市场新北市也有 1.7% 的一个正成长，显示大台北地区啊，这个在这个整个大环境不是那么理想的情况之下啊，房屋的需求、房屋的交易呢，还是相对持稳。还是相对持稳的哦。好，这个是在每个月月初呢，我们都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哦，这个六都最新的一个交易的成绩单哦，就房屋交易的一个成绩单，也各让各位可以掌握一下市场的一个脉动。不管你是要买房子、卖房子，也知道说，哎，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跟预应的动作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注一下。住展杂志也发布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新脉动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0: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9/1-9/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跟脉动哦。好，上一段呢跟各位报告的是六都啊七月份的房屋买卖的这个交易量啊，那这个七月份看起来是呈现了一个全面啊回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如果说把一到七月份加总起来的话，倒是呈现了一个增减互见的一个状况哦。台北市哦算是这个天龙国，可是呢一到七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中古屋的交易量呢还是有增加了 3.8%， 相对比桃园跟台中市的负成长哦就真的显得难能可贵。那在预售屋新成屋这一块呢，住展杂志也公布咯，即使哦，在这样的一个不景气的氛围之下，台北市今年以来呢，哦，实价登录的这个单价哦，这个最高单价的资讯呢，也都出现了有20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新建案哦，包括像是信义区松平路的松一。哦，这个单品呢单价更来到了每平226万哦。那第二名的呢是中正区的套房经典哦，这一个 Artilio 哦，这个111它每平单价呢也来到了189万哦。那所以呢这个都是相对来讲还在目前整个不景气的氛围之下，让大家感觉上有一点点的这个刺眼的一个地方。那根据住展杂志七言市的总监跟发言人陈秉成表示，台北市呢是全台房价最高的所在了，首都效益呢当然是这有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道理之所在。那今年公开的这个新建案呢又再度看到了高单价200万的俱乐部成员，包括刚才提到的松一哦，那它是最主要临近信义国小台北101哦，这样的一个地利的优势哦，这种地段非常的好哦，加上呢也少有这个推案，所以呢这个每平呢单价呢就站上了226万的这样的一个高单价哦，算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了哦，因为地段太好了，等于是信义计划区的蛋黄中的蛋黄哦。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的中正区哈，中正区的这个套房个案，经典这一个案子呢，每平单价也接近了190万哦。那可是呢，在目前这么市况这么差的情况之下，看实价登录来看的话，半年的时间呢，这个案子竟然已经快速的完销了，平均单价呢都卖在180万以上哦。那等于这个在半年的期间呢，就把这样的这么高单价高总价的房子给卖掉了齁。那另外也进入到这个豪宅门槛的在天母地区的文心天母世纪嘉禾，每平单价也都来到了150万元齁。那对比区域的高价行情在130、140，这个价格又往前推进了一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好的案子哈、这个市场上特殊的案子还是不断的在创新高。好，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发布的最新的一个市场的脉动。那最主要还是从这个实价登录里面去截取到的一些资讯来跟大家分享的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之前传出了有一个天价法拍的这个个案哦，最近终于拍定哦，这个是曾经创下国内法拍市场最高底价记录的这个华应龙潭厂啊，这个本来底价呢是162亿元，这个是国内齁有史以来最高总价的法拍的单一物件。可是呢，这么高的一个总价162亿啊，经过多次的流标之后呢，最近终于顺利的拍出咯。台湾金服公司呢在7月29号进行第四拍哦，那把这个从原来162亿的这个底价的这个标的呢华应龙潭厂啊，最后呢以52.39亿元拍出哦，那是由日月光大饭店集团他们旗下的三家关系企业呢合资来购买的哦。那所以呢这个真的也是看不容易了哈，也不容易在这么样景气氛围之下，还能够拿出将近53亿哈来拿到这个华应龙潭厂。那这个华应呢，事实上也就是大同旗下的一个这个算是面板吧哈。那因为这个整个不景气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旗下的资产呢，华应旗下的资产陆续都被处分掉了。其中杨梅厂去年是由龙联公司以55.9亿元取得了这一个厂房。那杨梅厂呢的宿舍也是由名词建设以3.5亿元标下。至于说占地最大的这个龙潭厂啊，因为总价高哦，162亿元哦，交易的门槛相对比较高，所以呢，处分的难度也是相对困难的哦。所以经过多次的这个流标之后呢，2020年透过商众公司来标售，可是也是没办法顺利把它卖出去。2023年转入法拍的这个程序，所拍呢底价还是高达162亿元，创下了国内法拍市场的最高底价的记录。但是经过多次的流标之后呢，改由台湾金服公司接手公开拍卖，价格也是一路的在下修。今年重新呢启动拍卖的这个程序，一拍底价68.3亿元，第四拍降到49.8亿元，最终呢是以比高出底价这个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以52.39亿元拍定哈。那所以呢，如果说以最初的底价162亿元来算的话，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价格喽。那这一次的拍定的这个龙潭厂呢，
在它包括有八。

8.3万坪的土地，还有将近13.23坪的建物，所以呢，这个随着厂内生产设备陆续完成处分，后续呢拆除规划应该很明确，会再来做这个相关的生产这个线的这个规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受到市场上高度瞩目的这个法拍标的物哦。好，那前阵子日本不是有发生大地震吗？这个他们的这个7.1级的大地震哦，那这大家也都很担心，如果这个7.1级的大地震发生在大台北地区，哇，那可能又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亡，所以呢，大家又开始在关注，那我们一般民众有没有去投保这个住宅地震险啊？这个也是每次遇到大地震的时候，大家又会开始的关注。可是呢，等到地震一过去之后，大家慢慢遗忘了，好像地震住宅地震险又从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给抹去了哈。日本熊本县在7月28号遭遇了规模 7.1 的强震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造成严重的灾情哦。那像我们的总统啊，还有在野党啊，也都有捐钱哦，希望说帮助他们赶快来复原。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大地震这么大的一个灾情，当然就会让大家再度的关注住宅地震的一个保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来看看哦，根据这个统计显示，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哈，今年上半年，台湾住宅地震基本保险哈，全国有效的保单呢，只有381.6万件哦，381.6万件。投保率呢仅达到了 39.7%， 哦，这个真的很低哦，还不到40%哦，所以呢等于有超过60%以上的住宅呢，事实上是没有去投保住宅地震险的。那实际上更早之前，10年前，大家应该就可以找一些资料。2016年呢，日本熊本已经先后发生了这个 6.5 跟 7.3 的地震，相隔10年哦，这个7月28号又发生了强震，那这个造成了这个所谓的可能2016年日本熊本地震呢，地震险给付的金额，给付的件数达到215,000多件哦，那大概是3906亿元哦，这个日元哦，仅次于331东日本的大地震。2026年的熊本强震理赔呢，当然可能还在这个厘清当中，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呢，来看看台湾全国的住宅的这个基本保险呢，保单只有381.6万件哦。如果说以全台湾有住宅960万件哦，960万户来算的话，平均投保率只有 39.7%。那签单的收入保费金额呢是25.9亿元哦，以各县市的投保率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底六月底止，桃园市的投保率最高达到有 48.46%。可是市场上大家也就在说桃园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台地哦，它地震的相关的这个几率比较低哦，不像说大台北地区有这种所谓的断层带哦，相对产生的地震可能会损害会比较高。可是呢，既然桃园市的这个地震险的投保率呢是最高的哦，那其次呢是新竹县市也有 47.86%。新北市、台中市、台北市的投保率呢超过40%，可是还是很低哦。那全国投保率最低的是连江县哦，只有 5.69% 哦，这个住宅地震险的这样的一个投保哦。那所以

让连江县很多东西都是晋北没做，因为它的市场规模太小。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请这个范世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去分享他到这个马祖去旅游的这个经验谈嘛，齁。那时候我自己也是去实价登录上面去翻了一下齁，看一看，竟然呢这个马祖齁连江县这个地方没有房仲公司齁，那这个交易的这个房屋的数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少齁，那房价也是相对比较偏低的齁，所以这个是一个等于可以讲是不是我们一般正常的一个房屋市场啦齁，所以也可以不用把它列入一个考量咯。好，那从2025年7月15号开始呢，住宅地震的保险呢扩大保障齁，就是投保住宅的这个地震受损未达全损的这个标准呢，经政府张贴红色危险标志，也就是所谓的红单，每一保险标的物呢可申请临时住宿费用10万块，在保险期间内临时住宿费用合计呢最高可以达到20万元啊，且不适用银行。那当前这个产险贩售地震险主要有四种了分别是地震基本险、超额地震险、还有扩大地震险以及轻损地震险这四种哦。那造价较高的房屋呢可加保哦，超额的地震险哦，就是说你这种所谓的豪宅等级的话，你担心受到地震的影响，可以来做加保超额地震险，将理赔的金额拉高到300万甚至更高。那针对全损的时候呢，才会有理赔哦。那扩大地震险的这个动产不动产的毁损都可以来理赔啦齁，所以这个部分也把这个资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保费并不高齁，可是呢真的如果大地震来的时候还是对我们的身家性命有一些保障的齁。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9: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Online， 一起出发。
10: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1: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10: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 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11: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下去撒，好，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1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掉。
11: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1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11: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12: 对。
11: 对，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沟？
12: 对。
11: 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12: 会。
11: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10: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11: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